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你这个孩子，他要出了事儿，谁负责？走，
1: 大儿啊，回来给你买糖吃啊！
2: 就说话啊，咱再长几岁啊！
0: 走。
3: 大爷，
4: 大叔聊天呢。
3: 哎。

我们还有一个小伙子，他们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伙子，还有一个小

0: 哎，小道，你哭什么呀？哎，问你话你就说，哭什么呀？你想想啊，你是儿童团员，俺是游击队的文书，你有什么事可以跟俺说吗？俺可以帮你解决呀。你看，就像上次一样，就是因为你啊，这村里的粮食被小鬼子抢了，俺很失望，很失望啊。说，
1: 俺想去小镇执行任务。
0: 想去行村执行任务啊？那件事儿。铁达，那俺要考考你，对这个任务知道了多少？如果你真的知道的很多的话，说不定俺可以真的帮上你啊，对不对？
2: 真的？
0: 对啊，真的。走走，去那边说啊，走。

0: 你大着肚子，别拎这么沉。
1: 加快速度！回你身。
2: 小罗，看消防处呢？
1: 说实话，特别担心。
2: 我觉得洞口并非隐藏好了。
1: 你说的对，以防万一嘛。
2: 嗯。
1: 文总，
3: 哎，
1: 准备进雷。
3: 好。
1: 走吧，进去看看。
3: 嗯。

0: 哥，啊，兔子，啊，一只野兔钻进去了，也找不着了，你看。
1: 啊，我干活去了。啊，
0: 慢走啊。
2: 谁？富贵叔，铁道，你咋来了？
3: 叔叔说了，任务是自己争取过来的嘛。
2: 叔叔？啊，暴龙哥跟你说的？
3: 刘奎叔叔。
2: 刘奎？那这么跟你说的，叔？我说铁道，
3: 嗯，
2: 你跟老叔待着呀，有话跟老叔，俺带你回去，听见没有？
3: 哦。
2: 走。
4: 卖苹果嘞，哎，自个儿家种的苹果啊，又大又甜。卖苹果，怎么卖的，老板？啊，
5: 便宜，自个儿家种的。
4: 哦，
5: 看着给吧。
4: 钱吧，
5: 甜呀。
4: 听着啊，那苹果摊儿是土八路的岗哨。 待会儿出去之后，别看他，直接往右走，绕过去，到北山把岗哨给我干掉。完事之后，给我来个信号。
0: 是，
4: 去吧。
0: 快点啊！哎

0: 二蛋，铁蛋去哪儿了？
1: 他去邢村了。
0: 啥？去邢村？干啥去了？
1: 他说要去看那个消息树。
0: 胡闹！
2: 小边，哎，你去找一下富贵，你们俩换一下，让富贵把铁蛋带回来。
3: 成，那我去了，王哥。

0: 啊，嗯，你赶紧盯上点啊，特别注意下载，知道没有？嗯，赶紧去拉包室。
1: 嗯，叔叔离远点，太臭。
0: 你小兔崽子，盯着点啊。嗯。

0: 快跑！已经抓到那个小子。
1: 站住！
2: 啊！

0: 你家种的啊？
1: 嗯，
0: 甜着。
1: 嗯，哎，你说你都来到家门口了，你也不进去看看，太见外了吧？
2: 跟你不是朋友，什么见不见外？
0: 那个，去跟队长说一声，这一切正常，去吧。
3: 是。
0: 是吧？你说你这两天是又是卖豆腐，这又是卖苹果的，搞了不少情报吧？啊？你看你七哥都没抓你，多仗义啊！
2: 自个儿养家糊口，凭啥抓呀？
0: 抓，接着抓。小子现在学会装蒜了啊！

0: 别看了，你们北山上那岗哨啊，被俺们给端了。不信你发个信号试试。那你就是个大傻子，俺让你发信号你就发呀？七哥啥时候骗过你？啊？兄弟，以前咱俩合作的不错，这次呢，你就在这待着。抢完粮食回来之后，俺去皇军那给你请功。这皇军一高兴啊，指不定就把那口供还给你了。
1: 你别给俺提什么口供不口供的。
0: 你看这脾气还挺大，要暴脾气。哎，这暴脾气容易出事儿啊。这为了不让你出事儿，这个七哥还得给你找个地儿休息休息，把他带走。
1: 好气！放开俺！放开俺！潘老七，你不得好死你！
0: 还他妈给你脸了！后面快点啊，跟上！

0: 东姑娘娘我大兵西姑
1: 好开了
2: 八老七

0: 快点！快！快点！同志们，快点！快！花龙哥，花龙哥，行村消息树暴露了，鬼子马上就要来了。不能等人，俺带几个民兵直接挂墙去。
1: 回去。
0: 走。
2: 刘奎、二丫，你们负责帮助乡亲们藏好粮食之后再转移。
3: 是。
0: 快！
4: 快！
0: 乡亲们，快！
5: 把墙，大家快一点，把牌子插上，别让乡亲们踩上地雷，还能迷惑敌人。好，把筐放上。
0: 老西大人来了，
5: 注意隐蔽，准备上道，走，
2: 撤，
0: 走，
3: 走，走。走走

0: 他们肯定是没来得及挂弦儿。哎，听好了，跟上次一样，绕着筐走，啊！
1: 好。

0: 将军，
1: 将军，
2: 将军，不许后退，投降，胆小鬼！

0: 让我们赶紧走，
1: 快！快点，救太君，把小队长快救过来！快！
2: 小心，小心！
1: 快！快！快点！撤！撤！
3: 老
1: 龙，
3: 他们要溜了。
1: 老龙，开枪速人身吧！好，先让他尝尝鸡子儿。
0: 老实点儿，
4: 停停着，咱们换点茶具。
0: 走吧，看这也是。
4: 看你挺老实的，
0: 走走。
5: 太坏了。

你看，等会儿给你放开，从我身后的侧目跑，听见没有？别看，再看我弄死你！

0: 人呢？人呢？干啥去了？
1: 班长，
0: 人呢？
1: 人，刚才还在这儿。
0: 刚才哪儿啊？怎么在这儿呢？啊？让你们俩看人怎么看呢？啊？还愣着干啥？找去！
1: 是。

0: 他丧事啊！疯儿死跟你有关系？你他俩说话呀！他死就是没了！俺打死你！俺打死你！
1: 什么？
0: 俺打死！不好看，不好看呀！

0: 俺刚到富贵叔那里，就有三个坏人过来，富贵叔还开了一枪，富贵叔让俺先跑，然后他跟坏人打在一起，之后俺就跑回来报告了。
1: 说说咋回事？

0: 身上的符文发信号，可是这会儿潘老七突然出现在俺面前。
1: 山上说
0: 山上的人已经被干掉了，然后就把俺拉到去据点，俺在临走的时候拼命地给山上发信号，可是真的已经没有动静了。
2: 那后来呢？后来怎么样啊？
1: 后来他就把俺放了，然后俺在回山上的时候就碰上郝龙哥还有小辫儿。
2: 啊，是这样啊。也就是说，鬼子杀了福贵把你抓到据点，鬼子回来之后又把你给放了，是这样吗？

0: 你就是个叛徒！俺早就成叛徒了呢。
1: 坐下。韩叔，你以为你这样说有人信吗？谁会信呢？这样，韩叔，你不要激动啊。刘奎哥给你分析一下，你看对不对啊？是鬼子先抓到了你。 你告诉鬼子说山上有瞭望哨，鬼子就上山杀掉了富贵，证实了你说的话是真的。鬼子回来之后，就把你给放了。前面这些，俺分析的应该不用做。哎，二哥，俺现在怀疑你答应给鬼子继续送情报了，是不是？你胡扯！
2: 刘坤，你信不信我锤死你？
3: 给俺一个不胡扯的理由，哥，连你也不相信，你们所有人都不相信，是不是俺跟富贵一块死了才能证明俺的清白？
4: 你他俩还敢干啥？
5: 富贵，你个叛徒，就是个叛徒！你。
2: 押下去，
3: 哥，谁干我们的？
6: 大家都散了吧。
2: 散了，啥事儿？

0: 浩龙，浩龙，喝口水吧。
1: 说说吧，什么想法？
0: 你先说说呗。
1: 二庄这孩子从小跟俺一起长大，他什么品性俺知道，他不会是叛徒。再说了，他还没有这个胆子，他杀了多少小鬼子你也应该知道。
0: 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是我总觉得咱们的队伍里面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1: 对，俺也是这样觉得，咱们队伍里边一定有问题，要不然小鬼子绝不可能知道不见鬼子不挂线。
0: 不止这些，他们好像还知道咱们的雷布在哪里。
1: 对，要不然邢天顺上次被咱们关了以后还能偷偷的跑走。
0: 我知道这件事儿大家都有自己的看法，我也是被怀疑的对象之一。
1: 你别这样想，俺没有怀疑你。
0: 华龙，其实这些都不可怕，所有的事情都会水落石出的。革命很复杂，咱们都要提高警惕。说今天二

0: 壮的事儿吧。二壮不是说他被抓了吗？咱能不能找人问一下他被抓的细节和过程？你别忘了，邢村据点还有给咱通情报的人呢。
1: 娘，俺怎么没想到？对，这样吧，明天你留在家里，俺去邢村找马有田。
0: 嗯。

司令官长官阁下的电话，你们都听到了。20000斤粮食，3天之内必须凑齐运走。再出差错，军法重视。

0: 报告吉田司令官，青岛探案队队长渡边东道前来报道。
1: よし，渡边先生，我等你很久了。现在是秋收期间，我前线作战的大日本皇军急需粮草的补给，但是赵家庄还有周边的村落布下了很多地雷，给我们的粮食收缴还有运送带来了很多麻烦，所以我特别向总部申请要你过来，就是为了配合我们能够摆脱地雷的困扰，能够让我们顺利的收缴军粮和运送，一举歼灭赵二龙还有他的游击队。
0: 嗨，请吉田司令官放心，只要有我渡边在，土八路的任何地雷都会变成哑巴雷。

0: 赵队长，赵队长，老马，啥情况？俺听说山上那兄弟是被先杀死的，但你们的兄弟是后抓进据点的。长话短说，俺马上要去你们赵家庄征粮食去。
1: 这么急呀？
0: 哎，对了，那鬼子那边新调来一专家，好像是专门对付你们这地雷的。 不说，俺走了。哎，你们这里边可能有内奸啊，详细的俺也不知道。但这次就是给邢天顺报信，这次明确着说要去你们赵家庄山上找粮食。看，以后啊，俺只接你一个人就完了，好吧？行了，那俺走了，来。
2: 哎呀，王队长，哎，小鬼子这两天应该不会再来了吧？
3: 那可没准，要不咱俩再去消息处那儿看看吧。花郎不在家，我们都要提高警惕啊。
2: 对，走走。

0: 哎呀，王明大姐！哎，
1: 小鬼子这两天应该不会再来了吧？那可没准，要不咱俩再去消息处那儿看看吧。花郎不在家，我们都要提高警惕啊。
0: 对，走走。

0: 方正姑姑，
1: 铁蛋儿啊，有啥动静没啊？
0: 报告，没有。

0: 着的，你看那儿。
1: 姑姑，你看那边有烟，
0: 有情况。铁蛋，快放倒相信树。二丫，快投入农兵，准备战斗。
2: 哎，快走。
3: 将军们，
4: 快！
5: 把绳子挂上，
1: 注意安全。
5: 快快点，
6: 慢点，
5: 小心点。对了，大家抓点紧，
6: 带严实了，快带好了。
0: 裤子上把东西都给我了，
6: 是，
0: 把绳子都隐藏住，听见没？
6: 把筐拿走
0: 了。
5: 快点，快点，汉奸给我押走！乡亲们，快点，快点啊，快点！

0: 土鳖先生，你可以开始了。不要敲击他，你等着看好戏吧。
1: 我倒要看看赵家庄的土八路在地理上还能耍出什么样的花样。

0: 我知道，他们咋能看见咱的地雷呀？
1: 芙蓉，打不打？
0: 再等等，也不知道赵队长现在到哪儿了。

0: 高桥队长，张家庄的土八路也不过如此。有事，有事。你再等一下，这地雷都起干净了，打不着了。
1: 快下命令吧！
0: 继续搜查。
2: 哎呀，你带领乡亲们往后山上移。
0: 是。
1: 小心点啊！
2: 起来的这几个小鬼子先给干掉，
1: 瞧好了。
3: 保护公民！

追！

0: 队长，咱还追不追啊？你要是不怕死，你就去追吧！啊啊！
1: 你啊啥呀？啊啥呀？傻子呀，赶快撤了！啊！
2: 太君，
1: 土八路不堪一击啊，统统跑掉了！
2: 不管他们，
1: 我们先去山里弄两声。下车！
3: 是，
4: 赶快上车！
2: 走。

0: 也纳闷了，坏了，王指导，鬼子是奔咱藏粮食的山洞去了。
1: 走，去山洞。
2: 走，
3: 快快。
1: 大家赶紧

0: 粮食在这里，
1: 太君，真是粮食啊！你说这土八路挺有意思的，他跟松鼠一样，喜欢把粮食藏到洞里，哎，这就等于给咱们藏的一样啊！
0: 是啊，他们松鼠，咱就是猫头鹰。
2: 既然是给我们藏的，那就把它全拿走。
0: 全拿走，阴历粮食都不能给土八路剩下。老七啊，这事儿干得不错，记一功。谢队长，还愣着干啥呢？动手了！
3: 是是是。
0: 干！
4: 喂！
3: 快点！
5: 还想打死他？
6: 快！

0: 掌柜，快点运粮食。
1: 哎，

0: 这里还有人，哎，会不会村里还有八路啊？来这里的，去村里消灭八路。
1: 是。谁在村里打枪？
2: 可能是化龙哥他们回来了。
1: 走，增援赵队长。
2: 化龙哥，粮食不要了，
1: 救人要紧。走啊！
2: 走，
3: 队长。
2: 走，
3: 走，
2: 走。

0: 快去把渡边抬去叫来呀！
1: 县渡边，
0: 去，其他人别动。

0: 哎呀！太君，你佩服佩服，打蛋的厉害，打蛋的厉害。
1: 完了你！哎呦！
2: 报告，
3: 长官，那边有发现地雷。
1: 喂，你给。
0: 这里

0: 弯路的。愚蠢。喂，
1: 嗨，
0: 老母鸡的，是干嘛喽？

0: Gracias.
1: ¡Un tutito, no! ¡No!
2: ¡Allá!

0: 小鬼子手里拿到的是啥东西？这么厉害，直接能看到地铁去？这才把咱的地雷全给请出来了。
1: 这个叫探雷器，是专门用来探测地雷的。
0: 探雷器？
1: 关于探雷器，我回去再说给你听。不过，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对付小鬼子的探雷器。
2: 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鬼子抢走的粮食抢回来。
3: 嘿，这是土地雷的腾腾的一棒。
4: 嘿，
3: 阿斯克伊克。

1: 鸡跟粮食都不见了，这哪儿一个孩子，将来咋办嘛？玉英，别伤心，也别难过，你看，大伙儿都在呢，一定会没事的。
2: 放心吧，妹子。
3: 二壮，
2: 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3: 干嘛？
2: 刘飞，你干啥呢？乡亲们，你们不要。

0: 总是护着二壮。俺告诉你们，就是二壮告诉小鬼子咱们的粮食藏在哪儿的。
1: 你放屁啊，没说。
2: 乡亲们，就是他说的，这件事儿就充分的证明了

0: 二壮，
1: 二壮，你干什么？
0: 二壮，
1: 你干什么？
0: 二壮，
1: 都给你干啥了？
0: 乡亲们，你们不要总是护着二壮，俺告诉你们，就是二壮告诉小鬼子咱们的粮食藏在哪儿了。
2: 你放屁啊！没说。
0: 乡亲们，就是他说的，这件事就充分的证明了二壮他就是叛徒。
1: 对，他就是个叛徒。乡亲们，打死这个叛徒！
0: 哎，住手！干什么呀？搞什么乱？还有没有纪律了？
1: 就是，怎么能动手打人呢？咱们可是党的队伍呀！
0: 二壮是不是内奸？组织上正在调查，在没有任何证据之前，谁都不能说他是内奸。
3: 对，
1: 对，二壮平常啥样你们不知道啊？
3: 都是赵家庄的老少爷们儿，你们好好想想看，二壮平时杀了多少鬼子，多少汉奸？
1: 瞎呢！
0: 行了，没事都回去吧。
1: 啊，没事都散了吧。啊，你看赵队长的觉悟多高啊！啊，都散了，都散了。
4: 赵队长，你看要不先把二壮给押回去？
5: 先把二壮带下去吧，二壮，二壮，王姐，二壮真的是冤枉的。
6: 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放心吧。 娘，走，先回去吧。
1: 先回吧。

0: 我们的海洋陆军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这是你该有的荣誉。
1: 谢谢先生，你与高超的技术，使赵家庄土八路的地雷阵变成了哑巴阵，彻底改变了我大日本皇军在海洋的被动局面。我谨代表大日本海洋驻军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
2: 这枚旭日四等军功章，是皇军对你最高的褒奖。渡边先生，你以你高超的技术，为大日本皇军赢得了尊重。恭喜你！
3: 多谢司令官对我的褒奖，请司令官放心，只要有我渡边在，赵家庄。 乃至整个海洋的土八路，尤其这里，他们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使用地雷这种拙劣的武器来伤害我大日本帝国军人的性命了。我渡边愿为帝国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大喜，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话。诸位。
4: 端起你们的酒杯，让我们共同恭喜渡边先生。干杯！干杯！
5: 二壮，快吃，来吃的，快吃！哎哎，你还想吃饭啊？ 要不是你把藏粮食的山洞告诉小鬼子，粮食能被抢吗？现在村。

0: 里的很多乡亲们家里已经断顿了，你还想吃饭？一会儿让你吃枪子吧。
1: 刘辉，现在谁是内奸还不知道呢？你别胡说八道啊！
0: 哎呀，你看，你看啊，他还在狡辩，还在狡辩。
2: 俺看啥呀？刘辉，你这是干啥？俺哥都说了正在调查，你凭啥不让他吃饭？
0: 不是，哎呀，你也知道，俺刘坤今生最痛恨的就是汉奸王八蛋啊！俺真恨不得一枪崩了这个王八蛋。
2: 你才王八蛋呢！
1: 雨英，
3: 二叔，你要是干了啥，就坦白交代啊！肚子里的孩子可没有一个当汉奸的爹。
1: 玉英，你得相信俺是被冤枉的，真的啥也没干。
2: 俺也相信二壮。
4: 说说干啥呢？啊？
2: 华龙哥，那求求你了！哎呀，你这是干啥？快起来！快起来！华龙哥，俺求求你了，还二壮个清白吧！您是了解他的，他不是这种人。
5: 放心吧，放心啊。
4: 华龙，王指导员，俺这个哮喘的老毛病啊，总是犯，俺想请个假去看个病啊。
3: 看病，你多带上两个人，一个人不安全。哎，
4: 不用了，人多目标大，反而不安全，俺自己去就行了。那去了。
6: 听说山上的兄弟是被先杀死的，但你们那兄弟是后抓进据点的，所以不应该是被抓的兄弟告的密啊。
5: 行了，高兴点，你们可以回去了。
3: 可以吗？
5: 可以，俺和汪指导已经商量过了，在没有掌握证据之前，咋能随便关人呢？走吧。

0: 谢谢你，黄龙哥。说啥呢？那俺们先走了，王指导员。嗯，
1: 走吧。谢谢华龙哥。
0: 走。
1: 走了，王姐。
2: 哥，饿了吧？
0: 不，给二壮他们拿过去吧。
1: 哎，
0: 华龙，咱俩再分析一下吧。你先说说。狄仁是先上山杀了富贵，然后才把二壮抓回据点的。俺觉得这些事儿跟二壮应该没有啥关系。
1: 可是咱们这儿确实有问题，要不然小鬼子今天怎么能这么准确地找到藏粮食的地方呢？
0: 如果二壮真的是内奸的话。
1: 小鬼子第一次就应该把粮食抢走。其实我也不相信二壮能做出这种事儿。哎，对了，那封烟是你放的？是啊。多亏你这么做，要不然这回咱的损失可大了。这小鬼子咋能破咱们的地雷阵呢？
0: 哎，你说的那个探雷器到底是啥东西啊？
1: 探雷器，我正要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走，咱一起去。
3: 华龙，
1: 你看，这个探雷器呢，一般是分为两种，这第一种呢是磁铁性的，就是根据磁铁的特性来查找地雷，因为现在地雷呢大部分是声频造的，所以很容易就能找到。这第二种呢就是放大镜型的，它利用的是光学原理，就是把地雷周围那个雷匣什么的都给放大，一下子就能看清楚地雷周围的装置。来，大家都看看，现在渡边用的呢既有磁铁型的，也有放大镜型的。
3: 咱就直接上现场给他全炸了，不就完了吗？你当小鬼子傻呀？这探雷器是那么好找的吗？就算找着了，咱给他炸了。那鬼子有整新的来，咋整啊？

0: 这个探雷器啊，不是说炸就能炸的，咱得从根本上想办法。是啊，王指导。不是，关键这办法要这么好想，那咱这粮食那就不会让小鬼子都抢去了。哎，
1: 你就会发牢骚，留着时间，你想想办法呀。
0: 俺这不想着呢吗？
2: 你也想啊？
0: 我要是有办法。
2: 俺琢磨出来一个办法，啥办法？王指导，试试啊！你们看啊，咱们在这个下边呢，埋上一颗真雷，在真雷的上边呢，再放上一颗假雷。这真雷和假雷之间呢，用一根细绳。
3: 挂到底下这颗雷的弦上，只要小鬼子探雷器，碰到上面的这颗假雷，这么一挖，砰！哎，
4: 厉害呀！厉害！
3: 这个办法好啊，利用假雷的触动，来使真雷爆炸。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还别说。
0: 行啊，还是华龙哥点子多。
5: 不是华龙哥，这能成吗？
0: 行不行，咱们试试不就知道了吗？哎，华龙哥，这叫啥雷啊？
2: 这个，
0: 哎，就叫真假雷吧。
2: 真假雷，
0: 好啊啊！真假雷，这没准还真能对付挖雷的鬼了。可是华龙哥，这探雷镜咋办？
5: 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先对付了挖雷的鬼子再说。
6: 对呀，先把挖雷的鬼子解决了，咱再琢磨这探雷镜的事儿不完了吗？
3: 嗯，大家都别着急了，咱按照这个思路想下去，肯定有门儿。

0: 你说俺这过的叫啥日子啊？日本人日本人不认了，潘老七潘老七不认了，在赵家庄吧，俺又是一个内奸。
1: 哎，这日子没法过了，过得真是提心吊胆呢。
2: 要俺说，你得赶紧想个办法立个大功，
3: 让太君觉得你有用，那样太君自然就用你了，那样俺也就不用跟着你提心吊胆过日子了。
1: 就你相信小鬼子啊？这小鬼子要像你说的这么好，他也不会大老远的跑到中国来烧杀抢掠。
3: 什么叫俺相信小鬼子？那你要不相信小鬼子，你干嘛去给人家当内奸呀？
1: 这话说的，俺也不是被逼的吗？俺还不是为了你吗？净说这些伤感情的话，你真是的。
0: 哎，要不俺去和潘老七说说，直接让俺过来得了，在据点里面找个事儿干，或者是在县城也行啊。总之呀，能和你在一起，俺就是死也值了。
3: 那你赶紧说呀，俺就怕那潘老七他不答应。
1: 哎呀，行了行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喝死拉倒。
4: 你俩又在背后夸俺呢？
3: 俺没有。
4: 哎呀，夸就夸吧，别害怕啊，别客气啊，也别紧张。哎呀，
5: 好好好好好。
6: 怎么着，熬不过去了？
1: 潘老七，俺告诉你啊，赵家庄的粮食你已经抢了啊，赵家庄俺也没法再待下去了。上次你们抢山东的时候，他们已经怀疑是内部有人给你通风报信了。赵家庄俺不能再待下去了，再待下去俺这脑袋就要搬家了。
6: 赵家庄的粮食抢过了，

0: 还有季村的，王村的。你不是游击队联防大队的文书吗？这以后的事儿啊，还离不开你呢。放心吧，太君不会亏待你的。这几次你的情报非常准确，邢天顺非常的高兴，一直在高桥太君那儿夸你。等粮食的事儿一完，咱们想想办法，把赵化龙给干掉了，你就可以公开的过来了。到时候你们俩就在邢村安个家啊，一起过你们的小日子，多好。放心吧，俺绝不拦着啊。
1: 潘老七
0: 啊，
1: 你这次说话可要算数啊。
0: 放心吧，肯定算数啊。来来来，满上满上，干一个。来来来来来，快点吧。

0: 赵队长，哎，赵队长，
1: 老马，啥情况？
0: 出事了，鬼子又要到季村抢粮了，你们可要抓紧时间做好准备啊！

0: 不知道，吓我一跳，来了正好，正想去找你呢。看，这是啥？
1: 不是你这是搞啥呢？
0: 地雷呀！
1: 俺知道是地雷，那你这个不是老鼠夹子吗？
0: 是老鼠夹子没错，老鼠夹子加上地雷就是我新研制出来的夹子雷，专门用来对付小鬼子的探雷器。
1: 夹子雷。
0: 管用吗？你给俺演示演示。你看，首先呢，咱们要把这个老鼠夹子支好，然后把雷弦挂在老鼠夹子的这边，然后就这根细绳，就是这根，从夹子的中间穿过去之后绷紧，两端固定在两根木桩子上，这就是我研究的夹子雷。
1: 小鬼子探雷的时候，肯定会先伸出探雷器，先碰这根细绳。你看，哎呦，怎么样？这太厉害了！哎呀，王指导员，你可太神了。
0: 不过这个得谢谢你。
1: 谢俺干啥？
0: 要不是你的真假雷，我还想不到这个呢。
1: 你看哈，真假雷呢，是利用鬼子通过拉动假地雷，其实是把真地雷拉响了，跟这个是一个道理。这个是通过鬼子用探雷器碰触我们这个老鼠夹子，从而拉响了咱们的真地雷。是啊是啊，哎，你还谢俺干啥呀？其实还是你高。
2: 黄龙哥，
1: 二哥找到你了，
2: 啥事儿？
1: 那你们还相信俺吗？
2: 哼，相信。 说咋了？
0: 俺有个重要情报，就是鬼子要攻打季村，去抢他们的粮食，他们正在集结队伍呢。
3: 俺也知道这个事儿了，正要跟汪指导员商量呢。
0: 汪指导员，俺看现在马上应该去通知季村的游击队，让他们做好防范。哎，浩龙，我有一个想法，鬼子攻打季村的话，肯定要从咱们赵家庄最西边那条山路上走，这样咱们就把地雷埋在那儿，好好照顾照顾他们，顺便。
4: 试验一下我这个夹子雷的威力，怎么样？
5: 好啊，就用它。
4: 来，快！
5: 哎，二壮，你咋被放出来了呀？
4: 俺又不是内奸，俺凭什么不能被放出来啊？
6: 报告，
4: 华龙哥让你赶紧去集合游击队。
5: 咋了呀？

0: 你咋那么多废话？让你去你就赶紧去。
1: 不是二壮，你
2: 哎，二壮，
1: 你没事吧？
0: 那当然没事了，俺能有啥事儿啊？
1: 那天是俺太冲动。
0: 哎呀，说这个干嘛呀？都自己兄弟。哎，对了，那个华龙哥让我告诉你啊，你得赶紧去一趟季村，通知季长顺，然后呢，说鬼子就要攻打季村了，然后让他做好准备，把粮食也藏好。
1: 啥？鬼子打季村
0: 啊？
1: 太好了，俺这回非得从小鬼子手里小把歪把子不可。
0: 俺帮你，
3: 你就听他吹吧，还捡个歪把子呢，能捡个子弹壳就不错了。
1: 等会儿，哎，俺要是从这小鬼子手里。脚把歪把子，你说这样吧，俺要是脚把歪把子，你敢磕仨响头打呀？
3: 行啊，那你要是捡不了呢？
1: 捡不了，我给你磕仨响头。
3: 好，就这么定了。二壮，你是证明人啊！
0: 不是你干嘛呢？你干嘛呢，刘坤？让你去银河游击队，你干嘛呢？不是让你打赌了？
3: 不是，二壮，你今天是哪根筋不对了？老人家管俺呢。
0: 什么叫管你？让你去集合游击队，你不动啊？是不是？你要是不想去，我就回去跟华龙哥还有王指导员说，刘辉他不想去，不就完了吗？
3: 谁不想去了？谁不想去了呀？
0: 那你干嘛呢？
3: 我说不去了，说不去了吧？
0: 那你赶紧去啊！打什么赌啊？
3: 不是，二壮，你什么态度？你，
1: 俺这回非得让他给俺磕仨响头不可。
0: 必须的。对，你从那个鸡村回来的时候啊，多帮俺弄点那个，就是多弄点那个老鼠夹子。
1: 老鼠夹子
0: 啊，
1: 干啥用？
0: 嗯，是吧？然后啊，
1: 啥意思呀？啥事吧？
4: 还有这个重要的任务呢，站好你的岗。
5: 哎呀，华龙哥，
4: 听话。
5: 俺又不是没有去过，

0: 小心点吧，前面就是赵家庄的地盘了，弄不好再捅上马蜂窝呀。
1: 放心吧，这次赵化龙啥都不知道啊，咱们搞的是突然袭击，
0: 还是小心点好啊。你说这赵化龙万一得到了消息，咱不也有个准备吗？
1: 行啊，跟弟兄们说
2: 小心点就行了嘛。
0: 弟兄们小心点啊。
3: 主编先生，前面就是赵家庄了，我们一定要小心赵化龙的地雷阵。
4: 高桥队长请放心，只要有我渡边在，土八路的什么阵我都会让他通通变成亚布雷阵。
3: 哎呦，是有渡边先生在我身边，我心里踏实多了。全速前进，
5: 驾
3: 驾。
6: 快快快！
7: 行了，把车这儿就停了，就在这儿埋吧。
8: 小辫，
9: 好了。哎，
7: 小辫，你来得刚好。这样的，你带几个人去前面埋那个真假雷，你带几个人就在这儿埋这个连环雷，
10: 然后汪指导员去埋老鼠夹子雷。
7: 二丫，你的任务，做好保卫和警戒的工作。
11: 是，
12: 明白了吗？都
13: 明白了。
12: 好，赶紧干起来吧。
11: 不，你帮我吧。
12: 来来来，大家忙活起来，快快快！
11: 来，前面们跟上。
12: 小李，
13: 到。
7: 来，这个图纸交给你，按照这个图上仔仔细细的埋，一定要注意两点之间的这个线，一定要压紧，明白了？
12: 明白。
7: 好，忙去吧。
11: 哎，大家都注意啊，听我说，埋这个夹子雷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根绳

0: 着两边的这根绳一定要绷紧了，来把这个老鼠夹子固定在地上，来来点草都看好了，把草树叶都铺在上边，千万别让敌人发现了，大家都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哎，抓紧时间埋吧。
2: 花龙哥，哎，花龙哥，花龙哥，
3: 你咋来了？
2: 哎呦，布雷打鬼子。
3: 你打什么鬼子呀？不是跟你说好了吗？让你在村里挣的。
2: 花龙哥，求你了，你让爷爷打鬼子吧。
3: 这太危险了，赶紧回去啊！
2: 花龙哥，花龙哥，花龙哥。
3: 行行行行行，既然来了，那你答应啊，不许捣乱啊。
2: 嗯。哎，我来帮你，我来帮你。
4: 不用不用。
2: 你要帮忙的吗？
4: 一边去一边去。
2: 哎呀，哎呀，哎呀！
3: 来啊，
4: 干啥去？
3: 再跑深点！哎，来呀，好，来了！哎，这儿，快点啊！哎。

0: 密。
1: 怎么回事？咋不走了？
2: 队长啊，俺去看看啊。
1: 去，慢点。
2: 好。

0: 喂，
1: 为什么停下来？报告太君，俺也不太清楚，已经派潘老七去看去了。
2: 太君，队长，快！
1: 哎，怎么回事？
2: 太君，队长，前方有土八路的地雷阵。
1: 哪里？土八路的地雷阵？
2: 啊，地雷阵，
1: 地雷阵。
2: 啊。
1: 嘿，不嗨！以下你三个你一个。

0: 竹田队长，展现你能力的时候到了。
1: 高桥队长，尽管放心，只要有我们探雷队在，土八路的任何地雷阵都不会挡住我们大日本帝国前进的步伐。喂，再给你一个。
2: 哎，
3: 起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90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4: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5: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十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4: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5: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4: 来，有请。
5: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是。

0: 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1: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
3: 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用上个10年8年的多划算。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0: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干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

0: 来电，铁血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在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一定得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3: 别动！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喂，
1: 为什么停下来？报告太君，俺也不太清楚，已经派潘老七去看去了。
2: 太君，队长，快快！哎，
0: 怎么回事？
2: 太君，队长，前方有土八路的地雷阵。
0: 哪里？土八路的地雷阵？
2: 啊，地雷阵，
0: 地雷。
1: 嘿，
0: 一箱你三给你一根。

0: 竹田队长，展现你能力的时候到了。
1: 高桥队长，尽管放心，只要有我们探雷队在，土八路的任何地雷阵都不会挡住我们大日本帝国前进的步伐。喂，再给你一个。
2: 哎。

0: 这是什么东西？哦，
1: 太君，这老鼠夹子，
0: 老大，
2: 是。
1: 这个老鼠夹的不行，地雷的干货。团队，退后。
3: 退后，退退。

0: 把俺的地雷阵给破了呀！别急，还有俺的真假雷呢。
1: 高队长，走半路是愚蠢的。有戏。
2: 你们的就照这样的探雷，
3: 嘿嘿。
4: 杨强队长，
2: 你的。
4: よし。
5: よし。
4: よし。
6: よし。
4: 嘿嘿。

0: 啥呀？
1: 不知道。
2: 哎呦！

0: 我不答应。
1: 哦，安德雷炸了，安德雷炸了。
2: 嗯，怎么回事？
1: 那是俺的爸爸。
3: 行啊，李小子，
2: 还说早上起来按摩的时候还热乎。

0: 撤！还有葛小队长，葛小队长，葛小队长，葛小队长，葛小队长，葛小队长，你不能撤！我可以把这里的雷全部排光。
1: 你一个人把这所有的雷都排光，那叫什么信号？锦城
0: 的粮食早就被抢起来了。排雷，排雷！
1: 撤！
2: 葛小队长，葛小队长。
0: 哎，哎。

0: 研究研究，
1: 走！
2: 给他撤了，
1: 撤了，撤了！
0: 李三，
1: 给他们放点鞭炮，庆祝小鬼子滚回家。
3: 好嘞，
1: 站住，走！
0: 黄龙哥。

0: 这么多的皇军竟然被土蛮论的地雷拦在了赵家庄，连鸡群的一根毛都没有见。
1: 报告爹爹司令官，虽然我并愿意爆破工程系，但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土掉渣的土蛮论他们能研究出甲子来。我一定抓紧时间研究破解甲子雷的办法，下次行动绝不会给他们任何的机会。
0: 在座的各位，大家也要吃一堑长一智，下次行动务必拿下青松，抢回属于我们的粮食。

0: 你看，这个就好比是鬼子的探煤器。嗯，咱们试一试啊。
1: 好。
0: 还是不行。
1: 嗯，这绳子太粗了，容易暴露。而且你看，你刚才做实验的时候，这个地方的拉力太大。
0: 我们只需要一点轻微拉力的，而且是探煤器一碰就容易断的绳子。那我们去找点细的绳子不就行了吗？哎，
1: 细的绳子行啊，上哪儿去找啊？
0: 绳子得细，还得有弹性，还得一碰就断，这确实不好找啊。对呀，
1: 上哪儿找去？ 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0: 哥，汪指导，吃饭了。
1: 辛苦了啊！
0: 谢谢二丫，俺不就是做个饭吗？有啥好谢的？应该谢谢您，汪指导，您是专家，您能帮着俺哥做地雷，这不是又发明了老鼠夹子雷吗？您可是有功之臣呐！
1: 二丫，
0: 那俺不耽误你们正事儿了。哥，把手伸出来，给你个好吃的鸭蛋，俺特意给你留的，记得吃啊。
1: 这孩子，来，坐坐坐，吃饭了。
0: 嗯，
1: 给你吃吧。
2: 这是二丫给你的，
1: 没事，都一样啊。

0: 有了。
1: 啥？
0: 头发。
1: 啥头发？
0: 用头发来代替这根绳子。头发又细，而且弹雷器一碰就容易断，而且弹性好。
1: 好办法。
0: 我这就去找二丫借头发去。

0: 你干啥呀？
1: 干啥？不好好陪你的汪指导，没找俺干啥？你说啥呢？俺跟汪指导那是忙正事呢，地雷的事儿。你
0: 看汪指导就是个地雷。
1: 嘿，别胡说八道啊！说正事儿，哎，俺给你介绍样东西。
0: 介啥？
1: 头发，剪头发干啥？有用呗，正事儿就借两根儿啊。
0: 俺不借，你找汪指导借。
1: 不是，汪指导他头发能跟你比吗？汪指导头发短，没你的长，也没你的好看，就借两根儿啊。来来来，
0: 那也不借，用得着俺的时候你想起来。
1: 你怎么说话呢？ 哥用不着你的时候也来找你的，是不是？就借两根儿，
0: 不借。
1: 借不借啊？
0: 不借。
1: 真小气。
0: 俺就是小气，不借不借就不借。
1: 好，不借就不借，俺走了啊。

0: 丝儿啊。
1: 咋就一根啊？
0: 那你还要多少啊？俺总不能把二丫的那整条辫子都给带回来吧？
1: 帕龙，这一根也不够啊。
0: 你先试试呗。
1: 试都不用试，就这一根根本就不够。哎，现在看来呢，这头发丝真成大问题了。你想啊，咱要是有足够多的头发丝，就能做足够多的头发丝雷，就再也不用怕小鬼子踏雷器了。你现在倒好，上哪儿找这么多头发丝去？
2: 头发丝雷？
0: 你说你这头发也太短了。哎，小辫儿，对对对对，小，不行了，小辫儿你头发也不行啊，太短，那咋办啊？
1: 对呀，咋办呀？二丫，哥，你不是要头发吗？俺给你。

因为赵家庄地雷的阻挠，使我们的整个行动失败，这是我们帝国皇军的耻辱。上峰司令长官已经对我严厉呵斥，要求我务必抢回济村所有的粮食，以供应我前方英勇的将士。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将士饿着肚子去打仗。这次计划。 也关系到整个胶东战局的利益，所以。

0: 此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杜边先生，此次行动的成败，关键在于你，有信心吗？
1: 嗨，报告今天司令官，我已经认真研究了土八路的夹子雷，并把这些破除夹子雷的方法全部传授给了探雷队的将士们。我自信地向您保证。
2: 只要有我渡边在，土八路的任何地雷都会变成哑巴雷。
3: 哟西，你是皇军的这个，我对你很有信心。
2: 站住，李主任，明天凌晨6点出发，成败在此一举。拜托了。
4: 是。
5: 你们看，这个就是头发丝儿雷，只要轻轻地穿过这个小庄子，直接挂住弦儿，就算成了。鬼子，这个探雷器就是再放大100倍，他也看不见。
6: 话筒说的没错，这个呢是对付探雷器的好办法，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因为头发丝儿呢非常细，所以我们在系头发丝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听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8: 明白了。
6: 哎，小明。
5: 俺不是让你去找这个头发丝儿的吗？在哪儿呢？
6: 车上哪儿找的，华龙哥？你要不俺把这给你倒？<笑>你快收起来吧，你那点儿啊不够用。<笑>
7: 谢谢华龙哥。
5: 哥。
6: 哎。
5: 哥，
6: 啊，
5: 你看，俺号召大伙把辫子全剪了，支持你做地雷。
6: 哎呀，
5: 来，都给你。
6: 哎呦，谢谢。
9: 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谢谢。
10: 谢啥呀，华龙哥？只要能打鬼子，把你头剃光了都成。<笑>
6: 这话说得好啊！
5: 好啥呀？剃光了可不成。<笑>
6: 同志们，看看咱们的女同志，为了打鬼子，把自己的头发都给剪了，这牺牲多大呀！所以，咱们要想尽一切办法，狠狠地打鬼子。
7: 对，狠狠地打鬼子。
6: 队长，大山，您咋来了？
5: 韦小博同志让俺跟你说，鬼子明天一早要偷袭季村。
6: 明天一早？
5: 对，看来鬼子是不惜一切代价要把季村的粮食抢到手。小博同志说了，咱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6: 华龙，
5: 事关重大，咱们得马上通知季村的游击队了。好。
6: 这样的，葫芦口是通往季村的要道，咱就在那儿埋雷，埋伏鬼子。你赶紧通知小博啊！

0: 哈喽，你看这两边呢都是山，中间是狭窄的山路，最适合打伏击了。
1: 不错，这个地形比较有利。
2: 怎么着，
3: 赵队长，我们基村的游击队员都来了，听其指挥。
1: 大家都辛苦了，那安排一下工作。
3: 好，
1: 刘奎，你带着长顺，带着这个游击组和麻雀组，占有有利的地形，给敌人以痛击。
3: 好，
4: 是。季队长，咱们走吧。
1: 走。
0: 常有树，
3: 我走。哎，
2: 慢点。
1: 埋雷组，跟王指导员一起去埋雷。
0: 哎，二叔，走吧。
1: 你跟着俺走。
3: 走。

0: 好了吗？
1: 好了，
2: 差不多了。
0: 鬼子来了，二壮，撤！
3: 撤撤撤撤！
4: 你在那边看医生吧。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

0: 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了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我们的1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0: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0: 买贵了
5: 退，
0: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4: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3百了。1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

0: 怎么吃都好吃。
1: 逸轩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2: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0: 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轩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国防部参谋次长，你现在是插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5: 你已经辱骂孔总半生了，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机行。
4: 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6: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开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行了行了，别一惊一乍，歪把子跟你有啥关系？
1: 刘辉，今儿是哪歪把子，就是俺的了。
0: 别白日做梦了啊，是谁的还不一定啊。
1: 行了行了。

0: 赵队长，你这地雷怎么都是假的？
1: 这就叫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好看吧？哎，开始了，又开始了。

0: 日本这么个走法，明天天亮也到不了俺们村儿啊！季队长，这都是咱们汪指导架地雷的作用啊！汪指导，告，实在是告啊！
1: 这都是你们赵队长的功劳。

0: 哎，这回该进真雷去了。别急，等着。啊，
1: 娘的，老七啊，
2: 刚才大哥差点没命，知道吗？
0: 看见了，这火力也太猛了，这。
2: 看见了吧？这就叫连环雷，只要前面一响，后边其余全炸了。
0: 真是不看不知道啊，你们赵家庄的地雷，真是用神了。
3: 好戏还在后头呢。

0: 你是不知道地雷的厉害的，请把你的人让开。对付地雷，还得靠我们探雷队。
1: 让开！
0: 喂，你要认真探雷。
1: 哎哎。

0: 怎么回事？
1: 华龙哥，他来净化了。
2: 哎呀，华龙啊，这就是你研究的新地雷呀、啊？
3: 当然了，看见了吧？这个雷连小鬼子的探雷器都测不到。
4: 喂，这就是你的探雷队？哇，好厉害啊！

0: 喂。
1: 快看，华龙，又发现了一个。
2: 没事，等着吧，别急。
0: 哎，尼迪，快到了，把路给。

0: 看雷队，当是一番产出。高家队长，高家队长，我没想到土八路这么狡猾。没想到你在司令官面前的保证等于放屁了。
1: 对对对，等于放屁，等于放屁。
2: 太君。
0: 敌人的地雷太厉害了，咱还是撤吧。对，应该撤呀。罢了，抢不到粮食，谁都不许走。
2: 可是地雷，
0: 谁要再说走，我杀了谁。
2: 是，老七，通知弟兄们，该咱们扛雷了，快！
3: 就是咱啊，
2: 走。
3: 谁再不动，我打死谁！我跟你说，
2: 干什么呀你？啊，你杀了太君了，你知道不知道？
3: 同志们，听口令，这一次让他们尝尝咱们的厉害。
2: 好，
3: 走，
2: 快点，
3: 准备战斗。

0: 这次也快顶不住了，咱们要见机行事，懂不懂？
1: 是，师傅，这是因为你救命了，部长。
2: 对不起，高桥队长。
1: 我这有什么用？
2: 真是对不起了，高桥队长。

0: 都撤了，咱撤不撤呀？
1: 你要不怕死，你在这儿待着吧。啊！

0: 你连土白露的地雷阵都破解不了，你算什么皇军的地雷专家？
1: 对不起，祭天司令官。
0: 我想我颁给你的勋章，你已经没有脸面待在胸前了吧？
1: 嘿，
0: 我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愧对了您颁发我的奖章。
1: 那你告诉我你要怎么办？
0: 就是霍去性命，我也要破解土八路的地雷阵。
1: 破解土八路的地雷阵不是靠嘴讲，是靠你的行动。请祭天司令官允许我带两名士兵到赵家庄土八路的地雷阵上取回地雷进行研究，如不成功，愿意剖腹谢罪。请祭天司令官答应我的请求。
0: 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去吧。

0: 安全。
1: 你找啊？
2: 对了。
1: 是。
2: 邢大队长，皇军进攻赵家庄，屡屡失利。说说这件事，你怎么想？
1: 报告太君。太君，皇军还有保安队的弟兄们，那是十分勇敢，但是。赵家庄的地雷啊，太厉害了，要是他们没有地雷，您放心，公安保安队的弟兄就把他们收拾了。
3: 关键是地雷，目前吧，这还没有太好的办法。
2: 邢大队长，你的女儿汪珍还在赵家庄吗？
1: 是啊，太君。不过报告太君，俺这闺女啊，他早都不认俺这个爹了呀，他连姓他都改了。你这，他原来姓邢，现在改名姓王了，没关系了。
2: 你的女儿在赵家庄游击队做指导员，你的儿子为国民党做事，他们全都是皇军的敌人。
1: 太君，他儿大不由娘，女大不由爹呀。他们既然是太君的敌人，那也是俺邢天顺的敌人。
2: 邢大队长，你对皇军的忠诚我不怀疑，但是你女儿是游击队的地雷专家，渡边屡屡败在你女儿的手下，这件事情青岛总部不可能不闻不问。我非常担心，到时候我即使想帮你也很难。
1: 这可不行啊，太君，这对俺、啊、这太不公平了呀！哎，太君，还望太君跟上面多多美言，替俺

0: 尽快报告新式地雷的情况。
1: 别玩！干啥呢？哎，你跑啥啊你？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

0: 面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0: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尽快报告新式地雷的情况。
1: 刘辉，干啥呢？哎，你跑啥啊你？

0: 干啥呢你？快点！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了来了。来了。
1: 小辫儿，这大白天的你大呼小叫干什么呀？啊！
0: 你刚才想跑啥？
1: 啊啊！你不知道，刚才啊看见二壮他爷爷了。哎呀，胡子这么长，跟二壮长得可像了，吓死他了！
0: 瞎咧咧啥？二壮爷死多少年了？你看二壮他爷爷，那骨相声了吧你？啊！
1: 所以说俺才吓成这样啊，见到你才跑嘛。
0: 行行行，别说别的了。磕头，
1: 磕啥头啊？哎，
0: 瞅见没？歪袜子，咱俩可说好了，俺把这歪袜子搅来，
2: 你给俺磕头，仨。
0: 啊，哪儿去啊？不认账啊？
1: 小辫儿，你怎么能当真呢？俺那是开玩笑的啊！
0: 开玩笑啊！俺为了歪把叉把小面搭上，你跟俺说开玩笑？等，不磕是吧？不磕，俺还就不走了。
1: 嗨，小辫儿，不就是磕头吗？没什么了不起的，俺豁出去了。俺今天给你磕磕，你进院，进院给你磕，走走走走。
0: 哎，刘坤，你别挑地儿了，这就挺好，来来。
3: 小辫儿啊，俺让你进来呢，是想告诉你，俺家里有两坛好酒。咱兄弟俩
0: 别跟俺提酒的事儿，一提酒俺就上火，你就跟俺磕头就行。
3: 不是，小辫兄弟，你看啊，怎么说啊，刘奎这也是赵家庄民兵连的文书，你给俺点面子吧。啊，
0: 这好办，你放心，俺指定不跟别人说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靠！真磕呀？那可不真磕吗？
1: 小辫兄弟，如果俺磕了你，你不能告诉别人啊！
0: 你放心，俺说话算数。磕。行，那俺豁出去了。哎，等会儿，等会儿。啊？磕。

0: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些人带回去。
1: 警大队长，这些问题我已经考虑过了，所以我准备了一封信，你要通过你的内线递给赵家庄游击队赵阿龙的手里。这是一封离间信，我们要和赵华龙的游击队唱一出离间的好戏，让他们怀疑你女儿王珍就是皇军的奸细，逼迫你女儿离开土巴路，归顺皇军，为皇军效力。
2: 大权，这送信没问题啊，这关键是行不行？
1: 邢大队长，这是破解土巴路地雷阵最好的办法，而且也是给你女儿王珍一个弃暗投明的机会。你们毕竟是亲生父女，我不得不考虑你们的感受。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了皇军对你的一份厚爱。
2: 请太君放心，俺邢天顺感恩戴德，愿为皇军效劳。
1: 要行。

0: 方指导。
1: 哎，浩龙。
0: 哎，
1: 啥事儿？
0: 哎，俺还是一直琢磨着呀。
1: 嗯，
0: 这粮食的事儿，这让小鬼子抢走了，咱得夺回来，总不能让百姓们挨一年的饥荒吧。
1: 浩龙，你来之前呢，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你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0: 具体计划俺暂时还没有，不过俺想啊，这第一得搞清楚鬼子把这粮食藏在哪儿，这第二呢，还得用地雷做文章。
1: 但是华龙，自从上次仓库一战把那些姐妹救出来之后，小鬼子的防备就加强了，咱们要想再进仓库可没有那么容易。我今天在想，咱是不是得从武器上下文章，比如说你做的那个手雷虽然好，但是呢有它致命的弱点，就是点火不方便，咱能不能从点火上下手，让它自动点火，这样的话咱们的进攻能力是不是就大大加强了？
0: 是，你说的对。这个手雷跟手榴弹不一样，它的导火索比较短，容易伤着自己人。这军区提供的手榴弹又不够用。
1: 华龙，我正在解决这个问题。你看哈，这个呢是一根导火索，这个是手雷的铁盖，我们在这个铁盖里面呢多加几圈铁槽，然后把导火索像这样给它盘绕进去，这样是不是就增加了导火索的长度？我们正好利用这个延长的燃烧时间，就可以把手雷扔到小鬼子的阵营里，这样还省得炸着自己人。
2: 啊，刘奎，啥事？
3: 王总，王安指导。
1: 哎。
2: 啥事儿？
3: 华龙啊，最近天儿比较冷，俺这哮喘的毛病啊又犯了。

0: 难受死了，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还想请个假，进城看个病。
1: 行，去吧。
0: 谢谢啊，那去了。
2: 嗯，早去早回啊。
3: 刘花儿，干啥去啊？
4: 进城看病啊。
1: 城里危险，
3: 这样，俺爸俺歪爸接你啊。
5: 说你这一天扛着个机枪，把她当成自己媳妇儿了是不是？
3: 这又比俺媳妇儿亲。哎，黄哥，刘花儿干啥了？
5: 她请假呢，看病去了。
3: 俺跟你汇报个事儿呗。
5: 说。
3: 俺觉得刘花儿有问题。
2: 刘花儿有问题？什么问题啊？
3: 你就说今天吧。俺想去试俺那歪爸子，俺就在村儿碰见他了，俺就跟他打个招呼。当然想不明白，你说当时啊，就俺们俩人，俺看了没别人，而且我们俩离特近。你说俺喊他，他为啥不应啊？他撒腿就跑。最主要是，他在这一直鬼鬼祟祟的，俺觉得有问题。
5: 这个事儿，你还跟谁说过？
3: 没有。俺觉得这大事儿，俺就赶紧来跟你和王二头汇报来。
5: 小辫儿，你反映的这个情况还真是一个大事儿。这样的，你怀疑刘奎的这件事儿，千万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啊！你这两天给我盯紧了，看看有啥情况，及时向俺汇报。
3: 俺明白。
5: 去吧，
3: 俺没事，俺先走，走王二头。
6: 队长，您就别着急了。喂，队长，您听俺说呀，这是天大的好事啊！这说明吉田太君没把您当外人，是想保您呢。您想想，要不是为了您，他何必费这么大的周折呢？队长啊，您想想，您闺女现在跟皇军作对，那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而且现在，吉田太君主动跟您示好。既保了您闺女，又可以让你们父女团聚，这是天大的好事啊！
7: 你少说两句吧。俺闺女啥脾气，俺弄不清楚。俺又不是没有正面跟她交过锋，俺太了解她了。她现在是铁石心肠，跟了共产党了，就是死她都不会干的。
6: 所以说，现在吉田太君才出了离间计这一招嘛。队长，您就放心吧。只要这封信到了赵化龙的手中，只要他们认定您闺女就是内奸，哼，到时候您闺女就算不想投奔皇军，那都不行。
7: 现在不干都不成了，没有退路了呀，兄弟。
6: 是啊，阿七啊，哎，
7: 求你件事儿，
6: 您说，
7: 你现在呀，赶紧把刘奎给俺叫来。
6: 您放心吧，干的是漂漂亮亮的。
7: 关键的时候还得靠兄弟啊。
6: 是你兄弟吧？我去了，
7: 去。
6: 哎，
7: 现在正死马当成活马医了呀。
8: 来来来来来，乡亲们，来来到俺这儿来。快过来！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慢点。
8: 乡亲们，想不想听俺讲讲咱这仗打得咋样？想不想？
10: 想。
8: 哎，这仗那叫过瘾，小鬼子呀，当时就尿了。哎，有俩小鬼子直求饶啊，说是别炸了。别炸了，俺投降，俺投降。
9: 你就吹牛吧，啊，小鬼子话你听得懂？
8: 呀，小鬼子话咱咋听得懂啊？叽里咕噜的，跟鬼说话似的。

0: 这是估摸着，看得清就像。反正咱这地雷啊，给小鬼子炸惨了。哎，
1: 那倒不假，那倒不假。
0: 要俺说呀，咱们赵家庄的地雷呀，简直是太厉害了，简直是出神入化了呀！啊，
2: 对对对对。
0: 哎，刘奎这话说的对啊，出神入化。啊。
3: 哎，刘奎。
0: 这出神入化啥意思呀？出神入化都不懂啊！出神入化就是越来越神了，像神仙一样啊！哎哎哎，是这意思，
4: 神越来越神了啊！
0: 要不然怎么能把小鬼子那个探雷圈都给他炸飞了？神了！
5: 哎，畅叔，这埋雷的时候你也在，要不你跟大家伙说说，大家伙都好奇呢，现在。
0: 对呀，
6: 说说说说，快说说。
0: 那俺就给大伙说说，
7: 说说说说，
0: 这没掌声咋说呀？行，说说，
8: 知道为啥小鬼子那探雷器探不出咱的雷，还能炸着小鬼子？为啥？
9: 不知道，
10: 不知道，
11: 为啥呀？
0: 哎，这关键呢，就在这埋雷上。
12: 哦，埋雷。
0: 要说这埋雷，
13: 曹叔，
0: 跟这瞎咧咧啥呢？
13: 俺事儿找你了。
0: 他找俺干啥？没看俺赵正忙着呢吗？那这是老娘们，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那啥，那俺就回家看看啊。哎，改天咱跟大伙说啊。改天
14: 别走，
0: 别走
14: 呀，别走呀，走啊。
15: 哎，小彪，常有叔走了。要不你给大家伙讲讲，让大家伙心里舒坦舒坦，鼓舞士气嘛啊！
13: 算了吧，这话要是传到鬼子耳朵里，咱这雷就不灵了。
15: 哎，小彪，你这怎么说话呢？咱这里面又没有什么焊接，怎么会传到鬼子那里呢？
16: 哎，行行行，咱不说这个地雷了。小彪拿那个大枪是个啥？咱也没见识过，要不给来一梭子，俺们瞧一下。
13: 想看？
17: 想。

0: 啥呀？怎么了这是？
1: 哎，连个枪都不会使，太丢人了吧！
2: 算了，
3: 别走，是，反正子弹受潮了。

小辫，干啥呢？没干啥，俺感觉你好像在跟踪俺呀。跟踪你？啊？对啊。谁让你跟踪的？俺自己啊。那你为啥跟踪俺呀？ 现在是非常时期，你是俺明明连文书，还得保障你的安全。啊，保护俺的安全。哎，好啊。哎，这样，小兵，俺正准备回家收拾一下进趟城，要不你先跟俺回家，然后呢，你再一路护送俺去县城。你说你扛着你这歪把子机枪从鬼子司令部门口这么一走。

0: 你看，那边有三个人，走，咱回去查查。哎，
1: 等等，俺觉得这个三个人不对劲。
0: 咋了？
1: 俺也不知道咋回事，反正俺就觉得他们不像是好人。
0: 那咋办呀？
1: 阿蛋，你先在这盯着他们啊，俺就叫化龙哥。
0: 哎。

0: 所以说，不管晚上还是白天，执勤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明白吗？
1: 放心吧，华龙哥，俺们一定会注意的。
0: 那你先去吧。
2: 好。
3: 华龙，
1: 行。
3: 跟你说个事儿，新式地雷已经研究好了。
0: 这么快？
3: 啊，
1: 在哪儿呢？
3: 在我屋呢，别着急，一会儿咱们去试验一下。
0: 好。
3: 华龙哥，华龙哥，啊，华龙哥，有情况。
0: 啥情况？
3: 总共有三个人穿着咱们的衣服，鬼鬼祟祟的，我看他们不像是好人。
0: 哟，这铁蛋啥时候变成孙悟空了？火眼金睛的。
3: 华龙哥，你才孙悟空呢！
0: 走，去看看。
3: 我也跟你去。
0: 走。

0: 咱就觉得不对劲，哎，这个不对劲！日本鬼，罗圈腿，你看这几个人就不像撞过人家。这肯定是上次他们吃了亏，这次打扮成这样，是奔着咱们雷来的。
1: 肯定错不了，人家长得那样，长得像投地雷的。
0: 戴帽子的应该就是那个地雷专家吧？俺看着也像。小辫儿，你先打掉那两个戴头巾的，把那戴帽子留给俺啊！
2: 瞧好不好？

0: 干，联合我！
1: 陈波，咱们顶中，
2: 是，
1: 快走！
3: 红哥，戴帽子跑了，打不打？
4: 找我的，
1: 走！别跑！
3: 把手举着了，
2: 喂！
3: 你们在这看着他，二队小辫跟上来，
4: 快！
3: 站住！我打出开枪了！
2: 站住！

0: 走。
1: 你抖什么抖？
2: 举起来，
3: 举点，举高点，
0: 高点。
1: 这个疼，这个疼。
4: 小日本和小日本光着屁股喝凉水，撅着屁股抽地雷，全都炸成了圈腿。
5: 小鬼子偷地雷了，
6: 你们给抓住的啊？哎呀，你们可真厉害啊，连小鬼子都能抓住呀。
5: 哎，对了，你不是进城吗？哎，
6: 还这不正要去吗？那华龙没事俺就先去了。
2: 哎，去吧，
7: 注意安全啊。哎，
8: 赵队长，
2: 季队长。哎，
8: 刘鬼。哎，
9: 得，老季，
8: 恭喜啊，赵队长。俺来呢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2: 咋说？
8: 葫芦口的地雷能不能先起出来，等鬼子来了再埋上。俺村的乡亲们都说这出出进进的太不方便了。
2: 嗯，行，
8: 答应的那么痛快啊。可是呢俺又怕鬼子来了来不及埋，到时候把俺村的粮食抢了咋办？
2: 嘿，老季啊，你咋跟个娘们儿一样啊？
8: 瞧你说的，俺这也是为了乡亲们着想。
2: 那倒是。
8: 不过呢，你说这现埋能行吗？
2: 当然行了。这样的吧，你去找常友，就说俺说的。
8: 行，
2: 走了啊。
8: 走了。那添麻烦了啊，赵队长。

0: 您这到底送到没有啊？俺送了，你一说，俺赶紧就把纸条送过去了。他肯定收到了。咋还不来呢？这是。你稍微再等一会儿，他一准能来。
1: 有点耽误事儿，俺饶不了你了。
2: 花花，
3: 刘奎，你可是来了。
2: 花，没事没事啊。
3: 他娘可算来了，
2: 唐老七，你这么着急叫俺来，到底啥事儿啊？
3: 问那么多干嘛？跟俺走一趟。
2: 不是，去哪儿啊？
3: 让你别问就别问。
2: 唐老七，你看俺这刚来，你这……
3: 放心吧，有的是时间让你俩亲热。
2: 不是，哎哎，唐老七。

0: 刘坤给弄来了。
1: 哎，你还不让他快进来？
0: 哎，来，刘坤，快快，来，地上。
2: 大队长好。
1: 刘坤，你可要听清楚了，这里有一封信，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巧妙地把它落入赵化龙的手中。事成之后，重重有赏啊！
2: 大队长，这是啥信啊？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2: 不是，大队长，您不知道，俺现在快要暴露了，俺得收敛一点。你说俺
1: 少废话，这件事情对你不会有任何影响，是为了俺闺女，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2: 啊，不是，他
1: 听好了，兄弟啊，听话啊！你放心，等你事成之后，哎，保安队给你弄个中队长干干。哎，
0: 你还愣着干啥呢，刘坤？还不感谢大队长？你这要是当上了保安队长之后，

0: 就天天能跟王寡妇在一块儿了吗？快快感谢！
1: 好，大队长，这事儿干。不过你说话要算数啊，俺现在可是豁出命为你办事儿啊。
2: 俺啥时候说话不算数了？赶紧去吧啊！把信装好。
1: 那去了，
2: 快去了。

0: 进来。报告吉田司令官，我回来了。土八路的地雷搞到了。
1: 你怎么拿这个东西进来？快拿出去！
0: 报告吉田司令官，这个地雷没有挂弦，是不会爆炸的，请吉田司令官放心。
2: 这个东西你哪里搞的？报告吉田司令官，我们是化妆成这样，到赵家庄的雷区挖来的。但是，为了搞到这颗地雷，我们帝国的一名士兵，英勇的牺牲了。我的学生三浦义传生死未明。
3: 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更好吃。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更营养。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大组合更实惠。
4: 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
4: 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5: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6: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 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 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 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易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 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

0: 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一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

0: 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种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1: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2: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小姐负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姜文亚，
4: 此次荆门大捷，
5: 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6: 厦门防卫总司令唐文博将军，阿尔泰尔兵团李良荣将军，各授予一等云辉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四等宝鼎勋章一枚。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

0: 营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9月9号，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新能源交易累计结算电量突破5000亿千瓦时，达5095.8亿千瓦时，领跑全国省级市场。电网是新能源发展的高速公路。“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电力集团建成以4横6纵500千伏为主干、220千伏为辐射的坚强电网。今年以来，后河二线等一批标志性工程接续上新，为巴彦淖尔、鄂尔多斯等地区新增接纳能力207万千瓦。随着沙格荒大基地全部特高压及配套工程按下加速键，达拉特蒙西10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内蒙古电力集团建管段正式开工，为大规模高比例新能源外送夯实能源底座。路越织越密，风光才越走越远。截至目前，内蒙古电网新能源装机已突破1亿千瓦，占区域总装机比重57.7%，发电量实现全面入市。从发电场站到电力用户，建成即并网，投产即交易。内蒙古台报道。
1: 记者从自治区国资委了解到，日前包头稀土研究院天津分院牵头实施的超干无水氯化抗制备工艺开发项目取得核心技术突破，成功制备出水含量低于50%的超干无水氯化抗产品，填补了我国抗系高端稀土功能材料开发的空白。
0: 此次超干无水氯化抗产品的研发成功，完成了我国全系稀土无水卤化物技术版图的最后一块拼图。产品可以广泛应用于激光晶体制备、特种光源生产和辐射探测设备、燃料电池及高安全锂电池等产业赛道，为我国低空经济发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关键材料支撑。抗是17种稀土元素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分布分散，提纯难度大，化学活性强，生产门槛与经济价值均居稀土元素之首，但它又偏偏身怀绝技，兼具优异的光学性能与电化学特性，在航空航天、激光技术、半导体、新型储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应用价值，也是国外高端稀土材料垄断的重点领域。如今，随着制备技术不断迭代，产业化逐步落地，抗材料正从高端工业领域走向民用场景。激光加工器件、轻量化装备、医疗安检设备、高安全性动力电池等多元应用，将为我国抗产业多元化、高质量发展打开新的增长空间。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暑期，内蒙古文旅市场热力持续攀升，旅游大盘保持稳健上行态势，同比增长6.22%。
2: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以黄河生态廊道为脉络，串起多处核心文旅片区，打造两日一夜周末游线路，吸引了大批游客。今年呼和浩特市密集落地高品质文体活动，猛超、东北超、速度赛马现场激情澎湃，潮流演绎、专业赛事双线出圈，20多场演唱会、音乐节接连上演。草莓音乐节首次落地敕勒川草原，2天迎来9.56万名乐迷。携程数据显示，7月赛事演出集中举办期间，呼和浩特市外地游客占比达78.7%，拉动消费97.95亿元。
3: 既能听到这个演唱会，也圆了我们一直想这个来这个呼和浩特，然后来草原的这个一个愿望。
2: 今年以来，内蒙古统筹推进文旅资源开发、场景创新、丰富产品

0: 供给，一至八月全区接待国内游客超1.67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5.44%。暑期文旅市场热力持续攀升。根据全区旅游业系统住宿登记人次和国内外游客抽样调查数据测算，7到8月，全区共接待国内外游客5852.8万人次，总花费1066.05亿元。其中，过夜游客贡献突出，消费链条加速延长。7到8月，全区共接待国内过夜游客2647.68万人次，占国内游客总量首次突破40%，达到45.7%。接待入境过夜游客53.87万人次，占入境游客总量首次超过90%。今年，内蒙古持续深耕毗邻国家及港澳、东南亚等远程市场，推动草原丝路、中俄蒙跨境游等特色品牌，入境游市场持续升温。自治区发布产业扶持政策，推出精品主题线路，搭建产业合作平台，将生态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文旅产业发展竞争盛势，全区文旅市场品牌效应持续放大。
1: 可观赏，可体验，可休闲的旅游业态是越来越多，我们的文化活动呢更加丰富，全区各地围绕着我们的文艺演出、非遗传播这一块的这个文化的活动是越来越多的，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
0: 内蒙古台报道。
2: 最近，各地景区的互动舞台上出现了一批不按剧本走的游客，他们抢过话筒，张口就是家乡的文旅口号，把景区的舞台变成了自己家乡的推介会。特别是有几位内蒙古的游客格外出圈，网友笑称，内蒙古文旅的编外宣传员已经遍布全国各大景区。
3: 什么说？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欢迎来我们内蒙古骑马！
4: 喊完口号，小伙子把话筒一扔，直接翻身上马。游客骑着马在园区里跑，几个景区演职人员在后面追，全场游客爆笑欢呼。这条视频发出后，点赞量冲到350万。评论区最高赞的一句话是：“老家来人了，马的血脉都觉醒了。”另一位内蒙古游客走的是嘴皮子路线，
5: 风言风语，无风筝，争起争财争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4: 内蒙古网友评论：“这一定是做过带冬的。”戴东是内蒙古婚宴习俗里替东家操持场面的人，这位游客一开口，草原宴席的 DNA 就动了。还有这位赤峰小伙同样没放过话筒，
6: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周末去哪儿疯，一站到赤峰，清新卡了沁，健康生态游，除了山海关就到南山。
4: 这段视频传开后，家乡也很给力，赤峰市喀拉沁旗文旅直接授予小伙文旅推介官的称号。
7: 我是在河南清明上河园推介家乡的小伙，我回到内蒙了，我们家里的文旅局奖励我一头藏香猪，这个也是我们家乡的特产。
4: 内蒙古游客走到哪儿，家乡的文旅广告就打到哪儿。最好的宣传或许就是这样，一个热爱家乡的人站在哪儿，哪儿就是推介会现场。
2: 金秋九月，秋收正忙，广袤田野谷香四溢。眼下赤峰市300万亩谷子迎来收割季，田间地头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丰收图景。这几天，在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高标准农田项目区，谷子陆续进入收获期。今年翁牛特旗谷子种植面积达到93万亩，当地通过建设高标准农田、优化品种、调整播种时间，谷子成熟时间比往年提前了10天。
8: 经过这个高标准农田一改造，种地了、收割了都方便了很多。一天像我们俩车能收200亩地左右，我们的作业面积比往年能多达到1000亩左右。然后的收入也增加了1倍多点吧。
2: 高标准农田带来的变化不只是种地方便，在科技加持下，谷子产量也明显提高。改造后的旱作高标准农田，谷子亩产稳定在500斤，比改造之前每亩增产200斤，增产幅度达到66.7%，实实在在实现粮食稳产增收。
9: 不断完善农田配套，强化农机服务，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力争在15天之内保证这个秋收完成，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赤峰市谷子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300万亩以上，当地形成规模化、有机化的种植模式，通过选用良种、精细整地、精粮蓄播、大小垄种植、配方施肥等农业措施，今年谷子总产量预计超过17亿斤。赤峰市

0: 日融媒体中心报道。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正式对外发布。来看央视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的报道。
1: 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贺兰山西麓，总面积101.6万亩，是内蒙古西部最大的天然次生林区。
2: 在我身后这片约15000平方米的土地上呢，大概

0: 这也是葱属植物中花梗最短的物种之一。
1: 本次科考采用传统调查加现代技术融合模式，运用分子测序、全域红外相机网络开展调查，实现全域全海拔梯度的标本采集，并借助 DNA 分子手段厘清形态相似物种的分类界限，共发现六个新物种，包括两种维管束植物短梗韭和贺兰山黄芪，三种第一粉橙果衣、窗橙果衣、沙南小孔衣以及昆虫宽突卡尔蔽日。科考累计完成六大生物群类系统调查，共记录物种4598种，全面更新了贺兰山内蒙古段的生物资源本底数据。
2: 9月10号11时15分许，位于山东青岛的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在进行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迅速投入灭火作业，同时展开人员搜救。据介绍，船舱内的救援面临多重困难，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船舱分为上下三层，每一层当中都有人员被困。为尽快救出被困者，救援人员采取轮班倒的方式，不间断地逐层进行搜救。截至9月10号19点24分，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30名被困者全部被找到，其中5人受伤送医，25人遇难。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每到春秋花粉季，不少人都会备受过敏性鼻炎的煎熬。近日，一款针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药物斯普奇拜单抗进入到医保报销范围，引发了广泛关注。这款针剂也被网友称之为鼻炎针。那么这款鼻炎针是打一针就能够摆脱过敏性鼻炎吗？
3: 医务人员提醒，盲目注射存在健康风险，开展过敏针治疗前通常需要完成3项检查，为个性化精准诊疗提供依据。第一，进行专业过敏原检测，精准锁定过敏原，明确过敏诱因。第二，开展血清总 LGE 检测、血常规等检查，通过指标判断患者适合的生物制剂种类。第三，完成肺功能检查，针对合并哮喘的过敏患者，精准评估病情稳定程度，规避治疗风险。
4: 患者务必如实告知医生个人过敏史，所有注射治疗务必在配有完备急救条件的正规医疗机构进行。首次注射后，患者需留院密切观察，一旦出现头晕、胸闷、呼吸困难等不适，要第一时间告知医护人员。
3: 专家表示，有严重过敏反应、处于哮喘急性发作期、严重湿疹急性期的高风险人群需暂缓一切注射治疗。孕妇、哺乳期女性不建议开始治疗。6岁以下低龄儿童不建议皮下注射脱敏针，需采用其他安全方式干预治疗。斯普奇拜单抗是全球唯一治疗中重度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抗体药物，同时也是国产首个治疗中重度特应性鼻炎的生物制剂。如需使用斯普奇拜单抗，具体疗程需由医生根据患者症状的严重程度、换季周期制定个性化方案，以精准适配花粉剂的治疗需求。
2: 如果身体状况等符合使用针剂脱敏治疗的条件，就能够一针解忧了吗？对此，专家表示，无法实现一针根治，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治疗效果。
3: 脱敏针是目前唯一针对病因的治疗方式，但需要坚持3至5年的规范化全程治疗。完成完整疗程后，可以显著降低患者过敏发作频率，减轻症状严重程度，实现少用药甚至不用药的长期治疗效果。即便完成脱敏治疗，患者在花粉高发季仍需做好佩戴口罩、规避过敏源等基础防护。
4: 临床上，单一过敏源过敏的患者占比并不高，绝大多数患者属于多重过敏，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检查结果锁定主要致病过敏源，针对性的开展脱敏治疗。不能单纯依靠打针解决所有问题，规范治疗加日常科学防护才是管控花粉过敏的核心方式。

0: 服贸会上新不停，黑科技轮番登场，从医疗智能诊断到智慧便民服务，一大批前沿创新成果集中展示。
1: 在服贸会上，我们看到了首次展出的这台医疗超声大模型，它可以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一样自主识别图像判断病情。今天首发首创还在持续上新，全球首创的 AI 陪练站上了田径场，无人邮局里机器人下单盖章投递一气呵成，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我们身边看得见用得上的新服务。
0: 健康卫生专题首次设立未来产业医疗科技前沿展区，吸纳八家创新型中小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板块首次亮相服贸会，集中呈现一批具备复制推广潜力的农业服务创新实践。
2: So I believe what makes one of important thing that China offers to the world is that if you think about a business or anything that is actually a new creation, it is a scalability laboratory.There's also a very vivid environment to be able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in those areas.
0: 国家医保局9月10号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三年。近日，我国正式向全世界推出了一套全新的智能找矿系统，这也是国内第一次对外发布这项智能探矿技术。过去，找矿全靠地质人员跑野外看地形、分析图纸，费时费力，还很难找到深埋地下的矿藏。现在有了这套智能系统，所有的地质数据、专业经验、智能算法全部整合在一起，机器可以自动分析、智能判断，快速找出大概率藏有矿产的区域，精准找到地下深处看不见的隐伏矿产，大大节省人力时间，找矿效率实现大幅提升。目前，我国已经和沙特、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展开合作洽谈。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多项举措关乎老百姓钱袋子。未来金融业将迎来哪些新变化？一起来了解。这份规划是我国金融领域的顶层设计，既关系企业发展，也和普通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在政策协同方面，财政货币政策将与产业民生政策协同配合，银行信贷、股票、债券等融资方式合理分工，加大对促消费、扩投资、稳就业以及科技创新领域的支持。银行业将进一步突出差异化服务，工农中建等大型商业银行继续发挥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维护金融稳定压舱石的作用，农商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则会更接地气，更多关注服务小微企业和居民消费。资本市场也将推进结构性调整，加大对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优质企业的融资支持，每一项部署都紧扣高质量发展，同时让老百姓真正分享发展红利。国家文物局9月10号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市场监管总局今年5月发布了充电宝新版 3C 认证实施规则。截至目前，有关认证机构已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首批32张 3C 认证证书。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认证依据，强化了挤压、针刺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从源头上降低了移动电源的安全风险。北京时间9月11号，中国男篮亮相2026亚运会，迎战小组赛首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最终，中国队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小组赛首胜。本场比赛，中国男篮攻防两端均碾压对手，六人得分达到两位数。本届亚运会，中国男篮与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男篮同处于 C 组。今天的正午时光就是这些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1: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2: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听一次命令，想点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3: 先问一下，
4: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群星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5: 嚯，这都第三季了，
6: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7: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8: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4: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9: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
1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6: 你看这上面。
17: 我的家。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

0: 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2: 那天我都说了让你别告诉我，别告诉我，可你偏偏要说，现在连我也逃脱不了嫌疑，我真的是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了。
1: 小雨，你别着急，我不是那个意思。
2: 大哥，你要相信我，你看我半步都没有离开过十字铺，而且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数不清我孤的一个人了，你让我上哪儿告密去啊？
1: 小雨，我当然不会怀疑你。所以我来就是想问问你，你会不会在无意当中说漏了嘴，让别人知道了这次行动啊？
2: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好多天了，你突然这么问我，我哪记得清楚啊？
1: 记不清了，那就说明你也许有可能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说漏了嘴。小雨啊，这样你好好回忆一下，等你想起来了就立马告诉我啊。你知道现在白老大他们正着急着查内奸呢，这个内奸可真是咱们游击队的心腹大患呢。
2: 我知道了，你让我好好想想。
1: 哎，不着急，你慢慢想。那我走了。

0: 这位先生，这可是我们这儿的招牌菜，您请尝尝。白队长，你找我什么事啊？
1: 现在队里出了内奸，马队长的死很可能和这个内奸有关系。
0: 什么？那有什么线索了吗？
1: 我就是为了这个来找你的。
0: 哎呀，那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呢？
1: 我希望你尽快和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联系一下，然后帮忙查一查，老子必须得把这个内奸找出来。
0: 行，我这就去联络他。

0: 二嫂，你找我有事？
1: 是，有个紧急情况。
0: 说。
1: 马队长牺牲以后，白三儿代替队长，他到我这儿来了一下，说突击队里发生了内奸，希望你能协助他把这个内奸查出来。
0: 好，我回去查一查。但我想，这极有可能是鬼子干的。
1: 是鬼子干的，你是不是查起来很困难呢？
0: 是很困难，但不管有多困难，我都要想办法把他给找出来。
1: 进来。
2: 二嫂，王金彪来了。
1: 你告诉他，我马上就来。
2: 好。
1: 我去应付一下王金彪，你自己准备出去啊。
3: 二嫂马上就来了，您稍等。
1: 哟，王队长啊，
3: 二嫂，
1: 今天你可来迟了。
4: 哎呀，没办法，公务缠身呢。
5: 哎呦，王队长、啊！
4: 哎呦，老姚，你也在啊？
5: 本来今天就想请你喝酒的，结果你跟司令到军部去开会去了。这样来的正好，相请不如偶遇，反正酒菜也弄好了，要不咱一块儿喝去？
4: 这
1: 是啊，请吧，请吧。
4: 行，
5: 走
4: ，
5: 来，
4: 请，
5: 好。
4: 哎，老姚啊，先干了这杯，干完了有好事告诉你。
5: 好。
4: 什么好事啊？

0: 哎，王队长，今儿啊，跟我妹夫去了趟军部。哎，皇军明儿啊，有一批军火要到了，后天就把咱们皇协军那头领回来。嘿嘿，兄弟啊，发财的机会到了。王队长，就算这批军火领来，那也不能马上就卖啊。
1: 你总得等打完一仗以后再说吧。我说你怎么死心眼儿啊？鬼才知道什么时候打仗呢。哎，那枪到手了，那才是钱呐。再说了，我妹夫不都让你去清点武器弹药吗？这多一箱少一箱，你不说谁知道啊？来来来来，
0: 这不好吧？
1: 你说万一这查出来怎么办呢？哎呦，你怎么那么胆小啊？哎。
0: 富贵要从险中求啊！啊！那王队长啊，明天这批军火就一定能到吗？
1: 这肯定到啊！后天都取货了，明天能不到吗？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0: 好，你先在这儿喝着，我去方便一下啊！
1: 哎，
0: 对对对，
1: 把肚子疼得空空的，一会儿多喝两杯啊！
0: 知道了。
2: 上来啊！

0: 报告爷，发生什么事了？我现在有一个引射出动的计划，你马上通知白队长，桂子明天有批军火运来。我的计划是，我刚刚得到消息，小鬼子有一批军火要运往朝阳城。
1: 白老大，你的意思是准备接这批军火？错。 老子想利用这批军火把这个内奸给引出来。怎么引？根据情报，小鬼子一定会经过一线天的。咱们给他放出消息，就说在那儿，咱们准备把这批军火给他劫了。这内奸如果知道了，一定会出去通知小鬼子，那他一定会赶到。咱们监视一两个，如果谁有异常的话，那谁就是内奸。
0: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啊！我说哥，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准确吗？
2: 你少给老子打听！
0: 我就问问。
2: 哎，我告诉你俩，这件事儿必须保密。
3: 那是，明白。
0: 我分配一下任务啊，咱们这回最主要的是查核心队员，如果小鬼子赶得到。
3: 他们都没有问题的话，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内奸就在普通队员里，咱们再重点排查普通队员。跟你说吧，怎么查？
0: 彪子，你呢？监视苗香儿、陆有为还有三虎子。没问题。
3: 哎，这苗香儿也要监视啊？
0: 那你给老子想个办法。 现在是非常时期，只能用非常手段。你以为老子愿意啊？影子，哎，你呢？负责监视柳禅、柳飞，还有大鹏、大奎。
3: 明白。
0: 我呢，重点监视江小雨。哎，你还怀疑他呀？我连香儿都怀疑，怀疑他怎么了？不行。
4: 同志们，据可靠消息，明天上午小鬼子会有一批军火运往朝阳城。按惯例，他们肯定会走一线天，那条路是既安全又近，所以明天上午咱们就在一线天设下埋伏，把军火给劫了。
5: 这是从哪儿来的消息啊？
4: 哦，你说鬼子的军火从这儿过，就一定从这儿过啊？
0: 这是师部给的消息，所以大家必须无条件执行。
4: 白三儿，你说话客气点儿，别摆领导架子啊！
3: 哎，陆大哥，
0: 老子知道你对我有意见，我告诉你，老子现在是队长，你必须听我的。
4: 你是代理队长，
3: 还以你呀、啊？

马志成刚死，他们还在追查内奸。如果我这个时候再发情报，一定会很危险的。军火虽然很有价值，但是也不能因小失大。让他们尝点甜头，放松警惕再说。

0: 杏儿，今天师部来过电报吗？
1: 没有。
0: 那白三儿到底想搞什么名堂？怎么鬼子的事儿他什么都知道？啊，他哪来的消息？还给我摆领导的臭架子，我就是不服。
1: 陆大哥，你可别这样，人家白三儿再怎么着现在是队长，你这样天天跟人家对着干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
1: 哎，你这样会让我们突击队成为一盘散沙的。
0: 好好好，我不想跟你说这事儿啊。

0: 谁啊？出来！彩彪，你跟着我干什么？
1: 谁跟着你了？这荒山野岭的，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啊！啊！真是。
0: 你再跟我胡说八道，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
1: 怎么着？你还想跟我动手啊？
0: 怎么着？啊！
1: 你干什么，陆一威？把手放开！
0: 我不放，
1: 放开！
2: 怎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啊？大老远就听见你们俩吵吵。
1: 你问他，
0: 他跟踪我们。
2: 彩彪，怎么回事？
1: 我没有。
0: 你再说一遍。
2: 不要吞吞吐吐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最近队里不是出了内奸吗？所以啊，我就跟来看看。
0: 怎么着？你怀疑我们是内奸？啊！
2: 哎，好了，别嚷嚷。彩彪，你跟我说实话，谁让你这么做的？
1: 白三儿。
0: 白三儿是吗？等着！
2: 哎呀，你回来，陆大哥！
1: 你。
0: 干什么？你还问我干什么？我还问你干什么呢？你凭什么怀疑我是内奸？啊！捕虎行动我根本不知道，恰恰是你参加了，要怀疑也是我怀疑你。
3: 别在这跟我胡说八道，
0: 白三儿，你为什么要这样？啊！
2: 哎呀，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白三儿，今天当着大家的面，你把话说清楚。你凭什么要彩彪跟着我和香儿？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内奸？
2: 白三儿，这是你不对啊！你怎么能无端怀疑自己的同志呢？
3: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让彪子跟着你们，是想证明你们的清白。
0: 你放屁！有你这么证明清白的吗？好，你不是怀疑我吗？我不干了！
3: 给我站住！没有老子的批准，你敢擅自离开队伍，那就是逃兵。
0: 你算老几呀你？
3: 老子是队长，老子不让你走，你哪儿都不许去。
0: 今天我就走，我看你能怎么样。
3: 你敢违抗命令，老子今天毙了你。
0: 来，枪在这儿，你现在就毙啊，毙我，毙了我。
2: 干嘛呢？

0: 你给我滚！
1: 把他给我弄到禁闭室里边，让他冷静冷静。我告诉你，这事没完，咱俩这事没完，你早晚会后悔的。
0: 哎呀，你这又是何必呢？倔驴，其实我刚才没动真格的，就是想吓唬吓唬他。陆有为性格太冲动，我怕他出去乱说。
2: 等明天咱们执行完任务，我就把他给放出来。哥，柳禅和柳飞也没什么异常，
3: 而且啊，这其他的队员看上去啊也都显得很正常。
0: 那看来这内奸是另有其人呢。
1: 队长，那我们明天的行动怎么办？要不要更改计划？
0: 不用，咱们只要看看明天鬼子会不会改道。如果没有改道的话，就说明咱们队伍里面没有内奸。那说明有为说的对，老子不应该怀疑自己的同志。

这鬼子没有改道啊，难道真的是咱们怀疑错了？不对呀，那马队长临死之前为什么说对李勇那间呢？算了，咱们还是回去吧，向白老大汇报一下再说。

0: 有为啊，你啊可以走了。
1: 你不是怀疑我吗？
0: 你看，这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咱们队伍里啊，没有内奸。
1: 白三儿，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当队长，我就不干。我现在就找政委去，调离突击队。
0: 来，别，千万别生气，啊！你找谁去，我拦不住。而且啊，我确实这事儿办得不漂亮。给你道个歉，伤你自尊心了。还有，这队伍需要你，你不能走。
1: 你少来这套！
0: 陆有为，你个王八蛋！老子看得起你，才来跟你赔礼道歉。你还跟老子耍上威风了？老子心里清楚，你根本就舍不得离开这帮出生入死的兄弟。如果你现在走了，你就是逃兵。老子一辈子看不起你，是去是留，你自己看着办。老子还不管了。
1: 白三儿。
2: 哎，我这不是
3: 真没想到，原来伏击军火车的整个计划都是一个陷阱，而这个陷阱竟然是为我准备的，好险啊！看来突击队的这些人比我想象的要难对付，我真是丝毫都不能大意啊。
4: 小雨，小雨，
5: 啊，
4: 你在这儿啊？
5: 蔡大哥，啊，
4: 告诉你个好消息，陆有为啊，不走了。
5: 真的？
4: 啊，
5: 太好了！你说要是陆大哥真走了的话，那咱突击队可就少了一员虎将呢。
4: 就是。
5: 只是他现在和白队长闹得这么僵，那以后还怎么相处啊？
4: 应该没事。这个陆有为这个人呐，就是心直口快，脾气急，这次和白老大闹矛盾也是一时的意气用事，都说清楚了就没事了。
5: 我觉得这事儿吧，还真不能怨人家陆大哥。你说大家都相处这么久了，那白队长平白

0: 如果怀疑人家是内奸，换了谁也都会不高兴的。哎，是。不过，这个白老大这次当上队长，也是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尤其是面对目前咱们内部有可能出现内奸这个事啊，搁谁谁也不好办。哎，其实呢，这次啊，也不只是针对陆有为一个人，我们所有的人都被调查了，包括我。
1: 真的？看着我干什么？我又说错话了。你说所有人都被调查了，那我呢？白队长是怎么调查我的呀？
0: 小雨啊，这件事情不是都过去了吗？你就别再揪着不放了。
1: 真的过去了吗？那不户行动失败了，该怎么解释呢？他们一直都说有内奸，到了现在，总该给大家一个交代吧。其实我是一直觉得，小鬼子肯定通过其他的办法才得到消息的。那只是蔡大哥你一个人的想法，别人可不会这么想。
0: 那个小雨啊，你还就别再往心里去了。
1: 对了，你今天是不是还需要上山采点什么草药啊？嗯，那当然需要了。最近队里接二连三的出事，搞得人心惶惶的，该采的草药都没采呢。<笑>
0: 那要不要我陪你去啊？
1: 蔡大哥，你呀，现在可是白队长身边的大红人，你那么忙，谁敢打扰你呀？
0: 我再忙。 也没有小雨的事情重要啊，
1: 这还差不多，走吧。

0: 纯子他最近有没有消息给你？
1: 铃木大卫自从上次发报以后就没有消息了。
0: 看来纯子真的是进入了潜伏的冬眠期了。他这样做是对的，他这样做其实就等于是保护了自己。这次如果不是春子传消息给我们，我们是不可能除掉马志成的。
1: 嗯，
0: 但是那些突击队的人也不是傻瓜，他们肯定会进行一次大型的内部清查。如果这个时候春子再出来行动的话，那他一定会成为他们的目标。所以他现在最好的做法就是原地不动，那是最好的选择。
1: 少佐说的对，
0: 这一次除掉马志成，春子可是立了大功啊。
1: 对，铃木大卫，我相信一定会再立新功的。有他潜伏在突击队内部，我们就能对敌人的行踪了如指掌，突击队就再也掀不起什么大风浪了。
0: 嗯，
1: 王金彪，你在干什么？
2: 少佐，中尉，你们好。
0: 你有什么事吗？有什么事就尽管说。
2: 我是来领军火的，顺便向你们打个招呼。少佐，有什么行动您尽管吩咐。
0: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勇敢？
2: 少佐，瞧您说的，我王金彪一向是英勇杀敌，奋勇向前，要为日本皇军效力，誓死为大东亚共荣圈努力，愿为大东亚共荣圈留尽最后一。
0: 行了，别说了，这些话说的太多了，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2: 好，那再见，再见，再见，那再见，再见。

0: 真可以啊，这批军火刚到你就拿走三箱子弹，你这个也太迫不及待了吧。
1: 你怕什么呀？哎，上次不说好了吗？你那份啊少不了的。再说了，过两天军火贩子就要来找我交易了，不马上下手来不及了。
0: 黑黄队长，你可真是个出类拔萃的生意人。
1: 那当然了。哎，不瞒老弟说啊，过两天逮个机会啊，我还得弄两门60炮呢，到时候少不了麻烦老弟您呢。啊，
0: 王队长，我说你以后啊还是谨慎点，别越玩胆子越大啊。
1: 哼，有你这老弟怕什么呀？我妹夫那么信任你，这黄协军的军火库不就咱家的后院吗？我告诉你啊，有财不赚，这天诛地灭，老天爷得一个一个的。
0: 参谋长，
2: 两位都在这儿啊？
0: 参谋长来这儿这是
2: 啊？我是来清点一下军火。
0: 好，那行，那我就先忙我的。
2: 忙。
0: 好。
1: 参谋长，你清点军火
2: 啊？
1: 你有什么资格清点军火呀？
2: 哼，王队长，麻烦让一下。
1: 哎，姚副官。姚副官，
0: 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你没看见姓周的要清点军火啊？这是你负责的事情啊，他那么有什么意思啊？他分明是没把你姚副官放在眼里啊，他分明是说你办事不利，他分明是。
2: 王队长，你这话有点挑拨离间呐。
1: 算了，
0: 参谋长，王队长这是跟您开玩笑的，你可千万别当真啊。还有这边的军火我都已经清点过了，没有什么事儿。不过参谋长你要是再查的话，会不会让王队长这个说对了？你不相信我？
2: 哼，姚副官，我周某人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1: 从来没怀疑过？这不秃子头上长虱子明摆着吗？人家刚刚查了一遍，你再查一遍，他那么做连我都看不下去。这姚副官呐，这分明是欺负你老实啊。大丈夫士可杀不可辱，你下令我马上把他给赶出去。
2: 你敢？
0: 哎，算了，我相信参谋长绝对不是跟我姚某人过不去才这么做的，是吧？
1: 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呀？哼，姓周的，你清点军火你有什么权利啊？谁派你来的？
2: 牛司令派我来的。怎么着，有什么意见跟牛司令说去啊？
1: 刘司令派你来的？
0: 那既然是司令的命令，那就辛苦参谋长您了。
2: 还是姚副官明事理。姚副官，这刚进来的军火在哪儿呢？
0: 都在这儿。
2: 来，你们两个跟我来，让一让。
1: 他可真要查，我就完蛋了。
0: 随机应变吧。参谋长，
2: 1、2、3。姚副官，
0: 哎，
2: 你一共领取了多少箱子弹呢？
0: 21箱，都在这儿呢。
2: 啊，

0: 严副官，哎，一切正常，辛苦了啊！公事公办嘛，啊！我们走，
1: 慢走啊，参谋长。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您，王队长，千万要多加小心。
2: 要偷腥不要紧，要把嘴擦干净了。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子弹呐！子弹？这是子弹？哎呦喂，祖宗啊！高，佩服！
3: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
3: 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0.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3: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 辅助治疗，一盒20.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助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5: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3: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

0: 窜出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这是子弹。
1: 哎呦喂，祖宗啊！高高，佩服佩服。哎呀，真是可惜呀、啊，早知道多弄几箱了。
0: 我说王队长啊，你还嫌桶的篓子不够大，闯的货不够多啊？我告诉你，这三箱我动过手脚的，我都做过标记。万一打起仗来，千万别拿错，容易出大事儿啊！
1: 哎呀，你说咱们这次啊，总算是躲过一劫呀、啊！要是给查出来，就算不死也得扒层皮。没说的，今儿晚上我请客，喝酒去。
0: 哎呦，咱们都是自己人，怎么又喝呀？
1: 这当然得喝了。
0: 好，好，好，好，喝。
2: 哥，哥，你这次啊，总算是遇到贵人了。那个姚邦彦平常看起来挺老实的，没想到跟你一样满肚子的花花肠子。
1: 告诉你啊，在黄澄澄的金条面前，他就没傻子。
2: 嗯，
1: 尤其是现在兵荒马乱的世道，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黄金白银才是真的。
2: 要说呢，也是这么个理儿。哥，你这次和姚邦彦一联手啊，那还不是财源滚滚呢？
1: 我这也是小打小闹的，你守着司令这棵摇钱树，还怕发不了横财？
2: 去，他算什么摇钱树啊？哎，他要是有你这个胆子和姚邦彦的手段，他一个当司令的做起军火买卖来，岂不是更容易？
1: 嗨，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哪怕他不是一棵摇钱树，咱们也可以把它变成一棵摇钱树啊。

0: 怎么变了，哥？
1: 糊涂了，下个月就是妹夫的50大寿，咱们只要利用好了这次做寿的机会，给他做足文章，

0: 放放血。
1: 没错，
0: 还不止这些呢。我们家德彩保着朝阳城这一方平安，那就算是普通老百姓，也得孝敬孝敬，不是吗？
1: 哎，这我怎么没想到啊？高，我这就去挨家挨户收贺礼去。
0: 哎呀，你就别喝了，你快去呀！快去，快去！
2: 哎，谢谢啊。
3: 这两味草药是山上采不到的，都走了两家铺子了。我们再去别的地方吧。
2: 嗯，姐，这个药又不是特别贵的药，前面应该有的，再去那边看看吧。
4: 看什么看？
2: 我走，我走。啊，
3: 有二鬼子，走。
4: 哎呦，不得了！快滚！滚开！
2: 娟，把老板给我叫过来。
4: 来。
5: 喂，哎，我没犯错，
2: 干嘛呀？对人家客气的呀。
5: 有何吩咐啊？啊？
2: 哎，你知道吧？皇协军牛德彩司令马上就要过五十大寿了，到时候牛府要举办盘龙寿宴。哎，有牛司令保你一方平安，你才有生意做，对不对？
5: 哎，是是是是是。哎，
2: 那你是不是应该意思意思啊？
5: 这啊，这小店儿本小利薄，实在是
2: 怎么着，不给面子啊？
5: 呦呦，不敢不敢吧。哎，来，哎，小了一点点意思啊？
2: 就他妈这么点儿？你他妈怎么又犯的啊？
5: 哎，君言，哎，君言，
3: 你干嘛去啊？
6: 姐，这帮王八蛋，这帮家伙为非作歹，
3: 别冲动。
5: 哎，君，不，哎，我以后要去。哎，君言，
6: 差点。

0: 姐，你说凭什么？牛德才这个汉奸凭什么活到五十岁？老天还真是不开眼，还要搞什么盘龙寿宴？多少老百姓都快饿死了。
1: 这不就是所谓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吗？
0: 那不行，我看这个老狐狸活得那么潇洒，我就是不服气。哎，姐，要不我们两个去把他的狗皮寿宴给搅黄了。
1: 哎，我们还是先去买药吧，回游击队里先商量一下再说。好了，走吧。
0: 白大哥，
2: 兄弟你看啊，
0: 白大哥，嗯，我回来了。
2: 干什么呀，慌慌张张的。
0: 你听我说，我跟我姐刚才进城买药的时候，正好看见牛德才那些爪牙抢百姓的钱。这些个王八蛋抢钱为什么呀？就是为了搞他一个什么盘龙寿宴。我跟我姐寻思了一下，我们俩得把这个寿宴搅黄了。
2: 你知不知道现在大敌当前，咱们还哪还顾得上这个王八蛋？
0: 白大哥，你得这么想啊，如果我跟我姐能够成功的混进牛德彩的家里头，第一个可以把他的寿宴搅黄了，第二个我们俩可以趁机打探军情。
3: 哥，我觉得他这主意不错，他只要能潜伏进去就能打探到情况，对吧？嗯，对咱们有帮助啊。
2: 这事儿得商量商量。
3: 是，
2: 你去把香儿还有彪子叫过来，还有陆有为叫过来开会。
3: 好嘞，一块儿。

0: 街小巷都传遍了，是又怎么样？我哥那样做，还不都是为了你？为了我？啊！哼，我看他是为了他自己吧。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哥可是把交上来的钱和东西都放在我这儿了。真的？不信呢，你等着。
0: 来来来来来，哎呦，哎呦，哎呀，你看，这都是这几天弄来的？那当然了，我和我哥啊，打算把这个箱子里头装满了以后，送给你做贺寿用的。都是自家人，客气什么呢？客气什么呢？
1: 司令啊。 你现在总算知道我对你有多好了吧？
0: 知道，我早就知道。呸！
1: 你知道什么呀？知道，你总觉得我们在花你的钱，占你的便宜，可你也不想想，我们兄妹俩这么拼命的捞钱，坏了自己的名声，那都是为了什么呀？还不都是为了你呀？哎。
0: 我可没让你们这么做啊！
1: 好你个没良心的！你也不想想，现在是什么世道？今天不缺吃不缺喝的，可明天也许就没了吃饭的家伙。现在你还当个司令，还有日本人给你撑腰，当然不缺钱花。可是以后万一要日本人不行了，你靠什么呀？
0: 嘘，别乱说。
1: 好，就算日本人一直霸着中国不走，哎，可你想想，万一有一天你老了啊，打不了仗了，没了兵权，哎，谁还拿你当个司令啊？那个时候啊，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你还能靠什么啊？你只能靠这些钱，有钱能使鬼推磨。等你有了这些钱以后啊。
0: 甭管在哪个朝代，还是谁的天下，你都能养尊处优，使奴患婢。怎么样，我们对你好吧？我知道，夫人呐，你一切都是为了我好啊。
1: 可是，你还是不领人家的情。
0: 哎呦，我的小宝贝儿啊，谁说我不领情了？谁说我不领情了？领情，领情。
2: 这样吧，咱们上床睡觉。谁跟你睡觉啊？有本事啊，你就在这儿坐一夜。哦，坐一夜？哎，我哪有这个本事啊？<笑>哎呀，这位太太您上眼，我这可都是好东西啊。哎呀！
0: 哎呀，这个真不错。太太好眼力，这可是好东西啊，紫檀的。来，拿着。哎，太太没给钱的呢。哎，敢跟司令夫人要钱，瞎了你的狗眼！这不给钱还打人，什么世道啊？动！
1: 谢谢大侠，谢谢。啊！抢钱包了！快来人呐！救命啊！救命啊！快来人呐！有人抢钱包了！救命啊！太太，太太，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把我的钱包给我抢回来，重重有赏！
1: 我去，快去！哎呀，快点呢，快点！我的钱包，太太，
4: 没事的，他会帮你拿回来的。
1: 钱包，钱包！
4: 行，没人了。刚才我要不看他是个女的，我就打死他了。
5: 你打他干嘛呀？我想霍金牛德在家里。

0: 德才啊，你不上床睡觉，坐这儿干嘛呢？
1: 我听说这几天侦缉队借我做兽的名义到处搜刮钱财，有的时候直接就抢，弄得整个朝阳城内乌烟瘴气，鸡飞狗跳的，有没有这回事啊？
0: 听谁说的呀？是不是又是那个周义夫在那乱嚼舌根子？
1: 还用周义夫告诉我？

0: 还得靠这个女人呢。
1: 你把这个钱包给她就够了，
0: 不然怎么样？你小子来真的？
1: 不是不是，兄弟，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0: 套你个头啊！你赶紧走吧你。哎呦，
1: 不好意思啊。
2: 你们这两个废物，就这么保护老娘的？回去我让司令剥了你们两个。
3: 哎，太太，那个他马上就回来了，没事的。
4: 太太，太太，哎
3: 呀，你这是怎么了？
5: 幸好没有少啊。
4: 太太你放心吧，这个钱一定不会少的。你都不知道，我抱着那个小偷的大腿啊，我不让他走，他就拼命的打我。后来来人了，来人他就怕了，然后他就跑了，我又抓不着他。
5: 是吗？行了。
4: 哎呦姐，哎呦姐，哎
3: 呦，你这是怎么了？
4: 我好像头晕。
3: 哎呦，那怎么办呀？来来来来，
4: 难受，
3: 这怎么办呀？哎呦，怎么办呀？
4: 我也不知道啊。你说会不会死啊？哎呀，
3: 怎么办呀？
4: 姐，哎呀，哎呀，
5: 哎呀，那这个打赏给你们的。
3: 这。太太，我们不要钱，我们这个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
4: 对，
5: 真的呀。
4: 不要钱。
5: 你们两个可真是好人呐。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陈娇，这是我弟弟陈春。哎呦，
5: 好，你们今天呢帮了我的大忙，以后要是有什么事儿啊，就到司令府去找我。啊，
3: 哎呦，您就是司令太太啊。啊，哎呦，太太，哎呦，太太，
4: 太太，
3: 我们现在就有事求您呢。
5: 怎么了这是？啊，
3: 太太，我们两个人是到城里来找亲戚的，但是这兵荒马乱的，亲戚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4: 姐，我听说二大爷他死了。
3: 太太，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整个人慈祥的跟菩萨一样，您就留下我们两个吧。太太，我们不要工钱的，您只要管吃管住就行了。
4: 不要钱，不要钱，
5: 不要工钱呢？
4: 不要不要不要。
5: 那感情好啊，我们府上呢正准备办寿宴。你呢就跟我回去做个丫头好了。
3: 好，
5: 你弟弟会干什么呀？
4: 俺会做饭。
5: 那你就到伙房打杂吧。
4: 好，
5: 行了，你们两个起来吧。现在啊就跟我回府。
3: 谢谢太太，
4: 谢谢太太，
3: 谢谢，
4: 谢谢太太，谢谢太太，
3: 谢谢太太。
4: 成了，
3: 快走，快。
6: 哎呀，哎呀，哎呦，
7: 宝贝儿，哎，
6: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哎呦，哎呦，哎呦，宝贝儿，哎，哎，好，好，好，哎，哎呀，好，好，
5: 哥，
7: 这俩什么人呐？哎，
5: 别提了，今天在街上啊，有人把我钱包给抢了。
7: 谁呀？他不想活了，哪儿呢？
5: 算了算了，都已经解决了，还是他们兄妹俩把我的钱包给抢回来了啊！还说想在咱们府上当下人。还是不要工钱的。
7: 不错不错不错，你们俩叫什么名字啊？
4: 俺叫陈春。
3: 我叫陈娇。哎呦，
7: 不错呀！啊，不错不错，不错呀！
5: 陈娇，以后你就跟着我。陈春，你就到伙房打杂。
7: 哎，张妈，张妈，
8: 来了来了！哎，王队长，哎，太太有什么吩咐啊？啊，
7: 给这姐弟俩安顿一下，换个衣服就开始干活了。
8: 哎，好的，跟我来。
5: 哎呀，给他们洗干净点啊！哎，
8: 好的，
7: 不错不错。

0: 哎呀，哎呀，宝贝儿，哎呀！
1: 你俩就住这儿，待会儿把衣服换换，洗洗脸，就到前面去找我。
2: 好的，谢谢啊。
1: 不谢，我走了啊。
2: 你干嘛对自己出手这么重啊？
3: 这哪是我打的呀？无影那死小子干的。
2: 无影？
3: 就是他。
2: 他也太狠了吧！快来，我来给你上药。
4: 不用了，不用了，姐。对了，姐，我问一下，咱们这次做卧底的事儿，队里面应该没几个人知道吧？
2: 白队长说这是秘密行动，队里面只有核心队员才知道。听着，我们现在是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活动，凡事要小心啊。
4: 我知道了。
2: 还有，你遇事不能冲动，如果有什么情况要记住及时和队长汇报，听到没有？
4: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先到火房去看一下啊。姐，你先忙着。
2: 我还没说完呢。
4: 我知道了。

0: 我们继续。过去。是他们，走。
1: 老徐啊，又见面了。王哥，这次又给兄弟准备了什么好酒好菜啊？哼，10把王八盒子。20只3-8大盖，5000发子弹，怎么样？这菜够硬。你开个价吧。老规矩，10根金条。王哥，咱兄弟这交情，10根太贵了，6根吧。你喝多了吧？不能少于9根。我最多出7根。
0: 8根，
1: 成交。
2: 峰哥，这怎么回事？
3: 给我上！
2: 啊！

佐藤君玉碎了，我为他的大队物色了一位极为适合的新队长。我们的敌人猎豹突击队的前身是凤凰山游击队，我请来的这个人过去曾多次和他们交锋，对他们的成员及战术特点了如指掌。

0: 宫本司令。
1: 他就是黑木龙少佐。黑木少佐，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赤坂少佐。嗯，你们二位今后要多多合作。
2: 嗨
3: 嗨，
2: 久闻赤坂少佐大名，请多关照。
3: 嗯。

0: 我听说赤坂少佐刚刚受到一些小小的挫折。
1: 你是什么意思？
0: 请不要误会，我没有侮辱阁下的意思。其实我本人以前也多次败在这些人手下。我的叔叔黑木大佐也是被这些人给杀害的，所以我希望跟赤坂少佐通力合作，来杀死这些我们共同的仇人。
1: 嗨，一定会的。
0: 这次来我还有一个别的任务，我的助手美惠子少尉和我一直在追踪一个贩卖军火的人，可是就在昨天晚上就要抓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却被人给灭口了。
2: 怎么会是这样？
0: 美惠子，
3: 嗨，
0: 向司令报告一下情况。
3: 嗨，我们在追查地方武装力量的战斗中，发现他们普遍使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武器弹药，当然其中一部分是他们战斗所得，但更多的他们是通过军火贩子那里获得。我们追查其中一个军火贩子到了朝阳城附近，就在我们快要得手的时候，这个军火贩却突然死亡。我们怀疑他是被和他交易的人灭口，种种迹象表明一定有人利用皇军的武器弹药中饱私囊。
2: 可恶，你要尽快的抓到这个人。
0: 嗨，司令请放心，这个人我一定会抓到他的。
4: 赤坂少佐，怠慢你们了，我们东京俱乐部刚刚重新装修好，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5: 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们，上次为了执行任务把这里给破坏了。
4: 没关系，大家都是为天皇陛下效忠。
6: 对了，我们邀请的黑木少佐他到了没有？
7: 黑木少佐到。
0: 赤坂君，久等了。
6: 黑木君一路辛苦了，来，快里面请。
4: 请。请。
6: 请坐。今天我和石野、石原专门为你们接风洗尘，一路上辛苦了。来，我们干了这一杯。
8: 黑木少佐，这次由你们来协助我们共同歼灭新四军的这支猎豹突击队，这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不过恕我直言，不知道黑木少佐您的武功怎么样。

0: 果然厉害，黑木少佐果然是厉害啊！你叔叔在世的时候，我一直很钦佩黑木大佐的武功。他既是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又是一位武林高手。如今没想到，黑木少佐竟得你叔叔的真传，实在是令人佩服啊！
1: 谢谢赤坂少佐，我跟我叔叔是没办法相比的。

0: 这些年来，我也确实没有懈怠，因为我叔叔就是被这些新四军给害死的，我也差一点死在他们手上，所以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1: 那不知道黑木军，你现在去报仇有没有把握？
0: 哼，新四军突击队这几个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们当中最厉害的就是他们的队长聂天明。
2: 黑木少佐有所不知啊，聂天明已经被我们打成重伤了，他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
0: 哼，即使是这样，其他几个人也不能小看呐。那个白三使得一手好枪法，飞刀更是百步穿杨，还有一个女的叫做苗香儿，使得一手好剑法，实在是不好对付啊。
1: 你还了解其他人吗？
0: 还有一个叫做陆有为，他是昆仑派拳法的高手，他的武功非常霸道，当年他一个人大闹吉田道场，就连高手吉田都是死在他的手上。
2: 吉田会长是我们黑龙会的重要人物啊，居然会死在他的手里。
0: 是的，还有一个人叫蔡彪，他的鞋子里藏着短刀，配合他的旋风腿，就变成了杀人的利器。
3: 嗯，你说的这个人我们交过手，确实如此。
0: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做无影的，这个无影很懂炸药，他做出来的炸药千变万化，实在是不得不防啊。除了这几个人之外，还有一对姐弟，姐姐叫柳禅，是一个神医，当年的凤凰山游击队，无论是谁受了再重的伤，只要还有一口气，他就能把他救过来。他的弟弟叫柳飞，还有一个会用毒的叫海里青，不过现在已经死了。这些人只要在一起，就是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刃，要想对付他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黑木少佐所言极是，这帮人我也是有所耳闻，并且和其中几个人也曾经交过手，说实话的确是出手不凡。不过如今有了黑木军的加入，我充满了信心，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马在一起，就一定能把这帮人给掰断。
0: 说得好。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6: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5: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8: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5: 对，
6: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5: 是的，
6: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5: 对
6: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5: 对，捏酥了。
6: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5: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芬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4: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 1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

0: 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 我的飞参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你的最好的鱼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7: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8: 这些人只要在一起，就是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刃，要想对付他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9: 黑木少佐所言极是，这帮人我也是有所耳闻，并且和其中几个人也曾经交过手，说实话的确是出手不凡。不过如今有了黑木军的加入，我充满了信心，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马在一起，就一定能把这帮人给掰断。
8: 说得好，我们为早日摧毁新四军突击队干杯。
10: 干杯。
11: 司令啊，不是说好陪我去买衣服的吗？怎么又去开会呀？
10: 哎，皇军找我去开会，那是正经事儿，我不能不去。再说了，你那个什么衣裳，什么时候自己花钱买过呀？
12: 司令，车准备好了。
10: 好，王爷呢？啊，你陪着太太去买衣裳。开会呢，我自己去就行了。
12: 不行啊，司令，我接到命令，要和你们一块儿去开会。
10: 啊？又出什么大事了？怎么连你都被通知去开会？
12: 我也不知道啊。
10: 好吧，那咱们就走吧。啊，
13: 司令。哎呀，开会的时间到了，我就。

0: 我搭你们车一块去吧。
1: 你也要去开会吗？
0: 是啊，接到通知，要不谁愿意去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司令，我刚接到命令，要我去开会。
1: 好吧好吧，都去开会，都去开会。也不知道这小鬼子到底搞什么鬼。
3: 哎，司令，我听说新来了一个少佐，会不会他想看看我们每个人呢？
0: 哎，那会不会又有什么新的行动指示啊？
1: 瞎猜什么呢？啊，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走走走走走，
0: 对对对对，
1: 一起走。
0: 哎，请请请请请。
4: 这帮日本人真会使唤人。哼！哎，我说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回屋。

0: 哎，不是说要开会吗？啊，怎么到现在就来咱们四个呀？其他人怎么一个都不来啊？
1: 哼，今儿这事儿啊，我都觉得有些蹊跷。
2: 几位久等了，我是美惠子少尉，牛德彩司令。
0: 啊，我是。
2: 黑木少佐，请司令去他的办公室。
0: 好，好，好，好，好。

0: 哎，老杨，怎么就让司令一个人过去了？那还通知我们来干什么呀？切，
1: 表爷，少爷勿躁。
2: 少佐，牛司令到了。黑木少佐，牛司令久仰大名啊！坐。谢谢。黑木少佐叫我来，是不是有什么吩咐啊？
1: 吩咐谈不上。 就是想和牛司令聊聊天，认识一下。啊，好，好，好，好，好。我听说牛司令是久经沙场，那么以前你一定是战功显赫了。哪里，
2: 黑木少佐您过奖了。我牛德彩啊，过去就是一山大夫，随便的瞎打一气。
1: 如今呢，有这么一个好机会，能让我为皇军效力，这让我牛德彩感到无上光荣，真的无上光荣，无上光荣啊！牛司令对皇军的忠诚，让我非常感动。但是我必须要坦白地告诉你。 你们皇协军有问题，有问题。黑木少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哼，这么告诉你吧，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追查倒卖军火的案件。你应该知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是不可能做这件事的，所以。 做这件事的最大嫌疑就是你们皇协军的人。什么？黑木少佐在怀疑我的人倒卖军火？黑木少佐，咱们说话可得有证据。哼！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你们皇协军。你们皇协军里有人倒卖军火，你这个做司令的不可能不知道。甚至于。
2: 甚至于什么？
1: 甚至于。

0: 你这个做司令的都有嫌疑。
1: 什么？连我都怀疑？
0: 哼，牛司令，不要激动啊，不要激动，坐。这种事情我见得太多了，你们黄协军中什么样的人都有，我就曾经见过。有的黄协军司令骗了我们皇军的武器弹药和军费，带着人马一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牛德才绝对干不出这种事，我敢对天发誓。
0: 哼，我信得过你牛司令，但是不代表我相信其他的人。倒卖军火这件事情可不是小事，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你这个做司令的不可能不知情，就算你不知道也应该有怀疑的对象。
1: 既然黑木少佐说我的人有问题，那我真的是无话可说了，无话可说。
0: 哼，牛司令，你就不要再犹豫了，啊！这个人一定是存在的，而且绝对不会是普通的士兵，一定是出在你们皇协军的高层。说，这个人是谁呀？啊！
1: 哎呀，既然黑木少佐这么肯定，那我只能瞎猜了。
0: 谁？
1: 这个，要说啊，我的人当中有这么一个倒卖军火的人，他是谁呢？哎呀，那……一定是周义夫。
0: 周义夫？
1: 对，周义夫是我的参谋长。
0: 你有什么理由怀疑他？
1: 你看啊，倒卖军火的人绝对不是我牛德彩。我的副官姚邦彦，他为人忠厚老实，队长王金彪那是我大舅哥，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来害我。这两个人我敢保证。所以说能怀疑的就只有周义夫。要说这个周义夫啊，其实怀疑他也没什么证据，只不过是黑木少佐要我怀疑我自己的人，那我只能怀疑他了。
2: 都这么久了，他们把司令叫去干嘛去了？切，弄得个神神秘秘的。哼，
3: 王队长，稍安勿躁。
2: 哟，啊，哎，这个妹夫，他们问你什么了？你瞪着我干什么呀？
3: 司令，到底是什么事？
1: 回去再说。
4: 姚副官，黑木少佐要见你。
3: 是。

叶幕少佐，我是黄协京副司令官姚邦彦。姚副官，坐。 姚副官，你跟随牛司令多长时间了？10年。哦，10年。是。牛司令一直很信任你吧？啊？牛司令一直都对我很好。那你对他忠心吗？我一直效忠司令。那你为什么还要倒卖军火？ 我没有倒卖军火。哼，我劝你最好老实交代，你究竟是怎么倒卖军火的？少佐，我没有倒卖军火。嗯，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负责清点军火的人一直都是你，难道不是吗？是，负责清点军火的一直是我，可是我姚某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

0: 我也不怕告诉你，我们正在追踪的一个军火贩子已经来到了朝阳城。既然他们来到这里，那就说明这里一定有人在贩卖军火。
1: 黑木少佐，那跟我有什么关系？而且这也不能证明是我们黄协金内部的人在倒卖军火。恕我大胆，也可能是皇军内部的人在做军火生意。
0: 报告，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都是誓死效忠天皇的精英，是不可能有人干这种事情的。况且他们在这里没有根基和人脉，他们能把军火卖给谁？
1: 黑木少佐，请息怒，就当我没有说过。
0: 那我这么问你，如果皇协军里有人倒卖军火，你怀疑是谁？说。
1: 我没有证据，我不能乱说。
0: 我是说，如果
1: 只是推测的话，我怀疑
0: 谁？
1: 周参谋长，
0: 周义夫。
1: 是，少佐，我说过，这只是推测。

0: 刘副官，啊，他们找你干什么呀？
1: 没什么，他们就说。
2: 王队长，黑木少佐要见你。
0: 哦，是。

0: 您就是黑木少佐，久仰久仰久仰。黑木少佐，您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可不太平了，那新四军的突击队呀，嘿呦，闹腾的厉害呀。不过您来了就好了，您这一来啊，他们肯定闻风丧胆，再也不敢露面了。当然了哈，我们黄线军呢，绝不会劳您大驾，让您亲自出马，杀鸡焉用牛刀啊。我王金彪一定一马当先，扫除祸根。您不知道啊，我王金彪这人
1: 坐下。嗯，哎呀，
0: 这个，我说黑木少佐，您刚到此地，对这儿不熟，您去过回春楼吗？哎呦，那个地方的娘们儿，那叫一个水。
1: 王金彪。你已经东窗事发了，你不要再跟我拉关系了。
0: 什么东窗事发呀？少佐，您说什么呀你？
1: 王金彪，你就不要再跟我演戏了。我可以告诉你，你倒卖军火的事情，我已经查得水落石出了。
0: 倒卖军火，这没有的事儿啊！我从来没干过这事，您听谁说的？这是，
1: 你的妹夫，牛司令，还有副官姚邦彦，他们已经把你给供出来了。现在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好抵赖的？
0: 这是，哎呦，少佐饶命啊！饶命啊！少佐饶命啊！这是我妹夫的胡说八道，姚邦彦。哎，不对呀，姚邦彦现在跟我是一条线上的，他怎么可能把我给供出来呢？不会是黑木他诈我吧？
1: 你刚才说什么？姚邦彦，他怎么了？啊？
0: 姚邦彦他诬陷我，我冤枉呐！哎呦，我比窦娥还冤呐！黑木少佐，你可得为我做主啊！哎呀，
1: 哎呦，哎呀！王金彪，我告诉你，你最好老老实实交代，把贩卖军火的事情招出来，再不老实。一枪打死你！
0: 少佐，你开枪吧！我王金彪是人证，不怕影子歪。你说倒卖军火的事情，我没做过。哼，
1: 死到临头还在狡辩，你真的不怕死吗？
0: 不怕，脑袋掉了，碗大个疤，3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你快来个痛快的吧！反正我没干过倒卖军火的事儿，开枪吧！
1: 我不会让你痛痛快快的死。我先一枪打穿你的肺，让你在几小时之后慢慢的死去，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0: 哼，开枪吧！反正你打死我，你就放跑真正倒卖军火的人了。开枪吧！
1: 好啊，你有种，再不招供，我就打掉他。
0: 我王金彪一辈子风流快活够了，就算当太监也不能被你冤枉。开枪吧！

没想到王队长真的是条汉子，啊！相信你就算被突击队抓到，也不会做叛徒的，啊！什么意思啊，您呢？我跟王队长初次见面。 谈不上怀疑，但是有人说王队长在倒卖军火。

0: 不是你，一定也会是其他人。会是谁呢？牛司令，姚副官，还是周以夫啊？
1: 嗨，甭问了，周以夫。
0: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是他？
1: 这，我有证据啊。
0: 什么证据？
1: 以前这查军火呀，都是姚邦彦的事儿。哎，最近呢，这个周以夫突然插手了。你说，他如果不想对军火下手，他干嘛这么做呀？
0: 既然有证据，为什么不早点报告？
1: 这，我过去都没敢往这方面去想。再说了，这是要杀头的事儿啊，谁这么大胆子敢做呀？不过，您那么一说，我再结合周以夫的一举一动，不是他偷的军火会是谁呀？
0: 那好，多谢王队长了。如果一旦让我查出是周以夫干的这个事情，我一定会大大的嘉奖你的。啊，
2: 多谢少佐。
0: 好了，谢谢王队长了，你先回去吧。
1: 回见，回见。妈的，笑死我了。回见，回见，回见，回见。
0: 这个王金彪是个老兵油子，他的话一句也不能相信。
3: 哼，只知道吃喝玩乐，他的嫌疑不能排除。不过这王金彪一看就是个软骨头，为什么会不怕死呢？
0: 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不过只要是狐狸，就早晚会露出尾巴。

0: 王队长，你这怎么了？
1: 哎呦，吓死我了！那黑幕啊，他差点一枪打死我！哎呀，
0: 为什么？哎
2: 呀，周参谋长。
3: 啊，在。
2: 该你了。

0: 姚总管，你没把我招出来吧？那你说的是谁呀？妹夫，你说的是谁呀？
1: 你还有脸说？王队长，你就别再问了。牛司令他一直在保护你，他不会说是你的。
0: 我就相信你们俩是不会出卖我的啊！你们知道吗？那黑幕啊，他想炸我，幸亏我聪明机智。这我没看就是没看嘛，这真金不怕火炼。
2: 请坐。
3: 黑幕少佐太客气了，周某实在是不敢当啊。
2: 朋友之间应该礼尚往来，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对。

0: 晚上有没有空？
1: 有空，有空。
0: 好，我请你吃饭，啊？
1: 吃饭？
0: 怎么，周参谋长好像不给我面子？
1: 不不不，黑木少佐，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就这么定了，我看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哎，你去跟他们说一下，我们马上就出发，啊？
1: 好。那我先告辞了。
0: 啊啊。

黑木少佐，您叫周某人来有事吗？没事，我就是想问问周参谋长。

0: 哎呦，
1: 你，
0: 哎
1: 呦，
0: 你，你还有命回来呀、啊、你？
2: 王队长，你这话什么意思？
1: 黑木少佐都问你什么了？你又是怎么回答的？
2: 黑木少佐他什么也没说，他说要请我吃饭。
0: 哎呦喂，没请你吃枪子儿就不错了，还请你吃饭。周参谋长，做人要坦白，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
1: 黑木少佐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2: 哎呀，司令，黑木少佐他真的没有说什么，他就是说要请我吃饭。
0: 笑话，哼。哎，他怎么不请司令吃饭？怎么不请我和老姚吃饭？偏偏请你周义夫吃饭呢？哎，你不会是在黑木少佐那儿胡说什么了吧？
2: 我再说一遍，我什么都没说。
0: 那他让你去，
3: 周参谋长，黑木少佐已经准备好了，咱们走吧。
2: 好。
0: 哎，这小子肯定在黑木少佐那儿胡说什么了，要不然他怎么
1: 走了？你还在这里等什么？也等着人家请你吃饭吗？屁都没你的份儿！哼！
0: 不是，我说老姚啊，
4: 好了，走吧。
0: 这他妈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5: 来，周参谋长，尝尝我们日本的清酒。
2: 黑木少佐，我们还是把话说清楚的好。
5: 哼，周桑，有话请讲。
2: 我想请问黑木少佐，为什么要分化我们黄协军？
5: 周桑这话是什么意思？
6: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7: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8: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9: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

0: 公益。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7: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9: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10: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1: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12: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7: 哼，周嫂，有话请讲。
18: 我想请问黑木少佐，
17: 为什么

0: 为什么要分化我们黄协军？周桑这话是什么意思？哼哼，很简单，牛司令姚邦彦还有王金彪跟你谈完话回来，每个人的脸色都不好看。王金彪甚至是死里逃生，你跟他们说了什么，可想而知。但是。 你什么都没有问我，而且还单独请我喝酒。哼，您这么做，牛司令他们会怎么想？林木少佐，这不是分化我们，还能是什么？<笑>
1: 周桑果然是机敏过人啊！没错。
2: 我就是要分化你们，少佐。您这么做会引起黄协军的内斗，这对皇军又有什么好处呢？哼！你们早就开始内斗了。实话告诉你，我和少佐来到朝阳城的任务之一。
0: 就是剿灭军火的事情，牛德彩、王金彪、姚邦彦，全都一口咬定这件事情是你周义夫干的。哼，既然是这样，那你们为什么不审讯我？为什么还要单独请我喝酒？因为他们越是针对你，我就越是相信，周桑，你是清白的。
1: 少佐英明，
2: 倒卖军火不是一个人能做得了的。他们在拉你做替罪羊。
1: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0: 哼，不要这么悲观嘛，周桑。其实就凭你的才智和对皇军的忠诚，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1: 请少佐明示。
0: 由牛德彩指挥的皇协军，不但战斗力低下，而且和皇军是离心离德。我相信，倒卖军火的人就在他们中间，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联手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从今天起，我要你严密监视牛德彩、王金彪和姚邦彦，你只需对我负责。
1: 不必再受牛德彩的节制。等到你掌握了犯罪证据，水落石出的那一天，牛德彩那个司令的宝座，就是周桑你的了。
0: 啊！多谢少佐栽培。
1: 嗯，周桑，以后就看你的了。
3: 我周一夫誓死为皇军效力。
1: 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干杯！
4: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嗯。

0: 好巧啊！
1: 是板军。
0: 黑木君，怎么在这儿碰到你啊？
1: 我今天有点事情，请一个朋友在这里吃饭。
2: 是板少佐。黑木少佐，今天感谢你的酒，改日我一定请回黑木少佐，请您务必赏花。
1: 好的，
2: 你们聊，那我先告辞了。
0: 难得在这碰到，一起上去喝一杯吧。
1: 好的，
0: 请，
1: 请。
0: 我正好有事要向黑木兄请教呢。可是有一点，我还是没有明白，黑木兄怎么会请周义夫吃饭呢？
1: 哼，有什么不可以的吗？
3: 黑木君，东京俱乐部是只对我们日本人开放的，这么高级的俱乐部，中国人是没有资格进来的。
1: 事业军言重了，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你们赤龙特战队虽然英勇，但是完全不知道如何跟中国人打交道，如何利用中国人。
4: 黑木龙少佐，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是伟大的征服者，我们需要绞尽脑汁去讨好这些中国人吗？
0: 哼，哎，我认为黑木兄说的有道理，请继续。
1: 关于如何跟中国人打交道的事情，就算你们不找我，我也打算找时间跟你们好好聊聊。我的叔叔黑木大佐经常告诫我，他认为中国人就像水，遇方则方，遇圆则圆，只能疏导利用，不能强行堵塞，否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0: 原来黑木大佐已经看清了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了。今天只是受益匪浅了。来，我敬你一杯。
1: 干杯。
5: 罗金彪，你干的好事，这下满意了吧？黑木已经怀疑到我了，倒卖军火杀头的重罪，你是不是想把我们全都害死？你说。
6: 司令，我是冤枉的。
5: 他妈的还不承认。老子今天要打死你这个畜生！
6: 哎呦，哎呀，哎呀，哎呦，哎
5: 呦，哎呦，司令，司令，你不能打呀，再打会把他打死的。司令，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替他求情？你是不是想跟他一起被日本人给毙了？司令，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吗？
1: 有什么蹊跷呢？
5: 我刚刚去过库房，周义夫也在，武器太阳的数目都对，王队长那真是冤枉的呀。
6: 就是啊，捉奸捉双，捉贼捉赃，这军火又没少，你为什么要打我呀？
5: 就你还有脸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干过什么吗？啊！你看看今天日本人的架势，连老子差点都给毙了，你还他妈不说真话？我让你不说，让你不说，
1: 你听我说，
5: 还有什么好说的？今天这个架势你也不是没看到。
7: 司令，既然日本人追杀九条上都已经追杀到朝阳城，只要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咱们内部出了问题。
5: 你这话什么意思？
7: 司令，你想一下，今天我们三个人就像过堂一样惊险，可是周义夫呢？他不但没有事，反而被日本人请去吃饭，这说明了什么？
5: 难道是这个周义夫在背后给咱们捅刀子？
6: 对对对，就是这小子，肯定是他耍的阴谋啊！
5: 闭嘴！周义夫可能会诬陷你，他怎么敢连我这个司令也诬陷呢？
7: 司令，这个不见得吧？你想想，在皇协军中，如果有人可以取代你的位置， 那么这个人会是谁？
8: 他妈的，他敢！
7: 司令，你听我说，以后咱们还是小心行事为好。
6: 我早就看出这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
7: 闭嘴！
8: 王金彪，以后不管怎么样，你少他妈给我惹祸！要是再敢给我惹祸，老子就抽了你的筋，扒了你的皮！
6: 哎呦啊！哎呦！哎呦！
9: 司令，
8: 你来干什么？
9: 司令，太太让我给司令送汤，趁热喝吧。
8: 老子没心思喝汤，端端端端端走！
9: 刘飞，
10: 哎，姐，出什么事儿了啊？
9: 我跟你说啊。刚才我去给牛德彩送汤了，我看见他在打王金彪。
10: 活该，狗咬狗。他为什么打王金彪？
9: 他们之间聊什么我也没听到，可能是王金彪又犯了什么错误吧。
10: 哎，王金彪和牛德彩要闹翻的话，哎，这倒是件好事啊。
9: 你又不是没见过牛德彩怕老婆的样子，他们两个能闹出什么大事来啊？
10: 那你还紧张兮兮的干嘛？
9: 你听我说，我们先不去管王金彪的事情，但是我听他们的意思呢，好像他们是跟周义夫之间有很大的矛盾。
10: 周义夫？哎，这倒是个好消息啊。牛德彩是他们的司令，周义夫是他的参谋长，二鬼子的头和脑之间要是产生矛盾的话，我们就可以大做文章了。
9: 看来我们这次没有白来。我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查出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问题。
10: 哎，等我们打探清楚消息之后啊，就告诉白队长他们。
11: 王爷，正如你说的，这个黑木龙真是太厉害了。
12: 他虽然厉害，不过恰巧掉进了我的圈套。
11: 这怎么回事啊？
12: 黄谢军里最难对付的就是这个周义夫，我牛德彩和王金彪一块指认他就是倒卖军火的那个人。可是这个黑木龙不但没有怀疑他，反而倒拉拢他，这对我反而有利。
11: 为什么说对你有利呢？
12: 因为这样一来，周义夫就成了牛德彩他们一家人的眼中钉。我接近并且帮助王金彪的目的就是为了除掉周义夫，只要能够除掉周义夫，那么牛德彩、黄金彪他们好对付，以后我们做什么事情也就容易多了。
11: 原来你早有计划，但是现在黑木龙来了，你还是要格外小心呢。
12: 我会小心的。哦，对了，二嫂，你还要通知白队长，这个黑木龙是他们的老对手，这次他们来朝阳城，对突击队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
11: 好，我尽快通知他们。

0: 哥，哎，干嘛呢？怎么了，哥？闷闷不乐的。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黑木龙？
1: 黑木龙，就是那个黑木大佐的侄子。
0: 没错，就是那个王八蛋。怎么可能把他忘了呢？化成灰我都认得，我爹就是被他害死的。
1: 怎么了，哥？这家伙回来了。
0: 不可能，我亲眼看着蔡彪和陆有为把他打下山崖的。
1: 据可靠消息，黑木龙并没有死，而且还来到了朝阳城了。
0: 哥，你不用担心这个，以前在康城也不是每跟他交过手，他打不过咱们。更何况当时他还有黑木大佐那么硬的靠山，他赢了咱们没有啊？现在更不用怕他。不行，这次我们绝对不能轻敌。俗话说得好。
1: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谁知道这个黑木龙躲起来这段时间干了什么？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再说了，他叔叔是让咱们杀死的。这次他来朝阳城，一定是来报仇的。
2: 苗姑娘说的对，一龙二虎已经很难对付了，再加上个黑木龙，他对咱们已经十分了解了。英子，这样，你去城里一趟，把柳飞、柳禅叫回来。
3: 去吧，好嘞。小雪，哎，又在洗衣服。
0: 蔡大哥，我正好有事情要问你呢。
3: 你说。
0: 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是有些关于草药的事儿，我想向柳禅姐请教一下，但是我好多天都没看到他了。
3: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你问柳禅他们姐弟俩去朝阳城执行任务去了。哎，就是去那个牛德彩家当下人去了。这算什么任务啊？谁说不是呢？其实啊，我也觉得他们是在瞎胡闹。他们只不过是看着那个牛德彩啊借办武士大寿的名义搜刮老百姓。 他们呢就想教训教训他，搞砸他的寿宴。等他们一办完事儿啊，很快就会回来的。
0: 我也觉得他们应该教训他一下。
2: 是啊。
0: 哦，蔡大哥。

0: 我没别的事儿了，你去忙你的吧。
1: 啊，好，那我走了啊。
0: 哼，原来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看来柳缠柳飞在突击队里也就是个小人物。

0: 胡英，胡英，胡英，听说你要去趟朝阳城啊？
1: 我哥让我把柳飞和柳禅带回来。
0: 那个，帮我带点东西吧。
1: 什么东西？
0: 这我还没想好呢。你没想好带什么东西？你让我怎么给你带啊？
1: 不是，就是那个。
0: 带个礼物送给女人的礼物，哎，我这儿有两块大洋，攒了好久都没舍得花，你可得帮我好好挑一挑啊！
1: 你这是灾星未平，色心又起啊你！
0: 你这是什么话？什么叫色心呢？太难听了吧你！
1: 老实说，这礼物是不是送给江小雨的？
0: 你别胡说八道！
1: 行了，谁不知道你喜欢人家江小雨啊？
0: 行了，别说那么多了。总之啊，你把这礼物啊，好好的给我挑一挑，啊，
1: 包你满意啊，包江小鱼满意啊。
0: 去，快去快回啊！烟台苹果莱阳梨。
2: 微风萝卜皮，我们都买了，还缺点啥？
3: 不缺啥了，买完了。哦，咱们就回去吧。
2: 好啊。烟台苹果莱阳梨，微风萝卜皮。哎，张妈，俺想跟你说个事儿。
3: 什么事儿？
2: 俺想到那边买点苹果。买苹果干嘛？俺姐就爱吃苹果，好久没吃了，俺想买点给她带回去。要不然这样吧。 张大妈，您先回去吧，俺买完就回家。
3: 哎，真行啊，还真疼你姐啊！哎，这样吧，我一个人先回去，家里啊还等着做饭呢啊。
2: 您放心吧，啊，
3: 哎。

0: 你怎么来了？
1: 找你呗。
0: 找我？找我干嘛？
1: 队长叫你们回去。
0: 他为什么叫我们回去啊？
1: 黑木龙来朝阳城了，知道吗？这太危险了。
0: 黑木龙不是死了吗？
1: 不是，你问我，我问谁去？根据可靠情报，黑木龙就在朝阳城。我哥认为这儿太危险，所以让他们赶快回去。
0: 不行，我们现在还不能走。
1: 为什么呀？
0: 我们在牛德彩家刚发现了新的情况。
1: 什么情况？
0: 我跟你说，二鬼子之间内部不和，王金彪又给牛德彩惹祸了。但是牛德彩又碍于他太太王蝶衣的面子，又不能把王金彪怎么样。
1: 这算什么情况？
0: 我还没说完呢。
1: 啊，说说说说。
0: 这个牛德彩、王金彪还有姚邦彦，跟参谋长周玉夫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很可能对周玉夫动手。
1: 哎，不，这挺新鲜啊。
0: 新鲜吧？哎，回去跟队长说一下，让我们继续留下来。
1: 不是，这样我觉得不太妥吧？
0: 有什么不妥的？我们没事儿。哎，我姐每天给王蝶衣当贴身丫鬟，根本出不了门。你看我这个样子，他们根本认不出来。再说了，黑木龙跟这个牛德彩应该还不熟，不可能去牛家的。哎，你跟队长说一下，快。
1: 那行吧。
0: 哎，笑什么你啊？
1: 好的挺快啊。
0: 我跟你说啊，我这账还没找你算呢。我姐说了，
1: 这个宾馆啊，哎，算了啊。

0: 太君好。
1: 你是什么人？
0: 灰太君，小的是宁府的下人。
1: 下人？哎呀，陈春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厨房里一堆活等着你干呢，快去。
0: 喊我呢。
1: 嗯。
0: 哎。
1: 黑木少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牛德才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
2: 哼，没关系，稍等一下。
1: 嗯。
0: 姐，我跟你讲，不好了，出大事了！
1: 不不不，你这是怎么了？这么紧张兮兮的，见鬼了！
0: 哎，我可不是见了鬼了吗？
1: 开什么玩笑，大白天的！
0: 哎，姐，你听我把话说完，那个鬼他还活着，是黑木龙，那个鬼就是黑木龙。
1: 黑木龙？
0: 啊，
1: 这怎么可能呢？他不是早死了吗？
0: 你问我，我问谁呀？我跟你讲，黑木龙不但活着，他还来了朝安城。我刚才回来的时候，他就在牛家大院里呢。
1: 这怎么办呢？他肯定会认出我们两个来的，千万不能让他看到我们啊！
0: 对了，姐，我刚才买菜的时候看到无影了，他跟我说，队长他们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叫我们赶紧回去呢。
1: 回去？哎，这样，你先回伙房去，那个地方黑木龙是不会去的。
0: 嗯。
1: 然后前院千万不能去了。
0: 哎，那你怎么办？
1: 你就别管我了，赶紧走吧！啊。
0: 好，哎，姐，你小心点啊。
1: 好，我再想办法，你赶快走吧。

0: 哎呦，黑木少佐，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让二位贵客久等了，不好意思啊！
1: 哪里哪里，牛司令日理万机，是我来的唐突。这位是……哦，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黑木少佐。
2: 黑木少佐您好。
1: 这位是我内人王蝶衣。嗯。哦，原来是牛夫人。
0: 牛夫人，果然是人如其名啊！哎呦，您过奖过奖了。
1: 二位贵客，请坐，请坐啊！请坐，请坐。
0: 啊，坐坐坐坐。
1: 哎，
0: 黑木少佐今天突然光临寒舍，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啊？
1: 哦。 今天我是特意来向牛司令道歉的。道歉？这话从何说起啊？实不相瞒，我们已经查出了是谁在倒卖军火。之前以为不明真相，冤枉了司令和部下，所以今日特意来道歉。
0: 哦，这么快就查出来了。
1: 是什么人在倒卖军火？这脏水都泼到我黄血军头上了！你告诉我他是谁，我饶不了他。
2: 牛司令，事情还在继续调查之中，一旦有了消息，我会马上通知您的。谢谢。那就好，那就好，误会消除了就好。黑木龙少佐啊，您可能还不知道，我们家德。

0: 凯啊，对那些危害皇军的人那是深恶痛绝，这不还在为那些倒卖军火的事生气呢。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都过去了，咱们聊点高兴的事儿 啊，谈点高兴的事儿。
0: 黑木少佐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做客，我们不谈公事，我们唠唠家常。
2: 好，好。
0: 哎，对了，黑木少佐，下个月呢是我们家德彩过五十大寿，到时候呢您要是有空的话，一定要来赏光啊。
2: 哦，牛司令风华正茂，可不像五十岁的人呐！啊，
1: 哪里哪里，老了老了。
2: 好。到时候我一定过来上门讨一杯寿酒喝喝啊。
1: 黑木少佐，你要是能来，这是我牛德彩的荣幸，真的荣幸啊。
0: 黑木少佐一看呢就是个爽快的人。
1: 对对对，
0: 我们一见如故，到时候呢能来府上坐坐吃吃便饭就好了，千万不要带千万不要破费呀。
1: 怎么说话呢，你怎么说话呢？黑木少佐要是能来，那是给我牛德彩天大的面子，到时候咱们家不也蓬荜生辉吗？
0: 是是是。
1: 哎呀，黑木少佐，我这个夫人呢就是这么一个直性子，你千万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2: 牛司令，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有一句俗话叫做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个规矩我懂啊。那好，时间不早了，我先告辞了。
0: 哎，黑木少佐，您再坐一会儿吗？
2: 不用不用。
1: 啊，那这样，那我送送您。
2: 牛司令，请留步。
1: 哎，您慢走啊，您慢走。
0: 慢走啊，黑木少佐。
1: 您慢走。
0: 黑木少佐，您慢点走，这个要来呀。
1: 行了行了。你这么说不是管人家要礼吗？
0: 我

0: 你没告诉他，黑木现在在城里啊，他们很危险，还不想回来。
1: 不是我说了，可人家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希望能在牛德彩家继续潜伏啊。
0: 潜伏个屁潜伏！他们现在很危险。
2: 我觉得柳飞说的有点道理，
3: 有个屁道理！
2: 行行行行，你说柳有什么道理？柳飞说牛德彩和黑木龙并不熟，只要不是在牛德彩家被撞见，你想想朝阳城这么大，怎么会被发现呢？我觉得柳飞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3: 好了好了，队长，好了，你别太担心了，我觉得他说的也有点道理。
0: 不，
2: 柳飞呢？ 虽然是比较单纯，没有经验，但是柳禅做事情还是很稳重的。我觉得啊，真要是有什么危险的话，柳禅一定会带着柳飞一起撤退的。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多大点事儿，你说半天了。

0: 哎呦，兄弟，回来了，回来了！来来来，喝水喝水喝水，辛苦了啊！事情办得怎么样？哎呀，别提了，人家柳晨、柳飞不愿意跟我回来，白跑一趟。
1: 其他的事儿呢？
0: 什么事儿？这怎么，我不让你帮我买东西吗？
1: 你全给忘了你，看你急的，我能忘吗？我给你带回来了，这还差不多。哎呀，怎么样？
0: 不错，漂亮，真漂亮。你也别说啊，还就你小子会讨女人欢心啊！<笑>
1: 我跟你说，你给我那俩大洋还不够，我贴了仨铜板，
0: 是吗？
1: 哎呀，不好意思啊，真够兄弟啊！这样，今天我先请你喝点水，改天我请你喝大酒。哎，行了行了，还不赶快把东西给人家送过去？哎，
0: 对对对对，谢谢啊。
1: 这个，哎，不是，你怎么又回来了？

0: 你说咱们俩算不算是一辈子的亲兄弟啊？啊，
1: 你干什么呀？
0: 我让你帮我把这个镯子送给小雨。
1: 我不去，这事我不干。
0: 哎，不是你，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万一被小雨拒绝了，我这老脸往哪搁呀？
1: 你说我的兄弟，你就替我送一趟吧。
0: 看他喜不喜欢，要是他喜欢呢，你再说这镯子是我送的啊。
1: 师爷。
2: 你说谁能掺和这个事儿啊？
3: 合着你俩去拜天地，我能替你入洞房吗？
2: 这
3: 不可能啊！你小子胡说什么呀你？
2: 香，真香，
4: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味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纯。
5: 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仁儿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 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 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 老年生活真滋润，
6: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

0: 木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

0: 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
3: 够
4: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你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这个。哎，不是，你怎么又回来了？吴阳，你说咱们俩算不算是一辈子的亲兄弟啊？啊，
11: 你干什么呀？
10: 我让你帮我把这个镯子送给小雨。
11: 我不去，这事儿我不干。
10: 哎，不是你，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万一被小雨拒绝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你是我的兄弟，你就替我送一趟吧，看他喜不喜欢。要是他喜欢呢，你再说这镯子是我送的啊。
11: 师爷，你说谁能掺和这个事儿啊？啊，合着你俩去拜天地，我能替你入洞房吗？这不可能啊！
10: 你小子胡说什么呀你？你去不去？
11: 我不去。
10: 去不去？你去不去？
11: 去
10: 不
11: 去？
10: 去不
11: 去？
10: 去不去？
11: 去去去去去去，
10: 这还差不多。来，快去。
11: 哎呀。

0: 哎，吴大哥，吴大哥，
1: 小雨啊，那个
0: 找我有什么事吗？
1: 没事，你看看这个，
0: 镯子，真好看。送谁的？
1: 送你的。
0: 送我的？
1: 对啊，你戴上试试。你戴上试试。
0: 合适。
1: 喜欢吗？
0: 嗯。
1: 喜欢就好，那我任务完成了。
0: 哎，任务？送镯子也是任务吗？
1: 啊，是这么回事，这个镯子呢，不是我送你的，是我们师爷让我带他送给你的，所以我任务完成了。啊。

0: 哎，吴英，哎，过来，来，怎么样？镯子给他了。
1: 小雨喜欢吗？喜欢，当然喜欢。真的？啊，我先走了。啊，
0: 行。
1: 喜欢，哎呀，太好了！哎呦，他喜欢就好。
2: 蔡大哥，
1: 是啊，哎呦，小雨，
2: 蔡大哥，你一个人在这儿跟谁说话呢？
1: 我没有，没跟谁说话呀。
2: 蔡大哥，你看我这镯子好看吗？
1: 好看。好看，真好看。
2: 那你觉得我跟他配不配啊？
1: 配呀，当然配了，太配了。
2: 这么贵重的镯子，我都舍不得戴呢。
1: 小雨，别摘呀，戴着多好看呢。
2: 我是怕平时干农活的时候把它给弄坏了，我还想戴着它一辈子呢。
1: 我也希望你能戴它一辈子。
2: 送给我这么贵重的镯子，我都不知道该拿什么去报答。
1: 这有什么好报答的？

0: 大哥这人可真好。
1: 你说什么？
0: 吴大哥，你看他送给我这么好看的镯子，你说他好不好？
1: 什么？吴宇说。
0: 蔡大哥，我今天真的太高兴了，从小到大还第一次有人对我这么好呢。蔡大哥，那我先去忙去了。
2: 好啊，吴影，你小子竟然在我背后来这么一手，王八蛋！
3: 吴影。
2: 王八蛋，
3: 老宰了你！
4: 不是，怎么着，你这卸磨杀驴是吧？不把东西给你买回来，又帮你送过去，你不感谢我无所谓，怎么着你还打我？
3: 你
2: 呸！好你个姓吴的，你可真够兄弟啊！我让你把镯子送给小雨，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是我送的？现在倒好，他以为镯子是你送的，你按的什么心呢你？
4: 师爷，我跟江小雨说了，镯子是你送的。
2: 住口！还敢骗我？小雨现在心里头一直想的是你。要是你告诉他这镯子是我送的，那怎么可能现在会这样？
4: 师爷，我给你发个事情啊，如果我没和江小雨说镯子是你送的，我天打五雷轰！不信，咱们现在找他对质去。
2: 你够了，还嫌我菜不要丢脸丢的不够是吧？行啊。你可真是我的好兄弟啊！我蔡彪算是瞎了眼了。

0: 小雨啊，你肯定误会，
1: 吴大哥
0: 刚才听错了，那个镯子呢是蔡大哥给你买的，我只是替他送给你，你别误会啊。
1: 吴大哥，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
0: 不是你，
1: 你别说了，我就是喜欢你。
0: 林小雨，你这话从何说起？
1: 从你第一次把我从鬼子手里救下来开始，我只要一想起你，我的心里就会扑通扑通的乱跳。
0: 不是，这蔡大哥上次也救你了。
1: 蔡大哥他也是个好人，可是在我的心里，我只是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大哥哥。可你不一样，从我第一次见到你开始，我就真的喜欢上了你。后来我们朝夕相处，我更加认定你就是我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吴大哥，难道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吗？吴大哥，
2: 再添点饭。
0: 今天这
1: 吴大哥，你吃肉。

0: 吃点呀！哦，哎，干嘛去？有事吗？
1: 不是，怎么吃这么快？
0: 老子运气不好，吃了一嘴沙子，不吃了还不行吗？哼！
2: 领导，怎么回事？这是？
0: 没怎么回事。
2: 哎，你们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
3: 没怎么回事，这说话里夹着棍带着枪的，还吃饭吗？
1: 这真好吃啊！哎，咱俩家，哎，
0: 哎，干嘛去啊？
4: 我不想和你这种人再睡在一个屋檐下，我走。
0: 哎呀，你别不依不饶的行吗？咱们是不是兄弟？哼，
4: 兄弟，哼，亏你说得出口。我蔡彪确实一直拿你当兄弟，可你无影做了些什么？朋友之妻不可欺，我请你帮帮忙，可你倒好啊，先来了招顺手牵羊，又来个横刀夺爱，直接把我喜欢的女人给收编了。哼，还兄弟呢？你这样的人算什么兄弟啊？
0: 不是，我说你别冤枉我，成吗？你说吧，你要我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
4: 现在知道后悔了？我告诉你，要是不把江小雨还给我，咱们从今以后恩断义绝，再也不是兄弟了。
0: 不是，他不是我的，
4: 咱们走开，
0: 上哪儿还你呀，大哥？

0: 司令！哎呦，司令！
1: 嘘。
2: 行了，你们都下去吧，一会儿有事儿的话会叫你们的。
3: 是，太太。
0: 司令，我说什么来着？我黄金镖是冤枉的吧？现在怎么样？水落石出了吧？黑木少佐都来道歉了。
2: 哎呦，德彩啊！我哥这个人呢，平时是不拘小节，可是他遇到大是大非的事儿吧，那还是有分寸的。
4: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啊！你自己干过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不过这次，你走了狗屎运而已。
0: 哎呦，我说妹夫，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是不是让我王金彪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呢？
4: 哎，留着你的心吧，啊！既然黑木少佐说倒卖军火的人已经查出来了，那老子也懒得再管这件事情。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啊，好自为之，别连累了我。
0: 我，
5: 哎，王队长，
6: 司令，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4: 老周啊，坐吧。哥，我叫你来呢，是要告诉你，以后清点军火的事情，你就不用操这个心了啊。这件事情本来就是由邦彦负责的，我看还是由邦彦一个人清点好了。
6: 司令，现在军火的事情很敏感，我不介意帮助姚副官清点核查。
0: 哎，司令都说不要你管了，你干嘛还死皮赖脸的非要管呢？
6: 王队长，
4: 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别说了。
0: 哼，
4: 老周，这个刚才黑木少佐到我府上来过了啊，既然倒卖军火的人已经查出来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啊。
0: 就是啊，这事跟我们没关系。哎，你也别自作多情的再去帮什么姚副官清点军火喽，有时间呢把你的眼睛好好治治吧。
6: 王队长，我的眼睛很好，用不着治。
0: 很好？哎呦，俗话说狗眼看人低，你这一双只会把人看低的眼睛还不得好好治治？
3: 就是，别以为人家请你吃顿饭你就了不起了，还拿着鸡毛当令箭了。
7: 大家都误会了，我想参谋长他也是好心想帮我分担点工作，他并没有针对任何人的意思。
0: 哎呀，老姚啊，你就是太老实了啊，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哼。

0: 小周啊，你去忙吧，这儿没你的事儿了啊。可是，
1: 哎呀，别可是可是的了。啊？我说你怎么坐着还不走呢？啊？我们可没有黑木少佐那么大方，就算把你留在这儿啊，也没人会请你吃顿饭的。
2: 不送了。

0: 哎呀，今儿真是个好日子，没想到军火的案子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1: 我想今天真的是我们运气好吧。
0: 咱们要不趁此机会再干个大的怎么样？
1: 我说在这种风口浪尖的时候你还敢冒险？
0: 哎呦，怕什么，反正现在是乱世，卖军火的又不是咱们一家。嘿嘿，看出来了吧，黑母龙就是条蠢猪，咱们趁此机会再干个大的。
1: 不，你不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吗？
0: 哎呀，这事有什么蹊跷的，有运气就行。
1: 王队长，有的事情你看起来越完美，那就越不可能是真的。
0: 哎呦，我说老姚啊，你别跟我这咬文嚼字打哑谜，你要说什么？
1: 别人不知道，咱们两个心知肚明，那倒卖军火的可就是咱们俩。可是那个黑木龙，他为什么说已经抓到了那两个倒卖军火的人呢？啊，好，就算他真的抓住了，那也用不着这么谦卑的过来给我们赔礼道歉吧。
0: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怕这是黑木龙下的一个圈套。
0: 老姚啊，你想太多了吧，日本人贪得无厌，你就保证他们之中没有人会倒卖军火？
1: 那只是你个人的猜测。
0: 猜测怎么了？你看日本人那德行，我保证不会猜错的。自打他们进入中国以来啊，他们干的坏事比咱们多，只要是值钱的东西，他们就没有不敢抢的。我算看透了，这世界上就属他们贪得无厌，他们不倒卖军火呀，只要能挣钱，装甲车他们都敢往外卖。就他们那帮王八蛋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老子不就卖了几个破机枪吗？他就跟刨了他祖坟似的。哎呀，什么东西？
1: 好，骂得好。但是骂得痛快了以后啊，还是要更加小心。
0: 我这也是嘴上过过瘾。哎呀，现在的买卖不好做呀。以前的老徐跟他们交往多少啊，现在人没了，哎呀，有货也卖不出去啊。哎，这样不收敛也不行啊。哎，走走走走，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喂，我是副官姚邦彦。啊，周参谋长。晚上一起去吃饭。啊，好，好。
1: 哟，姚副官呐。
0: 啊。
1: 今天想吃什么呀？
0: 啊，今天是周参谋长请我吃饭。他人来了吗？
1: 哦，来了来了。
0: 啊，
1: 我以为他等谁呢，原来在等你呀。啊。周义父很少请客，而且自己也很少到我这儿来，出什么事儿了？
0: 我也不知道，见机行事吧。
1: 香李子。
2: 哎，来了。
1: 带姚副官去天字一号包间。
2: 好嘞，里边请。
1: 请。

0: 进来，
1: 周参谋长，姚副官他来了。
0: ，周参谋长，今天怎么想起来请我喝酒了？ 姚邦彦，你为什么要陷害我？你说。
2: 你等等，别冲动。
0: 姚邦彦，姚老弟，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明明知道贩卖军火的不是我，为什么还要到黑木少佐那儿去指控我？ 这件事情究竟是谁干的？难道你还不清楚吗？周参谋长，我错了。哼！可在当时，黑木少佐已经认定倒卖军火的人就在我们四个人当中。你也知道，我跟了司令这么多年，司令他一直待我不薄，我不能指认他。而且大家都明白，司令不可能干这种事儿。 王队长是司令的大舅哥，他们是一家人，我也不可能去整他。那剩下的只有你和我，我不可能说倒卖军火的是我自己吧？所以，对不起，大哥，我们这么多年兄弟，我也是没有办法。
1: 我相信你能够理解我的苦衷，是我姚邦彦的错，什么也不说了。大哥，兄弟求你原谅我。
0: 邦彦啊，姚老弟，我知道你是个老实人，你这么做是形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我不怪你。
1: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这个问题我也常常问我自己。大哥，你说，
0: 我们俩这么多年跟着牛德彩出生入死，咱们得到了什么？我也说不上来。
1: 老弟啊，过去的都不说了。可是以后呢？咱们难道不该为以后好好的打算打算吗？牛德彩有王蝶衣这个女人，有王金彪这个大舅子，我早就说过。 他早晚要死在这两个人的手里。哼，我不是为牛德彩难过，我是为我们自己悲哀呀。今后我们跟着他能有什么前途啊？我知道你维护王金彪，其实是维护司令，但是我们是大男人。 而且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军人，难道我们就要受那个女人的气吗？我真不知道，此时此刻你姚邦彦心里头是什么滋味。
0: 行了，大哥，你别说了。我们作为军人，上阵杀敌，马革裹尸，绝对不会皱一下眉头。
1: 面对这个女人，我实在是太窝囊了。老弟，用不着难过，天无绝人之路，就看你自己想走哪条路了。
0: 大哥，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当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有正确的选择。

我还是没弄懂，你把话说明白。哼，行了，今天就不说了，以后你就明白了。来，坐。老弟啊，别把过去的事放在心上，我们始终还是兄弟。

0: 头。
1: 王爷，他走了。
0: 刚走。哎，来坐。
1: 刚才你们吵架的时候，我和小李子真的很为你担心呢。
0: 所以说，周一夫这个人很难对付。他在想什么，谁也猜不透。对了，刚才他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我能感觉到，他想拉拢我。
1: 他为什么要拉拢你啊？
0: 他有可能要干什么大事。
1: 你又要和王金彪周旋，又要应付周一夫，也真的是难为你了。
0: 不，我反而觉得这样对我有利。你想啊，王金彪现在把我当作心腹，周义夫也把我当作知己，那么这样一来，这两方面的消息我都可以打探到。只要把这两个人玩弄于股掌之间，那么以后他们都可以为我们所用。
1: 不过你还是要多加小心呐，这样一来等于你左右两只手都攥着一条毒蛇，如果掌控得好固然精彩，一旦失控，两条毒蛇会要了你的命。
0: 二嫂，你放心，我会小心的。
2: 老聂的情况怎么样？
3: 聂队长已经基本上脱离了危险，不过现在还是很虚弱。

0: 这次咱们的老对手黑木龙来了，这是个危险的敌人。如果不是情况紧急，我真想去看看聂队长。哎呀，
1: 苗姑娘，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你绝对不能走。你也知道，我现在跟陆有为是闹得不可开交，他只听你的话，我的话一概听不进去。
0: 白队长，不是我多话。
1: 我真的觉得你和陆大哥的关系必须缓和。哎，
0: 其实啊，我真希望这聂队长能早点回来，这样我心里才踏实。我带这个队伍，心里面一点底都没有。
1: 嗨，别这么说，你现在做的挺好的。你想，你在凤凰山上的时候，那带领的人更多，怎么现在反而没底了？
0: 哎呦，老子以前是土匪。 那讲究是义气，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现在，咱们是革命队伍，讲的是纪律，还有原则。你说我现在能一枪把那陆有为给崩了，这不行。还有，我现在的决定牵扯到大家的安危，我觉得我的责任有点大。
1: 你越这么说啊，我越对你放心。你知道吗？作为一个队长的必要条件。
0: 就是要为他的队员着想，你已经做到了，白队长，你可以的。行了行了，有你这话呀，我心里就有点底了。这样，明天呢，我带你进城一趟。干嘛？去见一个人，别的你就别多问了。
2: 待会儿我跟苗姑娘去一趟城里，打探一下黑木龙的下一步计划，好让咱们早做准备。
3: 黑木龙是咱老对头了，我去吧。啊，我，你去什么呀？我去，还是我去吧。
4: 不行，黑木龙都认识你们，我对他来说是生面孔，还是我去吧。

0: 队长，黑木龙也不认识我，干脆还是让我去执行一次任务吧。
1: 大家都积极要求参加任务，这很好。不过我决定，还是我和苗姑娘去。啊，大家留下来警戒。
2: 大家放心，我和队长去啊，绝对不会出事的。

白三和苗香儿进城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真的是要打探黑幕少佐的动向吗？就算是这样，他们一定又要去朝阳城里的那个秘密联络站。这个联络站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一个心腹大患，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彻底的捣毁这个联络站。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左有味道呀，
1: 是的，
0: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这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一千。 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两件，我公公两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2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知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2件带回家
0: 才199块钱，
2: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0: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2: 对
0: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2: 是
0: 您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

0: 这还不到100块钱，
1: 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你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4: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嗯，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4: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4: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4: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
1: 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怎么样啊，有情况？是和上次一样的加密电文。唉，可惜向儿同志去了朝阳城啊。发生什么事了？哦，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密电，这上面加密的方法和上次的一样。向儿同志一直在破解，可是到现在都没有成功。
1: 上次发现密电是什么时候？
0: 哦，就是马队长牺牲的前一天。
1: 继续鉴定，是。赵虎哥，哎，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2: 嗯。
1: 快点。
2: 陆大哥，所有人都到了。
1: 如例。
2: 嗯。

0: 什么情况？哎，什么情况？
1: 乌影干什么去了？谁知道？不知道。江小雨去哪儿了？
2: 那个江小雨啊，有可能是上山采草药去了。他每天都是这个时候去山上采药的。
1: 大奎呢？大奎干什么去了？
3: 大奎刚才跟我在一块呢，
1: 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
4: 解散！哎，等一下！走走走！我说陆有为啊，你什么意思啊？没事紧急什么合呀你？啊？哎哎哎！你值班局，新四军的突击队最近有什么新动向啊？
5: 最近他们没有什么动向，春子在里面一直观察得很仔细。
6: 新四军里面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被我们发现了如指掌的。
7: 你说什么？新四军突击队里有我们的特工？
5: 是这样的。
8: 报告。
5: 进来。
8: 少佐，铃木大尉刚刚发来密电，

0: 铃木怎么说？
1: 春子说，突击队队长白三还有苗香儿马上就要到朝阳城来，他们这次来朝阳城的主要目的好像就是要和当地的地下联络站联系，还有他们也知道黑木兄到了朝阳城。
2: 哼，太好了，白三和苗香儿我都认识，司令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0: 好，那你马上行动，这个最隐秘的地下联络站就像插在我们背上的一把刀，一定要尽快的把它拔出来。
2: 嘿，
3: 走
4: 来来。
5: 哦，
4: 警察走。
3: 哎，
4: 站住，来站住，干什么的啊？
5: 哦，
3: 你们两个站住，干什么的？
6: 做生意的。
3: 走走走走。
7: 白队长，我们要去见什么人呢？
6: 我们要去的是新四军的朝阳城里的秘密联络站，就沁香楼。你一定要记住这个联络点，不能对第二个人讲。
2: 看见那两个人没有？他们就是白三和苗香儿。跟上他们，看看他们去哪儿了。

不是在牛德彩家那个日本女人吗？她在干什么？糟了，他们被跟踪了。

0: 不起，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你们快撤，有人跟踪。哎，对不起啊。
1: 后面有尾巴，分头行动。
2: 是在找我吧？

0: 小杏儿，别追了。
1: 那我们还去不去清香楼了？
0: 不能去了，赶紧撤。
1: 行。

0: 二总，
1: 怎么会受伤了呢？
2: 你跟踪的人呢？
0: 我被他们发现，他们已经跑了。
1: 什么？怎么会被发现的？
0: 我也觉得奇怪，我感觉没有被发现，可是他们却有了防备。更奇怪的是，白三儿被人莫名其妙地撞了一下。
1: 这么说来，这朝阳城里面的突击队埋伏的人还不少啊。
0: 不过撞他的那个人的身影我好像在哪里见到过。
3: 你仔细想一想，究竟是在哪里见到的？
0: 真的想不起来了。
2: 行了行了行了，这次行动就多多的总结吧，你可以回去休息了。
0: 对不起。
3: 这些新四军武功高强，又生性狡猾，实在是不好对付啊。
1: 是的，我也跟他们交过手，这帮人实在是难缠。
4: 姐。
5: 怎么了？
4: 姐，你听我说，你不知道刚才有多惊险，不过幸好我在，这一次啊，我立大功了。
5: 什么呀，一会儿惊险一会儿立功的。
4: 你听我说啊，刚才我买菜的时候正好看见白队长和仙二姐身后有人跟踪他们。姐，你猜是谁？
5: 谁啊？
4: 就是黑木龙手下那个日本女人。
5: 啊？
4: 哼，就在这个关键时候，我飞奔过去撞了白大哥一下，然后我偷偷地告诉他们有人跟踪，紧接着白大哥和仙儿姐就走了。哎，你说我厉不厉害？我想他们俩现在一定在夸我呢。
5: 行了，看把你得意的。那后来呢？队长他们怎么样了？
4: 安全撤退了呀。
5: 哎，你可别高兴得太早，那个日本女人看见你了，说不定把你认出来了呢。真是的，以后办事情一定要小心点。
4: 哎呀，我知道了，也不夸我一句。
6: 哎，蔡大哥。
7: 哎，吴影、小雨，你们两个一起干什么去了？
8: 我们两个在门口碰见。
6: 对啊，我去采草药，刚好碰上吴大哥。
7: 吴影，那你上哪儿去了？
8: 我这不上山弄点木炭做炸药吗？不是，你审犯人呢？
7: 不是，烧木炭非要进山里烧啊？村里不能烧啊？
8: 不是，我说你管得也太宽了吧你。
7: 我跟你说，
6: 哎，队长、仙儿姐，哎，你们不是去朝阳城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8: 大哥，出什么事了？
2: 老子进城差点就暴露了。
9: 别提了，要不是我们撤退及时啊，肯定出大事了。走吧，到屋里慢慢说。
8: 大哥，那怎么就暴露了？
7: 哎，小雨，你刚才真的是去山上采草药了？
6: 我当然是去采草药了。那你看我筐子里装的不都是草药吗？我要不是去采草药了，那哪好去烧炭了？
7: 哎，
10: 我问你们，你们去朝阳城是不是出事了？
9: 对啊，我们一进城就被跟踪了。
2: 你怎么知道我们出事了？
10: 我当然知道，因为咱们突击队有内奸。
2: 谁？
10: 我知道是谁，就看你白队长想不想抓了。
2: 别跟老子在这拽词了啊，告诉老子到底是谁。
9: 是啊，
10: 无影。
2: 什么？不可能！你有什么证据？
10: 就凭这个。你们刚一走，我们就截获了这封密电。我听他们说，这封密电所使用的密码跟仙儿上一次一直想破译的那一封密码是同一套密码。
9: 确实是同样的密码。
10: 这说明什么？有人在报告你们的行踪，外人是不可能知道你们进城的消息。

0: 看来我们突击队里面确实藏有内奸。
1: 就算是这样，老子了解吴阳，他是不会发什么电报的。
2: 我问你，上一次截获密电是什么时候？
0: 应该是马队长出事之前。
2: 对，截获了密电后不久，马队长就中了鬼子的圈套，结果他牺牲了。这次又是这样，你们一进朝阳城就暴露了。你还记得吗？上一次行动的时候都有谁？马队长、蔡彪和你，还有吴影。这一次发现密电以后，我紧急集合所有人，结果吴影、江小雨、大奎不在，两次都有吴影。我问你，不是他还能是谁？
1: 那也只是有嫌疑，内奸绝对不会是吴影。
2: 白三儿啊，白三儿，我知道吴影是你多年的兄弟，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突击队生死存亡关键的时候，你怎么还偏袒你兄弟啊？
1: 老子绝对不会偏袒自己的兄弟，老子告诉你，如果是影子的话，老子现在找他对质，不会轻饶他的。
0: 哎，队长，哎呀，好了，你们都别冲动了。我觉得不管内奸是谁，在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他都不会承认的。不如这样，我们现在既然有了怀疑目标，那就密切监视他，等他下次在行动露出马脚的时候，我们再一网打尽。
2: 我同意香儿的意见，咱们分个工。香儿，你监视江小雨，你监视大奎，我来监视吴影。

0: 队长，我想跟你聊聊，刚才啊人多不方便说话。哎，你觉得无影可能是内奸吗？
1: 打死老子，老子也不会相信无影是内奸。想当初没上凤凰山之前，老子就认识影子，而且当年影子救了老子，没有他根本就没有我白三儿。说影子是内奸，老子绝不相信。
0: 你说的这些我也都知道，可是刚才陆大哥说的也确实不得不让人信服啊。你说上回咱们紧急集合的时候，有三个人不在场，其中就有无影，而且他们三个人当中只有无影一个人参加了抓捕行动。你说这些事情放在一起也确实不能不让人对无影产生怀疑。
1: 老子跟你说实话吧，老子其实不相信影子和大奎是内奸，老子觉得是江小雨。
0: 江小雨？
1: 马队长生前不止一次的怀疑江小雨，老子也反反复复的想过。你说这个江小雨对人挺热情，还帮着大伙干活洗衣服，你看不透这个人。影子呢，老子对他知根知底，大奎是上级派过来的，肯定经过严格的审查，应该没问题，所以这嫌疑最大的应该就是江小雨。
0: 照你这么说来，这江小雨确实让人怀疑啊。
1: 小儿，我想求你办件事。
0: 你说。
1: 监视江小雨。
0: 行，影子也是我的兄弟，不管怎么样不能让他受不白之冤。队长，这个任务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完成的啊。
2: 小爷们小二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不怕那风雨狂。哎呀，怎么样，还是觉得咱们这个小窝囊糊对吧？
3: 你呀，有时候就小孩脾气。
4: 你少啰嗦，我找你说点正事儿。
2: 说呀。
4: 我问你，紧急集合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
2: 我知道你看见我和江小雨在一块儿。我真是恰巧遇见，我什么都没干啊。
4: 少废话，你以为我蔡彪啊那么小肚鸡肠，

0: 这么爱管你们那点破事儿啊？我是问你，一个人干什么去了？
1: 你吃枪药了？啊？我一个人又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你审犯人呢你？
0: 你，我告诉你，你还别不当回事儿。我问你，紧急集合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在？
1: 你给我松开！松啊！我哪知道什么紧急集合？陆伟文抽风吧！
0: 住口！

0: 紧急集合，就是为了找出当时队里谁不在。结果有三个人不在，其中就有你吴影。
1: 我就是上山拿点做炸药的东西，我什么都没干。
0: 真的？
1: 真的。
0: 吴影，我还是把你当兄弟看，我希望你说的都是真的。
1: 真的。
2: 原来今天差点就暴露了，他们紧急集合就是为了把我给抓出来。好在这套密码他们破译不了，就算怀疑到我也没证据。

0: 张妈，张妈，
1: 来了来了！王队长有何吩咐啊？
0: 我在老九张做的新衣服，司令的寿宴上我一定要穿的，拿回来没有啊？
1: 放心，都给你拿好了。
0: 行，啊，就这么着啊。

0: 看什么呀？擦干净啊！
1: 哦，
2: 哟，
0: 老姚，哟，王队长，
2: 哎，这个鸭子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伺候太太，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0: 我刚才一不小心呢，把这杯子给打翻了。哎呀，让他过来擦擦桌子。
2: 啊，
0: 哎，王队长
2: 啊，
0: 你来的正好。他忙他的，我有事儿找你聊聊。
2: 什么事儿？
0: 到外面说去。
2: 哎，
0: 走。
2: 好。

0: 姐，
1: 嗯，
0: 照你这么说，这个姚邦彦是在帮你呀、啊？
1: 嗯，
0: 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我也不知道。哎，你笑什么？
0: 没笑什么。
1: 你说，你到底笑什么？
0: 姐，你说你这么漂亮，那个姚邦彦会不会因为你的美色而着迷啊？
1: 你想什么呢你？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开玩笑？
0: 好，那我说正经的。嗯，我觉得姚邦彦，他跟别的汉奸不太一样。

0: 哪里不一样了？
1: 他这个人本性应该不坏吧？
0: 那倒也是，我好像也没有听说过他欺负老百姓，或者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1: 姐，我有个好主意。
0: 什么好主意？
1: 你说，如果我们把姚邦彦给策反了，这也算立了一件大功啊。
0: 策反他？
1: 你觉得怎么样？
0: 这好像有点难度吧。姚邦彦他可是牛德彩的副官，我们得先摸清楚他这个人的底细才行啊。不过这也不是不可以试试，毕竟今天我已经在他面前暴露了，如果他还有中国人的良知，那我们就想办法策反他。可是如果他今天是放长线钓大鱼，就要想办法除掉他。
1: 就这么定了。

0: 杨副官，
1: 陈娇，是你啊？找我有什么事吗？今天的事情，谢谢你了，但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帮我？没什么，我劝你最好快点离开。为什么？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0: 你一定是抗日组织派来的，可是你们这样潜伏在牛司令的家里，非常危险。既然
1: 你知道我们是抗日的，那就应该知道我们不怕死。
0: 不怕死是好事，可是你们留在这儿一点意义都没有。你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因为这儿根本就没有你们所想要的情报。早点离开吧，不怕危险是值得敬佩的，但是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1: 听你这么说，你应该还是个有良知的人。既然你是有良心的，那为什么要助纣为虐，帮着日本鬼子残害中国人？
0: 我是司令的副官，我别无选择。都是借口，什么别无选择？只要你愿意放弃现在的荣华富贵，你就可以找回良心，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 好了，你别说了，我也不想听你说这些，而且这儿也不是你们说这些话的地方。
0: 还是那句话，早点离开吧。哦，对了，跟你那个傻弟弟说一声，这儿是司令府，出了人命，你们谁也跑不了。

0: 姐，这家伙有两下子，他怎么知道我在假山后面？
1: 看样子他还算是个正直的中国人，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策反他吧。
2: 二嫂，
3: 白队长来了。
2: 我要给你介绍一位同志认识，这是突击队的苗香儿，这是联络站的王二嫂。
1: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以后如果我不能来的话，就由香儿替我接头。
3: 好的，好的，坐。你来的正是时候，我有个事要跟你说。
2: 什么事儿？
3: 你们是不是派突击队的同志混入牛德才的家里了？
2: 对啊。你怎么知道这事儿了？
3: 我的意思是你们没有必要，因为伪军这边我们有完备的情报网，他们只要做什么我们都能知道，你们再派人进去呢会增加危险，对我们不利。
2: 那好，我让他们撤出来。
3: 好的，请进。
4: 二嫂，二嫂，王金彪他来了。
3: 这样吧，你们坐一会儿，我呢去应付一下王金彪，等安全了

0: 我来通知你们啊。好。
1: 总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中午要来呢，怎么半天没等到？我和小李子就说呢，您晚上一定会来，说早就到了。
2: 公务缠身，没办法，吃吧，晚上拉老姚来喝两杯。
0: 包间都特意给您留好了。小李子，
3: 带王队长和姚副官到三号包间去。
4: 好嘞，
3: 王队长里边请。
0: 姚副官请。
1: 请，
0: 姚副官，请请请请。
3: 老板。
0: 哎，请
3: 姚哥上好了包间。
0: 这几位爷，
3: 老板，给个上好的包间。
0: 哎呦，真是不好意思，小店今天客人多，最后一个包间已经给了刚才来的这二位爷了。要不，请？
3: 不行，我们要经事商量，快去，快给我们腾个包间出来。
0: 哎呀，这个，
3: 来，哎，别急，你等等啊。二嫂啊，你也别为难了，包间就让给这些客人。
0: 我们都是老熟人了，不介意等一会儿的。好了，就这么定了啊。哎呀，真是谢谢二位爷了。哎呀，小李子，快把三位爷请到三号包间去。
3: 好嘞，请这边请，
0: 请请请。哎，
3: 请
0: 二位爷。哎呀，汪队长、姚副官，谢谢了，谢谢了。哎，请。
3: 嗯，
0: 请坐，请坐。
3: 没什么事儿了，你忙你的吧。
0: 哎。
3: 老姚啊，在这个朝阳镇上，我王金彪给谁让过座呀？这是什么东西？你这是，王队长，你没看出来这个人有点来路吗？
0: 一脸麻子，还瞎了一只眼，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
3: 就因为他一脸麻子，还瞎了一只眼，我再把包间让给他的。
0: 什么意思啊？
3: 你没听说过一个人吗？
0: 谁呀？
3: 憨麻子。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0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0元。 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
6: 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
7: 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99元喝好酒，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张总您好，
8: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8: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 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7: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

0: 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真。

0: 糖急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姚啊，在这个朝阳镇上，我王金彪给谁让过座呀？这是什么东西？你这是？
4: 王队长，你没看出来这个人有点来路吗？
3: 一脸麻子，还瞎了一只眼，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
4: 就因为他一脸麻子还瞎了一只眼，我才把包间让给他的。
3: 什么意思啊？
4: 你没听说过一个人吗？
3: 谁呀？
4: 憨麻子。
3: 憨麻子？
4: 嗯，
3: 就是那个买卖军火，那个江湖上有一号的那个，
4: 就是他。
3: 可我们也没见过憨麻子，谁知道他是不是啊？
4: 这还不简单吗？找个人问问不就知道了。
3: 哎，二嫂。
5: 哎，
3: 二嫂。
5: 哟，王队长有什么吩咐吗？
3: 二嫂啊，
5: 啊，
3: 一会儿给那个包间送菜的时候，满脸麻子的人替我们留意一下啊。
5: 好的。啊，这位客官，您的酱肘子来了。啊，这位先生，看着您眼生，是第一次到我们小店来吧？啊，您还想要点什么呀？您是来朝阳城做生意的吧？
6: 哪儿那么多废话，去去去，该干嘛干嘛去。
5: 哎哎哎，好，
6: 赶紧出去。
5: 好好好。
7: 来来来来，韩大哥，我们喝酒。
4: 嗯，
7: 老大，我敬你一杯。
3: 来，满上满上。
5: 王队长，
3: 哎，怎么样，
5: 刚才那个男人像庙里的菩萨一样，一句话不说。不过我听见他手下的人好像叫他韩老大。
3: 你没听错？
5: 没听错。
4: 麻烦你了，二嫂，你忙你的吧。
5: 哎，你们吃啊。哎呀，
3: 老姚啊，这下没错了，这个人呐，一脸麻子还一只眼，而且还姓韩，就是江湖上那个倒卖军火的韩麻子。
4: 我猜也是他。
3: 这下好了，

0: 上次那老徐死了，咱们有货都出不去啊，这回咱们跟这韩麻子联系上了，有货就不怕出不去了。
1: 这件事不能急。
2: 白队长，
3: 二嫂，外面情况怎么样？我们可以走了吗？
2: 不行，你们现在还出不去，王金彪就坐在外面呢。
3: 王金彪这王八蛋不是一直在包厢里吗？怎么今天就坐到外边了？
2: 他本来是订了个包间，可来了个客人，他又把包间给让出去了。
4: 是什么样的客人能让他把包间给让出去？
2: 你可问着了，王金彪对这个客人非常感兴趣。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人应该是韩麻子。
3: 韩麻子？
4: 哎，你也认识他？
3: 我只是听说过，这家伙是个倒卖军火的，道上有这么一号，不少地方武装都是从他那里买军火。可这家伙不在这一带混，怎么今天就来朝阳城了呢？
0: 老姚啊，我就搞不明白了，你这有什么好顾虑的啊？能不能做买卖问问不就知道了吗？真是的。
5: 是吧是吧，四处给我搜搜。
6: 是
7: 是
6: 是。
0: 姚七，
5: 王队长，姚副官也在啊。
0: 你怎么来了？
5: 就是朱参谋长让我来抓人。
0: 抓人？抓谁呀？
5: 军火贩子韩麻子。
0: 韩麻子？
8: 老七儿，韩麻子在三号包厢，去吧。
5: 好嘞。
8: 小心点儿。
5: 放心吧。你们几个跟我走。
6: 是是
9: 是。
6: 没事。
0: 你干嘛告诉他呀？这煮熟的鸭子不就飞了吗？
8: 咱们怎么知道那个人是不是韩麻子？
0: 那
8: 正好让廖七儿他们去投石问路。
0: 哎呀，你小子这鬼点子还真多呀！
8: 这还不是跟您学的？
0: 嗨，来来，
10: 肯定跑不远，
6: 找找。
7: 是是是。
6: 这边，军爷，
11: 雷锋，
6: 雷锋，
11: 站住，站住！

0: 没子弹，快追！别跑！站住！跑啊！老子看你往哪跑！跑啊，憨麻子！都给我转开！是哪位朋友出手搭救？出来认识认识！
1: 阁下是，
2: 跟我来，
1: 咱们跟他走。

0: 两位英雄，咱们素不相识，多谢你们出手搭救。
1: 江湖救急，不必客气。你就是韩麻子吧？
0: 既然这位英雄知道了我的底细，那我也不必再隐瞒了。不错，我就是韩麻子。
1: 老子还知道你是倒卖军火的，不少地方武装都从你那儿买军火，对吧？
0: 是这么回事。我看阁下的身手也算是同道中人，
2: 我们和小鬼子势不两立。
0: 好，果然是抗日义士，你们救了我的命，需要什么军火尽管说。
1: 你还真说着了，我这儿有缺口，我这里有一门60炮，只有2发炮弹，你能不能帮我再搞上5发炮弹？
0: 这个好说，不就是5发60炮弹吗？算我送给你了，以后啊还需要什么军器尽管说，我一定给阁下最低的价钱，而且阁下的队伍我一定会长期供应弹药。
1: 好，不过韩麻子，弹药不能白送。
0: 哎，您这就见外了，难道我韩麻子这条命还不值这5发炮弹吗？就这么说定了，5天以后咱们就在这里交货。
1: 好，那就多谢了。
0: 客气客气。
3: 哎，周参谋长。
4: 哟，王队长这么悠闲。
3: 坐坐坐坐坐，我有事儿问你。哎，
4: 什么事儿？
3: 昨天晚上庆香楼，廖七带了几个人去抓人，是你派去的？有这么回事吗？
4: 不错，是我派去的。
3: 可以呀、啊，廖七是我侦缉队的人，你动用我的人，居然跟我连个招呼也不打，要出了什么事儿，怪谁呀、啊？
4: 王队长，事情紧急，你人又不在，我只能这么做。再说了，我是参谋长，这调动人手的权利我还是有的吧？要是出了什么事，什么责任，算我的。
3: 哼，好，算你狠，算你狠。哎呀，昨天晚上抓什么重要人物了？这么兴师动众的？
4: 哎呀，这个嘛，
3: 怎么？我一个侦缉队长，连想知道抓什么人都没权利了？
4: 啊，这倒不是。我要抓的是倒卖军火的韩麻子。
3: 韩麻子？骗谁呀、啊？这韩麻子到朝阳城来过吗？你这消息可靠吗？
4: 哎呀，这个消息是黑木少佐给我的，要抓他也是黑木少佐的意思，我想应该可靠吧。啊，
3: 是这么回事啊。抓得好，抓得好。你看看，你看这军火的事儿，弄得我王金彪没少背黑锅呀。
4: 嗯，
3: 抓，抓得好。哦，对了，周参谋长，你忙行吧？
4: 好，
3: 你没事了。
4: 那你就慢用。
3: 再拿点。

0: 老姚。哎呀，姚副官，我正找你呢。
1: 王队长，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0: 什么事儿？喜事儿啊！哦，刚才呀，我从周义夫那儿打听到，昨晚上咱们遇见那个人呐、啊，真是韩麻子。
2: 周义夫的这个消息可靠吗？
0: 这当然可靠啊！他是从黑慕容那儿听来的，错不了。哎呀，哎，廖琴。过来！
3: 王队长，姚副官，
0: 昨天情况怎么样？
3: 别提了，老子差点就得手了，他们又杀出了几个人来，没防备，死了好几个兄弟。要不是我跑得快，我的小命也没了。
0: 好，好，好！从现在开始，马上给我加派人手，无论如何要给我。

0: 我找到那个韩麻子。
1: 放心吧，我就是挖地三尺也把他给找出来。
0: 好，找到他你先别动手啊，更不要告诉周义夫，直接向我汇报，好吧？
1: 为什么呀？
0: 这不该问的你就别问。
1: 哦，明白了啊。
0: 明白了还不去？
1: 是是是。
2: 哼，王队长，你怎么还是要跟这个韩麻子做交易啊？
0: 那当然了，韩麻子的名头比老徐大多了，胃口也大，跟他打上线呢，以后咱们有多少货都能变成真金白银了。有这么条发横财的路，咱们干嘛不走啊？
2: 可是现在风声特别紧，我劝你还是小心点。
0: 哎，这就叫富贵险中求，像你这样前怕狼后怕虎，永远也发不了财。
2: 那你想清楚了？
0: 想清楚了，这块肥肉是吃定了。
3: 香儿姐，你怎么来了？
4: 我跟你说啊，队长要见你们，今天傍晚在老城隍庙，记者带你姐一起来啊。
3: 哦，好的好的。哎呦，
4: 哎，萝卜挺新鲜的，我带一个回去啊。
3: 哎，不行，这队长要见我们。

0: 队长。
1: 哎，过来过来过来。
2: 白大哥，你找我们有事儿？
1: 我现在命令你们俩马上撤离牛德彩家，现在就跟我们回去。
2: 为什么？
0: 你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而且伪军那边的情报也不需要你们再打探了。
2: 队长，我们现在不光是要打探消息啊，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有什么新的情况？
2: 姐，
3: 是这样的，队长，我们发现牛德彩的副官姚邦彦是个好人，所以我们想再给他一次做人的机会，策反他。
1: 策反姚邦彦？这太危险了，不行，你们一定会被抓起来的。
3: 他以前也帮过我一次，而且我们也试着策反过他，如果他真的要抓我们，早就下手了。
2: 对啊，
1: 不是策反了姚邦彦又能怎么样呢？
3: 我是这么想的，少一个汉奸就多了一个抗日的中国人，再说我觉得姚邦彦他也是身不由己，我们不能放弃他。
1: 你们说的虽然有道理，但我觉得这件事太鲁莽了。
2: 马大哥，我们不是鲁莽，你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一定成功。
0: 嗯，队长，不如让他试一下吧，虽然说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如果真的能够策反一个二鬼子的话，对我们来讲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1: 那好吧，这样你们俩一定要小心，一旦有什么危险马上撤离。
0: 嗯，
1: 去吧，
0: 走。

0: 队长，队长，快快，
1: 来！怎么回事？
0: 韩麻子就在里面，306号房，咱们要不要冲进去？
2: 冲你个头啊！我又不是来找他拼命的。
0: 那咱们也不能总在这守着吧？队长，你看，这个人就是韩麻子的手下。
2: 哦，好，先把这小子给我逮住。
0: 好嘞，走。

0: 兄弟啊，带我去见你们韩老大。
1: 老五呢？他怎么还没回来？
2: 应该快了吧？大哥，先喝茶。

0: 谁？我，老五。
1: 开门。
2: 老五啊，
0: 别动！别动！
3: 再动，老子毙了你！
1: 你是什么人？
4: 我你都不认识啊？我是财神爷。
1: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哎，
4: 呀，别紧张，别紧张，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我们谈谈。
1: 咱们有什么好谈的？
4: 那我就说痛快话了。你是搞军火买卖的，我有很多货呀，你能要多少我就能卖给你多少，你说我是不是财神爷呀？
1: 既然如此，咱们就有话好说。我正好也是来找货源的。好，以前朝阳城这一带都是老徐在跑，他的货一直都是卖给我的。不过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老徐他突然销声匿迹了。没办法，我只好亲自过来看看。来了这里才知道，老徐他已经死了。啊，
4: 这么说，我们就是没见过面的老熟人了。过去我一直跟老徐做交易，现在老徐没了，咱们直接交易，这不更好吗？
1: 哼，笑话。我凭什么相信你？
4: 这好办呐，一回生两回熟，咱们做几次交易，你不就相信了？
1: 那好吧，我有5发60炮弹，你有吗？
4: 哼，不是跟你说大话，只要你肯出钱，我马上给你弄来。
1: 好，老规矩，一条小黄鱼。
4: 少来这套。3条。
1: 2条，不能再多了。
4: 成交。

0: 怎么样，参谋长，您真是料事如神呐、啊！那王金彪已经跟我联系上了。
1: 我就知道，这个贪婪的王金彪肯定忍不住。
0: 除了钓上王金彪这条鱼之外，我这次还有个意外的发现。
1: 哦，什么意外发现？
0: 有人呐、啊，以为我就是那个真的憨麻子，他们跟我要了5发60炮弹。
1: 什么人？
0: 那个人很谨慎，我也不好问，不过一看就知道一定是跟皇军作对的人。
1: 那你是怎么答复他的？
0: 啊，我已经答应他了，然后顺水推舟的让王金彪去弄那5发炮弹。
1: 做得好啊。那我们接下来就给他来一个

0: 顺手牵羊，先抓王金彪，然后再抓那个买炮弹的人。
1: 参谋长，请用茶。
2: 谢谢。周桑，请。周桑，前段时间我专程去了牛德彩的家里，并且按照你的意思告诉牛德彩，说倒卖军火的人已经被我们抓到了，甚至还主动向牛德彩道了歉。怎么样，我这么说有没有收到什么成效啊？
0: 辛苦黑木少佐了，您所做的一切都已经收到了成效。
2: 是吗？告诉我收到什么成效了。
0: 当初我让您屈尊这样做，就是为了让牛德彩和王金彪放松戒备。现在看来，他们已经露出马脚了。
2: 哼，好，你告诉我，这个倒卖军火的罪人究竟是谁？
0: 不是别人，正是这个王金彪。
2: 看来我猜的一点都没错，果然是这个混蛋。
1: 少佐，要不要马上把王金彪抓过来？
0: 不，不。少佐，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一定会让这个王金彪自投罗网，而我们则会人赃并获。哼，这样一来，牛德彩也无话可说。至于牛德彩本人嘛，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贩卖军火，但是王金彪能够这样有恃无恐，牛德彩罪责难逃。王金彪是牛德彩的大舅子，他贩卖军火，牛德彩不可能不知情。如果没有牛德彩的包庇纵容，哼，那个王金彪也不可能这么胆大妄为。
2: 哼，只要王金彪一落网，我马上把牛德彩从皇协军司令的位置上拉下来。嗯，到时候周桑，你就是新的皇协军司令。
3: 多谢黑木少佐提拔。

0: 周义夫，你现在是越来越牛了啊！黑木少佐见了老子，连正眼都不看一眼。你可好，隔三差五就去他的办公室，一谈就是大半天。哎，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两个有什么好谈的呀？
1: 我说周义夫啊。
2: 不愧是黑木少佐要请你吃饭，你们两个在研究菜谱吧？我看呐，要不了多长时间，周参谋长就是黑木少佐的副官喽。嗯，
3: 周义夫，你给我说清楚，黑木少佐找你究竟是什么事儿？
2: 啊，司令，是公事。
0: 废话，全是废话。我知道是公事，我问你是什么公事？
2: 有一个叫韩麻子的人来到朝阳城里，他是一个军火贩子。黑木少佐吩咐我抓捕这个韩麻子。
0: 他们为什么单单找你周义夫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咱们俩到底谁是司令啊？啊？当然您是司令了。不过司令，这只不过是个小案子。黑木少佐也许觉得这件事情不惊动你便罢。
2: 放屁！
0: 黑木少佐为了军火的事儿，差点要了王金彪的命，对我也是再三的威胁。这件事还算小事，那什么才算大事啊？说，他怎么想的，我可以不管。可是你为什么不向我报告啊？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司令啊？
1: 啊，休得彩呀！

0: 人家没把你当盘菜已经很长时间了，你怎么现在才知道呀？
1: 我看呢，这分明是在你脖子上拉屎啊。
2: 你们两个给我闭嘴。
3: 司令息怒，
4: 周义夫，你说你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3: 司令，我
5: 司令，请您息怒，我想周参谋长一定是还没有把事情理顺，所以他还没来得及向您报告。
4: 周义夫，是这么回事吗？
3: 啊，杨副官说的是啊，我确实在想等这个事情有了眉目以后再向司令汇报。
2: 你他妈放屁啊！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子吗？人家帮燕这是帮你开脱，你可好，借坡下驴啊。
4: 我要你说实话。
3: 司令，我确实觉得这件事情由我来办就够了，不需要惊动司令。
1: 你看看你看看，说实话了吧。啊，司令啊，周参谋长的意思是说你司令就是个摆设，有什么事啊，有他周参谋长就行了。
3: 王队长，能不能不挑拨啊？啊，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是没这么说，可你却是这么做的。哎呦，德彩啊，依我看呢，这黄协军都快改姓了，好歹你也挂个司令的头衔，人家都没把你放在眼里。哎，这周义夫要是得了痣，恐怕你想给人家提鞋，人家还会嫌你手指头粗呢。
5: 太太，周参谋长他不是这种人。
0: 是啊，他是不是这样的人，可他干的呢都不是人干的事儿。哎呀，算了，我也不想多说了，你说我一个女流之辈，我能惹得起谁呀？人家现在可是有日本人给撑腰，还在办什么军火的大案子。哎，这万一要是我说一句话把人家给得罪了，再给我扣一顶什么倒卖军火的罪名，那我可担当不起呀。啊，行了，你们几个男人呢在这儿谈公事吧，我一个女人呢就不多插嘴了，走了。
1: 我要走喽。哎呦，人家都没把司令放在眼里，我一个小小的队长算个屁呀。哎，姚副官，你们聊啊。
4: 周义夫，说别的都是假的，我只希望你明白，现在黄协军的司令还是我牛德彩，不是你周义夫，希望你好自为之。
6: 哼。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7: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8: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9: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

0: 完，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扑。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哦，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这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4: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儿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1: 买贵了
5: 退，
1: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

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

0: 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4: 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6: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7: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6: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8: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9: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今天大家说的都是气话，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0: 他被牛德才骂的狗血喷头的。
1: 哎，就这事啊，周义夫被他们排挤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0: 你说这个周义夫天天被他们这么骂，会不会对他们恨之入骨啊？我要是去策反周义夫的话，你觉得能不能成？
1: 啊，你别胡来啊，策反这可是件大事，你怎么能对谁都用这一招呢？
0: 我觉得没问题，我们不去测人家怎么会反呢？嗯，我们要把伪军这几个军官全都策反了，那可是立了大功啊。
1: 你就知道立功，小心玩火自焚。
0: 我觉得没问题，就这么定了。哎，你去策反姚八燕，我去策反周义夫，就凭我们两个人就把伪军地面弄得天翻地覆。
1: 哎，你可千万别胡来啊，到时候会出大事的。
0: 没问题，放心吧，我一定不会暴露我的身份。
2: 来，周参谋长，我再敬你一杯。来，嗯。哎呀，参谋长啊，你也别生气了。司令说话是难听了点儿，不过他那脾气你也知道。今天这股子邪火发完了，也就没事儿了。
3: 哼，牛德才发火可以，毕竟他是司令嘛。可是那个王金彪呢？啊？还有王蝶衣呢？他们有什么资格对我冷嘲热讽的？
2: 他们不过是狐假虎威，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3: 狐假虎威？哼，我看他们根本就是狗仗人势。这一家子人都是个蠢蛋。我周义夫要是哪天得了势的话，我也要让他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2: 参谋长，这些话可不要乱说啊。

0: 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1: 刚才啊，我看见周义夫

0: 老弟说的对啊，是不能乱说。嗯，谢谢老弟提携啊。哎呀，在咱们皇协军里面，幸亏有你个姚老弟是个好人啊，否则的话，我周一夫就是再有涵养，也被这帮人给气死了。嗯，老弟，谢了。
1: 参谋长，您太客气了。哎，我们不过是同病相怜，难免惺惺相惜呀。
0: 说得好，来，我敬你。
1: 来。
0: 老弟啊，嗯，有件事情我得叮嘱你一下。
1: 参谋长您说。
0: 这几天你不要去仓库清点军火。
1: 为什么？
0: 你听我的不会错，
1: 我又不会害你。
0: 这干活嘛，多干多错，少干少错，这不干就没有错。我的意思你明白了吗？
1: 好，那我就听您的。
0: 哎，这就对了，来喝一个。
1: 来。来。
0: 哎呀，姚老弟啊，等有朝一日我周姨夫飞黄腾达的那一天，我一定好好提拔提拔你。
1: 好，那我就提前感谢参谋长您栽培了。来，大哥，这杯我敬你。
0: 哎呀，都是兄弟嘛。
1: 来来，干！
2: 今天让大家来呢，是想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大家也知道，最近咱们的弹药是很缺乏。所以呢，我和这个韩麻子，也就是这个军火商，达成了一个协议。他送咱们一些炮弹。哎，他为什么会送呢？是因为老子救了他的命。
3: 太好了，仙儿，我们有炮弹了。
4: 是啊。
2: 哎，大家别激动啊。现在呢，我就来安排一下这次任务由谁来执行。这次由仙儿和小雨，你们来执行这次任务，地点是水关桥啊，水关桥，明天中午。
4: 队长，我也去。
2: 怎么，你不是一直要求参加任务吗？害怕了？
4: 哦，不不不，我不害怕，我只是我没想到。
2: 你呀，这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多跟苗香儿学着点。
4: 嗯，我知道了，队长。
2: 还有。这次任务就咱们四个人知道啊，这是保密任务，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
4: 啊，是。
2: 回去休息吧。嗯。
5: 突击队如果有了稳定的弹药供应，以后就会给我们皇军造成更大的威胁。我该不该冒险向赤坂少佐报告这件事呢？
6: 队长，
5: 奇怪，这么晚他去干什么？
2: 事情的情况是这样的，明天由我跟大奎去执行这次任务，地点三颗柳。
6: 好，队长，就盼着这个，咱们突击队要是有了这些弹药，早就把那小鬼子炸回老家去了。
2: 大奎，这是绝密任务，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6: 是，队长。

0: 白三分别见了我、大奎和无影，这其中一定有情况，他肯定已经开始排查内奸了。
1: 住口！死到临头了，你还那么不着调？告诉你，陆有为集合是因为我们截获了敌人的密电，而且啊，这封密电很有可能就是从我们突击队内部的人员当中发出去的。紧急集合就是为了找出当时队里不在的人，结果有三个人不在，其中就有你无影。
0: 看来我必须要找个替死鬼。
2: 送炮弹？嘿，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你给老子小声点
3: 啊。哦，老子告诉你啊，哎，这个任务由你和陆有为去执行。嗯，还有地点在红树林，明天中午。
2: 好嘞哥，我去了。嗯，
4: 队长，你觉得咱们这么着能找到内奸吗？
3: 我让三个人去三个不同的地方，哪一路出现了鬼子，哪一路就有内奸。
5: 小人姐，你快看看。
4: 没错，跟我们之前截获的一样，用的是同一套加密方式。
1: 这个王八蛋终于发报了，露出狐狸尾巴来了。
6: 这样，这个内奸刚刚发完报，我估计回不来，咱们分头行动，看看我们怀疑那三个人有谁不在。
1: 好，
4: 走。
6: 我没找到无影，你们怎么样？
3: 大奎也在，正准备出发呢。
6: 那谁呢？
4: 赵小雨也是。
6: 那这无影能去哪

0: 报告少佐，这是铃木大尉发来的密电。
1: 少佐，铃木大尉说什么？
0: 这帮新四军突击队太厉害了，春子居然被他们怀疑了。少佐，那我们该采取什么行动？
1: 按春子布置的原计划进行，赶紧去掩护他。
0: 嗨。

香儿姐，你说我们等了这么久了，那个韩麻子怎么还没来啊？该不会是出了什么状况吧？再等等吧。

0: 一大早干嘛去了？
1: 没干嘛。
0: 我怎么没见着你啊？
1: 肚子疼拉屎去了。怎么了？
0: 哦，嘿嘿嘿，没事儿。嘿嘿，
1: 我哥说的那帮人怎么还不来？
0: 别动，好像有动静。哎，
2: 大家注意，就在这里埋伏。
3: 哎。哎，
4: 快快
3: 快快！
1: 小鬼子怎么到这儿来了？会不会是那个军火犯暴露了？嗯呐，撤！不是撤什么撤？炮弹怎么办？
2: 回头再说。
1: 不是炮弹，炮弹呢？喂，怎么办啊？
5: 不是队长。那些送炮弹的不是跟他们说好了吗？
2: 别问那么多了。
6: 队长，
2: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6: 我和小雨在水关桥等了半天，也没见韩马斯出现。嗯，你那边呢？
7: 吴大哥，
1: 哥，你是怎么跟那个送炮弹的人联系的？炮弹没等着，等来一帮鬼子。
8: 鬼子真的来了？
1: 来了，我们一看形势不对，马上就撤了。
8: 你个畜生！
1: 不哥，你打我干嘛？
2: 平时是个叛徒，
1: 陆远辉，干什么？
9: 哎，这是怎么了？哪里啊？
10: 吵什么？吵什么？是吵什么？
9: 哎呀，过春来，
10: 吵吵吵！哟。
8: 王八蛋，老子真没想到你就是那个内奸。
1: 不是哥，
5: 队长，队长，你这
6: 队长，
5: 队长
8: 是你这个兔崽子。
6: 吴大哥，你没事吧？
8: 真是老子瞎眼。
1: 哥，你干什么呀？你要我死也死个明白。我怎么了？
2: 我怀疑你们三个人当中有内奸。
6: 队长，我跟
8: 你闭嘴。你们俩嫌疑排除了。老子问你，那一天我跟香儿进城，队里截获了一封密电，密电上说的就是我们俩的行踪。当时紧急集合的时候，你在哪儿？
1: 我上山，我上山去拿做炸药的东西了。我
8: 那好，老子再问你，今天早上你上哪儿去了？
1: 我上茅房拉屎去了。
8: 上茅房？
5: 队长，你别这样。队长，
8: 八蛋，
5: 你这是干什么呀？队长，队长，
8: 放开！当初怀疑你们三个，老子就设了一个局，就让你们三个去接收弹药啊！哪一路出现了鬼子，哪一路就是内奸。
2: 咱们俩刚刚去的那一路，恰恰出现了鬼子，怎么回事？
1: 你问我干什么？你他妈问鬼子去啊！
2: 你死到临头还嘴硬，
1: 乐伟，你是不是想毙了我？来，
8: 英子，老子今天成全你。
1: 哥，如果开枪能证明我的清白，我要是眨一下眼睛，我就不是站着撒尿的爷们儿。
8: 老子毙了你！
6: 队长，
5: 队长，你把枪放下。
1: 哥，我是清白的。哥，
5: 少说两句。
6: 武林的事情要交给师部领导处理，

0: 白老大，我不想叫你队长，那样显得身份。我们都是从凤凰山上下来的兄弟。先是马老大死了，后来是海里青死了，现在就剩你、我，还有吴应三个了。难道你就真的相信吴也是那个内奸吗？
1: 老子跟你说了。
0: 别再提这件事儿，我必须提。有些事情别人想不到，可我蔡彪能想到。你有没有想过，这吴影极有可能是被别人陷害的？
2: 谁？你说谁陷害的？
0: 这个我暂时还不知道。那你说，吴影是什么时候被鬼子收买的？不管以前在游击队的时候，还是在新四军的时候，我都天天和他在一起。
2: 如果他要是出事的话，那肯定早就出了。咱们的突击队刚刚成立不久，为什么偏偏这几天吴影就成了内奸了？
0: 你说的这些都是屁话。还有，这发电报那是要经过专门训练的。就吴影，斗大的字不认识几个啊，肚子里那点墨水，手指头粗得像个萝卜。
2: 他怎么懂得发电报呢？
0: 你以为老子不懂？老子早想过这事儿了。哼！老子专门设了一个套，啊！江小雨、大奎那边什么事儿都没发生，就单单影子那儿出现了鬼子，你让老子怎么帮他？
2: 那也不能就凭这一点就断定他是内奸，眼看着自己的兄弟去死了。
0: 老子是队长，就因为这件事儿。
2: 队里上上下下的人都盯着老子呢，老子只能公事公办。把他送到师部，由师部处理。白老大，你这么做，等于是把吴影往死里推，你知道吗？老子
0: 跟影子是最好的兄弟。 你以为老子想影子死吗？老子告诉你，老子没办法。老子曾经想过带着影子一起跑，老子不想当这个队长。你讲老子能这么干吗？

0: 我见你，吃。
1: 好，来来来来。哎，
0: 我跟你说啊，上回和那个陆有为小子喝酒啊，啊，跟他连干了三顿。
1: 嗨，你别看那人高马大，
0: 一点不中用。你们看见啊？没用。
1: 来来来，喝喝
2: 好。

0: 蔡大哥，别难过了。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不忍心看着吴大哥就这样白白的去送死。
1: 我没用，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就是连自己的兄弟都救不了，我真没用。
0: 我真没有，我真没有，我真没有！
2: 蔡大哥，蔡大哥，你别这样。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啊。吴大哥明天就要被押往师部了，咱们得赶紧想办法去救他，否则就来不及了。
0: 什么？明天就要押走？
2: 你知道，要是吴大哥这次被押往师部，一定是有去无回，他们一定会把他处死的。
0: 难道你真的忍心看着自己朝夕相处的兄弟就这样死掉吗？可是我能怎么办？我能做什么？我替他去死？不用，你们谁都不用去死，你可以救他。我救他？
2: 嗯。
0: 怎么救？
2: 让他走，不行，那样做是违反纪律的，是要掉脑袋的，不行。违反纪律也比吴大哥去送死的好啊！你们可是朝夕相处的兄弟，你真的忍心去看他送死吗？如果我是你，我就会先救出吴大哥，然后再去向队长请罪。不管他们怎么处罚你，总不会让你去死吧？ 可这样一来，吴大哥的命就保住了。蔡大哥，现在能救吴大哥的人就只有你了。到底该怎么做？你看着办吧。

0: 哎，蔡大哥，你怎么来了？我想进去看看无影。无影现在是重犯，如果没有队长的批准，任何人不能见他。哎，
1: 我知道，这是纪律。你说无影这小子真是个混蛋，罪有应得。可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毕竟啊是同生共死的兄弟嘛。嗯，
0: 对啊。
1: 我听说啊，再过一会儿，他就要被送到师部去了。以后能不能再见面，真的很难说呀。哎，兄弟，你让我进去看看他，我想跟他喝个酒，道个别。
0: 这不行啊，蔡大哥。

0: 我们都是自家兄弟，帮忙啊！哎，
1: 好吧，那你进去见个面，就快点出来啊！别为难我。
0: 不会的，不会让你为难的，不会让你为难的。谢谢啊。
2: 世言，你相信我不是内奸对吧？
1: 你敢发毒誓吗？
3: 我敢！我无影发誓，如果我是内奸，我天打五雷轰，我下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1: 行了，别说了。
2: 世言，你相信我不是内奸？
1: 我当然相信你，可是我相信你有个屁用！
3: 你可以帮我呀！
1: 我怎么帮你？
3: 世言，你知道吗？我真的不是内奸，内奸另有其人。如果你找出那个内奸，我就没事了，你知道吗？
1: 你以为我不想这么做吗？可是天一亮，他们就要把你送到师部去受审。这么短的时间，任我上哪儿去找那个内奸呢？
3: 我可是真不相信我。我更不信我！
1: 你也别怪白老大了，他现在是队长，整个突击队的人都在看着他了。他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
3: 苍天无眼呐！我无影没死在日本人手里，我死在自己人手里。师爷，师爷，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你知道吗，师爷？
1: 你别说了，我知道。咱们兄弟一场，一起喝完酒吧。喝了酒，哥哥送你一程。

0: 喝完这碗酒，让我死个痛快！
1: 出什么事了？啊，没事，我不小心把碗打碎了。啊，行了，我跟我兄弟啊，也算是见完最后一面了。啊，我该走了。哈，再见啊！
0: 不是，你干嘛呀？师爷，你干嘛？
1: 不行。
0: 我放你走，赶紧跑吧！
1: 不行，我不能畏罪潜逃，我以后真成内奸了。
0: 你傻呀？你要留着这条命去把真正的内奸找出来，要是命都没了，就算你找出来还有什么用啊？
1: 不是，这不是把你也害了吗？
0: 你少废话，我才不要可以为兄弟两肋插刀。我相信换了你也会这么做的。放心吧，白老大不会杀我的，我会没事的。但是你要不走，你就没命了。
1: 不是，师爷说了，师爷快走，快走！

0: 小雨，发生什么事了？
1: 胡子哥，你来的正好，吴大哥他……
0: 你别着急，慢慢说。吴英怎么了？
1: 吴大哥他逃跑了。
0: 什么？往哪儿跑了？
1: 那边。
0: 不行，我去报告队长。
2: 只要吴影他一死，内奸的事就死无对证，我也就安全了。
0: 队长，队长，不好了，吴影他跑了。
3: 什么？吴影跑了？快追！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

0: 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

0: 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2: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3: 紧急通知，洪水进村，所有村民立刻转移。
4: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再就是命令，想解就是责任，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高于一切，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5: 先问一下，

0: 在泥土里生长，在泥土里开花。风歌嘹亮，让乡亲们唱自己的歌，奔腾会客厅，跟随音乐人天俊走进村歌嘹亮。
1: 村歌呢，它不是写出来的，它是从实实在在热气腾腾的生活当中呢长出来的。日子有多红火，村歌就有多嘹亮。
2: 嘹亮嘹亮嘹亮嘹亮，
0: 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村歌嘹亮2026年全国集中展演现场，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49支队伍，1000多名演员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同台献艺。他们是来自乡村的歌者，也是农民、牧民、渔民。舞台上歌声嘹亮，舞台下观众沸腾。而在人群中有一个人显得有点特别，他就是天俊，村歌嘹亮主题曲的演唱者，而此刻他却站到了观众中间。
3: 江幸福来，
1: 开江幸福来，哎呀，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4: 叫姐不招手哥不来，
1: 哎呀，这个姐不招手哥不来。您这个头是有点像内蒙古东部地区那个少数民族的，
3: 赫哲族。
1: 赫哲族，
3: 对，啊，赫哲族是以渔猎为生的。
1: 吉祥云朵，
3: 对，
1: 啊，吉祥的云朵啊。
0: 这一回他虽然不上舞台不唱歌，但他总是要逮住后场的间隙去找天南海北的演员们聊聊天。
1: 这您唱这个《开江幸福来》这首歌是以前的民歌，还是现在我们新创的村歌？改编的，
5: 不是改编，是在那个利马堪和加里坡的那个基调上，完了进行创作的。
1: 啊，进行创作的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传统和现代的结合，是吧？也是这样的。
6: 专业的作品让人鼓掌，而村歌却让人流泪。因为这些村歌都是他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每一次走进他们，就是接触到不一样的文化的时候，都给我们内心心灵十分的震。哎呀，这就是中华大家庭的这样一种哈，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吧？各民族都有各民族独一无二。

0: 尔兹的文化底蕴啊。你看他们的歌声也很美啊，是吧？将开幸福来，就是我们当时在参与到村歌嘹亮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终于有这样一个老百姓自己的舞台，结果没想到每年的规模在扩大，而且大家参与的积极性每年都在蓬勃的这样啊的提升，这是我没有想到，而且发展的这么快。
1: 天骏作为《村歌嘹亮》主题曲的演唱者，他唱着唱着，从2020年的内蒙古试点，到2023年首届村歌大擂台，再到2026年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4年时间，《村歌嘹亮》就从一个小村庄的尝试，长成了全国性的文化品牌。内蒙古的村歌数量超过了1100首，全国超过了7000首。更让我们感到有点意外的是，村歌嘹亮也有了北京范儿。

0: 欢迎您到内蒙古。
1: 还有，您是干啥的？
2: 我是人大附中的老师。那风格说白了是基层的歌，是老百姓的歌，这才叫村歌。这个村歌代表什么？那我们北京，你像我们那个经开区的位置，我们经开区驻地叫什么呢？叫亦庄，北京亦庄。
0: 哎，过去就是个村，
2: 它就是个村，只不过老百姓除了种地变成产业工人了。
0: 嗯，对，
2: 就这么点变化。但是骨子里中华文明传承的还是这种乡土文化、乡土气息。
0: 对。
2: 所以这点改变不了
0: 啊，这点改变不了。
2: 所以土地这个根结是根植于我们血脉里的，所以村就是人们心里那个根，
0: 村歌就是扎根在泥土当中的。
2: 对对对，
0: 从老百姓实实在在热气腾腾的生活里长出来的。
2: 对，
0: 它不是说在庙堂之上，在城里坐在空调下面写出来的，
2: 它接地气。
0: 它接地气。它就是看上去我们的村歌的作品呢，它不是那么精致，不是那么十分的专业，但是它写的是我们自己的日子。
2: 对对，
0: 日子有多红火，村歌就有多嘹亮。
2: 所以到北京，北京范儿在哪里？北京范儿在胡同里。这是文化的传承。对吧？
0: 对对对，
2: 一声强剪的磨菜刀，立马就把大家拉回了那个年代。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啊，然后你端着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再来一根油条。哎呀，街边的小贩喊着这个啊，强剪子磨菜刀。你这种感觉啊，
0: 就是
2: 能让你瞬间知道你是谁。
0: 我从哪里来？
2: 你从哪里来？
1: 对，就是有些可能这种记忆可能慢慢的找不到了。但是我们把它放在歌里来唱下去，就能一代一代的传承。
2: 对，所以我觉得咱们中国文联，咱们文艺志愿者协会做这些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你发展过程当中，可能文化工作会形成一些滞后，而这个呢，就把它给这个短板给它补上了，让老百姓重新找回自己。我们就是热爱，我们就是要歌唱亦庄，歌唱大北京。
3: 过去我们大家多么向往首都北京，是吧？多么向往中央电视台的舞台，多么向往外面的世界，是吧？但是现在，北京、天津、全国各地各省都带着队伍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来到内蒙古，来参加我们的村歌嘹亮。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来了，有49支队伍，这很可观的，啊，很可观的。所以这个庞大的队伍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内蒙古这片土地有魅力，村歌嘹亮的舞台有魅力。所以说，村歌嘹亮这个品牌为什么能够唱得响？不是因为包装的好，不是因为宣传的好，是因为老百姓真正的需要有自己的一方舞台。我们有的时候说，哦，把这个舞台是不是交给观众？其实不是，就是这个舞台本来就应该是他们的，本来就应该是属于他们的舞台。
4: 天骏不仅唱了村歌嘹亮的主题曲，还成为了乌兰浩特市乌兰哈塔镇高根银子嘎查的文化村长。
3: 这里的这个民风特别的淳朴。

0: 而且老百姓非常的热情，他们对于文化的这种需求也很多。见我来了以后啊，哎呀，几位大姐啊，拉着我的胳膊要到家里，天俊老师到我家去吃饭，哎呀，特别的让我感动，特别让我感动。
1: 文化村长要干什么呢？天俊带着村民们一起创作村歌，村歌写什么呢？写的都是村里的事儿，村里的人。
0: 他写的就是，你比方说村头的那棵老树，地里的那片庄稼，是吧？山坡上的那一片野花，是吧？还有就是，啊，隔壁邻居家的一些喜事。他讲的是身边的人、身边的事、身边的情感，啊，所以这就是体现了我们文学，你体现了我们文艺创作的什么呢？三个标准：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因为是他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愿意去传播它。可能没有专业作品那么精致，但是写的是他最实实在在的日子和生活。
1: 高跟银子嘎查因为一首村歌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这个村子现在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草原小三亚。旅游的人多了，蔬菜水果大棚建起来了，集体收入也增加了。
0: 一首村歌唱响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带火了一片乡土。歌是引子，乡村的振兴它才是正轨。
1: 村歌是认识一个乡村的新名片，也是一面镜子。一路走来，天俊也在一些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是骨骼演唱队，他们不是路途最远的演出团队，但应该是最高的那一支队伍。一次彩排后的偶遇，让我们认识了这个来自世界屋脊的屋脊的村庄。
2: 从哪里来？
3: 阿里，
0: 您是带队吗？
2: 不是，
0: 领队是谁了？咱们
2: 领队
0: 是啊，那是老师。不急碰，
4: 我们就从这就是藏西秘境天上阿里。
0: 对，天上阿里。哎呀，好嘛，三分多钟，啊，那还不算长。这都千里迢迢过来演三分钟。
4: 才艺还没展示够呢。
0: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三分。哇。右脚先了。
4: 人不灵了，鸡了，胖子也。人不灵了，鸡了，胖子也。
0: 你也在这个队伍里吧？
1: 当我们正在采访骨骼演唱队的时候，一位没能上台的藏族大哥着急了，他也想给我们展示一支他的山歌。
5: 阿里七个县的有些不一样，各的不一样，
0: 这是不一样，不一样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4: 比较多，所以他下面想给老师几位这几个山歌。
0: 哎，唱两段山歌，
5: 你们评论一下。
0: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5: 我唱个一段。
0: 哎，好好好。

0: 站起来嘞，
1: 站起来嘞，哎呦呦呦呦呦，有点类似于我们内蒙古草原上的长调，
2: 长调是的，是的，
1: 啊，很有相似的地方，这个
2: 很多相似，
3: 放羊，
2: 我们这次过来都是农牧民群众的
1: 啊，就是所有的队员都是在那边，都是牧民，
2: 当地
1: 农民，
2: 对，团队里面没有专业的，
1: 是吧？哎呀，特别好，特别好。
4: 那是你们是咋想的呢？为啥得大老远的跑过来参加这个村歌嘹亮呀？
2: 对，就是喜欢唱歌，
1: 就是喜欢唱歌，
2: 就喜欢唱歌。
3: 从小，七八岁时候就这样。看羊看牛，然后唱歌，
1: 唱歌，
3: 对，我们唱歌是最重要的，唱歌是累的时候唱，麻的时候也唱，
1: 也要唱歌，
3: 看羊看牛，
1: 哎呦，所以歌声是离不了我们的生活，
2: 是的，对，
1: 是吧，伴随着我们的成长，是吧，伴随我们一生，
2: 各民族那个艺人都聚集在一起，
1: 对，
2: 高手云集嘛，能够聚在一起共同同台表演的话，这次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1: 就过去啊，我觉得这个舞台呢，是都是专业的人写、专业的人唱、专业的人演，啊，专业的人员在台上演出，老百姓都在台下当观众。但现在呢，

们村歌嘹亮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话筒从专业的舞台拿到了田间地头，交给乡村，交给农牧民，把舞台搭在大家的家门口。

0: 我们今年的文旅大集，都是全国各地来的，有代表性的一些村子里的特产和文创。这个就是我们村歌嘹亮这个舞台所带来的一些附加效应，也是村歌背后蕴藏的、隐藏着的巨大的能量和效应，是从这个泥土当中长出来，又回到泥土当中去开花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来自黄河岸边的他，来自西子湖畔的他，来自天涯海角的他们，在村歌嘹亮的现场，哪里都有演唱会。歌声不需要舞台，泥土里本来就有回响。而他们是一群热爱音乐也热爱乡村的歌者，把日子唱成了歌。
2: 等早上铜和迷惑曾经在悠悠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2: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赤城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养以游，五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闯关不停，快乐续航，这里有全力以赴的冲刺对决，也有笑料百出的趣味瞬间，来自各行各业的挑战者奔赴赛道，向着目标全力冲刺。有人乘风破浪，稳稳闯过重重关卡，有人不计落水，笑着起身再战。当欢笑与汗水碰撞，当勇气和挑战同行，每一次奔跑都是对自我的突破。水花飞溅，脚步不停，赛道之上不分年龄，不论输赢，大家以闯关之名传承男儿三义奋勇争先的文化精神。
2: 哎呦喂，
1: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每周五21:00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

0: 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6: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内蒙古携两台精品剧目进京展演，9月7日、8日，北京天桥剧场歌舞晚会《我从草原来》精彩亮相，全区21支院团乌兰木齐倾情创排，融合多民族非遗艺术，演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华章。9月11日、12日，北京保利剧院，现实题材杂技剧《美好生活》重磅上演，打破传统杂技创作边界，用创新杂技语言讲述内蒙古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两台精品剧目亮相首都舞台，汇聚草原文艺力量，展现新时代内蒙古的蓬勃风貌。礼赞新时代，同心向未来。

0: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1: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向绿沙窝老树有了新邻居；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栏目播出，一面鲜红党旗，一段峥嵘岁月。
0: 内蒙古加快推进工业企业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字赋能、模式创新，分层分级推进智能工厂建设。
1: 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创排的杂技剧《美好生活》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0: 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将于今晚19:30在呼和浩特体育场打响。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通辽计划完成生态保护修复任务391.75万亩，任务落在哪儿？效果怎么样？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探访。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科尔沁沙地腹地通辽市科左后旗朝鲁兔镇沙尔塔拉嘎查，这里属于三北工程科尔沁沙地歼灭战项目区，周围是典型的科尔沁沙地地貌，连绵的沙坨子上散落着一棵棵大树，我身边的这棵老榆树呢，树龄少说也有70年了。
3: 为什么沙地上会有这么多老树？因为这里曾经是科尔沁疏林草原，绿树稀稀疏疏，树底下是连片草甸。由于多种原因，后来疏林草原变成了沙坨子。
2: 您看这沙子细不细？攥不住，一松手啊，全跑了。以前风一刮，刚埋下去的种子能全给刮出来。再看那边，是去年新栽的樟子松，筷子那么高的小苗，现在呢根儿已经扎下去了，把沙子紧紧地攥住了。整个项目区规划治理6万亩，属于三北工程重点项目，去年已经全部完成栽植。
3: 新树固沙，老树落种。沙日塔拉项目区选择樟子松作为先锋树种，就是看中了它根系发达、能改良土壤的特性。沙子固住了，让老榆树五角峰的自然落种在下面生根发芽，不重新造林。治沙人管这叫人工促进自然修复，
4: 推动老榆树、五角峰这些乡土树种落种扎根，为植被巡逻恢复打下了坚实基础。
3: 沙日塔拉的变化是整个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推进的缩影。自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以来，通辽确立了北保护、中节水、南治沙的总体思路，计划用8年时间实施3000万工程。
2: 我现在来到了几十公里外的科左后旗金宝屯镇铁剑村，这里呢同样是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项目区，但要走的是一条不同的路子，向沙要效益。您看我手里这颗榛子，个儿大皮儿薄，这片5000亩的榛子林啊，十几年前还是一片白沙坨子，种啥啥不成，现在呀全种上了榛子树。
3: 这片林子今年进入盛果期，亩产鲜果300斤以上，每亩增收

0: 都3000多元，树龄能活70年，是一笔能传代的绿色存款。
1: 今年能打18万斤的自己注册商标，山东、河南、河北都来要货，把沙子制住了，日子也甜了。
0: 榛子林里尝到了甜头，当地又琢磨出新门道。在查士苏镇，榛子林下套种麻黄草，榛子喜光，麻黄耐旱耐阴，一个占天，一个占地。过去种树，两行树中间全是空地，土地利用率只有20%。现在种上麻黄，利用率拉到100%。
2: 去年种的麻黄草，2年的时间，植被盖都基本拉满，把沙子固定住了，这就是老百姓感受到的绿水青山。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通辽全市森林覆盖率从1978年的8.9%提升到20.9%。2023年以来，依托三北工程等重点生态工程，全市已完成生态保护修复1358万亩，近90万亩流动、半流动沙地得到有效治理。
3: 2026年后期还要治理29万亩，全年治理115万亩。下一步要把无人机这些高科技手段都用上，让治沙更精准，让后代人不能光看到树，还能看到树林草原的景。
0: 内蒙古台报道。
4: 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之后，立足三边地区，努力开展少数民族工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夕，党中央发出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进一步明确内蒙古地区革命工作方针，为开辟革命根据地奠定政策基础。依托红军西征开辟的有利局面，党在蒙陕宁交界的三段地开启了内蒙古地区人民政权建设的早期实践。
5: 大家看我身后这座夯土围墙围起来的朴素院落，就是位于鄂尔多斯市鄂图克前旗的中共三段地工围旧址。这里是长征时期党中央在内蒙古擘画建成的革命政权所在地，是党中央打通国际路线战略的重要节点，也是党探索民族工作、统战工作的试验田。
6: 在三段地革命历史纪念馆里，珍藏着一面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党旗。这面党旗历经战火劫难，见证了三段地革命根据地从创建坚守到发展壮大的完整历程。
7: 1936年，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央红军骑兵团建立了中共三段地工委，成立了苏维埃政权。1947年3月，国民党马鸿逵部进犯三段地，工委被迫转移，工委党旗被寄放到村民家中。后几经辗转，这面党旗数次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6: 1936年7月，在党中央的亲自部署下，中国工农红军骑兵团护着这面党旗进驻今鄂托克前旗三段地追剿残匪，暗地里发展了23名党员，建立了5个基层党支部。同年10月，中共三段地工委和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三段地革命根据地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北方门户。
8: 这面党旗见证了全民族抗战时期三段地居民民族团结同心抗战的光辉历史，各族群众踊跃支援前线，配合抗日武装捣毁了阿拉庙日军机场，粉碎了日军侵犯陕甘宁边区的阴谋，守住了延安的北部防线。期间28位革命烈士再次牺牲。
6: 虽然历经烽火与牺牲，但是各族群众始终坚信党旗在，草原就有希望。在党旗的引领下，他们把民族团结共同解放的信念刻进了心里。根据地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调解地方矛盾，兴办苏维埃学校，在斗争实践中培养锻炼了一大批民族干部。从这里走出的干部成为推进内蒙古解放事业的骨干力量。
5: 当时有很多少数民族统战经验就出自三段地，很多民族政策来源于三段地，许多高级民族干部成长于三段地。
6: 90载兴霜流转，当年草原深处的星星之火早已成为擎天火炬。今天的鄂托克前旗综合实力位列中国西部百强县第51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20年领跑鄂尔多斯市各旗区。 过去风沙肆虐的毛乌素库布齐沙地，经过持续综合治理，植被覆盖度达43.66%，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企。依托丰富风光资源，当地大型新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守望相助，携手推进共同富裕。革命先辈当年流血牺牲所期盼的美好生活，已经变为各族群众可感可及的烟火寻常。内蒙古台报道。
9: 今年内蒙古加快推进自治区工业企业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字赋能、模式创新，分层分级推进智能工厂建设。
10: 在包头铝业调度通信中心，工作人员正在研判每组电价数据。依托企业新开发的智慧能源一体化调控系统，纳入网络监测的1516个节点，每15分钟便会完成一次数据更新，让绿电利用更充分，企业能耗再降低。
11: 像这个粉色和橙色的是我们整个现在目前的这个火电的这个发电量，然后黄色的代表我们现在是光伏，绿色呢是我们的这个风电。根据我们电价的走势，智能的调整我们的调控策略，保证我们企业的一个用电成本最低。
10: 这套智慧能源一体化调控系统可以有效整合企业燃煤电厂可再生能源替代项目和园区绿色供电新能源项目。今年，内蒙古全面落实关于挖掘和开放应用场景、加快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3年行动方案。在智能制造方面，构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智能工厂培育体系。2025年，自治区有5家企业入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今年新认定4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目前累计认定9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覆盖冶金、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包头铝业建成国内行业首个智慧能源调控系统，绿电占比提升至30%以上。伊利金海工厂关键设备数控化率和联网率分别达100%和95%。包钢投用全区首个 AI 炼钢项目，转炉终点钢水含碳量和温度双命中率超92%。
12: 重点聚焦了现有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升级打造先进级及以上智能工厂，到2027年规模建设一批具备区域行业领先的先进级智能工厂。
10: 内蒙古台报道。
9: 9月11号晚，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重点参演剧目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创排的杂技剧《美好生活》在北京保利剧院精彩上演。
6: 舞台之上，演员在高空吊环上舒展身姿，翻转腾挪，近景魔术变换巧妙，传统顶缸绝活稳准利落，各式绝技轮番上演。高车踢碗压轴登场，演员在2米高车上精准完成对踢、连踢等一连串惊险动作，现场一片热烈掌声与喝彩。
13: 把这个地域的风情跟这个传统文化结合得特别好，而且这个演员的技术特别的高超。刚我的小孩看了之后就感觉到，哇哦，这就是我们中国杂技的绝活。
14: 我特别喜欢这种形式，看完之后发现美好的生活就要动手创造，一样好好生活。我觉得这个剧看完之后就给我很大的这能量呗。
6: 杂技剧《美好生活》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2022年创排，至今已演出近100场。剧目以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白晶莹扎根基层带动群众创业就业助力产业增收的故事为创作原型，演员们有机融合杂技、魔术、戏剧、舞蹈等多元舞台艺术形式，凭借硬功底展现技艺的极致美感。何秋生8岁开始练习柔术，在剧中他饰演女主角南迪，从最初不敢在台前开口说话，跟不上音乐节拍，到如今在全剧中完成魔术、吊环等多项杂技展示，用台词和舞蹈塑造人物形象，感染力十足，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
15: 非常好，特别震撼，南迪。 新呼，你已经记住男女主的名字了。
16: 因为以前我看的传统杂技它没有语言，我觉得现在它已经突破了以前传统的杂技，然后我觉得都很好。哎，太好了。
17: 对杂技演员来说，开口说话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像我要重新学习很多东西，魔术、音乐，每天排练时间它是无限延长的。我希望

0: 带给大家是一个美的享受。
1: 我们内蒙古所有舞台艺术啊，一直秉持的一个一专多能的这样的一个表演特色吧。这个杂技剧的内容，我们要关注当下的生活。在采风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当下年轻人的思考，看到了他们奋斗的过程。
2: 内蒙古台报道。
3: 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将于今晚19:30在呼和浩特体育场打响，包头队鄂尔多斯队成功会师年度总决赛。
4: 我现在来到了呼和浩特体育场，我们可以在现场看到啊，各项场地布置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绿荫草坪修整到位，演职人员正在抓紧开展走台彩排。
5: 总决赛文艺演出分为蒙聚一心、同心启航、同心共筑、家园礼赞、超然绿荫、荣耀启幕三大篇章，演出深度融合内蒙古地域特色与足球运动活力，为总决赛助阵。
6: 这次我们是带来了《路程欢歌》和《我在包头等你》这两个节目，希望给这次蒙超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和球迷朋友们带来一场视觉和听觉的享受吧。
7: 带来了两个节目，一个是歌舞欢腾鄂尔多斯，一个是歌曲我的鄂尔多斯，把我们鄂尔多斯啊独具地域文化的这样的优秀的节目展示给我们的球迷观众。
5: 本届蒙超联赛累计完成66场常规�赛、12场淘汰赛，共计78场精彩对决，全网直播观看总人数达1.45亿人次。历经全程比拼，包头队、鄂尔多斯队两支劲旅经过近4个月的层层鏖战，杀出重围，最终挺进决赛赛场。今天上午举行的总决赛赛前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赛事筹备、参赛备战、服务保障等相关情况。本届赛事热度高涨，总决赛门票开售仅22分钟便全部售罄。为满足观众观赛需求，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采用大小屏错峰全媒体直播模式。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加体育视频号今天18:50率先开启直播预热。内蒙古卫视文体娱乐频道19:30同步直播。包头、鄂尔多斯等地球迷陆续抵达呼和浩特体育场，静待总决赛开赛。
8: 我们集结了50人的这个专业的转播团队，派出了一个我们的3号高清车，将架设15台这样的机位进行全景式转播。
9: 今天走到这个决赛了，也是我们这个团队啊，大家每一个人的努力啊，那个我们也很期待这个决赛。
5: 内蒙古台报道。记者从9月11号召开的全区基层检察院建设暨大中小院分类管理推进会上了解到，为解决基层检察院分类管理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今年全区110个基层检察院划分为21个大院、61个中院、28个小院，确立了大院立标杆、中院强治校、小院创特色目标，全力解决刑事、民事、行政检察治校突出问题。40个基层检察院办理的案件入选全国典型案例，3个基层检察院办理的案件获评全国指导性案例，基层检察院办案标准化、精细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内蒙古台报道。
3: 9月9号到12号，参加第16届中蒙新闻论坛的蒙古国媒体高层参访团走进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在采访中增进相互了解，加强人文交流。
5: 9月10号，蒙古国媒体高层参访团走进成都，先后到访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四川巨深科技、成都名图科技、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近距离感受前沿医学科教实力、人工智能与巨深智能产业的创新活力。
10: 我的关于口腔博物馆的报道，一天时间已经有了11万的点击量。蒙古国的观众们虽然相隔遥远，但也能像身临其境一样感受这里的发展。
11: 蒙古国的受众也一直很喜欢了解中国的发展情况，亲眼见到了 AI 技术、虚拟技术、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做好相关的报道。
5: 参访团还来到成都国际铁路港，了解中欧班列联通蒙俄、贯通亚欧的物流通道优势，对共建一带一路与蒙古国草原之路的对接有了更具象的认识。在剑南春万吨陶坛库，20000多只陶坛整齐排列，让嘉宾沉浸式感受国家级非遗酿酒技艺。

0: 三星堆遗址的挖掘过程，大熊猫基地的繁育工作，让两国媒体人深受触动。
1: 对，海里生存一定要知道的。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因此我们也认为两国间相互尊重友好往来，了解和认同彼此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昨天看了三星堆，这是非常宝贵的文化宝藏，也欢迎大家去蒙古国看看，我们也很愿意把我们的文化分享给大家。
3: 大家想要讲故事，大家想要去促进彼此之间的了解的这种愿望都是相通的。我觉得这种活动非常有利于促进中蒙双方的民间交流。
0: 参访期间，媒体团还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内蒙古日报社、四川广播电视台等媒体单位进行业务交流，为两国媒体挖掘合作故事、讲好中蒙友好积累了鲜活素材。
4: 通过共同的参访活动，两国新闻界的交流融合不断迈上新台阶，我们的友好往来和相互报道都不会止于论坛，这是新的开始。
0: 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天，新大众文艺与公共文化服务座谈会在包头市举行，来自国家机关、国内高等院校、全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专家学者共话新时代大众文艺创新路径。
6: 本次座谈会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大众文化学会共同主办，旨在推动新大众文艺与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推动优秀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现场发布新大众文艺与公共文化服务典型案例，多位国内专家学者围绕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新大众文艺创新发展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
7: 我想通过这次大会，就是把新大众文艺的经验认真地落实到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式变革中，让人民自己充分地享受到文化的鉴赏权、创造权、评价权。
8: 我们在讨论怎么样实操，是吧？把好的这个新大众文艺的资源向老百姓、向民间来倾斜，同时呢，也让新大众文艺这个民间生长出来的这种蓬勃的力量，跟主流的文化这个价值双向的赋能。
6: 新大众文艺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驱动下，文艺领域涌现出的由大众广泛参与创作、传播和共享的全新文艺复合生态。近年来，内蒙古依托五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新大众文艺与公共文化服务深度融合，成功打造了舞动内蒙古、畅想内蒙古、村歌嘹亮三大标杆性群众文化品牌，获评全国百姓大舞台优秀品牌、全国优秀群众文化活动品牌提名案例等国家级荣誉，多项作品斩获全国群星奖。内蒙古台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9月7号，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公布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获奖名单。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成功入选，是内蒙古本次唯一上榜工程项目。该工程2018年底获批立项，总投资51.47亿元，2023年12月完成竣工验收。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自治区民委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新闻专题节目《融住融住》第二季第十集，今天19:35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本期节目走进兴安盟扎赖特旗，讲述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守护百年农耕智慧，书写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生动答卷。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歌从草原来·民歌记》第五期将于9月12号晚7点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郡王府广场进行直播及录制，歌手刘明君、舒克作为嘉宾团长现场助阵，来自全区各地的6位草根歌手同台竞演。整期节目将于9月19号晚9点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精彩亮相。2026内蒙古广电艺培秋季班今天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开班，本次计划在原有27个班级的基础上增开5个班，学员总数预计将达到600人。除了口才班，秋季班还将为小学员增设合唱、舞台剧和无人机培训等课程，同时面向老年群体开设合唱、朗诵、舞蹈、

0: 摄影摄像四门课程，为老年人搭建起拓宽兴趣爱好的新舞台。八月底以来，锡林郭勒盟陆续迎来秋季候鸟迁徙潮，近万只梭羽鹤作为首批迁徙候鸟抵达正镶白旗。梭羽鹤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鹤类中个体最小的种类，栖息于高原、草原、沼泽等环境，每年十月中下旬开始南迁旅程。近年来，途经锡林郭勒盟的梭羽鹤种群规模持续扩大，当地优良的草原生态系统为候鸟迁徙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与安全停歇环境。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冷空气持续影响东部地区，带来连绵秋雨与大风天气，秋意愈发明显。那首先呢，今晚到明天，中部偏东北和东北部地区会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中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有中到大雨或雨夹雪。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会下降4到6度，那东南部偏北降温6到8度，提醒您要及时添衣保暖。同时，秋风渐起，中东部偏北和东北部地区风力明显增强，阵风风力可达7到8级，疾风吹散了空气中的水汽，使得空气湿度大幅下降，秋燥更加明显。那受干燥天气的影响，各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攀升，其中锡林郭勒盟的中部、通辽市的中南部和赤峰市中南部以及贺兰山林区呢，要特别注意防范火灾的发生，野外严禁使用明火。明晚到后天，中部偏西南、东北部偏北地区会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雨夹雪，中部偏东北和东北部地区大风天气仍将持续，在冷空气与降雨的双重影响下，大气扩散条件较好，正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明天内蒙古各地的空气质量为优或良。呼和浩特多云，9到24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4到24度。乌海晴，9到28度。临河晴，9到27度。包头晴，9到24度。康巴什晴，9到24度。吉宁晴，5到20度。二连浩特晴，6到18度。锡林浩特晴，5到17度。松山晴，13到23度。科尔沁晴，13到23度。乌兰浩特多云，9到19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4到16度。满洲里多云转晴，4到17度。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

0: 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3: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感召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

0: 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1: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0: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八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0: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4: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5: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6: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

0: 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1: 这是我第4次参加。

0: 及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1: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摇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2: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1: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八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3: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2: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4: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要一点一点去发展。
1: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5: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6: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51商圈，找寻答案。
7: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51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8: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7: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9: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7: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坊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10: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8: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7: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

0: 宜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三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十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1: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后置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0: 2025年，新业态为粤方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2: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0: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3: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5: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

0: 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2: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0: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3: I'd like to see.
1: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4: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0: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1: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0: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

0: 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猛聚一新，超然绿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体娱乐频道奔腾融媒奔腾融媒加体育视频号为您同步直播的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及颁奖仪式。我是主持人童宇。今天呢，在直播间和我一起给大家解说评述比赛的是我们的特邀嘉宾足球评论员图克。欢迎图克来到今天的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简称蒙超，是内蒙古自治区最高水平的男子足球赛事，自2016年创办以来，已成为展现内蒙古足球风采、凝聚全区体育力量、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重要平台。2026年蒙超联赛自5月15号开赛以来，绿茵激情与场外烟火气势交相辉映，特色美食、非遗文创与第二现场共塑沉浸式体验，农牧、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票根经济持续升温，蒙超联赛已然成为这个夏天内蒙古的标志性体育盛事，相关话题热度累计超过30亿次。整个赛季，球员们奔跑、拼抢、突破、射门，用汗水书写热爱，球迷一路追随，见证一场场热血较量。经过120天的全力以赴、披荆斩棘，鄂尔多斯队和包头队两支队伍会师决赛。那究竟哪支队伍今天晚上能够登顶蒙超联赛之巅呢？让我们拭目以待。那首先呢，还是问问图克啊，觉得这两支球队今天谁能够获胜呢？
1: 包头队和鄂尔多斯队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非常的稳健，两支球队呢都是攻守平衡的风格，所以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是打成一个平局，进入了点球大战去分胜负的。
0: 对，其实要是不说这个最终的结果呢，如果真的要进入到点球大战的话，我相信无论是对于我们现场的观众以及我们屏幕前的观众，应该说今天这场比赛呢真的是来着了，
1: 没错，
0: 对，绝对是够精彩，也值得大家的期待。所以的话，那要是不说谁能获胜，那我们来预测一下比分吧。图克认为今天大概会有什么样的比分？
1: 我认为两队应该今天都会有斩获，可能会打成一个1-1的平局，然后进入到点球大战。
0: 1-1啊，各有所收获，
1: 没错，
0: 进入点球这个结果呢，我相信是球迷们也比较期待的哈。
1: 对，
0: 那其实呢，今天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一场双城会师了，两支球队呢背后的热血故事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我们先来聊聊鄂尔多斯队吧。从八强战士折戟到决战倾城，可以说呢，2025赛季呢，鄂尔多斯队呢曾以小组赛的6战全胜的绝对强势晋级八强，却被视为这个夺冠热门的他们呢，在1/4决赛是爆冷出局。那个秋天啊，暖城球队是带着泪水离场，而到了我们的2026赛季，这支队伍呢没有设定必须冲进总决赛的硬指标，唯一的要求就是打好每一场比赛。常规赛是11场鏖战，6胜3平2负，打进18球积21分，位列积分榜的第4位。中段呢虽然是有2连败，但是呢外界呢也是一度呢有所怀疑，但是他们也是迅速调整。收官战客场2-1绝杀阿拉善盟，锁定8强席位。半决赛呢面对本届比赛的头号夺冠热门赤峰队，首回合呢是主场0-0战平，次回合客场3-1强势取胜，以最硬核的方式完成逆袭。正如响彻每一个赛场的球迷呐喊一样，计划有变，鄂尔多斯准备夺冠。那对于这支队伍，图克你有什么见解？
1: 今天鄂尔多斯队呢，他的首发名单跟上一场比赛呢是完全一致的，可见呢裴指导今天是想携上一场客场击败赤峰的余威，这场比赛一定是抱着必胜的信念来的。
0: 没错，必胜啊，也期待鄂尔多斯今天有特别好的表现。我们再来看他的对手包头队，今天是抽签到了主场作战，

0: 啊。包头队呢是晋级之路，同样是荡气回肠。本赛季呢，青岛名帅孙兴波执鞭，白少宇、王正日等悍将冲锋，从 B 组突围到主场不败。这支全新阵容的包头队呢，是一路不屈不挠。最令人动容的细节就是今年二月份啊，孙兴波指导呢就提前打卡了决赛场地呼和浩特体育场了。在镜头当中呢，他很笃定地说，9月12号能来到这个场地，你就赢了。从二月埋下心愿到9月圆梦决赛，整整7个月的坚持与奔跑，包头队把当初的期许变成了现实。可以看到呢，现在呢，我们的比赛画面呢也是即将进入到现场了，大家也是非常期待了。哎，那到了包头队这边的话，图克你有什么分享？
1: 包头队今天呢，他的主力的前锋，猛超联赛的球星邓兴宇是首发出场。
0: 对，
1: 我想包头的球迷今天一定希望邓兴宇能够取得进球。
0: 我们也期待今天这场精彩的总决赛吧。让画面转到我们今天的比赛现场，呼和浩特体育场。
2: 联赛决赛，包头队与鄂尔多斯队比赛现在开始，请裁判员、双方运动员入场。
0: 好。通过现场的解说员的分享呢，可以看到现在呢，裁判员阵容正在带着我们的双方球队啊，进入到入场仪式。这两支球队呢，经过了一个赛季的拼杀，最终是会师到今天的总决赛当中。期待今天的这场比赛能够给球迷们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视听震撼。
1: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鄂尔多斯的球迷区已经打起了他们的 TIFO，
0: 对，
1: 非常的震撼，很漂亮。我们如此热爱鄂尔多斯。
0: 对，今天鄂尔多斯队的球迷呢也是穿着着紫色的助威服，而包头队的球迷呢今天是穿着红色的助威服，真的是大红大紫的一个夜晚哈。哎，我们如此热爱鄂尔多斯，这种的大型的 TIFO 也是给我们的现场的这些球迷们，以及场上正即将要进行比赛的这些球员们最好的震撼。其实呢，真的就像我们经常说的，在通过直播在关注比赛啊，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还是去现场去看球，这种的震撼的感受啊，确实是无与伦比，不一样。
1: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的呼和浩特体育场呢，专门为了这场决赛做了很大的一个升级，包括灯光效果，包括我们的转播镜头都非常的完美。今天
0: 没错，今天呢可以说呼和浩特体育场容纳51632人的这个主场馆呢，也是座无虚席。包头队的球迷们也是打着自己的助威呐喊的围巾，在为自己的球队啊在加油喝彩。
2: 面向国旗，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吴斌，请坐下。
1: 升旗仪过后，今天的这场总决赛也是即将拉开序幕。通过航拍镜头们可以看到，我们湖奥特体育场啊，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今天的天气啊，外的气温呢是23摄氏度，体感温度呢是在17至18摄氏度，湿度呢是在57%。是一个非常好的在户外踢球的不错的天气啊，而且呢，我们霍奥特体育场呢，就像刚才图克所说，进行了全面的升级，
2: 对
1: 这样的草坪，包括灯光，以及整个的现场的音效啊，可以说是非常的举办这样的国内的顶级大赛，包括国际级的比赛也是没有问题。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裁判员阵容。今天的场上裁判主裁判是穆雨辰，来自西安；第一助理裁判曹毅，河南；第二助理裁判孙凯，来自陕西；第四官员呼斯勒，来自呼和浩特；视频辅助裁判刘超；助理视频辅助裁判严旭；裁判监督是李东南；比赛监督陈永哲。
2: 我们看到包头球迷啊，这个 TIFO 也不遑多让啊，同饮黄河水，内蒙一家亲。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一个口号了。
1: 没错，对，因为包头呢是也被称为鹿城啊，
2: 哎，
1: 皮肤上面也是有包头在非常知名的三鹿的地标，
2: 哎，所以这场比赛呢，球队的比赛还没开始，球迷的较劲儿已经开始了。
1: 没错，其实今天这场较劲儿的话，已经从下午2点多钟就已经开始了，很多球迷呢也是早早的就来到了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首发阵容。先来关注包头代表队，今天包头队呢是作为主队出战，分别是7号蛋星宇、8号张少、11号严明志、17号吕正、18号谢浩林、20号白少宇、26号麦尔蛋麦麦提、27号崔一鹏、44号韩月，以及55号韩新义、99号李成通。再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队，鄂尔多斯队今天的首发阵容是1号门将穆小晨、5号后卫李明辉、10号赵旭东、14号吴宇帆、25号丛振、26号陈耀泽、29号白耀伟、30号高建宇、33号贾福乐，以及67号吴迪、76号郝晨宇。
2: 两支球队的阵容呢都与上一场比赛变化不大，其中呢鄂尔多斯这边呢是完全没有变化，而包头队这边呢，他们之前有伤的头号球星蛋星宇今天是终于能够出场了，所以包头的球迷呢一定是今天有着非常大的期待。
1: 好，来关注一下双方的主教练。今天这是裴永久指导，也是鄂尔多斯队的主帅。鄂尔多斯队的话，这次在常规赛是排在第四位，他们当中给到了包头队的主帅孙兴波指导。孙指导呢，在每个比赛结束之后啊，热情洋溢的最终庆祝胜利的这种的表情和方式呢，也是在短视频端呢，来传为佳话。
2: 没错。两支球队的教练呢风格应该是完全不一样啊，孙兴波指导呢非常的有激情，而裴指导呢则是非常的稳健啊，稳坐钓鱼台那种类型的教练。
1: 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孙指导呢也是在2月份呢就来到了霍奥特体育场，也是说如果在今天也就是9月12号能够再次回到这个场地的话，那就证明自己有机会了，
2: 哎，
1: 来能够赢下比赛。那也期待啊这两支代表队能够在今天的决赛现场给我们所有的球迷们带来精彩的呈现。比赛呢也是即将拉开序幕，一个赛季的等待在今天稍后的90分钟，究竟冠军会花落谁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天呢在场上鄂尔多斯队呢也是身着紫丁香色的紫色比赛服，包头队呢是身着红色比赛服，橙色比赛服更准确一点。
2: 两队的球迷今天真的是特别的多啊。
1: 对，为了今天的这个比赛的话，其实 无论是球迷还是球员都是等待了很久了。
2: 因为包头和鄂尔多斯呢都离这个决赛的主办地沃浩特非常的近啊，
1: 对，
2: 动车高铁很方便，所以球迷们来的也非常多。现场的氛围啊真的是完全拉满啊。
1: 没错，其实呢今天的这块场地呢可以说是精彩不断，好戏连台。嗯，今天下午时间呢，内蒙古自治区的主席杯的甲组啊，高中甲组的决赛呢就已经在这里最终是落下帷幕。最终呢，包头代表队是最终获得冠军。包头四中也是一所非常知名的足球学校。
2: 哎，
1: 下午的这场比赛，相信呢包头队的取胜也为晚上的这场猛超比赛呢还开了一个好头，也期待这样的精彩的比赛能够继续延续到今天的晚间。比赛也是即将拉开序幕。让我们共同期待。

0: 四十局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好，随着主裁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拉开序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体娱乐频道，奔腾融媒，奔腾融媒加体育视频号，为您同步直播的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包头队对战鄂尔多斯队的比赛。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着橙色比赛服的就是包头代表队，场上身着紫色比赛服呢就是鄂尔多斯队。包头队呢是从左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鄂尔多斯队呢从开场之后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开场之后啊，双方是基本没有太多的试探。
1: 对，开场之后呢，一上来就拉开架势啊，两支球队呢完全就投入比赛了。
0: 没错，孙兴慜执教从开场之后就已经是激情满满了。
1: 没错，这个呢也让我们期待今天的比赛啊，可不可能会是一场进球大战啊？
0: 嗯，我们刚才哎看一下这次，
1: 哦，这球传的不错。鄂尔多斯队左路吴宇帆的传球，
0: 没错，鄂尔多斯队从开场之后这个进攻的欲望还是非常强的。
1: 没错，从之前的比赛来看呢，鄂尔多斯队呢他实际上是一支非常讲究控制球的球队。
0: 对，
1: 他呢应该说在我们蒙超联赛当中呢是属于对球权控制、对比赛节奏把握最好的一支球队。所以今天呢，鄂尔多斯一定是在场上要占据一个主动，这是他们一个比赛的策略。而包头队呢，从之前的比赛可以看到，他们的防守是非常稳健的，而且非常有弹性。球员之间呢，对于防守的理解动作非常的统一。特别是上一场打通辽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包头队球队的这样一个韧性是完全的展露无遗。所以今天的比赛呢，他们可能也会采用这样一个防守反击的策略。
0: 对，他们都是有自己的技战术的，就在比赛之前呢有所这样的商榷，所以呢也相信两支队伍在比赛当中呢会各自的展露自己的锋芒。本赛季的蒙超比赛呢，半决赛是采取两回合制，而到了总决赛的话是一回合决胜。
1: 这个赛制呢与去年相比是不太一样的，去年的决赛呢是两回合，而今年的决赛呢是单回合，更加刺激。
0: 对，而且呢都没有加时赛。
1: 没错，
0: 九十分钟比赛过后呢，如果双方打平将进入到残酷的点球大战，所以呢从开局啊我们就要目不转睛的去关注这场比赛了。
1: 哎，这球晃动的漂亮啊，非常的放松啊，67号无敌左路，
0: 好的，
1: 再
0: 给机会。鄂尔多斯从开场之后呢，整个在左路的进攻啊速度感非常强。
1: 没错，猛攻左路。左边呢76号郝晨宇啊，67号吴迪啊，以及14号吴宇帆，三个人呢连续的进行着配合。
0: 对，这个赛季呢在常规赛的积分榜上呢，包头队呢是排在第三位，鄂尔多斯排在第四位，包头积25分，鄂尔多斯队呢是积21分。到了淘汰赛阶段呢，两支队伍是分别击败了两支夺冠热门赤峰队和通辽队，最终是晋级到了今天的决赛当中。
1: 而赤峰和通辽呢正是常规赛排名前两位的队伍。
0: 没错，可以说也是一个以下克上的这样的两支非常强的队伍啊。
1: 特别是刚才主持人提到在上个赛季当中呀，鄂尔多斯是小组赛6战全胜、结果进入到淘汰赛之后被淘汰。去年他们是一个大热的热门，没想到呢在淘汰赛第一轮就被淘汰了。而今年的比赛呀，其实呢赤峰队的这个命运跟鄂尔多斯有一些些相似。赤峰队呢在常规赛打得特别好啊，打了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战绩之后呢，结果在淘汰赛当中呢被鄂尔多斯拿下。
0: 对，其实这也看出来了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呢在各个盟市当中呢也都有非常出色的球队。
1: 没错，
0: 像赤峰通辽的话，其实在整个这个常规赛赛季当中啊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虽然很遗憾没有能够进入到总决赛，但是也看到了这些球队当中他们那种的非常顽强很有韧性的这样的拼劲。
1: 而包头队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进攻。右边路传出来的时候呢已经出了底线，
0: 稍微大了一点。
1: 对，而包头队呢这个赛季呢应该说一直就是稳扎稳打，在常规赛的时候呢他的排名一直居于前列，但是呢球队呢并没有说是有那样的

0: 大比分出现，
1: 对，
0: 所以呢，这支球队呢给我们的感觉好像不是争冠热门吧，结果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打的呢是越来越好，这支球队呢是击败了去年的老对手乌兰察布，接下来呢又击败了夺冠的热门通辽队，
1: 没错，
0: 获得了这样一个决赛的入场券，
1: 哎，看一下这次机会，双方在攻防线上这个。里边扎的还是很紧的，又有机会，看一下左路，包头段。
0: 这次后防线的
1: 是快速的将球解围出了底线。
0: 后防线的李明辉很快啊。这个球呢，刚才穆晓晨呢是选择信任自己的中后卫队友啊。应该说呢，他对李明辉的速度是有充分的信任的。
1: 没错，其实到了这个决赛的话，队友之间的互相的信任、彼此的理解和支持，对于球队能够最终问鼎是非常具有帮助。
0: 这就是体现出两支球队啊，随着比赛赛程的深入，踢得越来越有默契，表现呢也是越来越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角球的机会啊，包头队这边呢，
1: 这就是今天的第一个角球。
0: 对。定位球的好机会，
1: 会不会有一些战术的执行？我们来看一下。哎，直接
0: 有远射的机会吗？先把球权控下来。
1: 对，传导一下。
0: 这个球传的不是特别的舒服，再往禁区里吊，
1: 还有机会，直接射门。
0: 这下呢，应该是越位在先。
1: 看到刚才是，孙兴不知道，也是一直在指啊，应该是看到自己的队员呢有所倒地的情况发生。对，刚才的这个争抢，如果大家仔细关注的话，也可以发现两支队员呢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这种的争抢球的这种的对抗强对抗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这才是总决赛真正应该呈现出来的一种姿色。
0: 没错。俄罗斯队后场的控制，起长传还是打左路，这球出了边线，这边身体的对抗，
1: 边路的拼抢，
0: 今天两队呢身体对抗是少不了的，
1: 对。其实为了问鼎这次的冠军，我相信两支球队都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但是到了总决赛这种的最后一场比赛了，我相信两支队伍都会把自己压箱底的这种真功夫全部呈现出来。这种强对抗绝对会在比赛当中会大量的出现。
0: 那么这个赛季的常规赛当中呀，两队的交锋是打成了1-1平，那是在常规赛的第一轮当中。鄂尔多斯队的进球队员是吴迪，而包头队的进球队员呢是麦尔旦。今天两个队员也都在场上啊，
1: 没错，
0: 看会不会再次进球。
1: 其实对于包头队来说的话，他们在射手榜上也是有两位好手的，像麦尔旦刚才提到的，还有蛋星宇，这也是排在联盟的前五强的这样的射手。而包头队呢，而鄂尔多斯队呢，其实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呢，也是有自己非常出色的球员，比如像从振，都是球队当中的一把尖刀。看一下鄂尔多斯队的这次的左侧的角球，
0: 这球发的不错呀，
1: 不错，
0: 发的位置呢正好是门将也不好出啊，后卫也不好处理的位置。
1: 看一下包头的反击，身体对抗还是非常的凶狠，
0: 这下哇，没过去啊，
1: 中场抢断，大范围的转移，
0: 转移给的有点深了。
1: 包头队的20号队长啊，也是白少宇，非常强势的一名队员。
0: 刚才这下呢，鄂尔多斯的角球啊，发的是非常有想法。
1: 没错。
0: 这个角球的线路呢又平，然后呢这个位置呢让包头的防守队员处理起来很尴尬。这样的角球呢，应该是线路是经过设计的。
1: 球门球发出来。中圈的拼抢。胸部一停。
0: 再做给左路。
1: 左侧。还是用身体去扛啊。
0: 吴宇帆今天很活跃，这个身体碰撞，
1: 身体的硬对抗，
0: 确实没有犯规啊。
1: 还有，

0: 球队呢，
1: 速度非常的快。
0: 暴走队今天非常的重视去打身后球啊。
1: 对，即便这个球呢已经即将出了底线，双方球员还是在拼。
0: 可以看到，刚才麦尔顿这次，在之前呢是这个李明辉解围那次，都是暴走队呢马上一个长传啊去找锋线的队友，然后呢去制造威胁。
1: 没错，这次右路。对，从开场到现在呢，刚刚过了十分钟，但是我们看到场上的这些队员们整个的身体接触会非常的多啊，
0: 对，
1: 拼抢感十足，决赛的这种的强度确实是拉满了
0: 啊，比赛的节奏也很快，
1: 对，攻防转换的话也是看得非常过瘾。
0: 嗯，而多斯队还是打左路啊，
1: 哎，
0: 吴亦凡，哦，这个球断得漂亮，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好球啊，晃过去了，
1: 对，
0: 暴头队。
1: 右路
0: 再给这球，给的线路非常好，
1: 漂亮，
0: 机会，
1: 单刀的机会，
0: 这个防守啊太关键了。白耀伟的回防啊，在麦尔旦要拿球的一瞬间，白耀伟呢窜出来啊，把球破坏掉，
1: 像一把大闸一样，
0: 对，
1: 完全的锁住了对方的进攻的路线。
0: 今天包头队的进攻啊是非常有想法，
1: 对，
0: 嗯，
1: 双方都是带着锋利的矛，也都有着各自坚固的盾，
0: 对，
1: 就看谁能够抓住对方的一点点的这样的疏漏啊，攻破对方的城池。
0: 嗯，在常规赛当中呀，包头队的失球是最少的，
1: 没错，
0: 十一场比赛呢丢了七个球，而鄂尔多斯呢是丢球第三少啊，十一场比赛丢了九个球，所以两队的防守都是比较稳健的。
1: 对，反观说，咱们看一下这次左路的进攻，
0: 好球啊，
1: 给到中间射门
0: 啊，
1: 哇，漂亮，
0: 这是一个好机会啊。
1: 对，
0: 哎，这球左脚打门呢空间稍稍小了一点，没有完全拉开。
1: 咱们看一下这个球喂得特别漂亮，
0: 哎，
1: 中路直接打门，
0: 贾弗勒的射门。贾弗勒上一场对阵赤峰的比赛当中有一个头球破门入账。
1: 鄂尔多斯队的话，其实在整个的比赛当中的话，进攻的尖刀不止一把，有多把，所以的话进攻的底牌还是好几张的。
0: 嗯，这是鄂尔多斯队的一个优势，它的火力点呢是比较分散的，
1: 没错，
0: 谁都能够取得进球。而包头这边呢比较集中啊，是麦尔顿和蛋星宇，
1: 有这样的明星级的球员，
0: 对，
1: 就看今天是整体还是明星更胜一筹。
0: 哎，所以呢我们看到刚才鄂尔多斯的赛前 TIFO 啊，他其实更强调一个团队的力量，
1: 没错，
0: 这支球队呢踢的呢是非常有团队感的，
1: 也不着急啊。
0: 嗯，而包头这边呢，
1: 哦，
0: 两个，哎，
1: 哇，漂亮，哈哈，
0: 好球啊，哦，抢下来了，
1: 包头有机会。
0: 嗯，包头这边的两个球星呢，蛋星宇和麦尔顿呢是我们这个赛季孟超当中的非常耀眼的新星，是吧？
1: 对，在射手榜上是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
0: 对，
1: 非常出色的两位球员，又是一个角球啊。
0: 嗯，在这样越是重大的比赛、关键的比赛当中呢，球星的作用也就越重要。
1: 对，个人的技术水平的展示啊，有可能会为自己的队伍呢带来更多的这种的赢球的希望。
0: 哎，
1: 从振，画面当中又给到了鄂尔多斯队的从振。
0: 嗯。
1: 陈震在这个赛季当中也是在射手榜上目前是排在第九位，也是打进了五粒进球。包头队右侧的一个角球，
0: 哎，角球开出来，
1: 这个点也不错，但是被鄂尔多斯是先抢到了这一点，
0: 外围，
1: 是外围的打门，
0: 嗯，
1: 哇，
0: 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啊，右路。
1: 快速的右路的长传
0: 啊，这次没
1: 被包头队抢断了。
0: 应该说今天鄂尔多斯的角球防守呀，可能有一点点小问题呢，就是他们连续两个角球都给了包头队禁区外的一个二点球的机会。
1: 对，
0: 但是包头队员呢没有选择远射，其实是有远射空间的。看看这次再拼，断下来，哦呦，这下
1: 有机会，
0: 好球啊！
1: 球到禁区，
0: 右路横传，这球机会。
1: 门前的这个点没有抢到啊，差一点点。
0: 七号蛋星宇右路的传递非常的漂亮，
1: 不过整个。

0: 个的这种进攻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
1: 嗯，
0: 哎，鄂尔多斯是抢到了这个球，看一下鄂尔多斯这次的反击。
1: 但星宇呢，刚才晃过对手的防守队员，传出这么一脚高质量的传递啊，
0: 对，
1: 充分体现了他一个个人能力。
0: 对，能够在人缝当中把这个球传到中路啊，确实是不容易。好了，看一下左侧，鄂尔多斯的这次的进攻呢，今天进攻大多数都是从左侧来发起。
1: 嗯，
0: 后场的倒脚，
1: 而且呢，但星宇
0: 到了右面。
1: 哎，但星宇是刚刚从腰伤当中恢复啊。
0: 这个传说的身后球，哎，一转身非常漂亮。
1: 看看，
0: 有机会，
1: 好球，有机会了，
0: 射门！
1: 哎呦，这下
0: 门将立功了！哎呦，漂亮！门将也是非常的兴奋啊。但是鄂尔多斯这次射门的话，贾福勒
1: 特别冷静，这球没有接球就打，停下来以后想晃开角度再射。
0: 李成通今天也是犹如神助一般啊！
1: 再
0: 来看一下，
1: 停得很漂亮，这思路没问题啊。
0: 对，李成通今天也是非常的冷静啊，在门前。嗯，球队的最后一道大闸炸的也是稳稳的。
1: 这个射门呢显示出贾福勒的比赛状态很放松啊。
0: 没错，这个赛季的话，包头队是目前是有7个失球，鄂尔多斯队呢是有9失球。
1: 嗯，
0: 在失球方面呢，包头队还是略占领先。
1: 看看这次的角球，
0: 右侧角球，门前头球攻门
1: 啊，
0: 差一点点。贾福勒也是快速的啊，李成通也是快速将球解围出了边线。鄂尔多斯队的主帅裴永久指导，
1: 嗯，
0: 开场过后啊，只是刚刚过了16-17分钟，整个的这个比赛的强度真的是拉满了，看得非常过瘾啊，这才是蒙超比赛总决赛的这种的观看的这种的过瘾度。
1: 两队都创造出一些绝佳的机会。
0: 没错，在门前也是不断的去想找一些更好的机会。
1: 嗯，
0: 看一下这次的角球打到前
1: 点，哎呦，非常有威胁的点呀。
0: 嗯，
1: 啊，这种球啊真不好处理啊，稍有不慎有可能会打乌龙。好球，
0: 漂亮，一个短传之后，
1: 嗯，
0: 还是出了底线。
1: 因为这下呢，接球队员是处在越位位置啊，所以没有拿。
0: 好，画面当中再次给到了现场的球迷，紫色服装的是鄂尔多斯的助威团。鄂尔多斯的这些球迷呢，也是专程啊来到现场为自己热爱的主队加油喝彩。今天呢，我们在离开体育场回台的这个路上，你也看到了很多的大巴车啊，载着鄂尔多斯的球迷和包头的球迷来到了霍奥特体育场。
1: 嗯，
0: 这种奔赴山水的热爱，翻越山水来到体育场的这种热爱呢，确实是足球能够呈现的一种精神。
1: 这两支球队的球迷是非常幸运的，
0: 对，
1: 因为这个赛季的蒙超联赛呢进行了赛制的升级，我们这是第79场比赛。在经历这样一个漫长的赛季之后呢，这两支球队的球迷能够会师于呼和浩特，应该说每个球迷都会感到非常幸福的。
0: 没错，其实对于包头队来说的话，这个赛季也是目前有2冠了。
1: 嗯，
0: 在第16届自治区运动会上已经获得了男足的这样的冠军，而在下午的这种的主席杯的比赛当中呢，甲组的比赛也是获得了冠军。
1: 嗯，
0: 所以这样的双冠的加持啊，也相信为场上的这些包头队的队员们有了一针强心剂。但是鄂尔多斯队的话是带着必胜的信念来到了呼和浩特，所以呢，我们也相信两支队伍在比赛当中呢会有非常抢眼的碰撞。
1: 这次的传递呢出现一个失误啊，送给了鄂尔多斯队一个前场的界外球机会。
0: 包头的球迷接的手抛球，
1: 嗯，这段时间呢，鄂尔多斯应该考虑把球队的节奏稳一稳啊。
0: 对，
1: 刚才两个球队打得有点奔放了啊，
0: 对、
1: 嗯，
0: 奔放的节奏也会快速的去消耗双方的体能、啊。
1: 对，
0: 所以的话，这场比赛要知道常规时间是有90分钟的，现在刚刚19分钟，所以的话还是需要保留一些内核的硬实力的。
1: 哎。而控球和掌握节奏呢，是鄂尔多斯的强项啊。
0: 哎、
1: 这个时候应该去扬长避短。
0: 对。那包头队呢、
1: 嗯，
0: 总是在比赛当中呢，会有自己的这样的章法。
1: 对，包头队的两个边路很厉害。所以呢，应该说啊，包头队呢，应该面对对方的这种控制球的时候，还是要在两个边路下文章。
0: 对。还是在左路啊，双方在寻找着各自的突破口。
1: 嗯。
0: 范星宇，包头队的明星级的球员。
1: 所以这个上半场比赛啊，画面下方的这条边路是非常的热闹。
0: 没错，正好是离我们画面更近的一点。
1: 对，
0: 看得更为清晰一些。
1: 我们这一侧呢是第一助理裁判曹毅执法的边路，他今天也够忙活的。
0: 是。其实这个赛季呢，不仅是场上的球员、
1: 嗯、
0: 包括我们场上的这些执裁的裁判员、
1: 嗯、
0: 其实也是付出了非常大的辛苦。
1: 是，
0: 就包括我们今天这场猛超的总决赛，其实在赛前的热身环节呢，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非常优秀的裁判员马宁、
1: 嗯、对、
0: 也是刚刚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进行了执裁，今天呢也是来到了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在猛超的决赛当中亮相、
1: 嗯、
0: 也是展现了我们这足球比赛的底色。
1: 没错，刚才我们提到的助理裁判曹毅呢，也是马宁，主裁判的一个老搭档啊。
0: 对。
1: 2022的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两名裁判就一起入选了当时世界杯的裁判团队。
0: 对，通过裁判团队的这个升级，我相信观众也感受到了，我们比赛呢也是在一年又一年的不断的突破。
1: 是的。
0: 进行了全新的改版升级。2025年呢，我们的这种的关注度呢，大概达到了20亿次，而到了2026年，现在的我们的话题量呢，已经达到了30多亿次、
1: 嗯。
0: 猛超联赛现在已经是内蒙古足球的一个重量级的 IP 了。对。现在呢，其实就像我们观众所看到的、
1: 嗯、
0: 这个场上的节奏呢，感觉没有开场那么快，
1: 哎，
0: 慢慢的放缓，压压节奏，
1: 这是鄂尔多斯队有意做出的啊。
0: 对，由一而为之，能够在自己的更擅长的节奏当中打出这样的进攻端的强势。
1: 嗯，
0: 看一下这次，
1: 吴宇帆
0: 身体在不断的去调整。
1: 但是这种的比赛节奏呢，让包头队可能会有一点点陷入到我们打引号的催眠的状态。
0: 嗯，
1: 通过这样的一个传递呢，让包头队呢懈怠下来，然后鄂尔多斯队呢去突然变换节奏找机会，这可能是他们一个想法。
0: 对，
1: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包头队的注意力一定要集中。
0: 没错，看一下包头这次进攻。
1: 嗯，越位了。
0: 越位。鄂尔多斯队呢，就像刚才图克所说的，看似闲庭信步，但其实是内藏锦鲤。
1: 没错。
0: 所以的话，在比赛呢，真的是一刻都不能懈怠，即便是节奏放缓，注意力也要高度的去集中。
1: 嗯、所以包头队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似乎是有意的让鄂尔多斯呢多拿球，并且把阵型去提前。然后呢，包头队突然去打一个身后球，去找麦尔旦。这样的一个打法，应该说今天是孙指导啊为鄂尔多斯量身定制的啊一套打法。
0: 对，
1: 好球啊，这是个机会。吴宇帆
0: 在左路，
1: 嗯，想过人没过去。
0: 包头队的后防线还是很扎实的。
1: 哎，
0: 五。
1: 这个球呢，白少宇的回防非常的快啊，
0: 对，
1: 与韩月两个人一起把这球拦下来，虽然是给了对手一个任意球。但是这样的一个协防啊，显示出两个队员还是很有默契的。
0: 没错，作为队长啊，白少宇呢，也是在后防线上的一员大将、
1: 嗯，
0: 也是非常容易能够认出来，发型也是很独特。
1: 而且白少宇呢是来自中国台北啊，他是我们一个台湾同胞，所以非常的今天能够代表包头队来比赛，是非常的。好的一件事情。
0: 没错，看一下这次前场的一个定位球，
1: 好球啊，
0: 尔多斯给到门前，有太好的机会。
1: 哦，看看外围，
0: 对，快速的解围出了禁区，而多斯队还是在不断的倒脚控球。
1: 嗯，
0: 对，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鄂尔多斯队在这个慢中呢突然一紧，
1: 嗯，
0: 哎，就

0: 可能在禁区呢给保守队带来威胁。
1: 包头队呢在前场呢也去骚扰一下鄂尔多斯的拿球队员，
0: 没错，
1: 让你不那么舒服的传递。
0: 其实包头队呢真的是打过硬仗的一支球队，他在半决赛客场对阵通辽的时候主力缺阵无人可换，包头将士呢可以说从第一分钟拼到最后，最终多名球员是拼到体能透支依旧咬着牙在坚持，对，非常的有韧性的一支球队。后场的不断的去传导，还是在找机会。
1: 哎，这下呢，完全是把节奏掌握在鄂尔多斯队脚底下了。
0: 对，突然提速，也罢，或者是
1: 就这样一个策略呢，看看会维持几分钟啊？因为呢，这跟球队的体能有关系。上半场猛冲猛打了20分钟以后，自然是想缓一缓，但什么时候再把这个节奏提起来，这一下是很有门道的。
0: 对，
1: 好球啊！
0: 哎，
1: 右路也尝试进行一下突破。
0: 今天呢，双方也是不断的去让自己的战线呢拉得更广一点，左路右路呢都有这样的进攻的机会。哎，看一下这次，
1: 哦，好球啊！包头队
0: 想
1: 打反击，
0: 有机会。
1: 右路，
0: 身体的对抗。
1: 哎呀，
0: 哎，裁判没有响哨。哎，这次响了。
1: 哎，刚才这下呢，白少宇呢认为是对手撞了他一下，
0: 对，
1: 所以他反过来赶紧让这球留下来啊，不要让对手打成反击。
0: 有的时候在场上做出这样的第一时间的应对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的战术的安排。
1: 对，从之前的比赛可以看到呀，包头队的就地反抢这一点做得非常好。
0: 对，
1: 进攻打上去以后呢，可能球权会丢掉，但是马上进攻球员就形成第一道防线，去抢劫对手的脚下球。这一点上应该说包头队是他防守现在是排在联赛最好的一个位置的一个杀手锏。
0: 对，
1: 看看角球的机会啊，鄂尔多斯之前的几次角球定位球这路线传的都很诡异，看看这次啊怎么样。
0: 对，前场的一个右侧的角球
1: 停阵开出来，
0: 门前还是被包头队抢到了这一点，
1: 外围再分到右路从阵，好球啊，这球传的很隐蔽
0: 哦，
1: 再打回来
0: 没有太好的机会。
1: 哎呀，
0: 哎呀，
1: 这下两个人出现失误了，看看包头
0: 队的反击，
1: 队友得赶紧往上走。哎呀，
0: 没有太好的队员来接应啊。
1: 鄂尔多斯队啊，30号的高建宇，
0: 对，
1: 把
0: 刚才
1: 拦下来了，
0: 也是出现了这样的场上的失误啊。随着比赛的进行啊，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28分钟，将近半个小时的高强度的对抗也让双方的体能有所下滑，
1: 对，
0: 所以呢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些失误的出现。
1: 刚刚这个球啊，本来是鄂尔多斯的一个好机会啊，两个队员呢没有想到一起去啊，
0: 差之毫厘，
1: 哎，险些酿成大祸。
0: 包头队的这个反击的速度其实也是比较快，
1: 是，
0: 只是刚才没有太多的队员呢能够上前去接应一下。
1: 特别是包头队啊，这个4-4-2的阵型啊，他前场的随时可以投入到进攻当中的兵力很多。
0: 对，
1: 好球，
0: 又是左路，鄂尔多斯来了，
1: 好球啊，
0: 漂亮，这次的防守也是密不透风，
1: 没错，这防守做得特别好，紧紧的，
0: 非常的干净，
1: 哎，紧紧的跟住了对手的进攻球员。
0: 包头队的44号后卫韩月，今天是屡屡救险。今天呢，包头队的后防线，白少宇啊，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韩月，也是后防线的两员大闸。
1: 角球啊，这界外球，界外球掷出来，
0: 用身体的对抗，进入到禁区，再传出来，再给到门前。
1: 哎呀，

0: 包头队的注意力还是非常的集中的。
1: 对，今天呢，韩月呢在后防线上，他的作用很关键啊。
0: 对，专注度极高。
1: 好，
0: 看一下。

0: 罗斯队呢，现在这个气势是慢慢的往上走的。
1: 嗯。
0: 哎，我们刚才看到啊，麦尔蛋给队友示意啊，大家往上走一走啊。哎，这确实是，包头队现在需要在强度上面，给鄂尔多斯呢更多的
1: 实施压了。
0: 对，
1: 要不然现在总过不了半场的话，确实是有点麻烦。
0: 麦尔蛋在追，这是个机会啊。像这样的球啊，有可能会出现二点球的机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麦尔蛋刚才呢很机敏啊，就是往前冲，给你的防守队员制造压力。
1: 麦尔蛋的个人能力也是很强的，而且速度还特别快。
0: 对，
1: 鄂尔多斯还是走左路，边路的快马，
0: 好球啊，
1: 漂亮，
0: 漂亮，
1: 这次一推啊，
0: 扣一下，再传，
1: 好的，传到门前
0: 啊，门将拿到。
1: 包头队的门将李承通，
0: 嗯，
1: 今天是屡屡救险。对，包头队今天的前锋啊，其实像麦尔蛋的话，个人能力很强，但是如果再有几位接应他的队友能够及时的出现的话，有可能在进攻端呢有更好的斩获。
0: 对，因为今天的包头这样的一个打身后球的机会很多，
1: 对，
0: 所以呢锋线的队员呢一定要去形成这么一个默契，就是一旦这个大脚过来了，大家一定要往上都走啊，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有更好的传递的机会。
1: 好的，继续，还是在倒，在后场的传递再次给到左路，
0: 嗯，
1: 边路的快马还是在回敲。
0: 你也可以看到包头队啊，在刚才麦尔蛋的示意之下，他的这样一个整体的阵型是往前走了，
1: 稍微往前走了，
0: 对，给一些压力啊。
1: 好的，
0: 顶得漂亮，
1: 还有机会。对，双方要这种的在，不能在对方的压力之下去踢比赛，这样的会就会比较被动了。
0: 对，
1: 要有自己的想法。
0: 而且呢，一旦进入到鄂尔多斯的节奏呢，包头队踢球的时候呢，也会更费体能。你别看他不拿球，但是这个思想意识上面呢，是跟着对手的动作去走的。这样的话反而会更加的累。
1: 边线球，
0: 哎，白少宇，掷出来，
1: 禁区的右侧
0: 啊，有手球，这次有手球。
1: 裁判也是明察秋毫啊。哎，包头队获得了一个前场位置还算不错的定位球，再来看一下。
0: 啊，确实有手球，没问题啊。
1: 从阵。
0: 哎，
1: 这次的这个球对于包头队来说的话，能否洞穿鄂尔多斯队的大门呢？是要直接射门，还是要进行一个战术的传导？
0: 任意球的位置还不错啊，看看会不会横着给蛋星宇，这儿啊，这儿很空，
1: 直接给到门前，
0: 底蛋被顶出，二点球反击，
1: 鄂尔多斯反击非常的快，
0: 防了一下，哎呀，这脚球还行，给过来了，
1: 右路
0: 需要有节奏的变化，
1: 对，稍微调整一下，
0: 哎，
1: 来到禁区，还是。
0: 哎，陷入到阵地战了啊！
1: 对，再次给到左边，
0: 左路，扣一下，吴宇帆，再给从阵。
1: 鄂尔多斯队的两个边路打得非常的活跃。
0: 小组间的配合。还是吴迪啊，郝晨宇和吴宇帆啊，三个人连续的配合。
1: 好的，这次漂亮，这次一个推啊，稍微大了一点点。鄂尔多斯队在这段时间的话，两个边路打的是非常的活跃，很开。双方的鄂尔多斯队的这个视野啊，很开阔。反观包头队的话，在进攻端呢，可以说是有非常强硬的尖兵，但是输送弹药的队友啊，感觉还没有能够把弹药完全的填补上去。
0: 哎，这球蹭得漂亮，右路有机会，这防守太关键了，反击又来了，
1: 差一点点，
0: 哎，
1: 中路直接给到门前啊。

0: 这个球啊，距离很远啊，但是呢，想打一个出其不意，也还不错。
1: 对，包头队的门将李承通啊，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虽然球弹地之后呢，还是稳稳的接住。包头队从右路，稍微慢了一点点啊，出
0: 了
1: 边线。
0: 我们看这个白少宇的肢体动作，
1: 对，也是有点
0: 特别有激情
1: 啊。对，哎呀，怎么就没接到？
0: 对，白少宇一定跟孙钦波指导非常对脾气。
1: 对，激情型的球员和教练。
0: 对。
1: 尔多斯这次是右边路。再次传导，
0: 后场推进啊。尔多斯的这个进攻呢，打得不着急啊，他不是一个大脚就给过去，
1: 对，
0: 而是慢慢通过渗透往前走啊。特别是左路的这个三角，这三个队员的传递配合
1: 非常默契啊。
0: 对，
1: 一看就是经过了长期的磨练。看一下这次的进攻，哎，进皮前还没有太好的机会，再回敲给队友。
0: 所以呢，从之前的比赛啊，可以看出啊，鄂尔多斯真的是一支非常训练有素的球队，这跟主教练裴指导的调教是分不开的。像裴指导呢，之前也在我们国家的 U20 的青年队啊执教过啊，所以呢，他是很善于带年轻球员的。
1: 对，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双方主帅的博弈啊。裴指导对战孙钦波指导。
0: 那孙指导呢，也是啊，有
1: 转移，
0: 对，有职业队执教的经历，
1: 没错，
0: 经验也很丰富。
1: 看下尔多斯这次进攻漂亮，这次的传送啊，有机会，
0: 哎，好球啊，好球，
1: 漂亮，短传之后
0: 这个机会
1: 禁区
0: 可以打门了，
1: 上
0: 门，球进
1: 了，
0: 漂
1: 亮，漂
0: 亮，
1: 哇，
0: 哎呦，
1: 太帅了，26号前锋我们的陈耀泽，尔多斯队的陈耀泽。鄂尔多斯队整个队伍呢是打得非常的流畅
0: 啊，
1: 一点都不粘球，而且很稳。
0: 这个配合呀，打得太精彩了，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鄂尔多斯的团队感。
1: 对，
0: 每个球员呢互相之间非常有默契。
1: 再来看一下，
0: 哎，这下再做，
1: 传导得非常合理啊，
0: 给
1: 到了最好的机会的队友。
0: 对，而且陈耀泽呢打得很果断，没有想那么多，是吧？有机会来了我就来一脚。非常漂亮，
1: 右脚的搓射，
0: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到之前获得好机会的都是在左路啊，这下突然来打个右边来，
1: 也是打了包头队一个措手不及。
0: 就是啊，所以呢，鄂尔多斯今天呀，这主教练裴指导其实辩证法学的很好啊，我佯装攻左边啊，其实我突然来一下右边，哪边呢？其实都是我重要的武器。
1: 陈耀泽呢也是05年出生，非常优秀的一位外援前锋，来自河北华夏幸福青训梯队，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的球员，现在呢也是西安体育学院的主力前腰，
0: 哎，
1: 个人能力也是很强，这次也是代表鄂尔多斯队出战本次蒙超的决赛。
0: 这给包头队提了一个难题啊，因为包头队呢本来就是反击啊，防守反击见长的一支球队，那么现在比分落后，他需要去压上来啊，把这个比分扳平。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后防线会不会有更大的空当？我们知道上一场比赛，鄂尔多斯就是抓住了赤峰队啊急于反扑的一个急躁的心理之后呢，连下两城，最终是3-0的一个大比分的领先，把这个比赛的悬念就已经几乎是杀死了。所以包头队这场比赛怎么应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需要主教练去解决它。
1: 没错。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就是在半决赛当中呢，包头队是对阵通辽嘛，当时也是主力缺阵，无人可换，最终呢，包头队也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在两回合的比赛当中，最终是2-1战胜了通辽，晋级到了今天的这场决赛当中。可以说包头队呢，身上也是具备着蒙古马的精神，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虽然现在是0-1暂时落后，但是我们也相信包头队肯定会有自己的办法去让这场比赛呢有所扭转。我们也相信鄂尔多斯队今天也是带着必胜的信心来到，
0: 对，特别是

0: 上场比赛，通辽队的下半场后半段几乎是完全压制着包头队打。
1: 对，
0: 包头队呢，确实是展现出刚才主持人所说到的，这些优良的品质与精神，
1: 非常有韧性。
0: 对，
1: 马夏尔多斯这次准备进攻，再来禁区，还有机会。我的天哪！我好像突然感觉漏人了。
0: 对，这个解围的时机啊，就差一点点就漏给对手了。现在包头队呢，稍微思想上有点不太统一啊。刚才可以看到呢，前场的队员呢，想要赶紧把比分扳回来。
1: 对。
0: 但是呢，实际上上半场临近尾声了啊，再看这球。上半场临近尾声了，先把这个比分稳住是非常关键的，在前场呢去找一些有没有对手的空当漏洞，
1: 没错，
0: 这应该是这五六分钟的一个合理的打法。
1: 包头队的话其实还是非常有韧性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虽然目前呢比赛已经在上半场呢来到了41分钟，0-1的比分暂时落后啊，但是包头队的话今天肯定会有自己的一些表现，
0: 但是这个呢离我们开场前预测的1-1是吧，迈进了一步。
1: 但是相信鄂尔多斯的球迷啊，肯定是不想
0: 对
1: 1-0，肯定是想有更多的斩获，而包头的球迷呢，我相信想要让自己的主队快速的去扳平比分。在上半场临近尾声的阶段啊，双方还是在不断的中圈的拼抢。
0: 鄂尔多斯队的赵晓东啊，他的小技术是特别好的啊，这个球员呢，之前是踢五人制的，入选过五人制的国家队，所以这样的一个
1: 左路来了，
0: 对，赵晓东的这个技术能力，我们刚才可以看到有几次的摆脱，他都做得特别好。
1: 哇，倒地了！
0: 今天呀，白少
1: 我们可以看一下
0: 黄牌啊。
1: 哦，一个黄牌。
0: 白少宇一定要注意，从今天的几次
1: 动作是稍微有点大。
0: 对，铲抢来看呢，他今天有点兴奋过头。
1: 哎。看一下这个脚呢伸的也是动作幅度大，哎，看一下这个视角，这是裁判的第一视角，
0: 对，
1: 这也是和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的裁判呢有共同的这样的一种
0: 设备，
1: 对，设置设备啊，也是让我们的球迷呢有更多的去观察比赛的这种的细节，
0: 没错，和国际接轨啊。
1: 鄂尔多斯队也是再次获得了一个前场位置不错的定位球的机会，直接打门给到门前，头球啊！
0: 哎呀，助理裁判示意越位了。因为白少宇呢，今天呢这样一个情绪我们可以理解，他非常的兴奋，但兴奋是好事，一旦兴奋过头，有可能会转化为急躁。这样的话就给球队带来一些不可知的危险啊，
1: 对，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啊、
0: 对，他作为队长呢要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1: 好，上半场的比赛已经来到了44分钟、
0: 这两下的配合不错，
1: 对，在左侧也是想找一些机会，
0: 右路有空当啊，能不能给到蛋星宇？
1: 包头队会有
0: 所
1: 建树吗？我们看一下。
0: 哎，这确实是看到了蛋星宇的位置啊，但这个球没有传好。
1: 大范围的转移啊，还是出现了小的这种的失误。
0: 哎，我们看到包头队啊，前场的队员呢，给的压力更大了啊。不再是阵线的回收。开始呢在前场的逼抢方面要下功夫了，
1: 对，
0: 好球，好球，
1: 禁区前
0: 抢下来，
1: 不断的去抢点，
0: 这是个机会，
1: 上半场补时2分钟，
0: 带到了右边，这下呢是一个界外球，
1: 上半场打的是非常的坚决啊，两支队伍
0: 哎呦，不知不觉啊，就要结束了啊！
1: 包头队应该。

0: 该是会抢时间啊，应该是会有这样的类似大力手抛球。看一下白少宇，加个助跑，直接扔到禁区内，
1: 头球一点，
0: 还是有机会。
1: 没
0: 犯规，禁区内
1: 保球，
0: 一个变向。
1: 范兴宇
0: 再次传，
1: 控制住，摔倒了。
0: 好，主裁是提前给哨，无敌。
1: 裁判刚才的动作应该是一脚下有一个犯规的动作。
0: 对。基本是一个零度角的一个定位球。
1: 哎，我们再看啊，这下啊脚下有半人啊。但兴宇的比赛经验很足啊，这个球的话呢，应该说为球队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
0: 看一下这次的这个定位球。这个位置其实有直接射门的机会。
1: 这个人墙很有意思啊，
0: 对，
1: 这个、
0: 不断的去，
1: 两个人变成一个人，然后呢
0: 用身体去挤。
1: 对，
0: 主裁是快速的过来去调整一下目前的这个人墙。
1: 我们看这个，热尔多斯守门员穆小晨还是你得放两个人人墙啊，还是得放两个人。
0: 保护队的吕振也是在前面，准备来抢这个点。
1: 穆小晨的视线受阻呀，啊，
0: 哎、
1: 果然
0: 是
1: 打在人墙上，
0: 人墙打的挡到了。再来，
1: 哎呦，这下，穆小晨的直觉是对的啊，这个两个人的人墙很关键，如果是一个人，可能真拦不住。
0: 这个判断还是一点问题没有，
1: 对，
0: 不愧是场上队长啊。发出这个球以后，好，主裁也是鸣哨，上半场比赛结束，上半场比赛结束，鄂尔多斯队暂时是1-0，暂时领先包头队。其实通过上半场开场之后呢，也感受到了两支队伍啊这种的争冠的激情，
1: 对，
0: 对于冠军的渴望。
1: 这场比赛呀，不愧是决赛啊，真的是很有嚼头啊。
0: 哎，从开场之后呢，两支球队都是开始拼刺刀，
1: 对，
0: 针尖对麦芒，这种状态其实是我们球迷们最愿意看到的。
1: 没错，
0: 而且这才是真正的总决赛的强度。好，现场呢也是进了这样的表演的方阵，即将进入到中场表演。画面当中也是显示着在第37分钟，26号陈耀泽是攻入了一球，目前是鄂尔多斯队暂时领先对手。相信呢，通过中场的调整过后啊，包头队一定会在下半场有所建树。
1: 没错。如果不是今天直播，咱们俩应该去现场感受一下氛围啊，这表演也挺想看的。
0: 哎，我在包头等你。哎，这样的气球带着主福字啊，也是来到了主现场。现场的这种的极富我们特色的节目啊，也是要为我们所有的观众们进行呈现。其实这就是蒙超带来的精彩。赛事呢，不仅是让更多的朋友走来到了不同的城市去关注绿茵场的交锋，同样的这种的文化特色的展演啊，也让我们更多的观众感受到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稍后呢，也是即将进入到上半场的精彩集锦，也让我们共同的再次欣赏一下两队上半场的极限交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的现场。通过上半场的激烈交锋呢，目前双方的比分是鄂尔多斯队暂时1-0领先包头队。其实对于这场比赛呢，我们在赛前呢已经有所预感了哈，肯定是针尖对麦芒，非常精彩非常激烈的一场交锋。而在上半场的这种的精彩的呈现过后，你也感受到两支队伍对于这种的冠军的渴望。
1: 对，这场比赛呢，应该说真的是不愧于一场蒙超联赛的决赛的一个比赛的质量，
0: 对，
1: 就过去了。
0: 哎，
1: 而这个比赛的质量呢，也真的是让我们要值得点一个大大大的赞呢。
0: 对，其实这个赞应该是给两支队伍都在点。
1: 没错，
0: 哎，不仅是为了上半场这种的已经进球的鄂尔多斯队点赞，同样呢，在上半场非常有韧性，而且拼搏、拼抢也非常积极的包头队的话，也值得这个大大的点赞。
1: 没错，
0: 虽然现在比分是暂时落后，但是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包头队呢对于胜利的渴望。我相信呢，在中场这个调整过后的话，包头队肯定会在下半场呢有自己的这样的战术的变化。我们先来聊聊上半场的比赛。其实通过一开场之后，双方呢基本是没有太多的试探，就像刚才图克所说的，其实在常规赛阶段呢，两队是有所交锋。
1: 两支球队呢在第一轮当中是有交锋，当时打成了1-1平。但是呢，由于第一轮呢时间比较久了，其实两支球队的上场队员包括球队的磨合的状态都差的比较多啊，所以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那么打到这样一个决赛之后呢，两支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应该说都参考了之前的对手的比赛之后，布置了特别有针对性的战术。
0: 没错，
1: 特别是像包头这边啊，就是要去打对手的一个身后球，利用前面的这样一个麦尔旦的速度，去打一个高球掉过去，让麦尔旦去抢，然后呢再传给队友，这样的一个战术你应该说在丢球前都是比较对头的，比较奏效的。但是呢，随着丢球之后呢，整个这个比赛的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包头队需要去进攻了。这样的话呢，在下半场之后该怎么样调整，可能是孙指导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
0: 哎，没错，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一直在说那个我们的孙兴波指导哈，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开始之前可以说2月份，刚才我们也有提到孙兴波指导呢是来到过我们今天的这场决赛的这个场地布奥特体育场啊，当时也说啊，如果能够在9月12号这一天再次回到这里的话，为了争冠的话，他就有非常大的希望。
1: 对，
0: 哎，所以的话也相信孙指导呢会在这个中场过这个休息的过程当中呢，给球队的这些队员们再来更多的这种的一些战术上的指引。然后我们也相信包头代表队呢，因为在整个赛季过程当中呢，可以看一下他们的球员是像麦尔旦我们提到的，还有旦星宇这样的明星级的球员，是在射手榜上是名列前茅的，
1: 没错，
0: 是排在第3位和第4位。所以的话，包头代表队他们在进攻端的火力是非常强的。哎，只不过就像我们刚才所聊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从后场向前场输送弹药的这个过程当中，中间会不会断节断档，能否为这两位明星级的球员呢在这个进攻端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弹药的支撑，
1: 对，
0: 这样的话才下半场的话有可能会有更多的比分上的变化。
1: 没错，那么对于包头来说呢，今天在替补席上有一个队员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就是21号王正日。
0: 没错，
1: 他之前是包头队的一个非常铁打的主力。
0: 哎，
1: 那么之后呢，由于一些个种种原因啊，缺席了一些淘汰赛的比赛，今天他能够回到球队的替补席上，具备这样一个上场的机会的话，这个我想是下半场比赛孙指导的一张隐秘的王牌，他可能会派上王正日之后呢，在边路加强一些突破，给前场呢制造更多的威胁。
0: 对，其实对于两支队伍来说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些底牌，
1: 对，
0: 还有没有出场的一些非常出色的球员，所以我们也相信啊，像我们刚刚呢在比赛当中上半场已经有所建树的鄂尔多斯队，这支球队呢非常不仅是有韧性，而且呢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呢，可以很好的打出自己的节奏。通过上半场的比赛呢，我们可以看到鄂尔多斯队呢虽然已经进了球，但是在后场呢不断的去闯。

0: 传导非常的稳，这一个稳字啊，有的时候呢就会让自己呢不会出现那么多的纰漏跟漏洞，因为对手如果想要进球的话，要抓住自己的这样的空档，
1: 对，
0: 所以鄂尔多斯队更稳健的在比赛当中呢去做这样的呈现的话，有可能会让对手呢更加的挠头一点，就比较难。
1: 主持人这个稳字我觉得总结的特别的好，鄂尔多斯队真的是让我们看起来之后有四个字的感受，就是训练有素，
0: 是
1: 这支球队的战术素量是极高的，包括我们在解说当中也提到，他在前20分钟是跟你打得有来有回，
0: 对，
1: 利用这样一个快节奏来拖一拖你的体能，但是马上他就把比赛呢转入到自己的节奏当中，利用他擅长的传递，然后呢去消磨包头队的意志，慢慢呢在慢中找快，突然找这么一个快节奏呢，去让包头队的后防线出现了失误，所以这样的一套整体的战术设计，这是裴指导一个精心安排的结果，所以这样的一个球队让我们觉得，哦，他的战术素养真的很高，甚至具备了职业球队的战术素养。
0: 对，虽然是一支像我们这些球队的话都属于草根球队，我们都不是职业球队，但是呢今天的裴永久指导呢确实把这支鄂尔多斯队呢历练成了一支类似像职业球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这种的球员之间的默契配合，再加上球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啊，其实在比赛当中都已经呈现了出来了，所以鄂尔多斯队今天也是对冠军呢有自己的这样的期待，所以目前现在是1-0领先，对于鄂尔多斯队来说的话，也是在下半场呢也许会打出更为精彩的交锋。
1: 对，
0: 那其实对于上半场的比赛呢，下半场的话我们相信无论是包头的球迷还是鄂尔多斯的球迷啊，都是更为期待，因为在比分上有了小许的这样的变化以后的话，尤其是对于包头队，图克觉得下半场包头会有些怎样的变阵
1: 啊？包头队刚才我们提到了人员上肯定是要去调一调，特别是考虑到淡星宇啊，我们之前也提到了，今天这场比赛他是腰伤恢复之后的第一次首发，可以感觉到淡星宇呢虽然在开场之后呢边路还比较活跃，但是他的这样一个状态到底能不能坚持了整场，让我们要打一个问号，
0: 对，
1: 所以人员上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变化。另外呢在心态上包头队一定要稳得住，就像鄂尔多斯一样去稳得住。我们刚才呢提到了包头队呢落后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锋线和防守线的队员似乎思想上稍微有点不统一，锋线队员呢想着马上去追回来，
0: 对，
1: 防守线的队员呢想着这个比分呢别进一步扩大，所以这样的一个思想如何去统一，我们下半场是继续沿着这样反击的打法，还是要马上的去都压上尽快扳平比分，这是孙指导要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统一思想要做的，这一点非常关键，
0: 没错，要把大家呢拧成一股绳，这种的凝聚力啊才让包头队能够在下半场有所斩获了。其实通过我们这个赛季的常规赛的积分榜呢，也不难看出包头队呢也是非常的有实力，积25分是和排名第二位的通辽队是积同分的，
1: 对，
0: 是在积分榜上呢在常规赛阶段呢是领先鄂尔多斯队的，鄂尔多斯队在常规赛是21分，所以的话包头队呢我相信要对自己有信心，
1: 对
0: 对，要对自己的队友自己的整场的今天的一个状态有信心，这样的话在下半场才会有更大的斩获，
1: 没错。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今天的目前领先的鄂尔多斯队吧，鄂尔多斯队其实在今天的整场比赛当中呢，像刚才图克所说到的，也是打得特别有自己的章法，而且呢很稳，而且呢在上半场呢已经取得了1球的领先，那你觉得他下半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吗？还是会继续保持现在这个状态？
1: 鄂尔多斯队呢应该说还会继续追求稳的这样一个节奏，我们可以看到呢鄂尔多斯队呢上半场的这个进球就是在慢中取快，我们刚才提到了突然打了这么一个快，然后获得了进球，这样一个打法呢我想应该是鄂尔多斯非常拿手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从上一场比赛他对阵赤峰的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在上半场比赛进了一个球之后呢，就是让赤峰队，你不是要在主场想赢我吗？你不是急躁吗？我就慢慢的去把这个球控制住，
0: 模拟
1: 就是这个模子，然后呢去找你的漏洞，所以鄂尔多斯队今天这场比赛完全可以如法炮制上一场比赛的战术，
0: 对，
1: 这场比赛也可以去磨包头队，特别是这样一个决赛呀，就剩半场了，包头队更加的着急，鄂尔多斯队完全可以塌下心来去控制比赛，发挥他们的一个比赛的优势，
0: 对，
1: 我想鄂尔多斯队下半场比赛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节奏去打的话，他们这样一个比赛的优势可能会慢慢的越拉越大，有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机会，
0: 对，就像图克所说的，其实在半决赛当中呢，在对阵赤峰队的时候，第一回合鄂尔多斯是和赤峰0-0打平，而到了第二回合呢通过稳通过磨，最终是3-1是战胜对手，进入到了今天的总决赛，所以看到我们鄂尔多斯队确实是有冠军底色的，
1: 而且他的心态特别好，
0: 没错，
1: 他的心态 态呢，能够在不同的时间段当中，随着主教练的调整，都能够塌下心来，是一条心，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哎，其实上个赛季呢，相信关注猛超比赛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以及球迷朋友们都知道，冠亚军呢是霍奥特和通辽，而这个赛季的进入到决赛的两支队伍呢是完全的变阵了，所以的话，谁最终是获得冠军，都会是一支全新的新军啊，是获得最终的这样的一种最终是问鼎冠军了。而上个赛季呢，就像刚才图克也所聊到了，就是分主客场的一个总决赛，而这个赛季我们只有今天的这一场，所以的话。真的是在下半场大家需要更加的放手一搏了。
1: 对，在这样一个放手一搏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还有一点需要包头队去注意，就是他们的一些队员的动作。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场白少宇拿了一张黄牌，
0: 是
1: 这个黄牌啊，虽然是他个人的黄牌，但是反衬出包头队呢是有一点点急躁的。白少宇呢是球队的队长，他一上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状态确实不错，但是呢也有一些兴奋过头的情况存在，动作会比较大，并且拿了张黄牌。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会给队友一些不是特别好的心理暗示，就是队长都着急了，那我们应该更加的赶紧往上冲吧，这样的话就反而丧失了鄂尔多斯的那个稳的感觉，是吧？包头队最欠缺的就是鄂尔多斯这个稳的感觉，这样的话使得球队的节奏会变化，会打乱，所以这一点上一定要去把心态放平稳，我们落后就稳扎稳打去想着办法扳平，但是不能够太过于的急躁。当然了，说说容易，毕竟在场上踢球的队员是要赢得决赛冠军的，可能这一点上不是那么容易去解决。
0: 对，保持这样的一种冷静的状态，还要在比赛当中拥有激情，
1: 对，
0: 这个确实是一把双刃剑，要把它控制得更好一些。哎，说完了包头队的队长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队长。上半场能够取得1-0的领先，鄂尔多斯的队长穆小晨我觉得也是功不可没的。
1: 没错，
0: 他在场上的这种的最后一关的这种的指挥啊，指挥自己的队友，然后去进行分布的这样的协防，还有包括他最终在门前的这种的就是犹如神助一般的这种表现，其实给鄂尔多斯呢也是增加了更多的底气。
1: 穆小晨呢有两个镜头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在刚开场的时候，有一个球呢是队友李明辉去解围，那个球啊其实给普通的门将可能会选择马上去出击破坏这个球，但是穆小晨显然是通过呼喊去指挥了自己的队友李明辉，你去来处理这个球，所以他是非常稳的，而且并且可以体现出他的注意力是完全在这场比赛当中的，非常的集中。第二个镜头就是他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布置队友的人墙，本来是队友呢想着这么一个零度角的任意球，我放一个人墙就可以了，穆小晨说不行，就得两个啊。我们看到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镜头，就是要两个人墙，两个人墙。那么这个布置显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确实那个任意球打出来就是打在了人墙的身上，如果是布置一个人墙的话可能会造成威胁。
0: 对，
1: 所以这一点就体现出穆小晨对于球队的一个领导作用，他对于球队的一个影响是非常的关键的，他直接让球队的这个稳字更加的立得住了，
0: 哎，焊在了球场。
1: 对
0: 对，就是像穆小晨的话，这种阅读比赛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所以呢我们也共同的期待两支队伍能够在下半场给我们带来更为精彩的一场强强对话。本赛季的猛超联赛分为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从5月15号揭幕战拉开帷幕到今天的决赛，在为期4个月的时间里，12支队伍已经为我们奉献了78场精彩比赛。今天是本赛季猛超的最后一场比赛，那究竟谁会获得这个赛季的冠军，问鼎最高峰呢？让我们共同期待，一起来关注下半场的精彩交锋。好，画面当中呢可以看到现场的球员呢还在比赛的场地呢进行这样的不断的去热身调整自己的状态。其实今天呢在现场上与上个赛季最大的不同，就是2026赛季的猛超联赛呢也是迎来了一些历史性的调整，像全面取消的外援，本土力量也是正式回归。上赛季呢曾经闪耀赛场的这种的外籍球员啊，可以说是虽然是暂别绿茵场，取而代之的是内蒙古本土球员的集体回归，这种本土化专业化呢也成为2026年猛超最鲜明的一个标签。其实这也不仅是规则的改变，更是内蒙古足球扎根本土蓄力成长的关键一步。其实我们在整个赛季也看到了，像王敏杰、白云飞、单星宇从阵，一众实力球员也是登陆猛超，在家乡的赛场上继续去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1: 我们看到现场啊，这个灯光是非常漂亮的，红色的灯光这边呢是包头的球迷区，紫色这边呢是鄂尔多斯的球迷区，灯光配上两个球迷的方阵呀，确实给人一种哎呀非常精彩激烈的这种感觉啊。
0: 没错，真的是大红大紫，
1: 哎，
0: 这场精彩的交锋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球迷之间的这样的博弈。来，上场过程当中呢，也可以看到孙兴慜指导呢也是不断的在和自己的队员呢在进行交流。
1: 鄂尔多斯队员入场呢，显得呢应该是比较放松啊。这比分领先呢，1-0的比分进入到更衣室，这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2: 赛事在继续，感动。
0: 好，下半场比赛呢是即将开始，看一下开场之后呢会不会有这样的队伍呢来进行调整人员。
2: 感谢各位。
0: 毕竟呢，这样的上半场的这种的强对抗、激烈的交锋啊，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于球员的这种体能呢，应该也是有一定的下滑，看一下双方主帅会不会在下半场开场的时候就进行一定的人员的调整。
2: 仍坚守岗位的，
0: 还是要保持这种的战斗力。
1: 对，但看上去包头队好像要调了啊！
2: 所有的青年志愿者们辛苦了，谢谢你们！
0: 现场的 MC 呢也是在大声的和球迷们进行互动啊！
1: 哎，
0: 来到现场的红色和紫色的海洋，包头好。开场的包头队就要进行换人了，17号下，49号上，吕正式下场，49号邢月上，
1: 另外是11号严明志下啊，21号王正日上。我们中场休息提到了啊，王正日呢是孙指导手中的一个王牌啊，
0: 对，
1: 他有很强的一个突破能力，所以呢，下半场比赛呢，包头队肯定还是要在边路去做文章。他本来就是比较擅长边路啊，去突破传中的一支球队。下半场呢，还要去发挥自己的这一项优势。
0: 嗨，我们中场呢也在聊啊，图克也呢也是提前剧透了，感觉是告诉了我们王正日有可能登场。确实，在下半场一开场，这个孙兴慜指导感觉是通过电波呢听到了图克的分享，还觉得王正日确实是一员好将，应该在下半场的登场亮相，
1: 率先变阵呀，体现了孙指导非常果断，
0: 没错，
1: 不犹豫了。
0: 因为在这样的重大的比赛当中，真的就是光脚不怕穿鞋。
1: 对，
0: 既然我现在是0-1暂时落后，那何不我就豁出去？
1: 没错。
0: 下半场比赛一触即发，上半场比赛鄂尔多斯是1-0暂时领先包头队。下半场究竟哪支队伍能够表现得更为出色呢？让我们拭目以待。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比赛正式拉开序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体娱乐频道奔腾融媒奔腾融媒加体育视频号为您同步直播的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包头队对战鄂尔多斯队的比赛。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开始呢，鄂尔多斯队是从比赛的右侧向左侧向右侧进攻，包头队呢是从右侧向左侧进攻。但星宇指导，
1: 孙指导啊，孙指导呢在指挥着队员们。
0: 对，孙兴慜指导，抱歉。
1: 孙指导这两个换人呀，看看能不能够取得好的效果啊。大脚开过来啊！这次呢，把球权交给了包头队这边。起长传，头球一点，中路把球权拿住，
0: 还是给到队友。
1: 大家可以看鄂尔多斯队的防守呀，中场的防守，他是不让包头队轻易过这个中场线的。一旦包头队中场队员拿球之后啊，他马上两个三个人去进行拼抢，去进行铲抢，这样的一个防守呢，就使得包头队的中场线跟前锋线它的传球线路是被掐断的。
0: 对，中间有脱节的情况。
1: 对，这就出现了刚才彭宇提到的情况，就是弹药输送不过去。
0: 对，王正日
1: 一上来以后呢挺活跃的，
0: 体能很充沛啊。
1: 对，很年轻的队员，
0: 交给队友。
1: 嗯。

0: 转移还是走右路。
1: 嗯，这下有犯规，麦尔丹的犯规。
0: 麦尔丹麦麦提呢，这个赛季也是目前打入七粒进球了，
1: 嗯，
0: 也是非常的积极的一位球员。罗斯队开场之后呢，没有像上半场一样就是拼得很凶啊，还是在不断的去倒脚，后场去寻找机会。
1: 白少宇右路直塞，这球给的不错，
0: 对，有机会。
1: 哦，这球传的漂亮啊，有机会扣下来，麦尔丹，哎呀，犯规了。
0: 哇，
1: 这个球犯规了啊。但是刚才右路的这样一个传递啊，
0: 这个长传非常精彩，
1: 太漂亮，
0: 精准啊，
1: 没错，这么大的一个弧度啊，给过来很不容易的。这下麦尔丹也着急了啊，上手了。这个犯规呢是没有问题的。
0: 这个传球很精彩，
1: 太漂亮了，应该是蛋星宇的传递。
0: 对，后场的长传，再加上这个横跨半场的这种的。
1: 对，
0: 传的话，其实这两个传球都非常的精彩。
1: 白少宇的直塞，然后呢，蛋星宇的这样一个大范围的转移，很漂亮啊！这是包头队的一个擅长的打法。
0: 对，
1: 通过边路起传中。
0: 对，通过这个中场的调整啊，也看到麦尔丹身边的确实有了更多的队友的支援。
1: 哎，
0: 这样的包头队才是一支非常更出色的包头队。吴一婷，
1: 哎，中场的拼抢，鄂尔多斯队感觉到压力了啊！你看，一旦压力上来以后，鄂尔多斯队传球也是会失误增多的。
0: 对，包头队又来了，
1: 嗯，
0: 还是右路，
1: 左边路再传，
0: 再次给到，这次是角球，
1: 哎，
0: 包头队从开场之后啊，这个进攻的欲望还是直接拉满了。
1: 对。蛋星宇的右路加强传中，应该是孙指导中路的一个中场的一个布置啊。
0: 对，
1: 下半场一上来呢，两次边路的传中了。
0: 好的，
1: 好球啊，
0: 机会，
1: 好球啊，
0: 白
1: 少宇漂亮，再传，啊，穆小平传到了。而且呢，右路蛋星宇传中的时候呢，包抄的是麦尔丹和王正日两个点上的都很靠上，
0: 对，
1: 来增加进攻的一个兵力。
0: 对，通过这个中场的调整啊，
1: 嗯，
0: 孙兴博指导的整个的这个战术布置，再加上人员的这种分配的话，
1: 嗯，
0: 确实在下半场感觉是初见成效。
1: 对，这下
0: 鄂尔多斯队如何来破阵？
1: 哎，这下没有犯规，中场出现了真空，
0: 还有机会。
1: 这球给左路没过去啊，白少宇拦截
0: 队的反击，
1: 反击。哎呀，这下
0: 中场的拼抢还是很激烈。
1: 对，其实右边路
0: 还是有一定的碰撞。
1: 对，右边路是有机会的啊，没给过去。
0: 对，张胜八号，左路，
1: 嗯，
0: 没有太好的机会。
1: 这个这次呢，裁判员还是鸣哨，球权呢判给了包头队。接把球掷出来，
0: 还是回交给了队友。
1: 嗯，鄂尔多斯队下半场啊，感觉到了明显的压力。
0: 对，
1: 特别是呢，包头队的阵线已经往前提了啊。鄂尔多斯队的中场传递呢，没有那么舒服了。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呢，有失误的出现。
0: 不过我们也经常说啊，有压力才有动力啊。
1: 哎，
0: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鄂尔多斯队肯定会踢得更为积极一些。哇，这次的身体接触，
1: 所以呢，面对包头队这样的一个变化呀，鄂尔多斯下半场罕见的多打了打长传，就把球啊，把战火呀烧到你对方半场去，别在中场这块啊对我形成威胁。
0: 对，尽量不要引火烧身。
1: 对，这也是个办法，因为前场的贾弗勒呢有着不错的拿球能力。
0: 嗯，脚下功夫也很细腻，
1: 对，有着不错的争球能力。那他能跟对手的后防线去扛一扛。
0: 大脚，到前场。

0: 殿下还有机会。
1: 你看穆小晨啊，多稳！嗯、看着这个球啊，肯定是我的了啊，我也不着急去拿。把节奏控制一下，这是对本队有利的啊。
0: 左路，
1: 嗯。哎呦，这个传递挺危险的啊。
0: 对，这个差一点失误啊。
1: 是。
0: 因为包头队现在这个前场的逼抢也是很凶悍的，
1: 嗯，
0: 这样的稍微大意的传球的话，极有可能让包头队找到空档。
1: 那包头队呢，现在的锋线呀，就压根儿我就不回去了啊，就在前场顶着，这就让鄂尔多斯的中后场的传递，特别是回传和横传要极其的注意。
0: 对。
1: 你看麦尔丹啊，麦尔丹这个位置，他时刻盯着啊。
0: 对，麦尔丹的个人能力非常强，速度也特别快。
1: 包头
0: 来了，被抢断。
1: 前场的逼抢取得了好的效果。
0: 传
1: 导还
0: 是
1: 还有人。
0: 被鄂尔多斯队是抢到了，看一下防反的机会。漂亮！
1: 哎呦，没传好啊。
0: 是滑倒了吗？
1: 刚才这下就挺危险的。
0: 对，
1: 危险在哪儿？就包头队呢，虽然在进攻上面兵力投入之后呢很有威胁，防守的时候马上就显得空虚。
0: 对，其实今天呢有朋友说我们这个浩特呢也是在上午啊下了一点点雨，
1: 对，
0: 所以他场地呢也是有一些湿滑。其实在揭幕战的时候呢，5月15号呢也是下了雨。
1: 对，有始有终啊。
0: 裴永久指导，
1: 赵晓东，这是个犯规啊，任意球的机会，任意球的位置呢差不多跟角球一样，比角球近一点。
0: 看一下这次俄罗斯队会如何处理啊这个前场右侧的角球。
1: 从阵来主发，
0: 对，李承通呢也是在指导自己的队友啊站位，所有的球员呢现在是目光炯炯啊。
1: 哎，
0: 这次
1: 点球开出来
0: 前点，
1: 哎呦，
0: 哎呀，这个球有点失误了，
1: 看看
0: 太短了捅的，
1: 哦呦，爆头队的反抢，哎呦，这个球啊，这个回合很有意思啊！一是，鄂尔多斯队的前场抢下来之后呢，没有形成一个好的打门机会；二是包头队
0: 麦尔丹
1: 马上的这样一个反抢，啊，展现出非常快速的这样一个，
0: 对，看一下，
1: 对，这个、差点就抢下来了。
0: 麦尔丹是非常的积极啊，
1: 没错，非常快速，非常机敏，像猎豹一样啊。
0: 嗯。成通，
1: 走
0: 开到前场，
1: 这球呢获得一个前场的界外球机会。哎，
0: 裁判想哨，
1: 是不是有队员倒地啊？
0: 现在比赛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分钟。
1: 哎呦，
0: 是不是有抽筋的情况？一直在摸着大腿的后侧啊。
1: 这个。非常的令鄂尔多斯球迷揪心啊！
0: 对，
1: 从阵呀，这是球队的核心呢。
0: 从阵在射手榜上也是排在第9位，这个赛季呢已经是打入了5粒进球了，但是在总决赛的擂台上呢也是全力的在拼啊。
1: 这个
0: 也是被先抬到了场边，
1: 对，像是有拉伤的情况。
0: 对，他一直在摸自己的大腿后侧，看刚才这一下。
1: 对，就刚才这一下给完之后，可能发力不太对啊。
0: 嗯，有时候这种的势大力沉的射门啊，确实会让自己的肌肉在瞬间出现一些问题。
1: 嗯，
0: 对，看一下啊，在从阵下场啊。稍事调整的过程当中，包头队会不会抓住这个目前以多打少的机会？
1: 而且从振呢，刚才提到的五粒进球当中呀，他有四个是点球，他发点球很稳。
0: 对，
1: 万一这场比赛打到点球大战呀，他可是鄂尔多斯队非常稳的一个点球手。
0: 对，真的有可能像图克所说的会打成1-1，进入到点球大战吗？我们拭目以待。边路的传导，包头队呢在目前呢也是不打人的机会啊，看一下进入到前场。
1: 哦，好球，
0: 漂亮的传递。
1: 哎呀，还有
0: 还有机会，外围
1: 打
0: 门。
1: 哦，哎呦，这个球
0: 小陈啊还是立功了。
1: 这个球其实扑救难度很大，
0: 对，吴小晨是完全把自己的身体拉展了，
1: 对，因为打得非常突然。我们再来看，
0: 对，一个带一点反弹球啊，哎，这次外围的一脚势大力沉，平地起惊雷啊，
1: 太漂亮了，险些扳平，角球开出来，头球第一点顶出，
0: 包头队还有机会。外围在控制，
1: 哦，这个转移
0: 转移到右边路，
1: 白少宇再传，
0: 哇，这次打飞了。
1: 对，
0: 白少宇今天确实是兴奋的有点过，
1: 对，下半场
0: 稍微调整一下。
1: 哎，对，哦，换人了，
0: 进行了调整，
1: 换人了，
0: 从阵下，
1: 秦义昌上，
0: 秦义昌上，
1: 这个对鄂尔多斯来说呢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啊。
0: 虽然目前是1-0暂时领先，但是主力射手从振的下场会不会成为今天这场比赛的一个变数呢？
1: 对，从振呢不仅是进球多，而且他是鄂尔多斯的一个进攻线上的大脑。而且呢还是呢进攻线上定位球的主发手。
0: 对，
1: 他的下场呢其实影响挺大的，看看会不会是一个转折点啊。
0: 相信包头队呢已经对鄂尔多斯自己的对手呢进行了很细致的研究啊，看到从振的离场也是相信会让包头队呢在进攻端有了更多的想法。对，看一下包头从振下场之后呢，
1: 抢得不错，
0: 对，在拼抢端也是更为积极了。
1: 白少宇呢下半场在进攻端上他有更大的作用来发挥啊。
0: 对，
1: 哦，这边啊主裁判平复一下鄂尔多斯队员的情绪，比赛继续，
0: 包头队从右路转移到左边路。还有机会，快追，
1: 好球啊，
0: 漂亮，
1: 这是个机会，禁区里抹进去
0: 了，来
1: 了，能不能打门呢？哎呀，
0: 鄂尔多斯的后防线是封得非常紧啊。
1: 对，这个球跟得非常好，没有太好的射门角度。
0: 对，我们经常说这个篱笆扎得紧，
1: 是
0: 今天鄂尔多斯的这个篱笆真的是有点密不透风啊，
1: 移动的篱笆一直跟着走。我们再看啊，这球你看，
0: 其实包头队已经出现了机会，但是就是差最后一脚射门。
1: 哎呦，我靠，李明辉，李明辉一直没有让对手起脚打门，防得很到位。
0: 比赛时间来到了60分钟，
1: 包头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0: 左侧的角球，这个门前，
1: 哎呦，
0: 头球差一点
1: 打出来，鄂尔多斯组织反击，
0: 有机会。哎，
1: 啊，
0: 这下是上场的动作，
1: 这一段时间呢包头队的机会越来越多了啊。
0: 对，
1: 威胁也越来越大了，
0: 虽然比分是暂时领先，但是包头队的整个的这种的进攻的节奏跟状态，
1: 现在鄂尔多斯呢稍微有点乱啊，没有上半场后半段那么好的节奏感了，被包头队的这种冲击力打得也有点慌张。
0: 对，比分呢现在包头是暂时落后，但是呢进攻呢还是不错的，看一下这次鄂尔多斯的进攻。
1: 哎呦，这下想要人球分过我们没有成功，
0: 44号韩月。今天韩月的注意力啊一直保持的非常的高，
1: 特 特别是呢，像上半场啊，鄂尔多斯左路的三角配合，下半场目前还几乎没有打出来。
0: 对，

0: 接外球，
1: 抛出接外球，好的，
0: 哎，
1: 身体的强对抗，再次给到右路，
0: 白少宇，
1: 白少宇的个人能力也是很强的，
0: 对，
1: 身材也是非常的高大，
0: 好球啊，
1: 禁区内，又有机会了，包头队，
0: 麦尔丹，
1: 在倚着对方啊。
0: 麦尔丹人高马大呀，
1: 嗯，
0: 麦尔丹这个踢法呢有一点像赤峰队的王敏捷啊，通过自己的这样一个身形去扛住对手制造机会。
1: 对，其实足球比赛不仅是需要速度啊，在这种的身体上如果有一定的优势的话会更多的有机会。
0: 对，白少宇下半场的进攻端踢得不错啊。
1: 对，
0: 好球，
1: 漂亮，
0: 下地传中有机会了，哎呀，这个球啊正好传到腰眼的位置上啊，
1: 这个接球不太舒服，
0: 对，头球也不方便，射门也不方便，制造一个角球已经不错了。
1: 嗯，不过对于包头队来说的话，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进攻潮是一浪高过一浪，
0: 哎，
1: 对于鄂尔多斯的门前的这种威胁呢也是越来越大。
0: 王晨在
1: 调整，
0: 这个球这次没有传好啊，刚才看到王正日在跟对手在纠缠啊。
1: 对，大星宇，现在比赛时间已经来到了63分钟，目前呢包头还是0-1，暂时落后鄂尔多斯。
0: 嗯，
1: 胸部一停，再往前传导，右路，
0: 好球啊，控制下来，
1: 还是回敲，哎呦呵，
0: 啊，有失误啊，有失误，包头队的这种高压逼抢使鄂尔多斯的后防线现在失误很多。
1: 嗯，麦尔丹，
0: 嗯，
1: 好球之后还是这次呢给到了右路，白少宇，
0: 哦呦，这下，哎呦，动作有点大，没有犯规，
1: 这个滑铲啊，
0: 嗯，没有犯规啊，
1: 对，看一下刚才确实是动作比较大，
0: 硬汉呀，
1: 白少宇也是面露苦涩，
0: 哎，白少宇和吴宇帆都是硬汉。
1: 再来看一下这次，
0: 嗯，这一下呀，而且呢是两个球员其实都不能够收劲儿啊，一旦收劲儿容易受伤啊。
1: 这个强碰一下，其实正好没有太多的问题。
0: 没错。
1: 对，白少宇其实今天呢，作为场上队长啊，一直带着激情。
0: 对。
1: 他的激情呢，也相信感染了自己的队友。
0: 没错。
1: 哎，我们经常说啊，就是在保持激情的状态之下，还要保持冷静。对于队长白少宇来说的话，今天是做的已经是很全面了，在攻防两端呢，可以说是一打的都是非常的有章法。
0: 他其实这个进攻上的作用呀，比他防守的这个强度更为的凸显。他的进攻上呢，带球往前走以后呢，
1: 哎，
0: 能够给对手制造
1: 白少宇来了，
0: 有机会
1: 举前，哇、
0: 刚说完呢，差点被进球了。哎呦，穆小纯这，哎，穆小纯这自信心打出来了啊！
1: 没错，
0: 白少宇觉得这球真该进呀。
1: 白少宇也是包头队球队的支柱性的球员啊，
0: 你看他卸的多好啊，
1: 对，特别稳，
0: 哎，连卸带射门，
1: 哎，一气呵成，
0: 真好，这个球，
1: 哇，
0: 射得也漂亮，扑得也精彩，
1: 右脚上这个位置啊还是没有给的更准一点，头球，
0: 看这次
1: 还有机会，
0: 这下去卡身位啊，
1: 对，这也是在比赛当中啊非常聪明的做法，
0: 对，
1: 在自己拿不到球的时候也是不能让对方很轻易的触碰到这个球，大力的外界的手抛球之后
0: 再扔高球，好球，这球拦过来打门啊，
1: 还是想突施冷箭的感觉，
0: 打在了防守端。

0: 身上卸力了。今天呢，穆小晨的扑救次数应该已经超过了李承通了啊。
1: 嗯。
0: 下半场呢，包头队这边的好机会很多。
1: 哇。白少宇这次又是来到了防守端。
0: 其实这个时间点呀，

0: 对于包头队来说，确实是要拼尽全力了。哎，
1: 吴宇翻一张黄牌，
0: 再次吃到了一张黄牌。虽然现在鄂尔多斯队呢在比分上属于领先的一个状态，但是球员们呢也最好是不要慌乱。
1: 哎，吴宇帆呢吃到黄牌，就是说明啊，鄂尔多斯的左路的防守现在被白少宇冲得有点七零八落啊。
0: 对，看一下这次包头队的进攻，右路的前场的一个定位球。现在呢，两支队伍呢也是有点火药味了，也是在跟主裁呢在进行争执。双方队员呢为了今天的这场胜利啊，也是拼尽了全力。
1: 看看这次啊，
0: 前场定位球
1: 开出来，
0: 直接给到禁区，头球
1: 混战啊！哎呀，这个
0: 进了，
1: 这个球太意外了！
0: 我的天哪！哎呦，麦尔顿再次上演了神迹啊！这个赛季已经打入七球了，在关键的总决赛再次帮助包头队扳平了比分。
1: 这个球进的呢稍微有点戏剧性啊，
0: 对，
1: 一会儿再来看一看。
0: 一个前场的定位球直接给到禁区内，孙兴波指导的这个定位球的战术啊，我相信也是完成的非常出色。看一下这次
1: 开出来啊，没有越位，
0: 头球
1: 一
0: 点
1: 啊，这是防守队员顶在了麦尔顿的肚子上，弹进了球门，
0: 也是有一点意外。哇，漂亮！
1: 所以这个球呢，有一点点意外。
0: 孙兴波指导，完全的兴奋起来了。对，这才是我们熟悉的那位主裁主教练。
1: 有意思啊，这比赛太有意思了。
0: 迈尔的现场包头队的球迷们也是放起了烟雾。
1: 这个球啊，看上去是一个定位球的进球，但实际上背后呢是白少宇在右边路反复的冲刺，反复的拉扯鄂尔多斯
0: 的
1: 防线，制造的一个好机会。
0: 作为队长的话，白少宇今天是在攻防两端却做的是可圈可点。
1: 对，白少宇和蛋星宇两个人啊，下半场在右路真的是打得非常的好，让鄂尔多斯这边的防守呢是非常的吃紧。
0: 对，其实在下半场的整个的调整呢，功不可没的应该就是主帅孙兴波指导。在整个的中场的这种的调整过程当中，让整个的队伍啊在下半场的这种的进攻端有了更好的起色。
1: 对，
0: 左右两路呢也是两翼齐飞。
1: 孙指导呢是下半场让进攻端的思路更明确了，我就是死打右边的传中，然后左边的这两个队员呢去包抄，非常的明确，也非常的坚决。
0: 这个球的扳平啊，让这场比赛呢再次是悬念迭起啊。
1: 对，
0: 就像我们刚才比赛开始之前在聊的，图哥也说那场比赛有可能会打成1-1平，目前是真应了你的景。
1: 这个后20分钟呢，两支球队呢怎么来踢是吧？我是1-1能接受打点球呢，还是90分钟内我要努力的，
0: 哎，
1: 全情投入的去拿下比赛？
0: 对，这场比赛确实是不太好说。
1: 是。
0: 上半场的领先，下半场的追平，包头跟鄂尔多斯这两支队伍啊，确实都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还有，现在比赛时间已经来到了71分钟，常规时间呢还有19分钟啊。
1: 鄂尔多斯
0: 队时间的话，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都有都
1: 没错。鄂尔多斯队必须要调整啊，这个左路防守现在非常吃紧，白少
0: 宇
1: 来了啊，这下没有犯规。
0: 还是非常的强势啊，在打进一颗球之后呢，包头队的整个的这种的士气是再次提升了，就感觉给自己的球队呢是注入了一针非常强势的强心剂。
1: 包头队现在是越打越兴奋呢啊！
0: 这次的包头队啊，确实是，
1: 哦呦，这下，鸣哨了啊！这球包头队左路啊。想过这么一个人球分过的配合，
0: 对，
1: 韩新义来主发这个任意球，
0: 看一下中场的定位球，没有能够直接的发到禁区内。
1: 麦尔顿呀，戳在禁区里，鄂尔多斯队的后防线就紧张。
0: 对，麦尔顿赛季已经打入7球了，确实是。

0: 非常锐利的一把尖刀。哎，来，再来看一下这次，又来了，
1: 哎呀，
0: 凌空抽射！哇，麦尔丹的个人能力实在是太惊艳了，
1: 太漂亮的射门，太漂亮的扑救了。我们再看，不越位呀，这球给的多巧妙呀！就这个射门方式让人想起了伊布拉希莫维奇啊，就是赢球的一脚直接凌空打门，
0: 哇，太漂亮了，
1: 精彩！
0: 鄂尔多斯队的穆晓晨也是力保自己的球门不失啊，
1: 太精彩了。
0: 对，虽然是现在也是被对方打平，但是穆晓晨在后防的把守啊，也是让自己的球队呢有了更稳定的战斗精神。
1: 角球。
0: 左侧
1: 开出来
0: 后点头球没有顶上
1: 后点、哎、
0: 也是想凌空一次
1: 脚下滑倒了啊！再追
0: 雨后草皮滑
1: 哦好球这是反击的机会、哎、哦拦截的漂亮犯规了这个犯规是值得的啊！
0: 嗯滑头队的十八号谢浩林对对，刚才的自己的这个球呢，也是觉得有点遗憾。
1: 鄂尔多斯这边呢，特别是从阵下场之后呀，中前场的、球权不太好控制了。
0: 没错，其实看一下射手榜的话，目前在前十三位的射手榜里面呢，鄂尔多斯队只有从阵一人入围啊。
1: 嗯。
0: 所以的话，从阵的下场呢，对包头队鄂尔多斯队的这个。进攻端的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
1: 对，
0: 反观包头队在射手榜里面呢，只有两位球员。
1: 这个球，
0: 看一下这次鄂尔多斯队的进攻，哎呀，被抢断了，反击，包头队速度非常的快，给到左路，
1: 机会来了，王正日
0: 点一下。
1: 啊，刚才鄂尔多斯队的球员呢主罚定位球的时候呢。脚下一滑，但球踢出去了。
0: 嗯、
1: 想要马上去拿，但是想起不能二次触球呵呵，所以这个是一个小小的花絮，很有意思的一个镜头。
0: 看一下刚才的这个身体对抗，麦尔丹是倒地了。
1: 现场播报，今天的比赛现场到了50,000多名观众啊。
0: 对，霍华特足球场呢？可以容纳是51,632名观众，今天呢基本是座无虚席了，
1: 没错，
0: 坐满了，而且还有很多的观众呢也是坐不住了，都站起来了。这种的在比赛观赛啊，确实是非常的激动，而且呢也期待我们更多的观众朋友有机会可以去现场去看看我们的比赛。
1: 真的是一年一度的内蒙古足球的盛世。
0: 对。蒙超的开始也是夏天的开始，蒙超的结束，夏天呢也即将落幕。
1: 麦尔丹这下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可能也得缓一缓啊。
0: 对，这种的硬碰硬的这种伤，还是需要调整个一两分钟。
1: 麦尔丹踢得真自信啊！
0: 对，
1: 他拿球、停球。射门这想法呀，非常的不犹豫，就是打门、啊哎，
0: 很果敢。
1: 对，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0: 自己个人能力的一种充分的展示。
1: 对，
0: 来个边线、
1: 啊，哎、哦，
0: 又碰了一下，看一下鄂尔多斯队，
1: 队员们马上散开。
0: 对，
1: 哎，这下不行，失误了，哎呀。这次裁判员鸣哨了啊！刚才这下呢，无敌，险些是给对手一个乌龙助攻。
0: 对，其实通过下半场的比赛呢，包头队虽然是扳平了比分啊，但是鄂尔多斯队呢，我相信在裴永久指导的这种的指挥之下，队员们肯定是会有一些调整和变阵。虽然目前是被对手打平。但是鄂尔多斯队这支球队呢，对这个赛季的蒙超冠军呢是虎视眈眈，相信他们肯定会有更好的发挥。看一下这次边路禁区进来了，直接射门啊！我的天哪，
1: 差点打入一个世界波！
0: 哇，
1: 哎呀，离 李承通做的也非常好啊。
0: 对，
1: 这么长时间没有太多的扑救呢，身体也没凉，注意力很集中。
0: 哎，真的是开弓司马越，箭走似流星啊！
1: 哎，
0: 这个球打的是令人叹为观止。现在得进行换人，郝晨雨下，王子旭上。
1: 中场队员的一个调整。
0: 俄罗斯队呢，也是在比赛的后半段快速的进行了人员上的调整，让体能更充沛的队员呢来到场上进行拼杀。现在常规时间已经来到了78分钟。左侧的角球，看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战术上的调整和变化。直接给到门前，
1: 哎呦，这下，好像是想直接打门去的啊。李承通呢也碰了一下啊，继续发角球。
0: 李承通啊，今天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两支队员今天真的说，两支队伍的门将啊，
1: 对，
0: 发挥的都很出色，都很专注于比赛。梅尔丹还是在拍击自己的股四头腱，大腿前侧，看来还是刚才的这个硬性的碰伤呢，有一定的影响。
1: 哎，
0: 在不断的自己去调整。看一下俄罗斯队这次的右侧角球。
1: 哎呦，这个球啊，直接炫后点呀！这是想打门的。没有控制好。这种球呢，不是特别容易啊。
0: 对。这个圆月弯刀打呲了。李承通在和自己的队友啊进行交流。
1: 80分钟了啊。
0: 即将来到80分钟。后场的传递，好的，有机会。
1: 包头队呢看上去没有收手的意思啊，他们是想在90分钟内拿下的。所以呢继续发动着进攻啊。白少宇，
0: 白少宇今天是非常的积极。再传，中圈的争抢。
1: 对，鄂尔多斯队现在也加强了中前场的逼抢啊。
0: 对，这种逼抢的话，其实是容易让对方造成这种的漏洞。
1: 对，给对方有失误。
0: 穆小晨，
1: 哎，这我们作为观众啊，此刻感觉到挺紧张的。
0: 对，虽然看似球的运动节奏呢没有那么快，但是心情还是箭在弦上。
1: 因为两队呢都似乎有马上就要进球的机会，
0: 对，
1: 而且这射门呢都这么漂亮啊。
0: 这叫个大范围的转移。
1: 哎呦，这球，哎呀，大了，
0: 稍大了一点点啊，不过。意识还是很好的，阅读比赛能力也是看到了队友。26号陈耀泽，
1: 上半场比赛呢是他的进球帮助鄂尔多斯首开纪录。
0: 对，再次传导，鄂尔多斯漂亮，
1: 哎呀，
0: 这次传球出现了失误。
1: 对。其实刚才呢没有看到左边插上的队友啊，位置应该是更好的。
0: 边线的大力手抛球，其实在比赛呢现在已经来到了81分钟。对于双方的球员来说的话，体能也是可以说消耗殆尽啊。
1: 对，
0: 已经是刺刀见红了。最后这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看谁牙咬的能够更紧一点，用意志力在拼。
1: 对，看到裴指导呢在小本本上不知道在写着什么。
0: 哎，有可能是后面点球大战的出场顺序。
1: 没错，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在做着。
0: 来，再来看一下这次左路，鄂尔多斯来了。哎，漂亮，有机会。
1: 好球啊！这是个机会，后点又打门进。
0: 哇，凌空冲射！
1: 哎呦，这么漂亮的一个射门呢！
0: 太棒了，李承通啊，再次立功了。
1: 这一下呢，没有任何想停下来的意思，就是跟上一脚打门。
0: 对，看这脚传球也非常到位啊。 凌空抽射，
1: 这下呢是提高了
0: 啊。
1: 哎呀，
0: 我对能够找准这个点能够触球，这已经是非常出色的一位球员。
1: 赵晓东完全把身体腾空，让自己像一张弓一样
0: 射了出去。
1: 没错，太漂亮了。
0: 真的像我们说的弯弓司马越，刚才这个球踢的也是非常精准，只不过稍高了一点点。
1: 哎，
0: 李云通的话在救险过后呢，也是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1: 对，
0: 看来自己的身体也是出现了问题。这个，
1: 他刚才呢跟自己的队友示意，他好像腰有点问题啊，这下又是摔到了腰，队医赶紧治疗一下。
0: 对，不用就知道。
1: 嗯，
0: 就是做出了。跟自己的队员做出了一些手势动作，
1: 哎，有暗号啊。
0: 对，有的时候不能面授机，只能用手势来去传递自己的战术。
1: 哎呀，这球打得真漂亮呀！
0: 看来李承通还是没有问题，能够继续的坚持比赛。
1: 嗯，
0: 其实像这种的扑救啊，身体完全也是甩了出去，落地呢，对自己的保护其实是就会差很多了。
1: 那一刻重心可能不完全有自己控制了。
0: 没错。
1: 哦，中场抢断。
0: 好的，来了。
1: 好球，
0: 维尔多斯队。
1: 这是个机会。
0: 禁区前沿。
1: 传到右边。
0: 调整之后。
1: 再来内切。
0: 哇、哦。身体控制的还是很好，没有摔倒。
1: 哎呦，这下拦截很关键。
0: 不要犹豫。
1: 嗯，虽然踢得不远啊，但是呢，关键的是没有犹豫。
0: 对，快速解围。
1: 对。
0: 鄂尔多斯队又要来一个大力手抛球了。
1: 啊，新换上场的六号王子旭。
0: 对。
1: 手榴弹战术，试出来。
0: 哇，漂亮！哇，直接打门啊！我的天哪！长虹贯日一般的射门，只不过这个角度呢稍高了一点点。再来看一下，
1: 你看它是一个带转身的一个打门啊。
0: 对，关键前面这个大力手抛球也是非常出色，就像图克所说的手榴弹战术啊，特别的炸。哎呀呵，没知道你也是稍显遗憾啊，这个整个的技战术已经完全的出来了。最后这个射门呢稍高了一点点，
1: 他都不看球门啊，转身就是一脚。
0: 对，这也是对自己脚法的自信。
1: 没错啊，鄂尔多斯队错失两个神仙球的机会啊。
0: 对，现在呢比赛时间已经来到了85分钟，就像我们开场所提到的，这个总决赛呢是没有加时的，所以呢到了最终的伤停补时结束以后呢，如果双方还是1-1战平的话，就要进入到残酷的点球大战。
1: 离咱们赛前的预言啊越来越近了。
0: 是，图克真的是神预言。
1: 但是呢这样一个比赛进程确实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0: 没错，
1: 非常的激烈精彩。
0: 对，看似真的不像1-1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目前的结果、哎、质量相当的高。今天这场比赛呢，场上球员踢的是非常的神勇，而两支球队的守门员的话，也是力保自己的球门呢，没有再度失球。
1: 嗯，这几分钟呢，包头队的体能啊，感觉有点撑不住了。
0: 嗯，
1: 球队的跑动呢，不如刚才了，
0: 节奏稍微慢了一下。
1: 对，下半场一上来这节奏拉得很快啊，为了尽快扳平比分。
0: 常规时间还有不到4分钟，控制一下节奏了。看这个赛季的蒙超联赛的决赛会真正的进入到残酷的点球大战吗？
1: 角球。
0: 所以在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啊，每一个这样的角球或者是定位球的机会的话，对于双方都是有机会的。画面再次给到鄂尔多斯队的门将穆小晨，场上队长，不断的去调整自己队友的站位，
1: 看看这个角球怎么样啊？开出来，
0: 后点投球，
1: 还有机会，
0: 没有蹭到，
1: 混战当中。

0: 哦，直接来，哎呀，差一点点被鄂尔多斯队的球员是快速的解围了
1: 啊，抽筋了。这下呢，想把自己身体完全扔出去，
0: 嗯
1: 啊，当成沙包一样，发力过猛。
0: 除了包头队的球员也是特别的拼啊，
1: 对。
0: 我们场上在这个时间段的抽筋的情况也是会不断的发生。
1: 哎呦，这下抽的挺厉害的啊，
0: 嗯，
1: 不一定能不能够继续坚持了，担架要入场了。
0: 自己呢也是举手示意啊，大概是不能继续比赛。
1: 哎，
0: 这种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啊，
1: 嗯，
0: 被换下场，其实也感受到了球员也是拼尽了自己的全力。
1: 对，
0: 常规时间呢还有不到两分钟，又有球员呢是，
1: 哎呦，这下
0: 抽筋离场啊！
1: 对，这下确实是不是太好坚持了啊。
0: 嗯，其实也许电视机前的观众要是没有进行过这种的高对抗、强对抗的这种的竞技比赛的话，
1: 嗯，
0: 对这种抽筋的疼痛，也许还没有能够感知过。
1: 没错，
0: 对，其实这个疼痛是真的是难以忍受的，无法继续坚持比赛。还是在门前，
1: 嗯，麦尔丹呢是一个越位回接啊，要换人了，
0: 七号下，二十九号上，
1: 嗯，
0: 七号是前锋蛋星宇，二十九号齐家乐上。
1: 蛋星宇的下场啊，他这个抽筋儿下场损失很大，万一马上要踢点球大战的话，蛋星宇呢？是包头队很重要的一个射手啊。
0: 对，也是在射手榜上排名第四位啊，这个赛季已经打入六球了，
1: 嗯，
0: 也是包头队的金牌射手。看在最后的一分钟啊，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会不会有一些绝杀的出现？左侧，
1: 哦，
0: 来了，
1: 身体，王
0: 正队还没有丢球。
1: 哦呦，这下，
0: 哎，补时三分钟下半场，
1: 补时可是不长啊。
0: 对。三分钟，不过三分钟的时间还是会有一些变数的，
1: 嗯，
0: 我们在今年的世界杯当中呢也是屡屡的看到在补时阶段啊有一些绝杀的出现。
1: 没错，
0: 跑到禁区，在最后的三分钟啊，两支队伍的注意力会更加的高度集中，
1: 嗯，
0: 都不想在最后时刻呢被对手打进这样的绝杀球啊。其实对于两支球队来说，谁都不想进入到残酷的点球大战，
1: 对，
0: 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刻被对方进球的话，那还说不准。来看一下，这次包头队外围的脚打门，没有。
1: 哎呦，这下
0: 进
1: 去
0: 内，
1: 哎呀，
0: 身体也是没有能够跟上节奏啊。
1: 哎呀，脚下一滑，再传出来，
0: 一直在鄂尔多斯队的禁区里面。
1: 哇，怪少宇。
0: 外围的一脚冲击波，
1: 从画面外面啊冲到了画面里面，来的脚打门。
0: 这脚打门也是势大力沉啊！
1: 哎呀，
0: 把这种的状态啊一定要保持住。
1: 对，
0: 有可能要就要进入到点球大战。
1: 没错，
0: 点一下，鄂尔多斯队的进攻，
1: 嗯，
0: 防守反击的机会，速度非常的快。包头队的后防线呢也是密不透风啊，
1: 这球拦下来，鄂尔多斯的球权。
0: 对，白少宇这次又在后防线上变成了大闸，
1: 左路下底了，制造了一个角球啊，这个角球很关键呀。
0: 嗯，包头队再次有球员是抽筋倒地了。
1: 哎呀，太拼了今天啊。
0: 因为确实不是我们看到的像中超这样的职业的比赛啊，
1: 嗯，
0: 这些球员们平时也都有各自普通的工作，所以在这样的高强度的对抗当中啊，确实会有身体上的一些完全的消耗殆尽，
1: 嗯，
0: 出现这种的抽筋的情况呢，也是在所难免的。左侧的角球。
1: 战术角球，
0: 对，调了出来，外围，
1: 左边，扣一下，

0: 再晃，没有成功。前场的界外球啊，还是鄂尔多斯的机会。
1: 伤停补时呢，也是来到了最后时刻，即将来到了93分钟啊。
0: 嗯。
1: 外侧的边线的手抛球，同样要是一个大力手抛，
0: 掷出来，
1: 给到禁区，最后的机会。
0: 哎呦，这下，
1: 哎呀，差一点。
0: 解围出去，
1: 没有球员能够及时的跟上啊！画面再次给到了主裁，
0: 啊，不给反击的机会了。
1: 对，一声哨响，这场总决赛呢也是比赛的时间呢全部结束，最终呢双方目前是打成了1-1平，即将进入到残酷的点球大战当中。画面呢也是给到了暴徒队的球员啊，也是拼尽了全力。
0: 啊，今天这个常规的90分钟呀，打的是太精彩了。两支球队呢，应该说是超水平发挥，并且呢打得非常投入，非常的放松，能够做出一些非常精彩的、让人意想不到的动作。
1: 对，
0: 也有着让人非常啧啧称奇的扑救，太精彩了。
1: 没错，这个赛季的蒙超联赛呢，我们也看到了多场精彩的比赛。其实来到了总决赛的时候，无论是对于现场的观众，以及我们屏幕前的观众，包括我们两位解说员一样，也都是非常的期待。
0: 对，刚才字幕也注意到啊，
1: 对，
0: 暴徒队的进球呢是算到了吴宇帆的乌龙球上面。
1: 对，这也是这个赛季在蒙超联赛的淘汰赛阶段的第一场。
0: 对，
1: 点球大战，
0: 没错。
1: 这个赛季我们的观众还没有能够在蒙超赛场上欣赏到这样的令人窒息的点球大战。
0: 哎，
1: 这种比赛的话，对于我们看的确实像赛前所说的一样，太过瘾了。这种不确定性啊，在这一刻是陡然加剧。
0: 刚才看到呢，队医在给两队的队员呀，马上紧急做着放松。
1: 哎，是。射门的一瞬间，整个的身体是完全紧绷的状态，
0: 是，
1: 所以的话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达到最好的角度、最好的力度去完成射门，这对于稍后出场的各队的几名射手来说是非常重要。而今天呢，两支队伍的两位门将李承通跟穆晓晨两位球队呢，能够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的功臣啊，接下来将要面对更大的挑战。
0: 这两个门将让我们印象太深刻了，今天这场比赛啊，
1: 各自都有这样的神扑啊。
0: 对，对穆晓晨来说呢，这个赛季的之前的比赛当中，他扑出过啊一个点球，是在对阵呼和浩特的常规赛当中扑出了呼和浩特队长李佳毅的点球，所以他在扑点方面呢有点心得啊，
1: 还是有自己的自信的。
0: 对，可能会给自己一些额外的加持。而包头队的门将呢，李承通呢是在打到淘汰赛之后慢慢成为球队主力的，所以呢他之前没有扑点的记录。我们来看看今天李承通的表现会怎么样。
1: 对。对，包头队在鄂尔多斯队呢，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来到了场上，而包头队的主帅，孙兴波指导呢还在激情演讲，给自己的队员们在做着最后的赛前的心理鼓励。这种情绪价值的提升啊，会让队员们在赛场上更加的具有斗志。
0: 孙指导刚才好像给队友在比划着舞啊，意思可能是5轮之内咱们把这比赛拿下。
1: 对。
0: 哎呦，这样。
1: 对，孙兴波指导呢确实是一位激情教练。
0: 对，
1: 在主裁鸣哨之前啊，还是让自己的队员呢还是围成一个圈。
0: 嗯，
1: 这种的鼓舞士气、鼓舞斗志的赛前预热呢，也给自己的队员呢注入了更多的强心剂。
0: 嗯，我们看到点球大战的罚球的球门呀，是在包头球迷区这一侧。这对于包头队来说呢是一个鼓励呢，还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压力呢？
1: 对，刚才可以看到包头队的虽然是脚下抽筋的队员啊，应该是7号蛋星宇。对，一瘸一拐的还是跟自己的队友们站到了一起，在彼此鼓励着对方。
0: 他多想上去主罚呀。
1: 对，

0: 这个赛季我们终于迎来了精彩绝伦的这场点球大战。
1: 嗯，
0: 一个赛季的精彩交锋，两位门将今天也要在最终的这十二码处进行自己的能力展示。画面当中呢，也是给出了点球大战的五罚灯。
1: 哎，鄂尔多斯队先来主罚啊。五号李民辉今天他的防守呀是相当稳健的。
0: 对，
1: 面对李承通，
0: 看一下他的罚球，
1: 瞟了一眼李承通啊。
0: 对，
1: 大门，哎呦，这球罚得真轻巧。
0: 对，没有太多的助跑。
1: 对，1-0。
0: 对，离球很近。
1: 嗯，
0: 1-0，暂时领先。对，现在呢，画面右上方的这个比分呢是加了全场比分的。
1: 对，
0: 鄂尔多斯队是先拔头筹啊，在点球大战当中是先得一分，哎、接下来到了包头队，
1: 看看穆小晨，
0: 哎呀，
1: 哦、这下
0: 踢碰上了，
1: 哎呦，
0: 我的天哪，
1: 行月。将球踢飞了，
0: 哇，这个特别想找一个更好的角度，应该是
1: 没错，
0: 对，这个角度想过分的追求一下，但是没想到踢得稍高了一点点，哇，这下压力再次回到了李承通的身上。
1: 嗯，
0: 刚才是特别想追求角度，想踢一个右上角应该是，但是一下给打得有点高了一点点。
1: 鄂尔多斯第二主罚队员是吴宇帆，
0: 对，看一下李承通这一刻的表现，定心凝神
1: 打门，
0: 哎呀，力度还是给得很足的，
1: 没错，
0: 对，一个贴地斩。
1: 哎呦，鄂尔多斯这两个队员呀，李民辉和吴宇帆都非常的轻松，这球罚得很轻巧，
0: 没错，连进两球啊！
1: 哎，
0: 压力再次给到了包头队这边。
1: 穆小晨自己是给对手来摆放皮球啊，增强对方的心理压力。
0: 对。哇，穆小晨也是目光炯炯。
1: 哎，
0: 作为场上的队长，也是球队的后防大闸。看一下包头队这次的点球。
1: 助跑。
0: 射门，
1: 哎呦，勺子点球啊，
0: 哇，在这样的比赛当中能够打出像勺子点球这样的精彩的进球和技巧的话，确实是看出来了这位球员整个的心理素质啊，真是有颗大心脏，
1: 没错。这是齐家乐，新上场的齐家乐呀，
0: 对，体能充沛，斗志昂扬，
1: 而且这在心理上也是给对手一个回击，
0: 没错，
1: 你打得轻巧吗？我比你更轻巧啊，
0: 这个球对于包头队来说太关键了，
1: 没错，稳住军心。
0: 鄂尔多斯队
1: 第三个是陈耀泽，
0: 已经打入一球的球员，漂亮，
1: 漂亮，这球打的势大力沉啊，
0: 对，
1: 没有给李承通任何的机会，
0: 这场比赛陈耀泽也是梅开二度啊，
1: 嗯，
0: 无论在运动战还是在这样的点球决战当中啊，依然是冷面杀手。这场比赛呢，目前是
1: 包头队，包头队第三个上来的是白少宇啊，
0: 对，队长队队长，
1: 今天让我们印象极其深刻的白少宇，
0: 对，穆小晨呢也是在高声的呼喊，来吧，看一下两位队长在这一轮的决战当中谁能够笑到最后。白少宇来了，助跑大门进了，漂亮，
1: 漂亮，非常漂亮啊，势大力沉，
0: 对，果然是球队的队长，能够稳定军心啊，这样的一种状态真的是球队的定海神针，虽然是比分暂时落后啊，但是自己的这粒进球还是依然在给自己的球队有了更多的机会。看一下鄂尔多斯这次的进球，这次的射门，
1: 嗯，这下呢，赵晓东来了， 主罚第四个点球，
0: 也是非常的冷静，现在是比分上暂时领先。
1: 郝晓东，
0: 李成功
1: 打门，哎呀，立柱杀，
0: 立柱，
1: 没有进。
0: 两个球队是各有这样的射到球门的情况，一个是打在了门框的上沿，一个是打在了左侧的立柱。今天的球门呢，也是在给我们的比赛制造的悬念。
1: 对，赵晓东有点没有进球运呀。常规时间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腾空打门，
0: 对，
1: 没有打正。这一次的射门同样也打偏了呀。包头队追平比分的机会来了，
0: 对，能否改写吗？全场是屏息凝神啊！
1: 啊，这个球会决定比赛的走势啊！
0: 对，能否打进吗？穆小晨打手的球门，
1: 崔一鹏射门，哎呀，
0: 脚步啊，穆小晨，整个身体横了出去，确实是球队的。刚才两位队长的话进行了交锋之后，穆小晨在这一轮当中再次扮演了自己球队的定海神针。
1: 崔一鹏的心理压力太大了，你看他摆球的动作，他多想这球赶紧打进呢。
0: 没错，又到了鄂尔多斯队罚点的时候了，如果这颗球打进的话，鄂尔多斯队将问鼎本赛季的猛超冠军。
1: 没错，
0: 全们非常的兴奋啊，看一下李承通能否把守住自己的大门呢。来了，
1: 打了，
0: 李承通啊！天哪，
1: 哎呀，
0: 这是什么样的剧情跟比赛啊！
1: 我的天哪，天哪，
0: 这也太过瘾了！
1: 把自己的球队从悬崖边上生生拽了回
0: 来，对，感觉是又剩半口气了，又续了命。
1: 白耀伟的射门
0: 啊，
1: 是一个半高球，这是门将喜欢扑的角度。
0: 对，但其实，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呢，这种的心理压力啊，什么样的球其实都很难。
1: 头号球星来承担最大的压力啊，麦尔蛋，他应该是包头队在场上最大牌的球星了。
0: 对，麦尔蛋，麦麦提，
1: 这球他必须要打进。
0: 对，打进才能够将双方的比分扳平，才能够进入到突然死亡法。麦尔蛋，
1: 麦尔蛋刚才有点受伤啊。
0: 对，大腿前侧也是左大腿有所受伤，看这个会不会对他再有影响。穆小晨，
1: 麦尔蛋，
0: 麦尔蛋，大门进了，4-4平。
1: 哎呀，被淘汰了！
0: 天哪，
1: 孙新波，
0: 这才是我们想看到的猛超决赛。
1: 孙新波指导想在五个之内解决啊，
0: 这个看来比较难了。对，我的天哪，这场比赛太过瘾了，看的实在是。麦尔丹也是跟李承通啊在进行着交流，给自己的队友进行鼓励，加油，没问题。
1: 没错，点球大战进入第六轮，就是单轮决胜制了。
0: 对，谁先进球，谁就
1: 谁先取得比分。
0: 对方如果没进的话，就会获胜，一颗球决胜。
1: 啊，秦义昌，下半场替补从阵的队员。
0: 对。
1: 面对李承通，
0: 来准备，
1: 秦一昌，
0: 李承通刚才表现非常不错，看下次这一轮
1: 大门，
0: 哎呀
1: 这个球啊
0: 骗过了门将。
1: 对，李承通的重心呢先行移动了。
0: 对，秦一昌虽然是替补上场，心态呢保持的还是非常的冷静。然后其实呢，在点球大战当中，我相信常看所有比赛的朋友也都知道啊，就是在罚点球这种比赛当中，前面上场的球员应该是更有把握一些，越到后面这种的射点球的选手呢，应该是在球队当中相对这个脚法会略逊一点。
1: 没错，
0: 不过看一下包头队的这位球员
1: 王正日，
0: 来，王正日，好
1: 球，球进了，
0: 也打进了。王正日啊，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在下半场替补登场。
1: 哎，

0: 依然是年轻人的翘楚啊。
1: 对，
0: 在这场比赛当中，依然是虽然很年轻，但是整个自己的状态呢非常好。
1: 要进入到第七轮了。
0: 对，今年这场中超决赛看得也太过瘾了，我的天哪！又来到了鄂尔多斯，
1: 这是贾弗勒。上一场对阵赤峰比赛，他有一个头球破门。
0: 对，
1: 贾弗勒，
0: 贾弗勒来了，
1: 打门，
0: 打门，扑、啊、出了李春后，哇，自己也是相当的兴奋啊！包头队是一度落后，但是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懈的拼杀，在目前呢是在点球大战当中是占得先机啊。下一位如果射门的球员能够打入的话，包头队将会问鼎这个赛季的猛超冠军。
1: 太刺激了！
0: 包头队的话，今天的整个的状态是保持得非常好。嗯，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呢，虽然在上半场是比分0-1落后，但是下半场是执行好了自己教练的战术，是扳平了比分。最终呢是进入到了残酷的点球大战，目前是双方比分虽然是打平，但是在点球大战当中，包头队是握得先机。这颗球如果罚进的话，包头将获得这个赛季的猛超冠军。
1: 张少面对穆小晨，
0: 对，穆小晨能否守住自己的十指关呢？看一下这个
1: 进了。
0: 属于包头，哎呀，我的天哪！草原钢城登顶猛超之巅，包头是冠军啊！
1: 没错，比夺冠更爽的就是以这种方式夺冠了。
0: 没错，经过90分钟的鏖战，包头队最终是在点球大战当中是以6-5战胜了鄂尔多斯队，夺得了2026赛季猛超联赛的冠军。包头队的主帅啊，孙兴波指导也是异常的兴奋。这个赛季呢，他把兴奋这个两个词啊是淋漓尽致的去演绎了出来。
1: 没错，标志性的庆祝动作。
0: 没错，
1: 球迷们戏称叫农夫三拳啊，打的是一拳比一拳有劲儿。
0: 没错，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啊。从半决赛两回合总比分是2-1立刻通辽，到决赛是最终在点球大战当中一锤定音，包头队用整个赛季的稳定发挥证明了自己就是最强的那支队伍。球队当中的这些核心的球员们，像麦尔旦、麦麦提以及蛋星宇，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一个赛季的努力啊，换回了这个重量沉甸甸的总冠军。
1: 孙指导哭了啊！孙指导也激动地哭了。他在2月份来到球场许下的那样一个美好的愿望成真了，有什么比这更美丽动人的足球故事呢？
0: 没错，包头队不要忘记，常规赛他们是11战8胜1平2负，积25分，虽然排在积分榜的第3位，但是到了季后赛他们是一路高歌猛进，最终是获得了冠军。冠军对于包头来说实至名归啊。
1: 全场比分6-5，我们要谈一下鄂尔多斯队。
0: 对，
1: 真的很可惜，特别是点球大战中啊，鄂尔多斯有两次
0: 一度占优啊，
1: 没错，能够拿下对手的机会，却白白的错失良机。这支球队应该说也展现出来了完全可以问鼎桂冠的能力与决心，但可惜的是，就是在下半场比赛呀，面对包头如潮水般的进攻，没有能够顶得住啊。
0: 没错。其实鄂尔多斯队今天这场比赛呢，同样是值得我们给他带来的最高的敬意啊。像从振啊、叶崇奇我领衔的这支暖城军团呢，可以说半决赛是客场3-1掀翻了领头羊赤峰队，哎，用整个赛季的这种拼搏呢，也是赢得了我们所有球迷、所有观众的尊重。决赛的这场失利呢，也不会掩盖这支球队的光芒。暖城虽然虽败犹荣吧，今夜冠军属于包头，草原钢城在呼和浩特加冕，现场的球迷也是热情如火，画面当中给到了包头队的主帅孙兴波指导，农夫三拳，对，非常的兴奋，对，高高的走向了自己的球迷们，
1: 哎呦，这是
0: 对，开始变成现场的指挥啊，
1: 没错啊，
0: 来吧，潮水般的欢呼声跟热情的呐喊声还有掌声都来吧。

0: 这才是足球可以看到的。
1: 孙指导确实是很有个性啊，
0: 对
1: 我们今年的蒙超联赛增色不少啊。其实呢，在赛前啊，孙指导自己在社交平台进行直播的时候谈到，他认为这场比赛的获胜概率，鄂尔多斯是65%，包头只有35%。他其实对于对手的实力呢是看得很高的，但是呢，没想到球队啊，靠着自己的这样一个战术部署以及球队的执行，把这样一个占劣势的场面生生给拧了过来。
0: 没错。画面呢现在也是一直给着包头队的主帅孙兴波指导，这个赛季的整个呈现也是让我看到了蒙超的底色是这样的，不放弃每一分钟，
1: 对
0: 对，即便是在落后的情况之下也要全力以赴，这才是我们真正想看到的这样的蒙超的精彩。
1: 我想这样一个上半场被动，下半场打回来，点球大战又被动再打回来的这样一个剧情，感染着我们很多的球迷，感染着新一代的年轻球迷，会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足球，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奋斗的作用。
0: 没错，其实这个赛季呢，蒙超啊也是一张响亮的城市名片，让更多的外地的游客们、球迷们知道了我们内蒙古有这样的非常出色的联赛，
1: 对，
0: 有这样的顶级的联赛。蒙超联赛呢，自2016年创办以来呢，已经覆盖了全区的12个盟市，成长为本土顶级的群众性的足球赛事。2026赛季呢，我们这个赛季一共有12支球队，报名球员有527人。像高中啊、大学生的在校生呢是有286人，占比例呢达到54%。各行各业的业余球员呢也是有135人。这些出色的球员们也是告诉我们，蒙超联赛是属于我们老百姓真正自己的联赛。而且呢，这个赛季呢，我们也感受到了蒙超的票根经济与全链条的这种的消费的一个完美的闭环。各盟市呢也是以票根经济为抓手，推动了文体旅商农这样的深度融合的一种呈现。像我们各个盟市的话，都可以凭借这样的票根啊，去游览这种景区，享受餐饮住宿的优惠政策。这些呢，都是在各个盟市当中去完美体现出来。现场的包头队的队员们也是在跟自己的球迷啊在进行着互动。
1: 恭喜！
0: 策马要疆场。
1: 对，今年的主持人提到这种对于农文体旅这种商的融合呢，其实我觉得跟赛制有很大的关系。今年的赛制呢，让各个盟市之间呢都有了交锋的机会，所以呢，球迷呢有了更多的去奔赴客场的交流的机会。
0: 对，
1: 我们12盟市的兄弟姐妹们，有的其实原来没有见过面，对吧？趁着这样一个机会去跑一跑，走动走动，亲戚之间不就在于走动吗？走动之后呢，我们会越来越亲，比赛踢得越来越好看，互相之间呢感受各地的风土人情，这样的社会才会越来越的和谐下去。
0: 没错，其实在这个赛季的观赛过程当中呢，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发现了，球迷们肯定会更多的去感受到这样的一场一个主题、一场一个特色的这种办赛模式，也是在比赛当中呢，在开场之前呢，融入了更多的草原的，像草原村牌呢，甚至也进入到了蒙超的赛场当中，像走马竞技啊、飞衣展演啊这些本土的文化元素啊，让传统民俗与现代我们这种的足球运动呢，可以说是进行了激情的碰撞。2025赛季呢，蒙超联�赛呢共拉动了消费4亿多元，新华网呢也是进行了评价，如今的蒙超联赛啊，不只是体育赛事，也是体育、文旅、商贸、农耕深度融合的这种的发展引擎，而到了2026赛季的话，这个引擎更加的具有魅力跟活力，更加的澎湃，对外展示着我们的草原的风貌，讲述着内蒙古故事的特色门片，这就是蒙超。也期待更多的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有机会呢，可以来到我们美丽的内蒙古，去感受我们的足球的魅力。虽然这个赛季的蒙超比赛也是即将落下帷幕，但是呢，我相信在2027年下个赛季的蒙超比赛会更加的精彩，
1: 尤其是今天这么精彩的一场决赛啊，让我们真的感觉有点意犹未尽。
0: 没错，
1: 已经开始畅想2027赛季了。
0: 是。
1: 应该说呢，这个赛季的蒙超联赛，如果大家有关注的话，有去现场看的话，可以发现到真的是现场的停车场，你可以看到来自全国

0: 各地的车牌，
1: 哎，
0: 是很多的外地游客来到内蒙古旅游，来看一场蒙超联赛，这会给他们增加别样的体验。
1: 没错，就像我们说到的，这个从2016年到2026年，这十年的深耕啊，这十二盟市的全域联动，以绿茵赛场为纽带，把每一场赛事呢，其实都打造成了一个小型的文旅体的一个嘉年华。
0: 嗯，
1: 升级跟着蒙超去旅行的这种的全域的文旅主题活动呢，也让每一位观众朋友们，既是足球赛事的观赏者，也是我们草原风光的体验者。通过这样的赛事，让更多的朋友走进了我们美丽的内蒙古。蒙超联赛的推荐官也向全国游客呢发出了更多的邀约，那就是在辽阔天地里奔赴一场不负时光、不负山河的观赛之旅。蒙超等你来。
0: 我们看到现场呢，包头队队员已经开始列队啊，准备迎接亚军鄂尔多斯队先去登上领奖台。这是冠军对于亚军的致意。应该说今天的这场比赛呀，可以用两个纯字来概括，一个是醇厚的醇。这场比赛的内容很多，值得我们细细回味的东西也非常多，就像我们草原的美酒一样的醇厚。
1: 没错。
0: 而另一个纯字呢，是纯粹的纯。这场比赛特别要感谢两支球队为我们奉献了如此纯粹而精彩的一场比赛，就像我们内蒙古人一样纯粹。所以这场比赛真的是完全体现出我们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的精彩。
1: 没错，就像图克所说的，其实这场比赛呢，也表现出了今天的两支在决赛当中对阵的两支队伍的这种的韧性啊。鄂尔多斯队呢，也是带着这种的逆风生长的韧劲儿，从暖城呢奔赴青城，而包头队呢是带着永不言败的钢铁脊梁，为280万人而战，巅峰对决这种独属的温暖。无论最终在这个比赛当中谁是冠军，我觉得他们这两支球队呢都是可以令我们为他们点赞。
0: 没错，这场比赛呢就像是蒙超这个大蛋糕上面的一颗最好吃的草莓，我们留在了最后来享用它。
1: 对，
0: 确实是能代表我们蒙超的最高的竞技水平了。
1: 对，其实这片绿茵场呢真的是见证了这两座城市最滚烫的这种的心跳。在赛前呢他们都是夺冠热门，而在今天的决赛当中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对于胜利的渴望。最终虽然是包头队问鼎冠军，但是鄂尔多斯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是表现出了极富韧劲，而且对冠军的那种渴望。
0: 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呢，其实鄂尔多斯在上半场比赛呢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的。我们之前也提到了，鄂尔多斯呢他有着很强的控制球的能力，把握球场节奏的能力，在上半场呢确实也奏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呢取得领先之后呢，包头队这种精神不言败不放弃敢冲敢抢的精神的展现，真的是让鄂尔多斯队可能有一些吃惊。下半场比赛呢，随着孙指导的调整呢，包头队非常有成效，在场面上完全扭转了过来，在进攻当中呢，一波一波的冲击着鄂尔多斯的防线，特别是在鄂尔多斯防守的左路，包头队打出了很漂亮的传中，给对手制造了很大的压力，取得了进球。最令人称道的是点球大战了啊！包头队一度处于这么危险的绝境啊，两次能够拉回来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这场比赛呢一定会在我们心中记忆非常久的。
1: 没错，不仅是给我们解说员，我相信给现场的观众以及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会留下一个非常难以忘记的绿茵的夜晚啊。这个夏天的话，内蒙古也是带来了更多的精彩。
0: 对，
1: 这场比赛的颁奖仪式呢也是即将开始了。
0: 看了这场比赛的球迷啊，应该都是值了，特别是现场的球迷啊，今天真的是太幸运了。
2: 又一场的比赛才站在了这里，所以希望我们现场所有的球迷朋友们再次把你们的欢呼声送给我们的两支队伍，好吗？
3: 掌声、欢呼声，来点热情，送给他们。
1: 比赛呢也是即将来到万众瞩目的颁奖仪式画面，再次给到了我们的冠军金杯，金灿灿的奖杯正在等待它的主人。包头队实至名归，在今天的赛事当中，他们用自己的韧性和顽强，赢得了属于自己的至高荣誉。这个赛季的蒙超联赛的冠军啊，是再次易主。上赛季是呼和浩特，这个赛季呢来到了鹿城包头。
2: 青年球员奖，
1: 其实

0: 其实这个赛季啊，
1: 青年球员奖的是
0: 包头队的话，不仅是在蒙超联赛最终登顶，在这2026年的内蒙古自治区的，
1: 同时让我们请出颁奖嘉宾。
0: 比赛当中呢，也是看一下最佳青年球员鄂尔多斯队的吴迪。
2: 哎，
1: 有请。
2: 吴迪的表现也很出色啊。
0: 嗯。
2: 吴迪在这个赛季的蒙超当中也有个进球。
0: 对，吴迪的话是一位非常年轻的球员，在这个赛季的过程当中的话，他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位非常优秀的边后卫，抢断呢也是非常的干净利落，防守卡位很沉稳，脚下灵活。
3: 感谢颁奖嘉宾，
2: 让我们祝贺吴迪。
0: 对，2005年的一位球员，21岁。在画面当中呢，给到了最佳的守门员包头队的李承通啊，实至名归，
2: 金手套啊。
0: 对，李承通确实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证明了自己。
2: 而且我们之前也提到过，李承通其实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不是主力，打到淘汰赛之后呢，由于武博文的缺阵呢，他成为了主力之后呢，表现的依然是非常的稳健，
0: 对，
2: 让包头队的城门呀令人放心。并且呢，今天的点球大战呀，他表现得太出色了。
0: 没错，真的是后生可畏啊。
2: 对，
1: 球员感谢颁奖嘉宾。
0: 目光炯炯，这样的守门员确实是值得托付。
1: 接下来我们将要颁发的是最佳射手。
0: 接下来即将颁发的是最佳射手奖，究竟是谁呢？
1: 王敏捷，掌声。
2: 王敏捷啊，赤峰队的王敏捷。
0: 王敏捷这个赛季是打入了16粒进球。
2: 啊，王敏捷呢是蒙超当中的进球机器，并且呢他的这样一个踢法呀，特别的有现代足球的这样一个感觉。无论是他的背身拿球、做球，还是速度冲击力，都让赤峰队的进攻线的观赏性大大增强。
0: 对，这个赛季呢也是上演过精彩的帽子戏法。
2: 对，
0: 所以呢他的进攻火力啊真的是有目共睹。
2: 嗯，
0: 再次恭喜王敏捷是问鼎这个赛季的最佳射手金靴奖。
1: 颁发的是最佳球员，获得最佳球员的是包头队。
0: 接下来颁发的是最佳球员奖
1: 啊！
0: 获得最佳球员的究竟是谁呢？
2: 是包头队的队长啊，白少宇。
0: 白少宇，今天攻防两端的核心啊，作为队长。也是球队的定海神针。
2: 其实上半场我们有点为白少宇担心来着，但是下半场呢，他确实展现出一个成熟球员应该有的调整能力。
0: 没错，
2: 下半场呢表现得非常的沉着冷静，在进攻当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0: 对，非常的帅气啊。
2: 对，而且呢他还是包头队的队长，带领着球队吹响了反击的号角。
0: 很多球迷呢还称之为包头伊布。
3: 感谢颁奖嘉宾，我们再一次
0: 状态非常的好，这个赛季的话也是带领自己的球队最终是问鼎冠军，这样的队长也是值得托付的。
1: 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颁发的就是我们本赛季蒙超联赛的亚军。
0: 好，即将颁发的是2026赛季蒙超联赛的亚军得主。
2: 鄂尔多斯队啊，球迷依然在支持着。
0: 现场呢，还是有很多的球迷啊，留在现场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在呐喊着。
1: 内蒙古自治区
0: 最前面的就是球队的队长
2: 穆小晨啊。
0: 穆
2: 小晨呢，眼中有着不甘，有着遗憾，有着失落。我想，这都会化作他们明年征战蒙超的动力。
0: 没错。虽败犹荣，这个赛季的鄂尔多斯队已经足够优秀了
2: 啊！令鄂尔多斯球迷很伤心、很心碎的一个画面，就是穆小晨刚才摸了摸这个冠军奖杯，
0: 对，失之交臂啊，真的是
2: 近在咫尺却不属于自己的感觉。我想这份心酸一定会变成明年鄂尔多斯队前进路上的一个助推力的。
3: 内蒙古的体育精神，
0: 没错，我相信这份动力啊，也将会给鄂尔多斯队的全体将士们，让他们在接下来的训练当中有着更多的目标。 这个赛季的遗憾，相信会在下个赛季呢去把它弥补上。现场的鄂尔多斯的球迷呢依然是在高举着自己球队的这样的助威符，
3: 并肩作战的决心。
0: 今天的鄂尔多斯队已经是足够优秀，只是运气还是差了一点点。
2: 裴指导带领的教练组

0: 素养，我想这个是这支球队今年值得去铭记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1: 没错，鄂尔多斯队无论从教练组还是场上的每一位队员啊，都表现的已经是非常的顽强而富有斗志。这个赛季虽然是遗憾的获得了一枚亚军的银牌，但是我们也相信鄂尔多斯这支队伍一定会再次的重装上阵，卷土重来。
2: 嘉宾，祝贺我们的亚军球队。
3: 鄂尔多斯队，
1: 其实我们也应该恭喜鄂尔多斯队在今天比赛当中能够获得亚军的好成绩。
0: 特别是半决赛对阵赤峰啊，两回合打的极其的精彩啊，同样是我们今年猛超联赛，令我们印象深刻的两场比赛。
2: 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即将到来。
1: 好，接下来即将在现场颁发的是2026赛季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的
2: 人民政府
1: 冠军奖杯。
2: 包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斌，两位颁奖嘉宾。
0: 啊，包头队。如果赛季开始前呀，你要问包头球迷的话，可能没有太多的包头球迷会相信球队这个赛季能夺冠。而包头队的比赛一场比一场踢得好，通过这样一个扎实的表现，一场比一场精进，慢慢的找到了夺冠的感觉，慢慢的找到了夺冠的信心。我想这样的一个脚踏实地的一段的征程，会滋养着每一位包头球迷，会滋养着每一个包头球员。
1: 没错，冠军属于包头队。今天下午的呼和浩特体育场呢，也是见证了内蒙古自治区足球的主席杯，包头四中的最终问鼎冠军。而到了晚间时刻，在蒙超的赛场上，包头队的这支青年军是在蒙超赛场也是问鼎冠军。
0: 没错，这正好说明了
1: 双喜临门啊！
0: 对，正好说明了包头的足球基础啊，在我们自治区内确实是非常的雄厚。
1: 对，
0: 包括曾经包头也有自己的本土球队草上飞队，这支球队至今仍然存在，还打过职业联赛。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青少年比赛、业余足球多项开花，这是包头足球这些年深耕的一个必然结果。
1: 对，有着非常深厚的足球底蕴，也有着非常好的足球基础。
0: 对。
1: 更是有着非常令人期待的足球的未来。包头这座路程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惊喜，球员们正在欢呼雀跃，即将到了他们最兴奋最开心的时刻。
0: 守门员李承通拿着自己的金手套奖杯啊。
1: 没错，还有教练组啊。其实包头队能够问鼎这个赛季的冠军，球队的教练组呢真是功不可没。
0: 对，
1: 尤其是在孙兴博指导的带领之下。
0: 没错，
1: 这种的运筹帷幄啊，
0: 对，
1: 调兵遣将，让这支包头队更加的具有活力跟斗志。航拍画面也是极其的闪耀。
0: 以孙兴波为首的这样一个青岛班底的教练组呀，这赛季让包头的战术确实打的是非常的有针对性啊，包括今天对鄂尔多斯是明显有针对性设计过的战术。
1: 没错，
0: 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尤其是下半场啊，孙指导的变阵很快很果断，没有给裴指导调整的太多机会啊。
1: 没错，其实教练间的博弈呢，今天在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次又一次的精彩。画面再次给到了包头队的最佳第十二人，我们这些优秀的球迷们，
0: 金灿灿的奖杯啊，
1: 即将来到包头队的手中。
0: 给到了队长白少宇，
1: 对，
3: 我们全场将会一起倒数，
1: 来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祝贺，包头队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联赛冠军，恭喜，
0: 祝贺包头队，包头是冠军，
1: 再次祝贺包头队，这支有韧性的球队，在这个赛季通过自己的顽强拼搏，最终是问鼎冠军，高高举起了冠军金杯。这一刻的喜悦属于包头，属于280万包头的球迷朋友们、市民朋友们。
3: 包头队
1: 精彩的呈现，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一场令人难忘的绿茵之夜。
3: 每一位领导和嘉宾的莅临，

0: 谢每一位最棒的内蒙古球迷。
1: 这样的笑容其实属于我们所有的热爱足球的朋友。
2: 没错，每个队员每个教练都要来感受一下奖杯的滋味啊。
1: 没错，哇，非常精彩的这样的绿茵上的交锋啊！这个赛季的蒙超决赛确实让我们看的是心跳加速，最终包头队是问鼎冠军，这也是实至名归啊！
2: 实至名归，而且这场比赛本身打的真的是太精彩了，仿佛是整个赛季的一个浓缩的精华，
1: 对，
2: 把整个赛季蒙超联赛当中的激情、那种逆转的感觉、那种不屈的精神完全展露淋漓尽致。我觉得这场比赛太成功了，太精彩了。
1: 没错，其实这个赛。从揭幕战的开幕式一直到我们最后的这样的总决赛以及闭幕式，其实我们感受到了不同的球队来自各个盟市的这些优秀的绿茵将士们在赛场上的这种搏杀。那在这次决赛的最后，图哥还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
2: 啊？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足球真好，足球真精彩，希望每一个热爱足球的你们都能够有一个非常有希望的明天，都能够将这项运动继续热爱下去。
1: 没错，我觉得说的再多啊，这些语言都会苍白的。还是更多的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们有机会可以来到绿茵场，真正的去踢几场球，
2: 没错，
1: 感受一下绿茵的那种的风采，你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足球原来是如此的出色。这场比赛最终呢是落下帷幕，我们也见证了包头最终的夺冠，包头队加冕了2026年的蒙超冠军，草原钢城今夜是闪耀全场。虽然冠军啊只有一个，但荣耀属于所有的参与者。回望整个赛季，12支队伍，527名球员，120天鏖战，79场比赛，527名球员当中，高中生、大学生等在校生就有286人，占比高达54%，来自全局各行各业的业余球员135人。有扎根草原的牧民，有深耕一线的职工，有教书育人的教师，从事教练工作的球员啊，也达到了106人。蒙超不仅是竞技的舞台，更是全民足球的盛会。从2016年创办至今，蒙超走过了10年的历程，已经成为展现内蒙古足球风采、凝聚全区体育力量的重要平台。赛场之外，票根经济持续升温，特色美食、非遗文创与第二现场共塑沉浸式的体验，相关的话题热度呢已经累计超过了30亿次，蒙超已经超越了足球本身，成为了内蒙古这个夏天最滚烫的文化符号。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一个赛季的淬炼啊，让冠军的价值更加的闪耀。包头捧杯，鄂尔多斯虽败犹荣，赤峰通辽拼到最后一刻。每一支球员、每一支球队、每一位球员都在这个夏天写下了属于自己的故事。2026的蒙超已经落幕，2027的蒙超已经在路上了。下个赛季，12路的豪强将重新集结，扬帆起航，为荣誉而战。好，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您的收看，也再次感谢图哥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下赛季蒙超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2: 下赛季见。

0: 伴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

0: 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孟超今晚在呼和浩特体育场开启巅峰对决。开学季，执法部门对校园周边托管班开展突击检查。杂技剧《美好生活》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收获观众好评。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备受关注的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今晚7:30在呼和浩特体育场开启巅峰对决。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呢，相信胜负已决，但不管是谁获胜，都是蒙超这场全明星赛事的胜利。对于很多球迷来说，这早已不仅仅是一场比赛，而是一次内蒙古各盟市的大联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蓝梦早些时候带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来到了呼和浩特体育场，距离蒙超总决赛不到一天的时间，我们可以在现场看到啊，各项场地布置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绿荫草坪修整到位，演职人员正在抓紧开展走台彩排，大赛氛围非常浓厚。
0: 今晚的总决赛文艺演出分为蒙聚一心、同心启航、同心共筑家园礼赞、超然绿荫、荣耀启幕三大篇章，演出深度融合内蒙古地域特色与足球运动活力，为总决赛助阵。
2: 这次我们是带来了《路程欢歌》和《我在包头等你》这两个节目，希望给这次蒙超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和球迷朋友们带来一场视觉和听觉的享受。
3: 带来了两个节目，一个是歌舞欢腾鄂尔多斯，一个是歌曲《我的鄂尔多斯》，把我们鄂尔多斯独具地域文化的这样的优秀的节目展示给我们的球迷观众。
0: 本届蒙超联赛累计完成66场常规赛、12场淘汰赛，共计78场精彩对决，全网直播观看总人数达1.45亿人次。历经4个月比拼，包头、鄂尔多斯两支劲旅最终挺进决赛赛场，赛事热度高涨，总决赛门票开售仅22分钟便全部售罄。
4: 呼和浩特，我
5: 爱你！热情啊！来这儿也算是更像回家一样，今天走到这个决赛了，也是我们这个团队啊，大家每一个人的努力啊，我们也很期待这个决赛。
0: 为满足观众观赛需求，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采用大小屏错峰全媒体直播模式。
6: 我们集结了50人的这个专业的转播团队，派出了一个我们的3号高清车，将架设15台这样的机位进行全景式转播。
0: 错过现场和直播的朋友，可以在奔腾融媒客户端收看比赛完整回放。小饭桌的后厨是否干净，烹饪操作是否符合卫生标准，怕是很多学生家长一直担心的问题。近日，我们的记者跟随市场监管部门突击检查学校周边的小饭桌，聚焦小饭桌后厨细节，严查各类食品安全问题。
7: 你们一定要戴好工帽、口罩，对吧？咱没有说全身的功夫的情况下，那么围裙一定要穿好，包括您的首饰，在上班操作期间，这个是不允许戴的。
8: 好的，好的。
7: 清洗过程这五漏的地方是不容易清洗到，所以上班的时候把这个一定要摘掉
8: 啊。
0: 不光小饭桌工作人员穿戴有严格的要求，切配工具也要严格分区。
9: 这个白色的是切菜的。
8: 白色料的那是切菜的，
9: 对，切菜的。
8: 菜的，
9: 然后这是切肉的，还有一个是切水果的，黄色的是切水果的。
8: 有色标划分吗？
9: 有。
7: 是你们记得，
9: 对，我们没标，
7: 但你没标，
8: 你的色标在脑子里是吗？
9: 行，
7: 这个不行啊，因为对于咱们来说，你一定要按色标换执行，
9: 对
7: 吧？切菜是绿色的，是不是？切肉是红色的。

0: 从案板到刀，成套的粘料标。
1: 就是切菜的。
2: 你刚说白色是干嘛？
1: 白色切菜的。
3: 你刚说咱不是切水果
1: 的吗？然后我切水果是橙色的。
0: 现在咱们不能往这儿放。
1: 好。
4: 小贩桌内包括垃圾桶、消毒柜、留样柜等设施设备也是检查的重点。
0: 垃圾桶都保证是咱们要使用的，而不是为了这个方便你们是不是放呀或者倾倒，所以咱们一定要规范使用这个脚踩式垃圾桶，是不是？
1: 行行行。
2: 消毒柜它在使用吗？
1: 用的。
0: 但是咱们该清理了啊。
2: 这下面黑渣这是啥？
5: 铁锈，它这个就不是那个啥，
0: 洗完碗消毒这个。
5: 对，它不是有冷水这样清理。
2: 哎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设施设备，这个的确是老旧了吧？
0: 我知道你们说是为了方便这个消毒上头控水，是不是？
5: 对，
0: 为了垫这个水，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是不符合要求的。
5: 那就明白吧？弄出来。
0: 你为了救水，可以咱们换一个不锈钢的托盘。
5: 行了，
0: 明白吧？
5: 对。
0: 你把这个取掉。
1: 这个人家是昨天那个娃娃肚疼了，他妈妈来说你给放个冷藏，我没有见个冷藏里面给放了个
2: 药品是吗？
0: 对，这个药是需要冷藏的。
2: 冷藏，
0: 但是需要冷藏，但是不能把咱们这个留样柜里投放，对吧？咱们这个柜是只做留样的。
4: 除了食品安全，学生住宿环境、消防安全也是家长最为牵挂的重点。检查中，市场监管部门也联合消防部门同步排查小饭桌住宿环境。
2: 这其实不是就相当于这个大通铺吗？如果是这样，孩子们一着急，
6: 这就是这个家，别的家没有。
2: 他不是按数量，这只有这个家，他可以吗？这样的弄成这样
0: 大通铺了，
2: 这样可以吗？
0: 不允许，
2: 不允许是吧？孩子们有个着急，
0: 不允许那个这种通铺，这种的是影响孩子的上下出入。
4: 现场消防部门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不少安全隐患。
7: 一个通道，它可以直接通向室外的。
2: 对。
7: 然后它应该是入户门那块还有一个通道。
1: 对。
2: 但是我们看这个通道是可以通行的吗？是指的是这个通道是吧？
7: 对，它入户门应该是还有一个。
1: 对，但是有一个入户门
7: 了。对，然后它这个的话呢，通道是不允许有这个堵塞的啊，把这个床直接移走，立即把这个挪开。
4: 经过多方面的检查，针对存在的问题，小饭桌的工作人员现场进行了整改。市场局执法人员表示，会常态化进行检查，同时针对检查出来的问题进行汇总培训。
0: 检查三家都有这么一个共性问题，这周检查完，下一周我们会所有的所，就是说集中组织培训。
4: 内蒙古的老年人和家属注意了，针对高龄津贴和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现在可以一次申报同步办理，补贴都发到社会保障卡，需要申领的老年人登录蒙速办 APP 或内蒙古民政通小程序，动动手指就能申请。
8: 这次上线的老年人福利补贴一键式政务服务，把高龄津贴和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整合在一起，实现一次申报同步受理。高龄津贴覆盖面最广，只要具有内蒙古户籍，年满80周岁，不论家庭收入多少都可以申领。80到99周岁的老年人每人每月发放100元，100周岁及以上的每人每月发放600元，补贴直接打入本人社会保障卡。失能或行动不便的老人可由亲属或社区工作人员代为提交材料。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属于困难群体兜底保障，申领范围限定为具有内蒙古户籍、纳入低保、年满60周岁且经官方评估认定为失能的老年人。
4: 9月11号晚，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重点参演剧目，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创排的杂技剧《美好生活》在北京保利剧院精彩上演。高超的杂技技艺融合舞台剧情，收获观众好评。
9: 舞台之上，演员在高空吊环上舒展身姿，翻转腾挪，近景魔术变换巧妙，传统顶缸绝活稳准利落，各式绝技轮番上演。高车踢碗压轴登场，演员在2米高车上精准完成对踢、连踢等一连串惊险动作，现场一片热烈掌声与喝彩。
10: 把这个地域的风情跟这个传统文化结合得特别好，而且这个演员的技术特别的高超。刚我的小孩看了之后就感觉到，哇哦，这就是我们中国杂技的绝活。
11: 我特别喜欢这种形式，看完之后发现美好的生活要动手创造，要好好生活。我觉得这个剧看完之后就给我很大的这个能量呗。
9: 杂技剧《美好生活》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2022

0: 2012年创台，至今已演出近百场。剧目以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白晶莹扎根基层带动群众创业就业助力产业增收的故事为创作原型，演员们有机融合杂技、魔术、戏剧、舞蹈等多元舞台艺术形式，凭借硬功底展现技艺的极致美感。何秋生8岁开始练习柔术，在剧中他饰演女主角南迪，从最初不敢在台前开口说话，跟不上音乐节拍，到如今在全剧中完成魔术、吊环等多项杂技展示，用台词和舞蹈塑造人物形象，感染力十足，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
1: 非常好，特别震撼，南迪心呼，
2: 你已经记住男女主的名字了。
1: 因为以前我看的传统杂技，它没有语言，我觉得现在它已经突破了以前传统的杂技，然后我觉得都很好。哎，太好了。
3: 对杂技演员来说，开口说话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像我要重新学习很多东西，魔术、音乐，每天排练时间它是无限延长的。我希望带给大家是一个美的享受。
4: 我们内蒙古所有舞台艺术啊，一直秉持着一个一专多能的这样的一个表演特色吧。这个杂技剧的内容，我们要关注当下的生活。在采风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当下年轻人的思考，看到了他们奋斗的过程。
0: 内蒙古台报道。
5: 您有没有想学习口才、合唱、摄影等的想法，但又找不到合适的学习途径呢？今天由内蒙古广电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推出的2026内蒙古广电艺培秋季班开班了，一起去看看是否有你喜欢的课程呢？
6: 金海，
5: 今年8岁的王继尧小朋友，去年9月就来到这里学习口才了。依托内蒙古广电这个大平台，他已经站上过大大小小多个舞台。从最初的羞涩到如今的落落大方，他告诉记者，自己面对舞台越来越自信。
7: 我认为我的口语表达能力变高了，变强了，不像以前不敢说，怕我自己说不好呀。只要相信自己是最强的就可以了。
5: 内蒙古广电艺培秋季班计划在原有27个班级的基础上新增开5个班，学员总数预计将达到600人。除了口才班，秋季班还将为小学员增设合唱、舞台剧和无人机驾驶培训等课程，同时面向中老年群体还开设了合唱、朗诵、舞蹈、摄影、摄像4门课程。呼和浩特市民赵金花这次随合唱团前来展演，听说这里能够系统学习合唱，当即决定报名。
8: 从小就爱唱歌，想学点咱们这个基础的知识，还想在这个我们这个培训班再接受一下这个培训。
5: 内蒙古广电艺培班的口才、合唱、摄影、摄像等课程，教师都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一线从业者。后续艺培班还将和高校合作，开设书画等多项课程，
9: 提供了一个特别专业性的舞台。因为我们这个培训中心里面就有一个400平米的演播厅，我们有展演，后续我们会开设晚会，都会有那个节目的呈现。
5: 秋天的大兴安岭换了一番模样，在这斑斓的色彩里，一抹紫色格外动人。本期非遗青春记记者张娟带你探寻这抹独属于山林的紫。
10: 提起扎染，很多人第一印象都是经典的蓝白纹样。
11: 北纬50度，大兴安岭林海深处，在雅克什，我遇到了不一样的扎染。
10: 立秋过后，当地的蓝莓大丰收。蓝莓不光可以食用，还能萃取天然染料，染出独属于大兴安岭的山林色彩，把这片林海的色调留在一块块织物之上。
12: 现在是早上的5点钟，天刚蒙蒙亮，而且走进森林当中，雾气腾腾。
10: 好颜色得先有好染料，大兴安岭就是一座天然的色卡库。
13: 看这个，这个是阴沉，它既入中药也能染色，这个就染出它是浅浅的绿颜色，偏黄的绿颜色。哦，这个就更有意思了，它叫伪灵，这也是入药的，
14: 这个是暖一点的。
13: 哎，对，那你看它就偏暖一点，它就偏冷一点。
10: 植物擦染技艺 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于艳芳一心想要留住大兴安岭独有的色彩，他尤其擅长染出层次丰富的紫色。一路上我们就地取用野生浆果花草，不用发酵，靠加热萃取花青素来上色，而这紫色却是最难染的。
13: 我用同一种面料的围巾做出了20种色阶的紫色，当时我的老师都很惊叹。
10: 簪染古称绞鞋，现存最早的实物诞生于距今16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到了唐朝，杂染彻底火了，青碧斜衣裙是那时长安城里最时髦的穿搭。但植物杂染发展至今仍然不好做，尤其是紫色。
13: 我们用多少植物，这个水和植物之间的比例，每一次有一点点误差，它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很多人做植物染色必须得攻克一个难题，就是守护颜色。我们也是尝试了很多种方法，但是最终呢，我们用矾，一个能够食用的媒介。
14: 秋天的第一杯蓝莓汁。
15: 有人问它会掉色吗？我母亲就说它是从大自然里借来的颜色，迟早是要还的，但它是有一个岁月的过程。
10: 30年的浸染，染料早就吃进了它皮肤的纹理里，这双手也染出了名堂。
13: 驻里斯本的大使，然后特意把我们这个作品分享给很多就是来参观的外国友人，简直了，特别好看。但是我只带了蓝莓，因为我觉着不只是呼伦贝尔，也不只是内蒙古，那是中国的颜色。
10: 这双手把大兴安岭的颜色都锁进了这方织物里。从牙克石回来后，我又去了赤峰市巴林右旗的非遗那达墓，没想到又遇到了于老师的儿子。在他的展位前，游客络绎不绝。
16: 我是以年轻人的这种思维来做我们年轻人的这种东西，就像植物染色跟毡子，它都是很古老的东西，它应该有更新的一种表现方式。扎染它不应该只局限于棉麻毛丝，染在羊毛上，完做成这种毡子，染在布上，做一些这种小的一些布艺的作品，它很有意思，我觉得它。
17: 它是植物扎染的，我之前只听过云南、贵州有扎染，没听过内蒙古也有，自然感特别强。
10: 颜料在山林间、露水中，蕴藏于3000多种野生植物的基因里。这门古老的非遗技艺在这里找到了扎根的新土壤。又是一年秋意浓，我想把这片山林萃取出来的紫色的大兴安岭送给你。
5: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18: 他想要自己。只能支持他。
5: 轮椅新生陈丁佳琪第一次离家上大学，妈妈和外婆偷偷跟了一路，看着他磕磕绊绊，却忍住了不帮忙。
19: 我干过一次网红，我喜欢打游戏，上班然后买漫画，还是那句话，你们可以不把我当残疾人看，但是请不要不把我当人看。
5: 老人到镇上采买生活物资，错过返程车，热心女子驱车15公里送老人回家。硬核军训来了，昆明文理学院新生野外拉练全程高燃。

0: 4年级男孩复刻龙抬头，牵手准备一桌好菜宴请同学。
1: 呼和浩特9到24摄氏度，巴彦浩特14到24度，乌海9到28度，临河9到27度，包头9到24度，科马什9到24度，吉宁5到20度，二连浩特6到18度，锡林浩特5到17度，松山13到23度，科尔沁13到23度，乌兰浩特9到19度，海拉尔4到16度，满洲里4到17度，额济纳旗14到3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1到20度，鄂托克前旗9到26度，固阳县6到20度。

0: 23度，武川县6到20度，察哈尔优衣后旗4到20度，乌拉盖管理区4到13度，灵溪县7到18度，巴林右旗9到1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4到17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本节目由亮丽内蒙古健康农产品蒙自雕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蒙自雕认证品牌。

0: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我现在在哪儿呢？这里不是江南，却胜似江南。
1: 2022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和哨镇的脑包村，荣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荣誉称号。李浩宇作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近几年来一直关注着脑包村的发展和变化。脑包村有哪些美景，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他最熟悉不过了。
0: 现在呢，我们就是坐到了远近闻名的脑包之眼的这个桥箱里面了。这个摩天轮目前是99米的高度，是咱们内蒙古自治区最高的摩天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桥箱的设计，从外观上来看是一个太空舱的设计，而且四面包裹感、设计感都非常的十足。现在我们几乎是已经到达了最高点，我们可以看到脑包村不光有这个江南水乡的美景，还有这个欧式建筑以及明清的古建筑，真的是搭配起来相得益彰，脑包村的全景尽收眼底。
1: 脑包之眼作为标志性建筑，静静地俯瞰着整个村庄。古朴典雅的建筑，云雾缭绕的湖面，飞泻而下的瀑布，如此美丽的村容村貌，让慕名而来的1700多万国内外游客惊叹不已。谁曾想到，过去的脑包村是一个落后贫困的小村庄。
2: 过去呢，让真花生产了，一直这个滞后，没有一个好的这个产业。在12年的7月23号，我们村这个大水冲了以后的一种场景，正好是加上这个呼和浩特市大青山青稞生态综合治理这个契机，我们就是移居啊一夜。
1: 如今新的脑包村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部大青山南麓，距离市区仅18公里。脑包村充分发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魅力独具的地域文化，发展特色旅游。脑包村有着300多年的历史，曾经是由山西籍移民聚集而居形成的村落。我们可以通过脑包村古色古香的建筑之美，领略到蒙晋文化的融合。
0: 嘿，你住过四合院吗？如果没有，一定要来一趟脑包村。脑包村的四合院每一个装修风格都不一样。我身后的呢，就是精品的民宿5号院，里面是什么样子？走，开门见喜。

0: 这个屋子里面特别的齐全，有客厅，有卧室，还有现在我们所在的茶室。怎么样，我家的茶具还不错吧？喝杯茶吧。
1: 在脑包村，既可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体验现代时尚的新潮。每到傍晚，这个充满活力的村庄就热闹沸腾了起来，这里的夜市一定不要错过。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每当夜幕降临，脑包村的烟火气就从我身旁的后备箱集市开始。走吧，咱们一起去逛一逛。哦，
1: 脑包村紧紧围绕游客所需的吃住行游购娱为主线，打造不同功能的主题街区。如今文旅产业的发展，使得脑包村村民的生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成为了宜居、宜业、宜游的旅游胜地，也成为了呼和浩特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有人的地方就有烟火。汤妈氏的烟火气中一直都流传着风味的故事，各行各业的人汇聚于这座城市，奔波四方，乘波逐浪，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男女老幼皆流转于方寸的餐桌，交织在冷暖人间。烟云过眼，总物是人非，我们也能嗅着家乡的味道，寻回那一缕梦中滋味。东方还未露白，但街上扑面而来的烟火气却早已唤醒了食客们的味蕾。要想品尝康巴什地道民族风情，蒙餐早茶是最直接的选择。豪迈的人文风情派生出粗犷豪放的民族风味，从手把肉到奶茶，蛋白质是这场开胃盛宴的主角。为保证食材新鲜，现选本地羊肉必须一清早就清洗炖煮，切片上盘后，只辅以醋油蒜等小料蘸食，便是无可替代的舌尖美味。肉质弹牙，鲜而不腻，

现场熬制的奶茶把仪式感和胃口都吊足，配以小粒牛肉和奶皮，油而不腻，甜而不齁。谈起菜品搭配，来自甘肃天水的主厨王栋信心满满。他深耕餐饮行业多年，对康巴什蒙餐饮食口味有着细致的调研。做一门菜，酸一门菜，看似简单的奶茶也会根据地域区别进行口味调整。太阳状的蒙古馅饼与手把肉同出一脉，内馅肉量饱满，口感紧实，外皮酥脆爽口，是颠覆传统馅饼形象的佳品。面条浓缩着中华民族餐饮精华，不同地区按饮食结构不同赋予了它不同的风味。汤浸者清，肉烂者香，面嚼者劲，暗含着润万物而不争的中华智慧。大块羊肉面正是地标式的草原风味，面条筋道，口感顺滑，羊肉软烂入味，不腥不膻，这正是老板娘

0: 羊老民猪拉的羊肉面深受周边居民追捧的原因。
1: 开羊肉面馆开了今年是15年吧，康巴市的教育非常好，环境也非常好，所以我就来康巴市开了，康巴市开了是5年。
0: 下料实，用功深，老民猪拉将家乡的风味带到了新居处康巴市，大家互鉴共赏，不断品尝，从而深掘食材源头，探讨风俗文化，这便是融合之妙。融的是风土人情，合的是曲高和寡。随着经济发展，康巴什吸引了不少兴趣相投的外地人才，王栋和老民朱拉便是其中代表。他们在康巴什这些年不断研究本地菜品口味，经过自己的理解和改良，摸索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康巴什味道，吸引着食中知己。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双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起，直到正式国共合作了。
1: 哎呀，你有时候啊，人生比戏还精彩。以前他们俩是老对手，可到了重庆之后，他们俩关系就变了。

0: 真是个讽刺。你们口口声声说的杀人犯，其实是个受害者。
1: 我个人可以相信，但是这不足以说服上方。
0: 我们已经动用了周公的情报资源，现在看来

0: 坚持庄董就是杀手，我们在适当的时候会将庄董的资料公布于众，让天下人来评评。
1: 老陆啊，你恨吗？你们这么精心培养出来的人才就这么牺牲了，难道一点都不恨吗？
0: 恨，恨他没有死在战场上。
1: 唉，他死在哪儿？老板，你别误会，我只是想知道他牺牲的地点。
0: 庐山监狱。
1: 庐山监狱。

0: 怎么样，解恨了吧？
1: 啊，对了，大哥，要不要让记者过来拍照？
2: 不用了，我们自己拍两张就行了。
0: 记者的鼻子长着呢，你这天上的雷啊，滚得快啊！
2: 给他们每人补一枪，别再有漏网之鱼了。我已经跟局座说过了，恒庆马上就要开除。
0: 该做的我们都做，剩下的就看老天爷留不留活路了。
2: 老大，咱们还有最后一件事儿，我们总得让那个杀手知道。

0: 劲儿。啊，杜鑫呀，方案还有公务，我就不多陪了，我先告辞了，你多保重。
1: 老陆，以后常来家里玩。
0: 好的，啊，我送送你。哎，老陆啊，谢谢你的细评，解开了我心里的疑问啊。照顾好杜鑫，你放心。
1: 父王，小心！
2: 杜鑫，
3: 杜鑫，
2: 杜鑫，
3: 杜鑫，
2: 杜鑫，
3: 快点，
2: 找好叔叔。
1: 小心！
3: 老陆，我照顾好杜鑫。

0: 舒总，人太多，让他给跑了。这样吧，你先到医院去看嫂子，这儿交给我，
1: 行，我处理。莫家林出大事了，走。

0: 怎么样？病人失血过多，正在抢救。
1: 那好，抽我的，要多少有多少。你知道病人是什么血型吗？我是
0: B
2: 型，十年前我就知道。好，你跟我来。好。除了麦达林以外，还有什么地方有异动？没有接待报告。
3: 毛将领监狱关押的都是普通犯人，流动性比较大，很少会出现暴动这种事儿的。
4: 死了多少犯人？
2: 十个。
3: 多少？
2: 十个，全都是年轻的学生，这说起来还有点可惜呢。
3: 十个，不多不少，正好十个。
2: 怎么了，叔叔？有什么问题吗？
4: 不行，这个案子不能再让刘伯插手了，我得去找局座。
2: 哎，处座。 这都几点了？你现在去找局座不太合适吧？这样，你别着急，你全都交给我。明天一早我就把报告放到局座那边，让他审批。嫂子现在还在医院呢，你赶紧去看看吧。
4: 也好，到时候局座批复了，马上通知我。
2: 好，路上小心啊。

0: 叶城，
1: 叶虎，
0: 不行，你受伤了，我也

0: 我在这儿呢。
1: 娘，这大晚上的你怎么出来了？来来来，我扶你进去啊。没事，我在呢，我在。

0: 怎么样？王夫人，你老婆躺在手术台上，你上哪儿去啊？你就这样待老婆的吗？你还是男人吗？
1: 杜元行，我还想问你呢，
2: 时间是你选的地点，日你选的，包浆也是你选的，怎么会这样？
0: 杜心有个三长两短，
2: 我和你没完了呀！
0: 杜涛，
2: 你两人不要再吵了。
0: 楚多，
1: 嫂子孩子都没了，你先进去看他吧。
2: 回头我再收拾你！快，我主编在走。
3: 主编，我洗孩子先从这回去。我们先回去。

0: 你到底怎么了？你别看着我呀！有什么事儿去医院呀，赶紧！没有人能救得了我。
1: 到底怎么了？什么叫没有人能救得了你啊？医院早就去过了，没用的。什么没用的？
0: 你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呀！如果你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你会做什么？你胡说八道什么？什么生命走到了尽头？你没说胡话的吧？我的生命只剩下一个月了。一个月？去年的时候，我被诊断出得了肺痨。 治不了你，肺痨。人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命运，死神扎住了你，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没什么，只是最近晕倒的次数越来越多，我觉得。 死神离我越来越近了，这事儿你千万别跟我娘说，她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着急的。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了。

你就要走了，我送不了你了。感谢你在庐山救了我，这个恩情我报答不了了。早点休息吧。

行了，别装了，什么肺痨不肺痨啊？有像你这样的肺痨病人吗？我告诉你，肺痨病人我见得多了，哪个肺痨病人也不像你这样面色红润、成。

我娘，你知道吗？我哥上学的时候就忧国忧民，他痛恨国民党抗战消极。前几年，他说要做生意就离开了家。我想，他应该是跟着共产党去抗日了。可是半年前，他突然就没有了音讯，我和我娘都急疯了，你知道吗？ 有人告诉我们，他在重庆附近出现过。我想，他应该是被国民党抓了，所以我就到处去找他，可是哪儿都没有他的消息。后来，就在路上碰到了你。

0: 我真的对不起，楚左，您就别再自责了。这次是个意外，不能怪您呢。
1: 他这已经是第三次流产了，他是多么想要个孩子。
0: 当他和希望，我跟他怎么说呀？好在现在嫂子已经平安了，因为失血过多，刚才情况非常的严重，幸亏陆主编在，他给嫂子输了500 CC 的血。嗯，初头我想问您，嫂子之前和陆主编就认识吗？他们之前是初恋情人。
1: 要不是当年发生那些事儿，现在陪在杜欣身边的，应该是陆远行。

0: 好吧，我承认，我确实认识你哥，
1: 而且他曾经救过我的命。只不过他那个时候叫马天亮，后来我看到他的照片，才知道他叫庄东。
2: 那你最后见到他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啊？
1: 哈尔滨。当时我在满洲做狐狸皮生意，有一天正好碰上关东军设卡搜查，当时狐狸皮里面夹带了四支手枪，我怕被他们查出来之后有嘴都说不清楚，就想绕开他们走，没想到被关东军发现了。后来我的伙计就跟他们交上火了，但是我们人少，根本打不过他们。我一路被关东军追到了草甸子里面，肚子上中了一枪。你哥突然出现，把我给救了。
2: 你不是在编故事骗我吗？
1: 我都已经向你承认了，我认识你哥了，有必要骗你吗？后来我一直在你哥那待到把伤养好才离开，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2: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五六年前吧。
2: 不对，你不是从上海来的吗？
1: 9·18之后入的关，后来到了上海，生意人到处跑来跑去，你又不是不知道。
2: 那你把我哥的地址告诉我，我要去找他。
1: 不行，现在那都是日本人的地盘，很危险的。
2: 那你把我哥地址写下来，我要给他写信。
3: 哈尔滨的街道的名字啊，都是外国名，好像是叫什么果子里什么街什么胡同的，我真的记不住了。再说当时我天天都待在家里面养伤，
1: 根本就没有出去过，去的时候是晚上，出来的时候也是晚上，我根本看不清楚门牌号。
2: 你发誓你没有骗我？
1: 我发什么誓啊？我拿谁发誓啊？我们家人都没了。
2: 你拿你自己发誓。
1: 好好好，我发誓，如果我骗你的话，我不得好死，这样可以吗？

0: 你走吧，天亮以后我就会离开重庆了。
1: 不杀了，那么深的仇，说放下就放下了。你是怕连累我吧？
0: 你别管那么多了，反正我不会再。

0: 你自己都老中了，
1: 那我哥的事儿呢？如果有一天我能碰到他，我会告诉他你在找他。
0: 你这个人越来越看不懂了，不知道你哪句话说的是真的。

0: 老陆啊，你可急死我了啊！昨天晚上11点半进去，你怎么到现在才出来？
1: 王凤来啊，一夜都不在医院，杜鑫中了枪伤，身边需要有人照顾。
0: 老陆啊，相识归相识，你可把握分寸啊！杜鑫毕竟是王凤安的老婆，虽然国公合作，不得不放了。
1: 这个我明白。哎。
0: 你这么急得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吗？昨天晚上又有10位同志被他们处决了。
1: 什么？血流成河呀，都是一些年轻的学生娃娃。杀他们的理由就说是在监狱里头搞暴动。什么暴动？这分明是报复。你杀我一个，我杀你10个。
0: 他们认定这3起命案都是我们的人所为，所以才使出这样的伎俩。
1: 八班已经向当局提出了抗议，一直以来，我党都是以国共合作大局为先，极力维护统一战线。可是我们又得到了什么呢？
0: 许多同志没有牺牲在抗日先前，却倒在了内战的枪口下。
1: 是啊，我信，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所以，我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和王凤安联手破案。
2: 此时的王凤安内心充满了愧疚，陆山的杀手一直没有抓到，好不容易放下工作陪伴杜鑫，却让他受到牵连。这个铁铮铮的汉子，对自己一直坚持的信念产生了怀疑。

0: 你和嫂子都还年轻，可以再要一个孩子。
1: 大夫说子弹击中了要害，杜鑫在呀。

去做不同意陆山案和毛家岭案并案侦查。他认为毛家岭案已经定性了，今天下午就开刑讯发布会。

0: 爹娘，托你们的福，于杰这次又大难不死，逢凶化吉，你们在天之灵一定要继续保佑我，保佑我顺风顺水，早日完成梦想。
1: 你的伤好了。
2: 你来干什么？
1: 我来看看你啊。
2: 看我干什么呀？我注定就是没人管没人要的扔货，烂命一条，我认。
1: 好了，我知道你不高兴，但是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真的是顾不上你。你呢也别在街上瞎混了，用这些钱做个正经生意，过安稳日子吧。我走了。这哪来的？
2: 这是你给七姐的，我们都不要你的钱。
1: 七女？
2: 那天晚上你喝多给她的。
1: 听着，你要是还把我当师傅的话，就把这些钱留下，按我说的去做，否则的话把他们扔到外面去。
2: 师傅，
1: 赶紧起来。
3: 起来，
1: 我真的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做，我顾不上你。
2: 师傅，我不会妨碍你的，你就带着我呗。
1: 真的是不行，你跟我不一样，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好吗？
2: 师傅，你真的说走就走啊？
1: 去把留在这儿包袱拿来。
2: 师傅，这里面的钱我一部分拿去还赌债了，不过大部分都是给难民区的难民治病跟吃饭了，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的开销，这还有两根金条都还给你。

0: 师傅，你烧的这个人，我也替你放了一把火。灵堂里的那把火，我放的好吧？是你干的。
1: 是啊。啊，你知道有多危险吗？
0: 师傅，我花了你那么多钱，总得替你干点事儿吧？
1: 以后不许回来。
0: 哦。师傅，这些人都还活着吗？
1: 我的事儿你不用管，也绝不许跟别人说，知道吗？
0: 没说没说，谁都没说，连七姐都没说。
1: 行了，我还有别的事要办，把这都收起来。
0: 师傅，我觉得你还是带我去吧，我还能帮你跑个腿什么的。
1: 真的不行，我有我的路要走，自己好好待着。
0: 师傅，那总得吃顿散伙饭再走吧。
2: 师姐，老大，
1: 好吧。
0: 徐大嫂，看好你师爷，我去买酒菜。
2: 哦。师爷。
3: 站住啊！日子过得不错嘛，一大早就买酒喝。
0: 这酒是给我师父买的。
3: 师父，谁会瞎了眼看上你？
0: 我师父是贺涛。
4: 瞧瞧你那熊样，
0: 三爷。

0: 我师父贺涛跟你们郎老大现在可是兄弟相称，今天我尊称您一声三爷，希望您也口下留德，咱可别伤了和气啊。
1: 你他妈的神气什么？
2: 小子，你找了个好师傅。国威俱乐部的事儿我听说了，你小子还算是个爷们。
3: 这样吧，你转告他，没事儿到我这儿来喝茶。至于你呢，以后地面上要是有事儿，就报我黄鳝的名号。
4: 三爷，这是哪好？
2: 算我请你师傅了。
0: 真不要钱啊！
4: 真不要钱，真不要钱。

0: 娘，他不是您儿子，人家姓贺。
1: 哎呀，姓什么不重要，将来入赘到咱们家，那还不是我半拉儿子？
0: 您又在胡说了，您只有一个儿子，那就是我哥。好了，我去报社了啊。
1: 你不要，我要，半拉儿子也要。
2: 师傅，我回来了。
3: 老大，你回来了。
2: 你师爷呢？
3: 我师爷走了，他让我看着这根金条。
2: 就一根吗？
4: 嗯，还有一根。
2: 还是让他给跑了。
3: 老大，那这两根金条咱们怎么耍呀？
2: 这金条不能耍在我们身上。
0: 你都不知道，现在有了师傅这个靠山，买肉都不用花钱啊，白送的。哦，
2: 金条还是留给七姐，让她去给人治病吧。
3: 哦，嗯，师傅，那这酒跟肉能耍吗？
0: 咱们也好久没有吃过肉了吧？
3: 对呀、啊。
2: 断句啊！哦，
3: 剁肉啊！
0: 不告而别，骗子，还说要跟我吃散伙饭。吃饭就不用散伙了啊？
2: 那你还是我师傅。
5: 哎，你回来的正好啊，这个你的钱我已经给你结过了，刨去住宿费、租车费，这个呢是剩下的，你拿好了。
6: 我的那些东西都还在吧？
5: 啊，在的，在的，哎，一个不少。哎，我一会儿叫人给你送出去啊。工作。哎，你好。
7: 号外号外！重大新闻，毛家里犯人冤狱未果，当场击毙十人。
8: 号外号外！重大新闻。
9: 为了不连累庄家母女，贺涛打算放弃报仇离开重庆。然而毛家岭事件突发，十个年轻人成了他的替罪羔羊，贺涛悲愤交加，决定留下，弄清楚这背后隐藏的真相。
10: 多爷，既然于杰是贺涛的徒弟，我们干脆把他收了吧。
11: 贺涛现在在哪儿？
10: 于杰说是出来给师傅买酒，估计还在亦庄。多爷，他不是答应您保护庄小姐吗？人怎么溜了？
11: 马上把他给我找来。
10: 哎，
11: 等等，先去庄家看看。
10: 好，我去备车。

0: 去了？
1: 我能干啥去？这不检查部队去了吗？
0: 你撒谎！懒得管你。我告诉你啊，我妹出事了。
1: 出啥事了？
0: 她跟妹夫去看心遇刺了，杜鑫还替她挡了一枪，现在人都快不行了。
1: 救回来没有？
0: 人是救回来了，可孩子没了。
1: 谁干的？
0: 谁知道呢？哎，你不是查案的吗？你去查！哎，你现在就帮他们查去啊！
1: 不行，这得让妹夫这个神探自己查。
0: 那你待会儿陪我去医院一趟。
2: 行，我洗个澡，冲冲心情。
0: 哎，待会儿我带几根金条去啊。
1: 你傻呀？送金条？
0: 送金条怎么了？我告诉你，刘博啊，我跟我妹关系特别好，人家现在出这么大事，我送根金条怎么了？家里又不是没有。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一个小小的处长，出手就是金条，这不找茬吗？送点布匹，我们家里人参、鹿茸、冬虫夏草的不多了去了吗？少送点啊。
3: 陆涛，我要去毛家里。
2: 怎么，连礼貌都不讲了？进来。
3: 主编，我要去毛家里采访。啊，
2: 你妈身体怎么样？
3: 你们别说这些没有用的，您说您答不答应吧？
2: 哎呀，下午军方有个新闻发布会。
3: 我不想再听那廖秃子说那老三样了，我要去毛家岭，到了那儿就有最真实的报道。
2: 不行，太危险，你忘了陆山的教训吗？
3: 主编，我就是搞不明白，那国民党跟共产党有什么仇啊？啊，他们有那个精力去打小鬼子不好吗？
2: 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媒体越要平息事态，绝不能推波助澜啊！
3: 那下午的新闻发布会我要去。
2: 我和你一起去，你一个人去啊，我不放心。
3: 不用，这么大一个重庆，没什么危险的。
2: 我是怕你给我惹事儿。
3: 我是惹事儿的人吗？
4: 干娘，我贺兄弟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3: 走了，他跟慧儿好上了，应该是回老家报喜信去了。
5: 他俩是什么好上了？
3: 傻孩子。

0: 姓贺那小子就是先前眼开的胆小鬼，拿着咱三根大黄开溜了，出去。
1: 王爷，我刚到，你就赶我走啊？
0: 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你啊。

0: 男人都觉得自己很深邃，其实那点事儿就写在脸上。为了一个情字，多少英雄丢了性命。看样子，狼爷也过不去了吧。估计是哪个不开眼的小子动了你的女人吧。
1: 女人太聪明了，有时候可不是什么好事。
0: 我聪明吗？是看到你心里去了吧。你喜欢庄慧，天下皆知，可是谁知道我

0: 你傻不傻呀？啊，你说你当时跑上去干什么呀？这，
1: 我是你老婆，我得保护你。
0: 我真的好后悔，我就不应该带你去看什么戏，真是委屈你了，委屈了我的孩子。
2: 伤这么重啊？怎么样了？现在怎么伤成这样啊？那你姐夫给你带点补品，这次好好补补，知道吗？
1: 谢谢姐夫。
2: 妹夫，这次一定得好好查查，谁胆子这么大？这次好好补补，知道吗？
3: 妹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杀手要的是我，让孩子跟多心遭罪了。会不会是个意外？那杀手有线索了吗？不管他是谁，我一定要让他偿命。
1: 就是可怜了我的孩子。
4: 没事的，咱们还年轻，养好了身体，孩子很快会有的。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养好身体，别落下什么病根子，知道吗？
1: 知道。
4: 你要想吃什么跟姐说，姐派人给你做啊。
5: 张伟啊，这个毛家里啊你就不要去了，看他随便弄个什么新闻回去发发就行了。
6: 看情况吧，那要看他们的长官怎么说了。

0: 为什么没走？人不留天了，走不成了。你就是个骗子王八蛋！
1: 学会骂人了是吗？跟你学的。你是国民党军官，你跟我哥不是一伙的。早知道，我抽死你算了。看来你的智商真的是有问题，得治啊。行了，我告诉你。
2: 我做什么事情不用跟你解释，你也别再纠缠我。杀吧，你去杀吧。你杀一个人，人家还你十个。你现在不是在报仇，你是在害人，你知道吗？回来！
3: 哎，都回，都回！
2: 你往哪儿跑啊？
3: 我跑什么了？哎呦，你呀，一不小心呀，你就溜走了。我还以为呀，你又自作主张去了毛家岭呢。你这么关心我，就因为我哥是个大英雄？不可否认，有这个因素。小心！小心！小心！
4: 小心！这几个地方是下次轰炸的目标，记住了，尽快赶紧把他们发出去。那个刘伯现在胃口越来越大，胆子却越来越小，你得留意他。这个你放心，我已经留了后手。他们所谓几兄弟，其实是…… 各个心怀鬼胎，互相猜疑。我已经在他们身边安插了内线，如果失控，或者影响到帝国大业，我一定让他们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会是谁？
2: 你先躲一下。
3: 青云。

0: 青女，
1: 来了来了！
2: 小杰，贺大哥，这是怎么了？
1: 我一进家门，他就晕倒在地上。
2: 那快进去说吧。

0: 醒了，
1: 七姐，哎，
0: 太好了，
2: 你在这儿。哎，师傅，
3: 他怎么样？
0: 没什么大事儿，是旧伤复发。我刚才已经给他针灸，疏通了一下经络，到时候我给他配两副药，回家按时喝就没事了。
4: 没事，七姐，我皮糙肉厚的，没事。师傅，你也挺关心我的吧？大老远把我背到这儿，谢谢。
3: 没事就好，配药吧。
0: 啊，嗯。

0: 奇怪了，这屋子里也没别人，怎么刚才敲了半天门才开呢？嗯，可
1: 能是七姐在配药太投入了吧，没听到。有可能。啊，
0: 小七，自己一个人能回去吗？
1: 能啊。
0: 行，那你赶紧回去吧。
1: 嗯，你去哪儿？
0: 别问那么多了，娃有事儿啊。
1: 那你小心点，师傅，我走了。

0: 你说这毛家岭事件是不是二处对李伟的死进行的报复行为？
1: 你说的没错，你杀我一个，我杀你十个，刘伯的这招够狠的呀。
2: 可是有一点我不能确定啊，二处这么做到底是为了警告这个杀手让他不要再犯，还是说他要逼这个杀手进行报复？
1: 马踏双车。这个刘伯呢，这次帮我们走了一步好棋，现在就看这个杀手如何制止了。如果这个杀手继续犯案的话，那就说明他跟共产党没有关系。不过他要是从此销声匿迹的话，那就说明之前的案子都是共产党在背后指使的。我一直想要找到一个证明的机会，没想到刘伯送给了我。
0: 楚总，二处呢已经放了消息，要为毛家岭平乱事件开一个庆功会，还要给谢子虎颁奖，这摆明了就是要等杀手来啊。
1: 这个刘伯呀，刘伯，我一直以为他是个高手，闹了半天是个饭桶。这个杀手要是就这么上了他的钩，那不是对我王洪安的侮辱吗？
0: 刘伯杀了可是有十个共党分子，这保不齐杀手心一横，真对谢四虎下手了。楚总，我们要不要采取点什么行动啊？
1: 都是一个系统的，无动于衷不太合适。
3: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安排。
1: 等等，我要你保证，那个杀手一旦出现，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落到别人的手里。还有，我不想听到一个活人回来给我讲故事，明白吗？
3: 属下明白你的意思。
4: 去吧。
3: 这里。
5: 就按照咱们刚才的约定，就让他去提啊！你千万不要惹事，拿到什么稿子就发什么稿子，行吗？
6: 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为了保证其他犯人的人身安全，我们不得不以武力来平压这次暴动。下面是新闻媒体的提问时间，有请廖局长。关记者。
7: 廖局长您好，我是雾都晚报的记者关敏，我有两个问题想要问您。第一，在镇压暴动事件的过程当中，国军的伤亡情况如何呢？第二，暴动是如何发生的？这是否是地下党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呢？
8: 关记者请坐，我现在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9: 雾都晚报还有问题要补充。
8: 哦，是庄慧记者吗？你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并回答。
9: 请问毛家岭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监狱？里边关押的又是什么类型的犯人？为什么暴动事件是在陆山事件还有李伟等人被暗杀事件之后？难道这仅仅是一个巧合吗？
8: 他们是……
9: 如果国军是制止了一次计划非常周密的暴动，那我想问，为什么被杀害的人不多不少正好是十个人呢？难道这正验证了你杀我一个我杀你十个的报复行为吗？
8: 这个
9: 我知道了，这又是一次巧合，对吗？被关押的犯人他们计划得非常周密，所以他们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可以以肉身为武器实施暴动，我说的没错吧？我的问题问完了，请廖局长回答。

0: 廖局长，身体不适，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廖局长，您回去好好养身体，等身体养好了再回答我的问题啊。
1: 好。
2: 告诉一下刘波，让他收拾一下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臭娘们。
3: 霍儿，你这是何必呢？我本来可以从侧面问清楚暴动的情况，现在全都被你给搅黄了。哎，
2: 冠冕，你这种提问的方式呀，绕得圈子太大了。
3: 关记者，这个时候不就是应该提出尖锐的问题，让他们的阴谋无所遁形吗？
4: 对，无所遁形。可是你看现在的情况呢？他们所有的人都走光了。
2: 那是他们心虚。冠冕。 请你转告你的老板，原油头占有主，请他不要再做如此卑劣的事情，除非他真想成为民族的罪人。您
3: 这是最后通牒吗？你自己想吧，我走了。站住！
5: 你们干嘛？
6: 挂！好了，好了，找死给我挂！好了，里边这帮畜生！行了，你们抓我到底干什么？哎，
7: 庄姐，怎么能说是抓呢？我们这是请你过来。
3: 那我不接受你们的邀请，我现在就要走。哎，
8: 庄小姐，我估计你第一次参观审讯室吧？来了就好好看一看，将来呢，也做好自己心里有个数。
3: 你是想威胁我？
8: 哪敢？庄小姐，来吧。 刚才在记者招待会上，你不给我们二处的面子，我只好请你过来看看。
3: 刘博，你到底想干什么？
8: 一会儿你就知道。啊！

0: 起作用，赶紧服从。楚左，这陆远行怎么会指使庄慧去大闹会场呢？
1: 庄慧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了。他根本不受任何人指使。我们不抓他，他就认为在重庆就没人能挡得住他了，是吧？重庆是什么地方？这是森林，轮不到他一只小麻雀在这叫唤。庄慧没有什么价值，抓了也是白抓，您就把他放在笼子里养着呗。
0: 嗯，啊，什么？我说的不对吗？处座不就是这么做的吗？这庄家还真是出豪杰呀！哎，
2: 楚总，其实你有没有考虑过把庄慧吸收进来？
1: 你还嫌不够乱是不是？
2: 我就是提个建议嘛。好了，我之前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事儿。 但是庄慧性情过于浮躁，我想要把他培养成特工，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行了，我们不提庄慧了。启云啊，去技术科把那颗子弹的鉴定报告拿过来。
3: 是。

去皇后啊，不，去我家。不是嫂子那边，你嫂子陪她妹妹去。哎，对，大哥，要是家里不安全的话，我让弟兄们给你打个掩护啊。放心，回锅肉有你的。谢谢哥。

0: 现在你们还说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杀手吗？想不到刘伯这么狠。对，我就是让他狠一点，要不然我们怎么会有机会呢？
1: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0: 看戏，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但是要确保贺涛安全，在暗中观察事态发展，随时向我汇报。记住，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贺涛的安全。听到了吗？

0: 你先回去。
1: 那什么，我给你一块吧。
0: 嗯，先回去。
2: 把门关上。
0: 臭不要脸的，
1: 精神点啊！
0: 妈的，每次都说给我回锅肉。

0: 好东西，给我吃什么？你给我来点！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想干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往哪儿跑啊？

0: 叔叔，汤已经搁外面了啊！叔叔，
1: 等我。
0: 叔叔。

0: 怎么了？怎么看到没？一个大活人就没了，看怎么看？怎么看呢你？还不找人？
1: 是是是是是，
0: 快找呀！

0: 报告，
1: 进来。
0: 处座，张辉让二处的人带走你。
1: 刘伯招张辉干什么？
2: 属下认为，肯定是冲着郎中去的。
0: 哎呀，妹夫，这小半夜的，你过来找我有事儿啊？够香的呀，这大姐刚走就偷腥啊！
2: 哎，妹夫，哎，话可不能乱说啊。
0: 我说姐夫啊，你这要动两江会，能不能出点新招啊？你以为你动了庄辉，这郎中就会咬人了？
3: 我说妹夫，这袍哥呢，是委座的心腹大患，我这也算是为国效力了吧？<笑>
0: 哎，跟我说说，什么人搅了你的好事儿？

0: 我怎么了？
1: 没怎么。
0: 什么是没怎么了？
1: 就是什么都没少。
0: 你把话说清楚啊，没少什么？
1: 他没得逞。
0: 我是不是被……
1: 我说了，真的没有，你别瞎想了。
0: 你就说实话吧，到什么程度了？
1: 没到什么程度，别瞎想了。
0: 哎，这是哪儿啊？
1: 是我刚到重庆来住的地方。
0: 那我怎么会在这儿？
1: 就这么来的。
0: 是背着还是抱着呀？
1: 先是抱着，后来是背着，反正抱着背着都是我的活，你不用问那么多了。
0: 姓刘的没得逞，你得逞了是吧？姓贺的，
1: 我说过我是为了救你，难不成我要用绳子把你拖回来？再说在陆山的时候，
0: 你少跟我提陆山。
1: 好，我不提。他们四处在找你，这个地方很安全，你先躲几天吧，我去接你妈。
0: 等一下，

0: 你娶我。
1: 凭什么？
0: 你说凭什么呀？又是搂又是抱的，我是一个传统的女子，男女授受不亲。反正你要对我负责。
1: 我说过，我那是为了救你。
0: 你别说了，你要是不娶我，我就死在你面前。
1: 你这是不分好歹呀！
0: 少废话，娶还是不娶？
1: 不娶。
0: 哎，你等着回来给我收尸吧。

0: 要救你哥哥。
1: 你也没有那么笨嘛。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哥可能在毛家岭。
0: 你凭什么判断的？
1: 我哥定期会往家里写信，我已经调查过了，邮戳和新四军的行军路线是一致的，最后一封信就是在茂林。麓山那边我已经去过了，我哥并不在那儿。现在剩下的就是上饶的集中营，而毛家岭又是关押重刑犯的地方。如果我哥真的像王峰安所说的那样的话，那毛家岭就是最有可能的地方。
0: 中国这么大，
1: 你还撒谎？我哥根本就不在哈尔滨。一句话，救还是不救？
0: 毛家岭很远的，
1: 路费我来负责。
0: 我在重庆还有别的事情，
1: 先把我的事儿办了，你的事儿先放一放。你要是不去的话，那就别怪我嘴大，把你供住。
0: 那这样吧，等我把这里的事情办妥了，再跟你去毛家岭。
1: 毛家岭那边已经死了10个人了，这里边有没有我哥我还不知道。事情紧急，你的事儿先往后拖一拖，不然的话，我就告诉
0: 你。好，我答应你。
1: 什么时候动身啊？
0: 明天。
1: 明天就明天，但是你今天哪儿都不能去，就在这等着。
0: 路途遥远，我要做些准备。
1: 没什么好准备的。
0: 那你妈妈呢？
1: 她自己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儿子，你怎么学坏了？
1: 庄慧在哪儿？
0: 你找你妹妹干什么？

0: 你就不要装疯卖傻了，装会在哪儿？要下雨了，要下雨了。
1: 把枪放下！儿子，你怎么跟这些狼在一起？把枪放下！
2: 冬儿，你要走正路。哎，小队，娘，是儿子错了，儿子知道错了，你先把枪给我。
0: 老太太用在这儿这样吗？
1: 是。
0: 你没事吧？
3: 你不是我儿子。

0: 路上需要吃的，需要换洗衣服，需要盘缠，这些都得去准备。你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我如果放你出去了，你就会像野狗一样，人就不见了。你说话最好注意点分寸。难道不是吗？你在麓山的时候咬一口，又跑回重庆咬一口，不是野狗是什么？
1: 不知道刚才是谁啊，哭着喊着要死要活的，非得嫁给我。我要是野狗，那你是什么？
0: 我告诉你啊，如果我哥真的在被杀的十个人当中，你就是凶手。

0: 我告诉你啊，如果我哥真的在被杀的十个人当中，你就是凶手，这辈子我就算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1: 不可能。
0: 你怎么那么肯定？
1: 因为你哥是大英雄，大英雄怎么可能被他们抓到毛家脸呢？大不了我陪你白跑一趟，但是我现在必须得出去。
0: 不行，你说了明天走，我们就必须在这儿等到明天。
1: 你以为我真的要出去，你能拦得住我吗？
0: 你出去试试，回头我就去找王芬安给你画铜像去，我看你在重庆还

0: 我就没想过要活着，现在多活一天都是赚着了。
1: 好，我佩服你这种视死如归的勇气。把我哥先救了，你想死，我绝不拦你。
0: 这就是你一直没有告发我的原因，对吗？难不成你还真以为我爱上你了？一面之缘救过我几次，我就爱上你？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啊？
2: 够有心机的。
1: 没办法，时势造人嘛。
3: 你干什么吃的？连个人都跟不住！
2: 老爷息怒，我派人在门口候着。 谁知道稽查处上来就抢，我带兄弟们一路追。这到了刘伯的地盘，你也知道的。
3: 刘伯一直想高考我们两江淮，人要是被他抓了，那真是麻烦了。
2: 刘伯和王公安是连襟吗？
3: 听说他俩好像不对付。
2: 不关心这个。

0: 就当我是欠你一个人情，行不行？以后有事儿了，你说话。
1: 你不欠我什么人情。庄慧已经被救走了，我估计就是那个陆山杀手。你要找庄慧，我要找杀手。我看我们可以合作一次，你觉得呢？
0: 其实我们两江会啊，只是一个
1: 推脱。我知道你顾虑什么，你担心外人会说你跟我们成了朋友。王忠啊，跟我们成为朋友，难道就那么掉你的面子吗？
0: 倒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郎中不愿意沾染任何的政治。
1: 政治？什么是政治啊？中国最大的，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你不跟我们站在一起，那你就是共产党的。
0: 两江会啊，就是一帮苦难兄弟的袍哥会，江湖上混饭吃的泥腿子，不是共产党，真的不是。
1: 我呢，也不想拉你站队，我只想知道你还要不要找庄慧。
0: 当然找。
1: 好，那我们就各发挥所长，找人是你们这些土生土长的蚂蚁最在行的事儿。
0: 什么？
1: 不是吗？找到了庄慧，就找到了杀手；找到了杀手，就找到了庄慧，就这么简单。
0: 告辞。
2: 晚辈，记我账上。
1: 不必了，两杯咖啡而已。我等你好消息。
3: 杜爷，怎么样？
4: 罗磊回来没有？
3: 昨天来电报了，已经上床了。
0: 竟然说我们是蚂蚁，我倒想看看去，到底谁才是蚂蚁。

0: 我饿了，得出去买点吃的。不用了，我会做。这什么都没有，怎么做呀？有什么做什么。不过我有个前提，居然有土豆，你不是住过吗？你又不老实。 绳子呢？对你只是象征意义的束缚。你要是敢跑，我就死给你看！
1: 哎，哎。

0: 庄慧，
1: 进来。
2: 陆主编，庄慧被抓绝非我们所为。
1: 不管谁抓的，请你通知王凤安尽快放人。
2: 那您这就难为我了，您也知道我们也有组织程序，井水不犯河水。
1: 这我不管，庄慧是抗日家属，请你们不要迫害他。你转告王凤安，让他想办法放人，否则后果自负。
2: 那我只能问问看。
3: 你说昨天你扇了那个老太太一巴掌，贾队长就赏了你一脚。
4: 佩芝不敢撒谎，兄弟们都看到了。
3: 行了，别往心里去了。贾队长说的没错，我们是军人，不是地痞流氓，不能对老百姓动手动脚，明白吗？
4: 明白。
3: 去吧。
4: 是。
5: 报告。
3: 进来。
5: 处座，我又来替陆远行传话了。
3: 什么事啊？
5: 他说必须释放庄慧。
3: 人又不是我抓的，干嘛找我要人啊？
5: 他说庄慧是抗日英雄家属，逼着我们替他找人，否则后果自负。
3: 这陆远行啊，把我当他的行动队了的。
5: 那我回去回话了。
3: 等等。

0: 我接雾都报社。喂，我是陆远行。
1: 老陆啊，这庄会昨天晚上就给放了。那好呀，但是我希望我们对抗日家属不给予荣誉也就算了，但是不要迫害他。我希望有关部门不要做。 有被盗意的事情，哎呀，这不是场误会吗？哼，这样的误会啊，尽量少一些。我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哎，
2: 你说这人脾气这么大，把我电话给挂了。处总，您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3: 刘伯现在在找庄慧，两家会现在也在找庄慧，而且这个庄慧是共产党的家属。我估计陆远行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发现庄慧现在下落不明了，那么他也别想在家闲着。而且，庄慧昨天晚上确实已经被人给救走了。
2: 救走了？
3: 对。
2: 会不会是陆山案的杀手？
3: 只要他跟这个陆山的杀手没有关联。 能保证他没事，要是庄慧跟这个陆山的杀手是同谋的话，让我查出来，我不管是什么人，一律归案。对了，你回去多留意一下陆远行，一旦有庄慧的消息，马上通知我。
2: 是。
3: 行了，去吧。

0: 你怎么没跑呀？我为什么要跑？奇怪，我怎么就晕倒了呢？
1: 真是够倔的，这火生不着就赶紧出来吧，非得在那儿让烟熏着。你不知道烟囱多大。
2: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烟囱堵了？你是故意不告诉我的？你怎么那么多坏心眼呢？
1: 行了，赶紧吃吧，味道还不错。

0: 对，吴小姐，葛峰辉、窦白兄弟们去找了，那个何涛呢？也没影了。王峰岸可是口口声声的说，庄辉是跟杀手在一起的。杜爷的意思是，那个杀手就是何涛。
1: 看他像吗？不好说，说像也像，说不像也不像。以后这种废话少跟我说。
0: 朵颜，我这不是给您再摆龙门阵吗？按道理，重庆是咱们的地盘。 找个人没那么麻烦，怎么这两个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这个王峰安既然说庄慧是被杀手救走的，依我看，庄小姐跟这个杀手的关系可没那么简单。

0: 楚总，两江会那边也没有消息吗？
1: 那样，我总觉得，郎中会不会给我们藏心眼啊？即使是找到了，他也不告诉我们。
0: 不会的，
1: 他要是找到庄慧，一定会告诉我。只是怎么找到的，应该会编一个蹩脚的理由。
0: 他到底会跑到哪儿去呢？

0: 小时候我被别人欺负了，都是哥哥保护我。
1: 那个时候他挨了不少的打。
0: 有一次我被三个男孩欺负了，手臂被划伤了。哥哥明知道打不过他们，还是要照他们一次次的理论。后来硬是逼着他们来给我赔礼道歉。
2: 听着，我不可能每次都及时的出现救你，所以这件事情必须彻底的解决。
1: 你还不明白吗？
0: 我现在只想救我哥哥。以前是他保护我，现在轮到我救他了，我必须去。
2: 这件事情光凭我们两个是做不到的。
0: 陆山的宝贝那么森严，你不是来去自如吗？现在怎么又做不到了？
2: 杀人和救人是不一样的。
3: 我怎么把这给忘了？这可是杀手的老窝啊，当初差点抓到他。
4: 开快点。
2: 你是怎么得罪他们的？
0: 他们需要得罪吗？不是想抓就抓吗？可能是在新闻发布会上我多说了几句话吧。
2: 没这么简单，这事儿一定跟郎中有关系。
0: 跟他有什么关系？
2: 两江会和秦楚刚一直有恩怨，唐三的背景就是二处，郎中几天前停了唐三的场子，你被抓一定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0: 我被抓那么多次，你怎么不说跟你有关系呢？
2: 我说的是这次。
0: 现在好了，所有人都盯着我，他们在没抓到你之前肯定不会放过我，我已经做好随时被抓的准备了。
2: 你不能被抓。
0: 你以为你是神啊？
2: 我不是神。好了，不说这些了，抓紧时间休息吧，明天一早我们就走。

0: 息了。秦云啊，带人摸过去。
1: 知道了，处长。

0: 我妈最怕轰炸了，她一定会犯病的。哎，
1: 副座，你说今天能不能打下一架来？这小日本来的还真是时候啊！
2: 这小日本鬼得很，专门半夜来轰炸。

0: 这些小日本早不扎晚不扎，偏偏又让他给跑了。守队。
1: 怎么了？有稽查署的人。那怎么办啊？从那边绕过去，走。
2: 楚总，我确认过了，那应该是中国人的，
0: 应该是小鬼子在飞机轰炸把他给惊着了。
3: 行了，那咱们收队吧。
0: 是。
4: 收队，上山。

0: 别着急，你娘肯定没事，可能是到什么地方躲着了，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外边都在轰炸，他能去哪儿啊？
0: 这样，我到防空洞那边去看看啊。
1: 不行，外边都是特务，你不能去啊。哎呀，
0: 特务找的是你，又不是我，没事的，别着急啊。
1: 你小心点儿。

0: 什么呀？还有你，你怎么也不出声呢？
1: 别说你哥，我半拉儿子呢？
0: 出去找你了。
2: 半拉儿子，半拉儿子，人家跟你没关系。
1: 丫头，就你那点心思，娘还看不出来？你忘了你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2: 我有什么心思呀？您净瞎说。行了行了，
0: 您坐吧。
2: 跑出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3: 朵颜，等会儿回家了。真的，千真万确。马上备车。朵颜，还有那核桃。那我去备车了。等等。不用了，不过去看看了，王处长还等信儿呢。
4: 原来贺涛跟张慧在一起，看来是贺涛把张慧给叫走了。
3: 朵颜，那个杀手莫非就是？
4: 是什么？
3: 没什么。
4: 管好自己的嘴。
3: 知道了，朵颜。你还去不去了？
4: 想去也去不了了。王帆口口声声说是陆山的杀手救走了庄慧，现在正等着抓人呢。我不能去害了贺兄弟啊，他可是为我办事的。
3: 那怎么办啊？
4: 人没事就好。先这样吧。

0: 哎，你怎么还在逃东西啊？不是师傅，江北的难民区被小日本的飞机炸了，伤了好多人，这要是我给七姐的。
1: 好，那赶紧去吧啊！
0: 师傅，你去哪儿啊？
1: 张慧他妈妈不见了，我到防空洞那边看看，看看在不在那儿。
0: 师傅，你人生地不熟的，要不我陪你去找吧。你等我一下，薛娃子就在附近，我把药给他。
1: 好，那我陪你去吧。
0: 走。
2: 没事吧，没事吧，我帮姐除吧。
0: 兔子，这是药，记住给七姐啊。
2: 啊。
0: 兔子，乖乖的，听哥哥话，我要跟你师爷去办大事。走了。
2: 老大，小心点啊。
0: 放心。
2: 师爷，你也来了。
0: 都是没爹没娘的孤儿。师傅，你们去哪儿？
3: 去防空洞那边看看吧。
0: 教场口，跟我走。
3: 没事啊，兔子，走，带我去找七姐来。

0: 你说说你这也不在医院多养几天，非急着回来干什么？
1: 破家值万贯，小鬼子动不动就轰炸，我不回来你一个人能行吗？
0: 也是。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孟风啊，儿子又没了，我怎么觉得你一点都不难过？

0: 说话的时候。
1: 找人呢？嗨，小日班飞机都走了，人都走了。
2: 哦，没人了。
0: 好。你先回去吧，他娘啊，可能都已经回家了。
3: 你要把我丢下？
0: 不是要把你丢下，我要去做正事。
3: 师傅，跟着你就是我的正事儿，你去哪儿我去哪儿，行吧？
0: 哎，我问你啊，那两个人是看防空洞的？
3: 对啊，防空司令部防空大队的。
0: 他们在分什么钱？
3: 防空费啊，在那躲飞机是要交钱的。
0: 防空费？
3: 你以为让你白躲啊？
0: 真够黑的呀。
3: 不黑，里面有电灯，还有厕所呢，师傅，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藏粮食的仓库。
0: 你怎么知道的？
3: 修防空洞我也参加了。
0: 你参加了修防空洞啊？
3: 啊，卫戍总部劳动总队那帮龟儿子说什么要改造流氓扒手盗贼，抓了好多像我这样的人来干活，他们连妓女都抓。
0: 你又不是没腿，不知道跑啊？
3: 用铁链锁着呢，跑不脱。干了半年活，一分钱都没给这帮龟儿子。
0: 你以后啊，能不能不再做小偷了？
3: 你看着我，我就不偷。
4: 你成天说为党国效忠效力，你到底得到了什么？我一个女人都能看出这个党国的腐败无能，你就意识不到吗？
5: 凤安，咱别在处里干了行吗？
4: 这几年我也攒了一些钱，咱们回家做点小生意，回上海，我们一起回上海好不好？凤安，
6: 杜鑫，
4: 凤安
6: 冷静点。杜鑫啊，话不能这么说呀，你也看见了，这几天日本人的飞机轮番的轰炸，死了多少老百姓。你说如果人人都像你这种想法，那国家都没了，哪来的家呀？
4: 可我就是个女人，我只是想要一个安稳的家，

喂，庄虎回家了。好，我马上过去。 我也想有个安稳的家，也想有个健康的孩子，我也想我们开开心心地看着他快乐的成长。可是现在不行，我希望你能明白。

0: 办法把他们引开。
1: 我去引开他们吧。
0: 不行，他们人太多了。

0: 你把啥给扔了？还能有什么呀？都是垃圾呗。
1: 走，我看看。
0: 哎呀，娘，脏死了，都是垃圾。你就是个败家子儿。
1: 行了行了，回去了回去了，
0: 不会过日子。
1: 走吧。

0: 码倒要看看这个庄会是给谁留的门。
1: 狙击手，不要动！你在这鬼鬼祟祟干什么？
2: 你又让我举起手来，又不让我动，那我是动还是不动啊？
1: 举起手来，张国兴来，别耍花样啊！小心我一枪要了你的命，用我一枪打死你！
3: 走！

0: 朱总，让他给跑了。
1: 看清楚长什么样了吗？
0: 没看清。
1: 穿着呢？
0: 也没看清。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有事吗？
0: 我刚上来那会儿见你没在，就在一楼等你了，没见你上来呀。
1: 有事儿吗？
0: 哦，骆驼回来了，
1: 让他马上来见我。
0: 哎。

0: 何兄弟，来得正好啊！来看看我这些宝贝。你俩先出去，把门关上。哎，哎，哎，何兄弟，我跟你说啊，我可不只会设计服装，看看这个怎么样？
1: 哟，老爷爷还会设计武器呢，没想到吧？啊，<笑>看看这个，哎，看看呀，这个都是根据我的图纸做的样品。
2: 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我还没起名呢。
2: 你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吗？我告诉你，这个炸坦克炸碉堡，威力巨大，一炸翻一个。
1: 怎么看着像棒槌？
2: 棒，
1: 好啊，好名字。哎，
2: 就叫它棒槌，专门炸坦克的棒槌。<笑>
1: 那这个呢？
2: 你小心点啊，这叫蚂蚱雷。
1: 蚂蚱雷？
2: 你走过草地吧？ 脚踩在草丛里面，那蚂蚱乱飞。这个就是脚一踩上去，它立马就弹起来了，然后，砰！哎，我做个实验呢。平地爆炸有杀伤四脚，但是空中爆炸单片铺天盖地，人不管是站着还是趴着，谁都躲不了。
1: 老大，这民间不能制造武器，你不会不知道吧？
2: 我知道，这个不是我造的，重庆大大小小7家兵工厂，我这图纸一拿出来，都得给个大价钱，但我不要他的钱，我只要股份。
3: 不愧是老老大呀，确实有头脑。
1: 哎，对了，你这两天去哪儿了？
2: 哪儿都没去，徒弟病了，在亦庄守着呢。啊，是这样啊。那要不要我帮你请个大夫？
1: 不用，没什么事儿，是国卫俱乐部挨打留下的旧伤。
2: 人没事就好。哎，你明天有事吗？
1: 陪我去做这笔生意吧。哎呀，
2: 行了，就这么定了啊。
4: 正好没有事找你谈，
5: 走。哎，老陆啊，这谁搞的？啊，郎中设计的。
4: 哦，
5: 哎呀，一个袍哥老大还是武器专家，狙击步枪会跳动的雷，哎，这管用吗？哎，这个机枪呀，用于中近火力的覆盖。
4: 如果装上了瞄准镜啊，射击的精度也会大大的提高，是件不错的设计。不过，还有这个蚂蚱雷啊，这是很致命的。老陆啊，郎中可没有胆量开兵工厂。啊，骆驼说了，郎中想把这个卖给稽查署。啊，如果用于抗战，这是大功一件；如果用于内战，
5: 哎，
4: 老陆啊，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内战是早晚的事。
5: 我看这个东西啊，不能落到国民党手里，要不买，要不销毁。
2: 不，买，我们肯定是买不起。如果销毁了，
5: 太可惜了。不如这样，我们把它送到延安去，请我们的专家看看怎么办。
4: 对，我现在就把它送到八拜去。
2: 贺兄弟，在刘伯家救走庄慧的，是你吧？

0: 给我三根金条，不就是要干这个的吗？
1: 但王峰安说，救走庄慧的是陆尚安的杀手。

0: 志们，为了这些牺牲的战友，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同胞，我们还得跟小鬼子继续战斗下去。小鬼子只要在我们的家园一天，我们就得跟小鬼子战斗一天。今后我们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危险和困难，但是我们一定不能退缩。
1: 为了革命的胜利，个人的牺牲是值得的。
2: 对，为了革命的胜利，个人的牺

0: 当时的警察，老爷的帐篷在宫田太君的帐篷后面，然而起火那阵儿是有点太强，可是也不能往后开呀。
1: 那天晚上刘大麻子他们犯的本来就是我爹的教育进程，
2: 刘大麻子趁乱开枪打死了我爹，
3: 所以这把火是怎么起的都不好说呢。
1: 我现在就去跟他拼了。
3: 少爷，少爷，我就怕你这样才没敢跟你说。
1: 我得去给我爹报仇啊。
3: 我当然要报，可是你这样去了能打得过他吗？他也不会成那样。
1: 那我怎么办啊？就这么忍着。
4: 这事你得找宫田太君，
1: 让他给你做主。

0: 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今天王红叶出殡，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啊！这个确实，一会儿咱还得去一趟啊！
1: 咱现在这个时候去，不太合适吧？
2: 这是临城的大事儿，公田少佐都要去，咱不去，那才叫不合适呢。
0: 再说了，送的是死人，看是活人，有道理，有道理。
2: 多句嘴，上回问您的时候您没告诉我，可我就想知道这王红叶的死和您到底有没有关系。
0: 兄弟，有这么句话，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东西可以乱吃，这话
2: 我一定烂到肚子里。老弟真是打心眼里的佩服您，这招实在是

0: 太狠了，借刀杀人，把这事儿栽赃给了八路军，然后现在再去送王侯爷一程，这也实在是太狠了。
1: 行了，啥也别说了，一会儿啊放机灵点，
0: 妥妥的。
2: 大掌柜的，姑娘收到来信，让你马上去她办公室一趟。
3: 我爹生前对大日本皇军那可是忠心耿耿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亲自带着队伍出征呢。就是死在了八路手里，那也算是立了大功一件，可要是死在刘大麻子手里呢？
4: 太君，您仔细想想，这可是后患呀。
5: 你能够确定这颗子弹是刘大麻子的？
4: 太君，我虽然没亲眼看见他开枪，可是您想想当时的情况，八路的枪怎么可能打进我爹的帐篷里呢？
5: 王嫂，你的父亲是大日本帝国的好朋友，这件事情我会替你做主。
4: 谢谢太君，我替我爹，谢谢太君。不查清真相，我爹死不瞑目啊！太君，
6: 太君，您找我啊？哎呦，大侄子，你也在这儿呢。
7: 这不京城啊，正要到府上送你爹一程，这刚好太君找我，没办法我就过来了。二侄子，节哀。
4: 麻子，你来得正好，我问你。哎，
5: 刘三，
6: 哎，
5: 这个怎么回事？给我解释一下。
8: 哎，政委
6: 啊，
8: 你这腿啥时候能下场走路啊？
6: 这身上的伤都好得差不多了，哎，见着你们啊，我这浑身都是劲儿，一会儿我就出去走给你们看。好，
9: 佟大哥，你啥时候能拿枪打鬼子呀？啊，
8: 我现在就能，你信不信？
10: 你不吹牛不会说话是吧？你
8: 谁吹牛了？你现在找个小鬼子试试。
11: 你们这好热闹啊！
12: 李政委，你回来了。
11: 别动，别动，大家都坐下，都坐下，坐下。真对不住啊，前几天兄弟团有个会，我出去了两天。
6: 我听说了，来，同志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咱们锦县红色根据地游击队的林政委，也是我的恩师一友。
10: 怎么样？
13: 这位
11: 好，好，好，让我来猜一猜，你们都是谁啊？受伤的这位一定是佟其刚。看你这个形象，一定是一个军人出身，你就是一把大刀走遍天下的孙大刀。
10: 我这孙大刀真是大家抬爱。孙万全向您报告。
11: 坐下，坐下。烟袋大哥
14: 到。
11: 沈小小，
15: 这位好。
11: 你就是临城支队的一枝花李木霞。
16: 林政委，李木霞向您报道。
11: 你们一定都奇怪我怎么这么了解你，都是这位小赌神跟我介绍的。这位小赌神啊，以后可以改名叫小跑神了。为了尽快赶到这里送信，他一路没歇脚，人家跑两天的路，他一宿就跑到了。见到他的时候，他鞋底都碾没了，两只脚啊都血肉模糊了。说完你们的位置，他就晕过去了，手里抓着一块饼，睡了两天。那块饼啊，怎么拽都拽不出来，一定是路上舍不得浪费时间，在梦里吃了。叶明啊，我为你有这样的队员感到高兴啊。
6: 过奖了。

0: 我看明白了，太君，这是颗子弹，砸了太君。这是从王会长身体里取出来的一颗子弹。啊！哦，原来王会长不是被烧死的，是被枪打死的。啊！
1: 老子，麻子，你别在这装糊涂！就是你开的枪，帐篷里的火也是你放的。
0: 我说大侄子，你是死爹死傻了是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你不能当着太君这乱咬人呢，你。
1: 刘嫂，着火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0: 当时外面那个尿嘛，结果这背后火就起来了啊！这接下来枪就起来，我第一时间想就是往您那帐篷那儿跑，我得保护您啊！火一起，这枪声也起来了，乒乒乓乓，乱作一团，对吧？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了啊！对呀，
1: 大侄子，你不是当时在给你爹帐篷外面站岗呢？你没瞧见枪从哪打来的吗？
2: 当时睡着了。
0: 一醒了就着火了，哎，
3: 我说你个倒霉孩子，你这算是白养你了，你啥时候该睡不睡乱睡啊？你也不能因为这个你就冤枉你叔吧？什么？我当叔的我不跟他计较，这孩子刚死了爹，但是您是明白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4: 您别听他胡说八道，这黑枪就是他放的。好了。
1: 我看，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4: 太君，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让王会长入土为安。
0: 太君，您不能这样，您得替我爹说话，你得替我爹做主啊，太君。
4: 很多事情是需要讲究证据的，林城现在的治安需要二位协力共作。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我看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0: 您说的对。 现在八路刚被我们赶走，林城啊也刚刚恢复了安宁。大侄子，你赶紧的吧，把你爹安葬了啊！以后有啥事儿，找叔。
4: 出去吧。

0: 这支钢笔你还留着，这下真的派上用场了。
1: 我当然留着呢，这是我当年留学的时候你送我的礼物。您跟我说的话我永远都记得，你让我用这支钢笔好好的学习文化，将来好建设我们的祖国。
0: 记得当年你刚入伍，我还是中队长，一个队伍里你最爱学习，组织上选留学生的时候我就毫不犹豫地推荐了你。哎，谁知道你回来了还是扛硬枪杆子。
1: 那是因为我们的国家还不够强大，文化还不够普及，不过总有一天我们的人民会觉醒的，等到胜利的那一天，这支笔终究会有它的用武之地。
0: 说得好，这么多年不见了，你真的已经成为一名优秀的革命队伍中的领导者，好好养伤，尽快好转起来，临城的工作还需要你们继续去完成啊。
1: 组织上又有新任务了，
0: 只要鬼子还在我们家园一天，我们的任务就没有完成。
2: 谁不走回来。

0: 你这次表现得特别勇敢，你们现在都是优秀的八路军战士吧？
1: 我知道吗？
0: 小小在你这个师傅的带领下，进步得特别快。童七哥，我现在命令你，好好养伤。

0: 是王红叶那个手下送来的。你喝了吗？大哥，我喝不重要，关键是您想多了。<笑>我告诉你啊，除了这个，外边还有好多别的东西呢。
1: 那你说这帮龟孙子？
0: 是什么？<笑>对，大哥，和您想的一样。这王红叶死了，临城的治安是您一手遮天的，所以这帮墙头草啊，这是来拜码头的。哎，人家也就是个墙头草，哥现在这骑虎难下。
2: 你说，咱也没有想给宫田当什么汉奸公，咱不就想挣点钱吗？咋能成现在这个样子？
0: 大哥，这有些事儿吧，不是说咱想左右就能左右得了的。他不管怎么说，他们来与不来，您都已经是宫田的左膀右臂了。我倒觉得。 倒不如就把他们收了，这样的话，您赚钱的机会不就更多了吗？想得美！宫田让王占奎顶了他爹的位置，带了队伍。哎呀，是这个不假，大哥，宫田确实是让王占奎顶了他爹。可是您想想呢？ 如果他真有那两把刷子的话，这些人能给咱们来送礼吗？对不对？是这个，还真是这个。那是。<笑>所以说呀，我觉得这件事呢，也不一定是件坏事。您想啊，王红叶一死。 他的那些老部下都是人心惶惶的，对吧？我觉得咱们就趁这个时候，就把那些人给收了，然后咱们再找机会除了王占辉，然后再把这个事儿推给那些想篡他位的人。这样一来，咱不就是一举多得了吗？<笑>
2: 兄弟，哎，够狠的呀！你这是要给人家老王家染草除根呢？<笑>
0: 不，大哥，这个根呢是您出的，我只不过就是溜着您的边儿，帮着您捋了捋草而已。再说了，这不都是跟您学的？
2: 谢谢。我说兄弟，你哪天不会把哥这草也绿了吧？不，大哥，您看，您不能这么说，兄弟，我的心情您是知道的。再说了，给我一千一万个胆，我也不敢呢。<笑>

大哥，这个我受不起，还是您喝吧。

0: 没事吧？
1: 没事啊。这段时间幸亏有你的照顾，我的伤才能恢复得这么快。对了，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通过这段时间的战斗呢，我看到小小越来越成熟了，这孩子长大了能够独当一面，我想抽空跟他聊一聊，跟他说说老沈的事儿。
0: 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这件事情你怎么还放不下呢？
2: 老沈当年救你，他不是为了让你内疚的。
1: 但是孩子应该知道真相。
0: 好，我听你的。

0: 真是急性子，医生不是说得慢慢恢复吗？你这才几天呀？
1: 不应该啊！哎，我这以前也伤过，你说也没伤着骨头，咋现在还没好呢？连个勺都拿不起来，还是得练。
0: 别急，慢慢练。

今天我给你讲讲

是关心每一位战友的一个老大哥。他性格和蔼，他为人和谐，文文静静的。可打起仗来却毫无含糊，每一次战斗都能带领我们出色的完成任务。有一次战斗，惨烈，两天两夜，双方都在消耗着对方的耐力。一天晚上，一个敌人从山后悄悄地摸了上来，朝我开枪。你爹看见了，他跑过来，用身体

0: 林木小同志，你刚刚问的问题也是我正在考虑的。我正想去找朱政委，其实齐刚同志的伤没有那么简单。通过这段时间的锻炼恢复，我判定他应该是子弹伤了他的神经。
1: 神经？什么意思啊？
0: 子弹虽然没有伤到骨头，但是一旦伤到了神经，他的这只手。
1: 以后恐怕很难恢复了。
0: 不可能吧，高医生，他可是我们的神枪手，要是他的手废了，您让他以后怎么接受啊？
1: 所以，这件事情你最好和朱政委商量一下，怎么给他说。
0: 哎，一个铁头功的汉子，接受这件事会有一段时间。
1: 高医生。
0: 能再找找其他办法吗？再想想其他法子。
1: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我们目前的医疗水平真的很难医治的。我们家庭这种时候，你们的帮助和安慰很重要，别让患者灰心。可是，我们还能给他希望吗？人有了希望，什么奇迹都能发生。
2: 所以，林木夏同志，在你这里不能绝望，不能放弃，要鼓励他。好，我知道了。政委，通过这次战斗，我跟佟大哥一块出生入死，我才真正明白了战友的意义。生死关头，没有人退缩。 在国家大义面前，没有人向着自己。您不也一样吗？被小伙子那样折磨，你一点都没有害怕，也没有软弱。我相信我爹。

只有在战斗当中

0: 没事。陆霞，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木霞？哎，你说话呀，怎么了？
1: 萱姐，
0: 啊，
1: 高医生说童继刚的时候，可能永远都不能用了。

手术，子弹伤到了他的神经。

恢复不了，什么意思？这。

0: 齐哥，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不好受，但事情还没有到绝望的地步。我刚才问过高医生了，他说只是怀疑子弹碰到了神经，也不能完全排除，因为恢复时间不够造成的这种情况啊。你看，我们现在是缺医少药，医疗条件根本就跟不上。再说了。 我们人都是血肉之躯，跟那些冷冰冰的钢铁硬碰硬，肯定会吃亏的。也正是因为我们人是血肉之躯，才会更柔韧，不会被任何困难所击垮。来，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刘三。
1: 最近休息的可好？啊，宫田少佐，我这儿时刻准备着为你效劳。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王会长就让它好好的在地下想想。我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
2: 做些什么？哎，少佐，您讲。
1: 八路军已经消失了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反扑，越接近就越危险。少佐，
2: 那您的意思是让我
1: 我需要收服一个人，
2: 一个像双刃剑。
1: 双刃剑。
3: 这个人是？这个人你很熟悉，并不陌生。啊，童其刚，收服童其刚？太绝了，这不可能啊！童其刚在加入八路之前就管皇军对着干，这加入八路之后就更不可能。这几次跟他交手，我发现他已经逐渐成长为这个八路的骨干力量，这万万使不得。
1: 年时过早了。 童其刚，土匪出身，他的个性自由散漫，我相信他在八路军呢，一定会四处碰壁。也许之前没有机会让他做比较，我倒觉得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刘三，我觉得。

0: 事情，您真是太难为我了。哎，
1: 好，我给你两张。如果策反不成，你就帮我杀了他。
2: 杀了童启刚？

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

0: 苏联的一位著名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本书，叫《钢铁是怎么炼成的》，讲保尔柯察金的故事。这个保尔在苏联可是个有名的英雄啊。
1: 保尔出生在一个贫穷的铁路工人的家庭，从小就没有了父亲，经历了各种困难。
0: 十月革命爆发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妄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1: 保尔的家乡也经历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
0: 就像现在小鬼子侵略咱们中国一样，苏联红军解放了他的家乡，这也培养了保尔朴素的革命热情，最终参加了红军。
1: 保尔呢，当过侦察兵、骑兵、宣传员，
0: 打起仗来不要命，有一次脑袋被弹片给击中了，这小子竟奇迹般的活了过来。这一点你小子跟他很像，是个副将。
2: 你们说这小子怎么就这么倒霉啊？
3: 就是啊，佟大哥当年可是咱临城山头叱咤风云的大土匪，现在是神枪手变成了独臂侠，这可让人咋活呀？你说
4: 不怪我，
5: 他第一次迎敌的时候我害怕了，没敢开枪，我是第二次迎敌的时候才受伤的，我太蠢了。
6: 行了啊，我说啊，你们记住啊，也不要再说了啊，小小你也别自责了，你已经很棒了啊。
3: 咱们说多了让齐刚听见他心里更难受啊。
0: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开始了国家建设，保尔作为优秀的红军战士，也一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国家建设当中，并且入了党。但是由于长期的伤病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1927年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了。党组织不得不解除他的工作，让他住院长期治疗。
1: 但是这个倔强的小伙子并没有被病魔所击倒，他决定做一个作家，用文字为党工作。
0: 他克服了我们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全世界最壮丽的事业——

放心吧，指导员，他这不还在恢复着呢吗？我相信这小子肯定没问题。

0: 大哥，请您。哎，是谁在背后叨唠老子呢？大哥，现在活在这个世上能如此惦念您的，那除了您兄弟我，也就只有王掌柜了。哎，你说这小王八羔子？
1: 听说他呀，天天喝酒哭爹，已经是个废人了。可怜这王红叶呀，死都比不上烟。
0: 我说你这乌鸦嘴胡说八道什么呢？这大晚上什么鬼不鬼的？你，哎呀，我这一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那啥乱七八糟的，
1: 我多嘴。兄弟，听听你的。算了算了，你自己喝吧。哎呦，
0: 大哥，我咋觉得不对呢？您从太君那儿回来以后，我觉得您就是心神不宁的，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可不是，哎，你说这个宫天砸响，他想劝降同期纲，
0: 您去的时候没喝酒吧？
1: 没听错吧？我真希望我听错。哎呦，那您是怎么回的？我能怎么回？同意了。冯田说了，如果劝降不行，就让我杀了。这不，你是我师爷，你跟我走不走？
0: 是劝降还是杀？这咋办都不好办，这很明显，宫田呢给您摆了一道。说的也是，这可咋办呢？愁啊！可不管咋办，咱们不能这么坐以待毙吧？怎么着，咱也得想辙，管事的拿钱。
1: 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呗。哎呀，我不想了，不想了。总之，这件事情你要是过了，我真金白银的赏你。
0: 谢谢大哥。
1: 这杯我敬。
0: 不客气，您。
1: 吃。
0: Ha ha ha ha.

0: 你要是饿着肚子，还怎么继续生气？我听说啊，有人最喜欢吃炒鸡蛋了。我今天特意开的小灶。童吉刚，你要是不吃，你可别后悔啊！我可是没那么轻易下手。你不吃是吧？行，你不吃，我吃。
1: 嗯，好吃。
2: 好吃。

0: 了吗？
1: 韩立刚，人这一辈子啊，总会遇到什么坎儿。你不是之前问过我出身的事儿吗？今天呢，我就看在你受伤的份上，给你讲讲。我呢，出生在一个南方的大户人家。哎，我可是十里八乡数一数二的大户，我从小就衣食无忧。可是在我16岁那年，我爹为了和村长联姻，就非要让我嫁给他们家的傻儿子。我当时真的挺绝望的。你说，我一个16岁的小丫头，我怎么跟命运抗争？而且我也不想一辈子都待在一个地方，过着一眼就望得透的日子。于是，在我出嫁前的头天夜里，趁我爹他们都睡了，就偷偷地跑了出来。可是我没想到啊，这外面的世界更残酷。绝望，甚至死亡。我也想过挺多次回家妥协，可是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你不能。”于是我就这么没有目标的走啊走啊，就这么流浪了2年。
0: 有一次，我好几天都没吃上饭。
1: 救了回去，然后我就从军。从那以后，我就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只要你有口吃的，能活着就有希望。哎，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有什么感想？

0: 哎呀，还是躺着舒服呀。哎，要不从现在开始，我陪你一起躺着，等着指导员送吃的过来，我给你一起吃，我也好好享受享受。
1: 野村呐。

0: 求你了，你别烦我了，行不行？
1: 行行行，我不吃你的还不行吗？小心那样。但是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儿啊，你死都不怕，上了一只手就把你打气成这样了。
0: 剩下的日子就是坐吃等死了，你们能不能不要一个一个过来劝我，过来安慰我？你知道那种感觉吗？比死还难受，你懂吗？
1: 我懂，我也有。我还在国军的时候，我打了败仗，被上峰给抛弃了。我那个时候口口声声说自己还是国军，其实你也知道。我就是占了个山头的土匪而已。
2: 到后来，跟着我的那帮兄弟，他们一个一个的死在我的面前。我就在想，为什么被打中那个人不是我？后来我想明白了，我他娘的必须得活着，因为我要给他们报仇，我还要多杀几个小鬼子。
3: 小军，你记住，你是个战士。现在大敌当前，你一个脑袋两条腿在我面前，你说你是个废物，你怎么对得起那些手无寸铁还奋起抗争的老百姓啊？你怎么对得起我们牺牲的兄弟们？你看什么？
1: 你要还是个爷们儿，你就振作起来，右手废了又怎么样？
2: 我相信有一天能够看到一个用左手开枪的神枪手。

0: 我们这次任务只是侦查，不跟小鬼子正面冲突。你呢，好好养伤，以后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呢。
1: 可是我
0: 就这么定了。
2: 范爵，我们走。
3: 是。
0: 好好养伤。

0: 大哥，人带来了，陆老三。
1: 哎，大当家的，您找我？
2: 以前跟佟继刚打。
1: 啊，是，以前给佟继刚跑跑腿。
2: 那咋又不跟了呢？
1: 这个嘛，我实话跟您说了吧，大当家，我也不怕您笑话，我是干了点见不得人的事儿，才让佟继刚给撵出来的。
0: 跟大哥说呀，都干啥事儿了？
1: 两年前，佟继刚劫了一批军火，我那时候手头有点紧，想偷几样出来换点钱花，结果被他逮个正着，这数九寒天的他就把我撵出来了。要不是师爷把我领回来，我早冻死在街头了。
0: 咋说话呢，兄弟？这事都是大当家安排的，要不是大哥告诉我把你收留了，你早就冻死了。

0: 前给佟金刚跑跑腿儿，
1: 那咋又不跟了呢？
0: 这个嘛，我实话跟您说了吧，大当家，我也不怕您笑话，我是干了点见不得人的事儿，才让佟金刚给撵出来的。
2: 跟大哥说呀，都干啥事儿了？
0: 两年前，佟金刚劫了一批军火，我那时候手头有点紧，想偷几样出来花点钱花，结果被他逮个正着，数九寒天的他就把我撵出来了。要不是师爷把我领回来，我早冻死在街头了。
2: 咋说话呢，兄弟？这事都是大当家安排的，要不是大哥告诉我把你收留了，你早就冻死了。我跟你说，兄弟，现在咱们大哥给你一个报仇雪恨的机会，你要不要？
0: 要，只要一有机会，一定让佟金刚尝尝我当年吃的苦。
2: 那你就把你所知道的事情全跟大哥说出来。
0: 是，两年前，佟七刚竟然花了一批军火。
1: 你说什么？真有这事儿？
2: 这，兄弟，这种话可不能乱说呀。
0: 我可没有胡说，我偷东西的时候，亲眼看见佟七刚有个账本，清清楚楚地写着我们清账。
1: 那他？结完之后，后来又还给八路了？
0: 没有，绝对没有。后来听山寨里的兄弟说，他把这批军火给卖了。现在佟继刚又加入了八路，就更不可能不知道这事。哎呀，
1: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陆老三，佟继刚真有这么个账本？
0: 有。佟继刚有个习惯，每次结完货都要记下来。日期，谁的货，什么货，多少东西，在哪儿结的？
1: 哎，这个佟七刚心还挺细啊。
2: 嗯，
1: 我怎么觉得他有点想给自己挖坑呢？
2: 嗯，对了，这坑挖对了，太好了。他不挖坑的话，咱把他往哪儿推？
1: 是这个理儿。哎呀，佟继刚这个账本积攒了这么多的黑账，他肯定不敢带到自己身上。上次他的山寨是突然被打散，肯定也没来得及拿。
3: 对，
1: 那么好啊，还在山寨。你马上跟这个陆老三去他山寨走一趟，掘地三尺，给我找出来。
2: 妥妥的，走。
4: 佟继刚啊。

0: 这小伙儿是瞎忙活了，我就不信了，你这胳膊还真就好不了了。我们已经找林政委说了，让他给打听打听，找一个好中医，做做针灸没准管用。
1: 别瞎耽误功夫了，我自己的胳膊我自己治了。
0: 怎么，是不是政委没让你参加这次行动，心里不舒服了？

0: 但是队伍不能散，以后还希望你们能够多多支持我。我还小，还有很多东西考虑的不周到，希望叔伯大哥们多多关照。我说郑奎呀，你想怎么样带我们这些人啊？
1: 三叔，我爹是让刘大麻子给害的，这个仇我一定得报，可是刘大麻子现在是宫廷手里的红人，咱不能。
2: 明摆着去报仇吗？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该巡逻巡逻，该放哨放哨，不能让太军对我们失去信心。
3: 临城的治安大权，不能落在刘大麻子一个人手里。
2: 你说的轻巧，现在那些明眼的人都看得出来，重要的是刘大麻子。这段时间，刘大麻子天天进出日军司令部，跟回自己家的事一样。
4: 刘大麻子身边那些兄弟们见到我们，那鼻孔眼都冲天了。你觉得你还有翻身的机会吗？
5: 最近确实是我疏忽了，让刘大麻子钻了空子。不过三叔您放心，既然我爹把这个摊子交给了我，我就一定不会让这个队伍散了。
6: 大侄子，有志向是好事，可是你有没有能力坐在这个位子上，还需要掂量掂量自己。
5: 三叔，你可别这么说，老爷生前对咱们都不薄。 而且老爷之前对咱们大家说过，他的位子早晚一天都是少爷。今天少爷登上了这个位子，我们就要一起支持少爷。咱不能窝里头啊！
0: 这还轮到你说话？三叔，你让我试试。现在宫廷手上正好缺人，而且这个刘大麻子做事三心二意的，我不相信我们没有翻身的机会。这样，明天一早我就去找宫廷来表。

0: 你咋知道他们是新抓来的？
1: 你没看，他一个个穿的都挺新的。
2: 小鬼子好歹聪明吧？以前这儿好像没有那么多鬼子把守。
3: 也不知道这些劳动每天有没有进出的时间。
1: 正来，你看那条回车道，俺觉得那是小鬼子的重要通道。咱们能不能利用火车进去？
2: 再等等看。既然是重要通道，小鬼子一定把守得很严。
4: 正北，你看，鬼子推那两辆车上装的好像是劳工的尸体。这王八蛋，太不把咱中国人当。

宫廷少佐，请原谅我因为失去父亲所导致的不理解。最近我认真思考了很多问题，人生来就会死去，我爹能为大日本帝国效劳，死而无憾。现在我也不会去找刘大麻子计较什么，我爹的死跟他没关系，我一定会好好带着我爹留给我的队伍，全心全意为大日本帝国效劳，请相信我。

0: 定是虎父无犬子，王三，其实我一直都很看好你，年轻有为，再加上有我的支持，你的未来不可限量。
1: 谢谢他的提醒，我一定不会辜负太君对我的期望。
0: 很好，不过王三，我要提醒你。 好好的跟杜大妈做合作。
1: 嗨，
0: 过不了多久，我就会给你安排重要任务，随时做好准备。
1: 嗨。

了。

0: 可惜了，可惜了！你说同济刚这些年捞了多少好东西啊？你说我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
1: 这次你可是立大功了。不，主要是人家陆三儿，人家要是不提供这信息，我上哪儿找去？
2: 啥也甭说了。哎呀，这次。我可得好好的赏你呀！
0: 哎呦，
3: 得亏你帮我了。今天我按照你跟我说的跟空婷说了一遍，她立马就高兴起来了。哎，少爷，你看看三叔这帮人，现在如狼似虎的盯着你这个位子。太君再不给你撑腰，我真怕你被他们欺负了。
4: 我爹生前就说你厚道，
3: 哥，我爹这一去世啊，我就感觉房子都塌了。我这一躺在床上呢，就做噩梦，一宿一宿的睡不着。以后你可得多帮着我一点啊。
5: 你放心吧，少爷，我得跟着你除掉刘大麻子，给老爷报仇。
4: 亲哥呀，
5: 少爷，您现在就得拿出当家的作为，把腰杆挺起来。现在那些人啊，就是狗眼看人低，你得像老爷那样，该狠的时候就狠。谁要再敢造次，咱就来个杀一儆百。树你的威风，
4: 以后我都听你的。

是龙女，龙女好，女粉。

0: 可靠，绝对可靠。龚年少佐，这次可真是苍天有眼啊！你知道吗？在我的队伍里，就一个人曾经跟他干过，而且这次行动，这个人也参与了。哎呀，这次你可是那个账，好好利用这个账。
1: 让同齐刚跟八路之间给我们产生嫌隙，好好的辅佐你，说不定见机。
0: 必须的。

0: 山洞里面是鬼子放飞机大炮的地方，那里面老大老大了，那飞机啊就2骡子高，还有那带铁轮子的大炮。
1: 坦克，接着说。
0: 还有那带轮子的圆的大炮筒子，那多的都数不过来。
1: 真的假的？
0: 真的，我亲眼看到的。
1: 那里面放的那些东西，那就影响人。哎，厉害厉害！我听那现在缺人，我听一个翻译官说，现在要什么提钱？
0: 现在在到处抓人呢。
2: 那门口我看见有一些大箱子，那是装什么的？怎么运来的？
0: 那箱子里面啊，装的都是些天鸽的，那是飞机运来的。那飞机啊。
3: 到了那山洞口，就把那箱子偷下来，那小鬼子就用箱子里的那些东西捡起来，那就成飞机了。
0: 小鬼子能把整个山都掏空吗？
2: 是啊，
0: 外面看着超级座山，那里面可是能飞飞机跑火车的地方，那里面的日本兵，有日本劳工，很多啊。
3: 日本劳工？
0: 对，他们。 可要我们这种劳动，他们是专门飞机大炮的，天天在那好吃好喝的，还喝着那羊肠。那日本兵见了他们，都得打敬礼啊。
4: 他说的应该是气功之类的工程师，里面的规模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得赶快向组织上汇报。哎，
3: 他们都运些啥呀？
0: 吃的，什么都运。
5: 你们在这儿再跟老乡聊一会儿。朱政委，我们出去商量一下吧。

0: 天了，这共天太君到底咋说的呀？能咋说呀？接着干吧。哎，也是，事情都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了，无论前边是刀山还是火海，也只能是硬着脑袋往前走了。说啥丧气话呀？啊，搞得跟咱马上要死一样。
1: 大哥。 我也不想这样，咱谁都想活着，是不是？那你说现在咱们能咋办？账本现在在咱们手里，咱上哪儿找这个王军？上哪儿找佟吉刚去啊？就算咱们找到佟吉刚，万一这小子要犯浑跟咱们拼命，那也不好办。
2: 这小子，
3: 刘叔。我还想着这几天去山寨看你，没想到在这儿碰见。我还没谢叔来送我爹一程。我爹那天在天有灵，心里肯定感到特别幸运。跟他一直不对付的吴大当家，亲自出马来给他哭丧，那就是不计前嫌、有度量、干大事的人。

0: 你爹啥关系？那是亲兄弟，一起换过难。您说你爹这最后一程，我能不送？我爹这最后一程，那得多亏了水。主，您别怪小侄以前这么事儿，您以后可得好好照顾身体。小侄以后就是您的部下了，只要您一句话。
1: 小侄，我绝对是鞍前马后，随叫随到。看看啊，
2: 大哥，你看看人家王会长叫我一出来的孩子，就是懂事儿。您以后有了这个王队长的支持，那就好比是如虎添翼呀，
0: 可不是嘛？啊，你说我这大侄子。
2: 自从死了爹，你看这懂事多了是吧？就是，恭喜！哎呦，真是有出息！看来大侄子，咱以后啊，得好好大干一场。随时等候刘叔吩咐，我一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混蛋。叔，那您忙着，我先走了。
0: 黄鼠狼给鸡拜年，我说啥？不过以后这小兔崽子，咱还真得提防点儿，啊？看见没有？要成精了，拿住！这个小兔崽子。
1: 这一走十多天了啊，咱们可能不回来呢。临城是他们的大本营，咱们连个小山寨都守不得丢啊，何况他们的老巢呢？啊，这第二呢？大哥，我觉得吧，还有一个办法，要不然咱们干脆派两个兄弟把这账本送到他们八路军总部得了，这就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直接把他给震出来。
0: 那要万一出了啥差错，你给我再造个账。得，大哥，我多嘴
1: 了，您继续说。
0: 第二，是要盯紧王占奎这小子。这小子最近有点来者不善。明儿啊，把人啊带到城里，该巡逻巡逻，样子得做足了。而且宫田最近。

0: 没发现吗？小日本比之前紧张多了，咱不管怎么着，也不能让王占回去找咱。抢了咱们的，这是事儿。那个三儿，你是这样，之前被扫荡过的那些村子，现在陆续有老百姓回来了。我跟你说，多来一些兄弟啊，然后多多的巡查。这八路军要是回来呀，肯定他离不开那几个村儿，就在那几个村儿驻扎啊。
1: 你说的都是屁话。
0: 哎呀，我给郑鼎这儿差点让我给忘了。哎，对，这个满山跑着死，他的那帮手下都干嘛？
2: 能跑的呀，都跑了。啊，剩下几个兄弟把满山跑家里的东西给分了，跟着之前那个小队长到处偷鸡摸狗，整天不干正事儿。多走。
0: 你们呀，要跟他们多走动走啊，咱们也正是用人之际，这不都现成的吗？
2: 明白。
3: 大哥，这事儿交给我。行，这件事儿挺适应。啊，潇洒，その刀は本当に素晴らしいですね。山下。
4: ご苦労。宮田さん、ご苦労様です。
3: どうだ、順調に進んでるか。
4: 時間があまりないですから、一生懸命やってます。
3: 時間がないと言い訳を聞きたくない。必ず時間内で完成させるんだ。いいか、天皇陛下は結果を待っておられる。

0: 同志们，大伙都仔细点，看看有没有什么能用的东西啊。
1: 政委，咱为啥不去有老乡的村里面？
2: 咱们这次回来，工人肯定会有所防备，咱们不要太大，不能影响老百姓啊。这个村子跟土坡村应该暂时不会有。

0: 你放下，好好休息，别又受伤了。
1: 打哪儿去啊？喜欢的，哎呀，算了，你歇着吧，我来。
2: 佟队长，你就别跟着忙活了，我给你做热敷去吧。
1: 杨医生，咱没必要在这死马当活马医，这已经是死马了。行了，您忙吧。
2: 肯定有用的。

0: 谁说的？你是咱们队里的骨干，你的作战能力、分析能力那是独一无二，没人能替代的。你给大家点时间，现在只是把你当成病号照顾。当时政委和孙万全受伤的时候，我们不也这样吗？
1: 他们上都是暂时的，都有个好的时候。

0: 哎呀，说这八路还真不回来了，这都多少日子，再这么下去，那账本可能就要变废纸了。
1: 其实啊，还有个办法，就是咱们派人给佟继刚送封信，把他约出来直接谈。不过吧，有点冒险。
0: 这的确不是个好主意。你把佟金刚约出来，他肯定会有所准备啊。
1: 嗯，
0: 我现在还不想掉脑袋。
2: 不是不是，
0: 必须要想个万全之策啊！
3: 大当家的，
4: 大当家的，好消息啊，好消息！
5: 杜三儿，你捡着狗头金了啊？哎
4: 呀，比捡狗头金还好的消息，佟金刚他们回临城了。
0: 啊？嗯，真的？你在哪儿看见的？
4: 我没看见，是我派出去的兄弟给我送信儿，说在李家村后山看见一队人连拉带拖拿了不少东西，这一看就不是村子里的老百姓。他们仔细瞅了瞅，嘿，你别说，还真是佟继刚他们。
1: 那你查清楚了他们去哪儿了吗？
4: 那个兄弟他怕被发现，没敢跟呢。
1: 废物，你们不查清去哪儿了，我们怎么去找他？
0: 他们还真敢回来。你说，他们图啥？
1: 哎，是。你说，咱们这一天天的，图个活命是吧？图有酒有肉有钱，这小鬼子呢，图咱们的土地。这帮八路军图啥，我也是真不清楚。一个个就跟不怕死似的。
0: 算了，他们图什么呢？图啥他们去哪儿也好，是吧？他们现在只管佟七刚的事儿啊，这件事情必须要保密。八路跟小日本之间的事儿。
1: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0: 还惦记他的狗命。哎，刘大妈怎么告诉你，你要是还跟以前一样，我不当你参谋。可你要是真跟宫田一条心了，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
1: 兄弟，识时务者为俊杰，对吗？你也不看看现在啥形势，你们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还硬气个啥呀？
2: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宫田挺欣赏你。
0: 刘大麻子，看来你真成宫田的狗腿子了。
1: 哎呀，兄弟，有些事儿啊，哎呀，不是你想的那样。哎，你来的正好，哥呀，正准备给你念叨念叨。
0: 行啊，你说。

0: 齐刚兄弟，我刚才跟你说的话是字字是真，信不信呢？你自己掂量着吧。还有就是，宫田尚佐真在我面前表达了对你的欣赏和肯定，他让我带话，只要你能够投靠他，想要啥有啥。我想要他的命，有吗？你这话说的，你这兄弟，听哥一句劝吧。人活着不就这么一回事吗？哪天一蹬腿就归了西了啊！所以要学会及时行乐。你看那王爷，就说了就
1: 是啊，王红爷死了。
0: 哎，我说兄弟，你这跟我装什么傻呀？你们放火烧帐篷把人家给烧死的？
1: 烧扯的，我们当时烧的是宫田的帐篷。
0: 哎呀，是烧了宫田的帐篷，那么王红爷的帐篷挨着他的帐篷吗？
1: 行了行了行了，跑题了。
0: 兄弟，有一句老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说你以前那是大名鼎鼎的大屠子是吧？手底下好几十号人，一呼百应。说你现在啊，跟着土八路，要啥没啥，除了逃命就是逃命，就是意思。
1: 只叫人各有志，刘大麻子，别把所有人想的都跟你一样，想让我给日本人当狗，绝不可能。今天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你要是跟我再提，小心我把你牙给你掰下来。
0: 兄弟，

0: 去，
1: 也不是不无道理。啊，我今天呢，就给你透个底儿。人家宫田手上有一样东西，上面记录着你曾经干过的一桩买卖，一桩不光彩的买卖。
2: 你少他娘跟我在这拽腰子！老子一向光明磊落，啥时候干过不光彩的事儿？
1: 哦，齐刚兄弟，你这是要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吗？
2: 行，
1: 今天哥哥就给你打开天窗说亮了。你手上是不是有一个账本啊？
2: 所以说，人家皇军呀，也不会打糊涂，有准备的仗啊。考虑，哎，就算是你今天不从宫田，万一这些东西落到八路上了，你想想，你在八路队伍里还怎么待呀？到那个时候，你再想着投靠皇军，哎呦，这就不是现在这个身价。对了，机不可失，
1: 时不再晚，想想。
3: 见了，说说看，昨天晚上还有什么异常吗？
4: 没有啊，昨天咱们刚到，大家伙在这收拾东西，也没顾得上跟他说什么。
5: 昨天我进屋给他送东西的时候，发现他左手拿着狙击枪跟自己较劲儿，他问我以后是不是不能参加行动了。
6: 他怎么会舍得我们呢？他肯定办事儿去了。
3: 这大晚上的能办啥事儿啊？
4: 齐刚回来了，齐刚，哎呀，你可回来了，
6: 董大哥，你可算回来了，大家都急坏了。
3: 说句话呀，没看大伙急的，咱刚回来，大半夜就出去，还有没有点纪律性？
7: 对不起，让大伙担心了。
5: 你去哪儿了？
7: 你去哪儿？就出去走走。
4: 大晚上出去走，谁信呢？
7: 咋的呀？我出去走走不行啊？
2: 什么态度？还关你禁闭？
7: 关就关。
4: 哎，站
7: 下。

0: 这个同期刚是好的赖的，该说的全都说，
1: 我就不相信他不害怕，但是我也没客气，我就给他三天时间，过期我就不厚
2: 了。刘森，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不过同期刚没有那么容易就能够想到，所以你要准备好下一次的机会。
1: 宫田少佐，你就放心吧。我记得您上次的意思是，要么要不要么要不要，所以三天时间一到，如果他还冥顽不化，照办，我直接送。

0: 说过我喜欢他。好，那我就等你好消息。
1: 哎，
0: 哎，等一下。
1: 王占奎最近一直在做他的分内之事，我希望你们两个和平相处，不要再起什么分歧。你要知道，现在的临场最需要的是安宁。
2: 宫田少佐，瞧您说的，占奎是什么呀？那是我大侄子呀。

0: 虽然之前我跟他父亲有这样或那样的摩擦不愉快，
1: 但是说到底，王红叶那是我大哥呀。
0: 您不知道，他走的这段时间，我经常晚上睡不着觉，我想他。所以宫田少，我啥也不说了。就算是这段时间战魁做了什么对我出格的事，我容了。

0: 少佐，真在我面前表达了对你的欣赏和肯定。咱家宫田手上有一样东西，上面记录着你曾经干过的一种买卖，一桩不光彩的买卖。
1: 佟大哥，
2: 你就别倔了，吃口饭吧。

0: 是再理解他一次吧。这个打击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他想不开也是正常的。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再给他留点时间？
1: 夏同志，你是指导员，你应该明白，他现在这个状况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把自己给关起来了。你放心，人只要在就没事。再等等，他想清楚了。
0: 留在林政委那养伤就好了。
1: 那这小子跑得更快。
0: 人的意志被打垮了才是真的可怕，他不会就这么一直消沉下去吗？
1: 哎，刚才你还说两点时间，怎么了？现在还着急了？
0: 没有，那我做饭去了。
1: 去吧。

0: 郑伟，我想跟你谈谈。这佟大哥跟郑伟在屋聊啥呢？这么半天了，
1: 我都饿了。
0: 饿了你给我忍着。我估计啊，政委正给他做思想工作呢。这小子真是越来越不像话。
2: 哎，我说啊，这小子。

0: 现在就是过不去自己心里这道坎儿，要不然以他的性格不至于这样。
1: 我觉得也是，从他能受伤以后从来没有责怪过我。
2: 大哥现在老是一个人发呆，跟他说话他也听不着。
3: 都别瞎猜了，自己的苦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0: 你这话的意思不就是瞧不起我吗？现在看好的手废了，就开始嫌弃我了是吧？
1: 洪七刚，你跟谁在这耍混呢？
0: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违反纪律不说，现在还涨皮子是吧？
1: 这小子这是怎么了？洪大哥不会是疯了吧？
2: 瞎说什么呢？

0: 政委，我觉得同齐刚受伤这件事情，对他的刺激真的是太大了，所以他的情绪才会有反复。虽然我不知道他是为什么跟您发生争执，但是我想替他求个情。政委，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只要下次执行任务，我们叫上他一块儿，这小子肯定什么毛病都没有。
1: 知道您的意思，同济刚，你先是个叱咤风云的大土匪，能入一国家大义为重，弃暗投明，投身到我们革命队伍是很难得的。但纪律，就是纪律，我们是革命的队伍。这一次，他必须闭门思过，把自己的错误认识清楚了，才能参加行动。
0: 是，我知道，就那头倔驴啊，该惩罚那必须得惩罚。但是政委，咱是不是也应该讲究点方法呀？毕竟他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多多少少也能理解。要不，我去好好劝劝他。
1: 还是给他点时间，让他自己想清楚吧。

0: 您说您都转悠一早晨了，您就别犹豫了。那投机刚是什么人？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主。要我说呀，您把这事砸实了，要不然呢，他以为咱吓唬他玩呢。
1: 你懂个屁！我是在想，一旦他来了，对我会有什么好处？
2: 来了，能有啥好处？我会有啥好处？
3: 合着您想的是这么回事儿啊？嗨，要不咋说您是大哥呢？运筹帷幄。这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0: 你们金刚，你能不能听点劝？
1: 怎么，
0: 土匪将又上来了？
1: 老子就是土匪。

0: 情，我们再给他点时间。
1: 对啊，希望最近情绪有点不太稳定，咱们多担待着点啊。

0: 这样的精神不就已经是英雄了吗？
1: 那要有一天不成狗熊吗？你会失望吗？
0: 英雄和狗熊不是别人能够判定的，要看你自己如何选择和掌控。
1: 那要是没有选择呢？
0: 别想太多了，这我对你希望很高。放心，郑伟不会因为你的情绪怪你的。等他回来，好好跟他认个错。
1: 哪有认错都有用，还要进密室干啥？
0: 关键是要看你认错的态度。通缉刚，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革命胜利了，你会干嘛？
1: 还没来得及想。
0: 那个时候啊，家家户户肯定都能过上太平的日子，没有战争，也没有牺牲。我希望那个时候我们还能在一起。

0: 哎呀，我说大兄弟啊，我就知道你会来。你看，酒都给你备上了，请吧。哎呀，看啥呀？账本真不在我这儿。
1: 小子麻子，我再跟你谈笔买卖。我还有一箱存货，只要你把账本给我，那箱宝贝就都是你的了。
0: 哎呦，齐刚兄弟，你骗鬼呢吧？啊，都啥时候了，嘴还这么硬？你投了八路这么长时间，就是有存货，也早献上去了。不好意思啊，兄弟，哥把你的山寨翻了个底朝天。说白了，除了那个账本，连个好子毛都没有。
1: 刘大麻子，你太阴了！就是你带着小鬼子翻的老子山寨，老子现在就送你去见王红叶。
0: 我说上回瞧着你哪不对劲儿，
2: 手受伤了，
0: 这都左手拿枪了，这咋还这么暴脾气？
2: 兄弟，你这是何苦呀？
0: 哥是真心心疼。你说你这段时间在八路受了多少苦啊？哥看着都心疼，是吧？我真没骗你，账本绝对不在我这儿。
2: 不过兄弟，听哥一句劝，人家公爹诚心邀请，
1: 诚心邀请，他诚心邀请我的脑袋吧？杀了那么多小鬼子，宫田还能信我？
0: 哎呦，兄弟，这件事我可以对天发誓，我不之前跟你说过了吗？人家宫田说了，只要你归降皇军，给你最好的配置。说出来，不就是要啥给啥吗？

0: 刘大麻子，你这么帮着宫廷招降我，小鬼子到底许给你啥好处？
1: 哎呦，我的七杠兄弟，你能不能别老把哥都看到地缝里去啊？咱这叫有福同享啊，对不？你想，你归降了，咱俩一起在里。

来来来来，把枪放下。

0: 你看，那辆车是昨天晚上出去的，这个时间回来，应该拉的是劳工社的那些日本的工程师。
1: 杀的王爷，啊！现在林署里边特别荒凉。对了，上次咱们去的那个小茶馆也关门了。鬼子司令部那边也静悄悄的，除了几个站岗的，没什么人。
0: 不过到了晚上，赌馆和妓院人还是挺多的啊，进出的都是鬼子兵，有些穿着西装的应该是日本人。

0: 没有，都是些个破烂的村庄，这么说来，铁工程是只要出来，应该去的就是这个城。周瑞，
1: 感觉呢，那火车应该是咱们的突破口。
0: 这些年来看，越来越有侦察水平了。
2: 没错，火车的确可以利用。但是要怎么突破它，还得下一个功夫。
0: 周瑞，要不咱们去那边，看看有没有地方更适合观察。
3: 二位，你们现在有没有觉得云城安静的有点不太正常？哎呦，
4: 太君，您这算是多虑。
3: 安静还不好啊？您看现在林城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哪儿还有八路的影子？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您治理得好。老百姓啊，只要有口饭吃，他就不会造反，对吧？他才不管谁当家呢。
4: 别那么讲。
3: 我现在需要大量的劳工，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5: 太君，您这不会是
3: 要挖金矿吧？
5: 回答我的问题。这可有点难，这附近的村子已经没装劳力了。
3: 谁说没有？太君，其实把我们两个人的队伍加起来，这劳工还是够的。
4: 不管可不可行，年轻有钱。
3: 如果把我们的人都调走了，把林城的治安谁负责呀？啊，这个不是，这个关键是还有您的安全问题，我也得替您着想，不是？
5: 刘三，你说的也不是不无道理。
3: 林城确实需要你，
5: 但我让你们去做的是帮我们去抓牢，
3: 抓到牢笼之后按人捉牛绳。
5: 太君。
3: 其实林城还是有很多壮劳工，之前我们挨家挨户都登过记的。
4: 不行，我们现在必须要保证林城的人口平衡和繁荣景象，不能变成一座空城。
3: 你看，还是太君想得周全。
4: 刘总，东齐刚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5: 太君，放心吧，
4: 鱼咬钩了。好，那我就等你了。

0: 听着，你要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哎，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段烨，贾南。
0: 段烨，你在机场里面是做什么的？工程师？
1: 我不是工程师，我只是负责安装机械的技工。
0: 那里面什么时候完工？
1: 最近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要求我们提前完工，可是劳工短缺，只能维持工期了。
0: 你们那些工程师住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有什么嗜好？几天出来一次？听着，段爷，如果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我会考虑把他处理。
2: 红年啊，不知道又在搞什么鬼，说是大量的需要劳力，这不要人命吗？我上哪儿去给他找劳力？这十里八乡的，哪儿还有装劳力呀？哎呀，
3: 这事儿确实不好办。自从宫田扫完了那村以后，哪还有人？全他妈成鬼了。
2: 哎，还有就是，今天王占奎这个小王八蛋，哎，差点就把我给卖了。啊？
3: 你？嗯，不能吧，大哥？这难道说，这王占奎身边也多了一个像我这样足智多谋、能帮他出谋划？
2: 啊呸！宫田说要抓劳力，他来一句话，你猜他怎么说？嗯，他说要把他和我的队伍合起来去做苦力。你说他是真傻是假傻呀？啊，
3: 大哥，以前这小子肯定是真傻，但是他现在是疯了。哎
2: 呀，幸亏宫田对林城有所顾忌，要不然你明天得去做苦力。
3: 哎呀，我觉得呀，这王占奎应该改姓了，他应该叫宫占奎。
2: 宫占奎，亏你讲得出来。哎呀，不过你可不知道，吓了我一身白毛汗。
3: 今天陆老三回来说，他在城里看见八路了。
2: 那咋不跟我汇报呢？
3: 他也只是说当时看着有点面熟，回来的时候才想起来，维持会那会儿就见过他。
2: 八路进临城，这是要弄事儿啊。能来一次就能来两次。跟兄弟们说，给我盯住，再发现马上给我回复。
3: 弄他，
2: 咱得托人把账本盯过去。
3: 对对对，
0: 这个段爷只是个小技工，据他讲，有个叫长崎的工程师是这个机场的总设计师。
4: 如果我们能够抓到这个人，他就能完全掌握机场的情况了。
0: 那就要看他说不说实话了。
5: 他要不说，咱就打到他说为止。
6: 刚才我就想给他俩大嘴巴，

0: 王大队长，陆三儿，找啥呢？嘿呦喂，我哪敢找您的茬呀？我们大掌柜的说了，见到王大队长嘛，得毕恭毕敬的打招呼。你这是打招呼吗？嘿呦，您该挑上理了，怎么着？
1: 那我见到你还得三鞠躬啊！啊，你咒谁？
2: 哎呀呀呀呀！
1: 王队长，最近干活有点忘了，我可提醒你一句，我可是刘大掌柜的人，松手吧！口罩人吃的东西，我看你还有几天。
3: 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4: 张总裁啊，来来来，坐坐坐坐。
3: 有日子没见你了啊，哪发财去啊？哎呀，
4: 还能哪发财？瞎混呗。
3: 怎么着？还见光了？
4: 行啊。
3: 嗯，
4: 老规矩。
3: 行，兄弟啊。
4: 现如今啊，钱可真不好赚，哥也戒赌了，您呢，还是省吃俭用的给他钱吧。哎呦，财哥，您还不知道我呀？我要是真有钱的话，还至于过来吃包子？
3: 您小子这德行，什么时候能给啊？
4: 想着就不一样了，家里想管了也。哎，财哥，
3: 兄弟啊，
4: 这骰子声多好听啊！人生啊。

0: 意吧，留意吧。
1: 行
0: 行。
1: 鸭大还是鸭小？
0: 鸭大。
1: 好，看好了啊。
0: 谁大？
1: 欠我一个啊。
0: 鸭大鸭小，
1: 我鸭小。哈哈，俩包子了。
0: 来来，
1: 再来。
0: 鸭大鸭小，
1: 我要还鸭小。哎呦，仨包子。鸭大还是鸭小？
0: 鸭小。
1: 嘿嘿，四个了吧？最后一把啊！
0: 鸭大鸭小，
1: 我鸭小，
0: 那我鸭大，
1: 嗯，
0: 大大大。
1: 嘿嘿，你看看，我又赢了。哎，别，蔡哥，您都输了我十个包子了。这钱呢，就算我欠您的啊！等我以后挣大钱了，一定还给您。
2: 好，叔伯。
0: 不是小辈儿，
3: 不是，
0: 越赌越输，越赌不输。
3: 哎呀，
0: 这块钱，你快留两个，给我留两个。
3: 最后，行，
1: 谢谢财哥，
0: 不打赌，
1: 谢谢财哥啊，回见。
4: 哎，这位赌神兄弟，兄弟，兄弟，跟我借一步说话。
5: 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
4: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聊聊。喂，兄弟，别紧张嘛，我是有一个重要的情报要告诉你。
5: 情报？什么情报？
4: 你和我在这儿等，一会儿有一个重要的人想见你。
5: 我不见，我又不认识你。我得走了。
4: 哎，兄弟，我是刘大麻子家的人，听说了吧？我们大当家的想见你，有个重要的情报要告诉你。
1: 刘大麻子，他见我干啥呀？
4: 不用这么紧张，兄弟，一会儿我们大当家的就来了。
6: 大当家的在前面就过来等着你们了。
4: 行，我知道了。
1: 走吧，走吧，兄弟。
7: 哎呀，小赌神去了那么老半天了，咋还不回来呢？
8: 哎
7: 呀，
8: 哎，小子，饿了吧？
9: 不饿。小赌神他不是说去他哥家里边整吃的吗？这拿了吃的不能直接走啊，得寒暄两句。
7: 行啊，你啊还挺能替他着想的。行，那咱就多等会儿。

0: 你去了那么老半天了，咋还不回来呢？
1: 哎呀，
2: 哎，小子，饿了吧？
3: 不饿。哎呀，小赌神，他不是说去他哥家里边找吃的吗？这拿了吃的不能直接走啊，得寒暄两句。
0: 行啊，你啊，还挺能替他着想的。行，那咱就多等会儿。
3: 叶大叔，我总觉得这佟大哥他有心声。
2: 你为啥这么觉得？
3: 他从临城回来之后，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觉得他心里边装着事儿。
0: 看来以后啊，我还真不能把你当孩子看了。哎，观察点事儿还挺仔细的啊。哎呀，依我说呀，他就是过不去自己心里这道坎儿。你想啊，以他的性格，他手废了，咱们有任务他还参加不了，他能不着急吗？
3: 佟大哥因为手的事儿着急，我能理解。可他之前从来不会对政委那样，现在他连指导员都不理了。
1: 他这是心病。多给他点时间啊，让他冷静冷静。

哥现在这个样子，我心疼。

0: 大当家的，粮我给您带来了。好，去吧。坐。来，这啥呀？包子。哟，吃这么多呀？
1: 嗨，我这不是得吃好几天呢吗？
0: 那这么说，兄弟你不是林城的？哈，
1: 我过来探探亲戚。
0: 哎，你说你们没事儿，又回林城来溜达啥呀？
1: 您这是说啥呢？我都听不懂。
2: 我呀，就是个好奇。行了，兄弟你不愿意说呢，那咱也不问了。省得知道多了给哥自己惹身骚，你说对吗？
1: 我说大当家的，您找我有啥事儿啊？
0: 兄弟，给你个立功的机会，要不要？我这儿有个很重要的啊，劳烦你呀、啊，交给你们当官的这个。这个非常
3: 记住，一定要交给你的姓朱的老大。
1: 啥东西让你说的这么邪乎？你该不会是给我下个套吧？
2: 没有没有没有，兄弟别害怕啊！记住，这个东西千万不要让第二个人看，特别是你们的那个姓佟的。
1: 啥东西？说越深的话，到底是个啥呀？
0: 就这么个小东西，拿着。

我相信他骗我。如果真的要是重要文件，我绝对不会说的。我也看不懂，我就看一眼。

0: 你有完没完？这么多人让着你，你真不知道自己当阎王你撒的？
1: 不撒！撒开！
2: 住手！住手！
0: 都回来！
3: 操！
0: 这人是门算爷，我拦都拦不住。
3: 老子手都叫小鬼子打废了，老子打他一顿解解恨，咋了？
1: 班主任优待俘虏，你忘了吗？
0: 老子平常优待他，啊？弄他回来好吃好喝的。 刚才我问你，在小鬼子监狱，他们也是这么对你的。彭七刚，就因为没有给你分配任务，在这泄私愤，你知道这什么行为吗？这是公报私仇。抓他回来是要让他配合你，再给他讲清道理，让他认清楚自己的错误，才能真正的配合我们。
3: 你逗，小鬼子能听你讲道理？
0: 怎么跟这位说话呢？他有没有规矩了？
3: 虎哥，你现在马屁拍得可以。行，我算看出来了，老子现在连个小鬼子。

0: 你咋才回来呀？我跟燕大叔都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是，我能出啥事儿啊？赶紧吃吧。哎，啥玩意儿？哇！哎，赶紧吃，整点吃。哎呦，嗯，好吃，好吃。以前咱没听说你还有个亲戚。哎呀，这有啥可说的？ 赶紧吃吧，嗯，现在说，是啊，
1: 太好吃了，嗯，
0: 啊，
1: 给政委他们留点，
0: 啊，行行，你们先吃，吃完了再给他们带回去，
1: 嗯，好。

0: 您说他到底是怎么的？我都有点不敢相信，他是我们认识的那个童启刚。
1: 我白天说他的语气有点重，不过我相信他能想通的。
0: 这只鹤好像彻底把他的精神压垮了，我真的有点担心，担心他对自己放弃。
1: 哲远同志，要相信你的战友，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给他时间。
0: 明白。
2: 哎呀，也不知道这刀砍过多少小燕子，那是一刀一个脑袋，一刀一个脑袋。

0: 其实我真的很想让你把玩你给砍死，但是我不能，因为我们八路军不是你们想日本我们不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但是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你们，洪七刚的手就不会废掉；要不是因为你们，我们那么多同胞就不会失去自己的家园，失去自己的亲人。现在，你们还敢造飞机、造大炮，你们多大的野心啊，你们！
1: 我真想一战把你撑死你，让你知道残多嚼不烂的理儿。
0: 我知道你听不懂，听不懂你给我听好吗？你要好好配合我们政委的要求，不然的话，我砍死你！

0: 你怎么这是？我咋觉得你从拿完包子回来，就心神不定的呢？
1: 没有啊，我觉得也是。
0: 嗯。
1: 哦，我知道了。
0: 你知道啥了？

0: 你是不是偷吃人家包子，肚子疼了？
1: 我偷吃人家什么包子？我偷吃？我跟你说啊，我小赌神虽然爱赌，但我从来也不偷也不抢。
2: 哎，那你说你那……
1: 别动，出来了。
3: 都没有了，
1: 你滚！
3: 现在还有点八路军的样子。

0: 心吧，过不了两天，这个屠七刚就会主动来找我。
1: 我还真是有点好奇，你用了什么样的方法让屠七刚这么顺服？
0: 哎呦，瞧你这说的，我白干了你这么长时间，怎么也得学点皮毛啊。
2: 离间计。
1: 很好，这么说你见到八路了。
3: 哎，太君，你可不敢这么说啊，你别吓唬我。
0: 我要真见着八路，我还不得第一时间跟您汇报不是吗？我找了个做买卖的，给了他点钱，让他把这个账本带过去，昨儿给汇花东西死透了。
1: 聪明。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要看看这个佟七刚是不是聪明人了。
0: 您就放心吧，过不了两天，佟七刚在那边就得是过街老鼠，真正喊打。到那时候，只有林场，只有宫天少佐您这儿，才是唯一可以安身立命的地儿。
1: 好，那我就在这里等君入瓮。
0: 哎呀，上次还有一个事儿，我得跟您说说。这个抓劳工吧，实在是太难了。我把所有人都撒出去了，我没骗您啊，一个都抓不着。我，哎，
4: 进来。
5: 太君，您要我抓的劳工，我都抓到了。
1: 哦。王四啊，你现在越来越有你父亲的样子了，看来我可以对你委以重任了。
5: 谢谢太君。
1: 刘三，后生可畏呀。
3: 哎呦，可不是嘛，
0: 看太君夸你了吧。
3: 后生可畏呀！哎呦，以后我可得跟我大侄子好好多学学了。

0: 真的就这么简单？
1: 是的，政委，那个车就是之前咱们见过的，车上只下来一个人，买了酱肉就离开了。我们跟到他家，家门口竟然连个站岗的都没有。
2: 三天之后回城，政委，那我们那个时候行动吧。
0: 既然这样，咱没有必要在城里动手，往外运也很麻烦。咱们就在他回城的路上抓他。
1: 这个主意好。
0: 大家又折腾一宿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0: 小鬼子，你还有事儿？
1: 政委，
0: 啊，
1: 我在城里遇见刘大麻子了。
0: 他认出你来了？
1: 何止是认识啊，他还派人盯着我呢。
0: 那他认出其他同志了没有？
1: 没有。政委，他让我给您带了件东西。
0: 东西？什么东西？

0: 玩意儿，要不然那 别看他出来也不能信，不能信。
1: 这里边东西，你看了？
0: 没有，绝对没有。政委，没啥事，我就先走了。

0: 你小子从城里一回来就神神秘秘的，说，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说呀！
1: 哥，要出大事了！
0: 啥事？你赶紧说！

0: 你亲眼看见了，那本上那几个字儿，我还是认识的。刘大妈特意嘱咐我，必须亲手交给政委。特意是不能让佟大哥看见。坏了，佟继刚这小子惹上大麻烦了，估计这事儿啊，政委都保不了他。
1: 洪继刚，来我房间一趟。

手。

0: 开枪！
1: 开枪！

0: 你们是要把我们杀绝是吧？老子现在就叫你一起陪我见阎王。哎，嘿嘿嘿嘿嘿，
1: 童先生。

0: 我终于等到你。
1: 刘大麻子，局你做的可够用心的。宫廷小鬼子，听说你是想招降我。
0: 钟先生，我觉得你需要更多的时间对我多一些了解。
2: 老子还想着了解你干什么？
0: 洪先生，不要这么大火气，我是真心来跟你交朋友，所以请坐。确实很欣赏，所以我希望加入到我的队伍当中。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跟我一起共建真正的和平。
1: 别废话，想要老子给你们干事，趁早死心。
3: 我说大兄弟，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呢？我都知道，自从你手伤了之后，你在八路那没少受气。国家代军都说了，只要你投降皇军啊，保证派最好的医生给你治疗。哇，
0: 吴先生，我听说你手受伤之后退下关系，
4: 你放心，我们大日本帝国拥有着全世界最好的医生，只要你归顺，我向你保证

0: 能吃点东西吧，你一天都没吃了。
1: 战斗的同志，成了曾经让我们的战友置于死地的人。

0: 是现在大家都看着你，你现在的每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对大家都是至关重要的，大家的心都悬着。再说了，你应该给童启刚一点时间吧。
1: 我知道了。同志们都还好吧？
0: 还好。

0: 还生气呢？
1: 经历了那么多，我以为他已经把我当兄弟了，我真没想到他居然……这事怪我，是我没拦住他。
0: 这怎么能怪你呢？别自责了。
1: 政委那边怎么说？
0: 政委一定会宽大处理同济刚的，毕竟这都是之前的事儿。当时的同济刚是个靠打劫吃饭的土匪，但是他进八路军之后的表现，咱们大家都看在眼里，是不是？
1: 这些事儿都怪刘大麻子，我就不明白他干这些事他图个什么呢？同济刚很有可能找刘大麻子报仇。
0: 有道理，走，我们先去跟政委汇报一下。
2: 这事儿，老子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就算你能把我的手治好，可老子从今以后要背上一个汉奸的骂名，这可不是我同济刚能干出来的。今天要杀要放，给句话。
3: 童先生多虑了。其实我觉得你不必想得如此复杂，我是来和你交朋友，所以我会给你时间认真考虑。
2: 请便。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是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的。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8公里，它串联起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沿着这条中轴线一直向北270公里，就会来到一座700年前坐落于草原上的都城，这就是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首都元上都。从空中俯瞰元上都，这座建造于13世纪的都城，分布着纵横交错的城墙街道，高低错落的建筑群遗迹，仿佛一个制作精巧的芯片。这座见证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互交融的城市，勾连起中华文明乃至全球文明的脉络。漠北与中原，东亚与欧洲，大陆与海洋。

哨兵看来，原上都每一个区域都包含了海量的信息，就像沉睡的密码，需要不断探究和

0: 下一步呢，我们就用袁毅的这个无人机呢，重点是飞这个原上都的城址和城址内部的各种建筑遗迹的这个情况。
1: 十几年前，李少斌曾经参与了原上都遗址的考古工作，这次他要对原上都遗址进行测绘扫描，形成原上都遗址的数字三维模型。原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草原。考古发现，原上都选址时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堪舆理论，选择了金莲川这一形胜之地。
0: 你看我们站在城外这个高处啊，看这个上都城，这个气势呢就非常的恢宏。北面呢是这个龙岗，南面呢是滦河。
2: 龙岗攀气阴，滦水进气阳，后有靠，前有灶啊，四山宫位家气充裕，好地方呀。夕阳西下时分，站在那个明德门那个城头上，

0: 蒙哥登基，成为蒙古汗国的大汗。他把总领漠南的重任交给了弟弟忽必烈。
1: 忽必烈是个很有作为的人，他那会儿30来岁，史料说他是一个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年轻人，是想干一番大事。他手下有一帮能臣干将呀，什么汉人、契丹人、高丽人、女真人，什么人都有。这帮人反正有能耐的都跟着他了。
0: 对忽必烈而言，他急需要一个幕府驻地，他把修建幕府驻地的任务交给了一位汉臣

0: 秉忠。
1: 刘秉忠是谁？饱读诗书，会佛会道会儒，儒释道皆通的人物。
0: 刘秉忠从堪舆理论、治国理念到地理形势，在结合历代都城选址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周密详尽的考察，最终选择了在金莲川修建元朝的第一座都城元上都。元上都的营建是元朝皇帝顺应当时社会发展进程的结果，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是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志。史籍称元上都控引西北，东济辽海，南面而临至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
1: 元上都所在这个地方的北边和西边呢，是连接着蒙古高原、蒙古草原各部，然后东边和南边呢，是连接中原各地。
0: 元上都从公元1256年开始修建，初名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后，公元1271年，升开平府为上都，成为元朝的下都。元朝的皇帝每年的东半年在大都北京，下半年则巡游到上都。
2: 啊，就是叫两都巡幸制。这个制度实际上它是一种，咱们讲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特点。
0: 两都巡幸制不仅加强了对中原的统治与管理，确立了正统性，也满足了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定期巡守上都，既可以联系宗王和贵族，促进元朝统治阶层内部的团结，也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元上都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在13至14世纪的100多年间，元上都成为东西方人们向往的世外桃源，被称为梦幻花园、仙纳度。每当夏季来临，金莲川草原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纳森毕力格开始为乌合尔沁敖包祭祀做准备。位于元上都遗址内的乌合尔沁敖包，植被茂盛，气候宜人。忽必烈到元上都避暑时，经常到这里狩猎。在辽阔的草原，敖包是一道亮丽的景观，是人们向天地祈福的神圣之地。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信仰，是古老的生活准则，也是草原文化的生态理念。元上都遗址周边的自然山水与传统的游牧生活，构成了元上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斗转星移，元上都的繁华早已流逝，历史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接下来，李少兵团队要对元上都城市结构和布局做测绘和扫描。元上都呈正南正北方向，南门为正门，边长2200米，面积约4.8平方千米。元上都的都城形制

与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载的王城规制一脉相承。按照宋代营造法式设计，分为宫城、皇城、外城三个部分。

0: 以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宫城、皇城、外城的面积形成1:5:9的关系，正是来自于周易乾的九五之尊理念。
1: 原上都的好处在于它保持的比较完整，三重城垣完完整整。在内蒙古目前保存的大概2000多座古城当中，级别最高、保存最好的是原上都，它完整。
0: 原上都的建筑名称融入厚重的中华文化元素，原上都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共有13个城门，城门的名称全部来自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其中原上都皇城南门及正门名为明德门，取自《礼记·大学》的在明明德之意。皇城北门叫做富人门，取自《易传》中修复之极以下人也之意。
2: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呢，高度认同中华文化，那同时呢也非常接纳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文化，那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历史时期，同时也它也保留着这个蒙古文化的这个特色。
0: 宫城是原上都的核心区域，是皇帝处理朝政和生活的地方，位于皇城中北部，略呈长方形，与皇城形成一个回字形布局。皇城的四角设有圆形台墩，应为角楼遗址。城门分布于东西南三面，东面迎着太阳升起的呈东华门，西面是太阳落下的地方为西华门，南面正对着天穹呈御天门。原上都的主要宫殿楼阁基本位于宫城之内，宫城外围是皇城，分布着官署、寺庙等建筑，外城又位于皇城外围，城外的东西官厢则多为民居和店铺。
1: 西关论语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这是元人的诗歌里说的，就西关大家车来车往接踵而至，干嘛做买卖的地方，东关那边没有外城，除了皇城就是外边的，来拜谒皇上的都住在东关，基本都是民族习惯，都搭的蒙古包。南关老百姓地方，北关呢兵营。
0: 原上都的宫殿建筑可以分为三组，一组是以大安阁、穆清阁和水晶殿等汉式殿阁为主体的建筑群，一组是以宗毛殿为主的以蒙古族风格建筑为特色的宫帐，一组是拥有诸多行殿的草原行宫。据史料记载，忽必烈在原上都依然保留了游牧生活的习惯，他的寝宫不是金碧辉煌的宫殿，而是位于皇城外院的施腊沃尔多。
2: 施腊沃尔多呢，就是金色的大蒙古包，金色的大帐，他在这里头呢，举行盛大的这个宴会，容纳2000多人。
0: 今天住毡帐吃奶食，游牧于天地之间，这样的生活依然在延续，在传承。蒙古民族奶食的种类有很多，被奉为上品的是马奶，其中白马之乳被认为是专供皇家使用的奶食。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元朝举行的新年活动中，人们为忽必烈献上10万匹白马作为吉祥的象征。如今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乌珠穆沁白马被认为是700多年前元上都御用白马的后代。据原始记载，每年春夏之际，元世祖忽必烈都会来到元上都，用白马之乳祭洒苍天。

0: 用最珍贵的白麻乳汁感恩长生天的馈赠。在今天的草原上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古老的仪式。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原上都璀璨的灯火化作了满天的星空，星空下掩埋着一个时代的记忆。
1: 这个大安阁呢，上都城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建筑了，规模也比较大。李哲老师啊，你那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准备了
1: 啊。好，那我们下一步呢，做这个大安阁的这个勘测。这个龙柱呢，是大安阁的这个转角的一个护角的一个角柱。我们看这上面这个图案呢，是典型的这种元代的这个龙的这个形态啊。
0: 这个刻有精美龙纹的汉白玉角柱之下，曾经是元上都最核心的建筑大安阁。这是位于上都宫城中部的主要宫殿，承担着元朝皇帝登基、临朝、议政以及接见外国使节等功能。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元上都登基，建元中统，成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位皇帝。公元1266年12月，元上都开始修建大安阁。此后，先后有5位元朝皇帝在大安阁登基。
3: 大安阁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非常有价值的考古学资料，特别是在这个西南角出的那个龙纹的角柱，2米2长，56公分宽厚。
0: 汉白玉龙雕角柱的两面分别雕有一条对称的五爪龙，配有牡丹、荷花、菊花等花卉纹。在元上都这座草原都城，龙和牡丹纹饰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大安阁无疑是元上都的地标性建筑，但大安阁并不是在元上都修建的，而是从远在千里之外的汴梁迁建的。北宋都城汴梁曾经繁盛一时，方式合一，瓦肆林立。宋代建筑美轮美奂，北宋颁布的营造法式使中国古建筑技艺得到规范和提升。汴梁城中最著名最华丽的建筑叫惜春阁。公元1266年，元上都开始了第二轮大规模营建，忽必烈下令将汴梁的惜春阁迁建到元上都。
4: 惜春阁呢，是一座全木结构的，拆下来的木材数以万计，运用了陆路和水路的方式。文献记载说，在水路运输通过黄河运输的时候呢，乘坐木筏的这个士兵呢，就有300多人。
0: 元上都修建的大安阁与惜春阁形制相当，迁移到元上都的惜春阁相比之前变化并不是很大。
5: 它那个结构体那个柱子沿构它不会变的，95支是最符合皇帝身份的。中国的结构木结构是可以装配的，拆下来再落上去完全可以坐上去，只是刷颜色、隔断墙这个变化一下。
0: 元朝文人把高入云霄的大安阁视作上都的象征，有不少赞美大安阁的诗文，如周伯奇诗：曾蒙覆阁皆清明，金色浮屠七宝营。如果说惜春阁在汴梁时只是一处绮丽的景致，那么北上千里之后，大安阁则成为了元上都庄严的象征。
6: 元上都在13到14世纪的时候呢，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这个草原地区的城市，人口呢

0: 这个14万多人，所以呢，各个国家的各个地区的奇珍异宝呢，就传播到上都，带来了很多这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文化。
1: 元朝许多重大典礼都在大安阁举行，其中宫廷乐舞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自古以来，礼乐文化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源远流长。这是一段穿越时空的回响，崔莺莺回眸之间，千年的时光已被定格在这一瞬间。继唐诗宋词之后，元曲展现出了它独特的魅力。经典剧目《西厢记》《窦娥冤》《汉宫秋》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中国戏曲的发展

0: 元代宫廷宴饮形式，宫廷乐师们也是来自于民间技艺高超的演奏家和艺人。在长期的传播与传承过程中，阿斯尔音乐吸收了汉满等民族音乐元素，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阿斯尔
2: 和古多里面呢，宫廷音乐的成分还是比较多的。有的歌曲的名字什么一叫这个八叫这个，这个叫这个就这个词儿，察哈尔里当汗的歌曲里面有，那这个很显然，这个名词是宫廷音乐的名词。
0: 当蒙古族特有的音声形式，以一种民族性、世界性、时尚性的表现重新呈现，让来自草原的音乐组合成功出圈。
3: 我们今天其实传承重要，发展更好，创新更好。
0: 中华民族是礼乐之邦，其中元代的宫廷礼乐经过融合和发展，逐渐演变成民风民俗、民乐民歌。古老的阿斯尔古如歌与元上都一起成为全人类共享的优秀文化遗产。
4: 现在这个总共用了多少张图片呢？建起来的这个模型？
5: 哎呀，用了八千多张。对，
4: 哦，这个清晰度确实是太高了。这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李少兵团队获取了元上都及周边区域68平方公里的相关数据，用高科技手段建成了元上都三维模型，看起来像一个精巧的芯片。正是这个芯片，在13到14世纪的百年间，传播着最前沿、最先进的讯息与资讯，使元上都成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会。元上都的建筑风格、城市规划和历史遗迹，农耕文化

十月的锡林郭勒草原已进入秋季，这是一年中最适合考古勘测元上都的时间。十余年前，为了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李少兵参与了遗址的考古修复工作。此次研究小组希望借助先进的设备对主要建筑基址进行勘测，期待能有新的发现。

0: 现在呢，我们是用这个探地雷达车呢，对这个元上都和华严寺遗迹的埋藏情况啊，做一个扫描。
1: 位于皇城东北角的这处遗迹，正是文献中记载的华严寺。华严寺又称大龙光华严寺，它是一座古老的禅宗寺院。早在忽必烈即位前的1258年，便已矗立在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佛教文化融入元上都城市建筑的重要实证。
2: 上都是以营造法式的这个中原文化的东西来做的，但同时它加入刚才加了很多蒙古的因素。从成吉思汗开始就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忽必烈时代更是如此，各种宗教在他这都可以。宫城的东北角建大龙光华严寺，在西北角建乾元寺，东南角续位的是建啥？建孔子庙的地方呀。西南角是开元寺，所以他从开始就文化是多元的。
1: 忽必烈年轻时就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尊孔子之道，垂涎万世的儒学思想一直受到忽必烈的尊崇。据《元始世祖本纪》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6月，赵宣圣庙及所在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世殿。至元四年1267年下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
3: 我们在中国的北方元代的城市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所有的元代城址当中它都建有孔庙，把孔子尊称为大乘至圣文宣王。这是孔子在历史上得到了最高的封号。那么由此也标志着儒学在元朝治国理政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地位。
1: 在元上都皇城之内，各种建筑风格的殿阁庙宇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多元文化汇聚的建筑群，展现了元上都的开放与自信。在元上都遗址发现的文物中，有一方刻有古阿拉伯文的木顶石格外引人注目，而远在2400公里之外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也有一个展厅专门陈列着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墓碑木顶石。
4: 泉州这边呢，尤其是像这个元代我们知道当时的对这些这个外国人也有很多的这些优惠的一些措施，奉训大夫、永春县打虏，然后呢花赤，碑刻的另一面是有这个阿拉伯文的，那上面提到的就是说他是这个叫做艾米尔的这样一个人的这一个名字，他就是在泉州担任这个行政长官。
1: 公元13至14世纪，元上都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成为了一座无与伦比的国际化大都会。这座都城的文化遗产无疑是不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在这里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包容开放的格局，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更加广阔的内外交流时代。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正蓝旗，这里的宫廷乃石享誉盛名，当地牧民至今依然保持着制作传统乃石的风俗。在蒙古语中，乃石被称作察干伊德，察干一词意为白色，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白色象征着纯净与生命的源泉，因此他们崇尚白色，视之为吉祥。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宋元时期是我国陶瓷发展的黄金时代，宋代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

0: 定窑，代表了我国陶瓷工艺的巅峰水平。而白色瓷器的烧制成功，使得以白瓷闻名的景德镇深受元朝皇室青睐。公元1278年，忽必烈下令在景德镇设立专司瓷器制造的机构浮梁瓷局。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元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的高峰。一种特殊原料钴的传入，使中国在瓷器装饰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诞生了享誉世界的青花瓷器，流传至今，成为又一经典。吴悠悠是一个内蒙古女孩，因为喜欢元青花，她来到景德镇学艺，一学就是十几年。从元青花的绘画烧制到独立设计，逐渐有了自己的客户群和订单。
1: 我出生于草原，我的理想和理念是让元青花重返生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到元青花。
0: 为了让元青花这种元代名贵瓷器走进寻常百姓家，几年前吴悠悠返回家乡内蒙古，开启了他的全新事业。
2: 比如说当下的一个高足盘，这个是高
0: 陶高，是察干伊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近期在元上都遗址附近新建了一家奶酪会客厅，邀请吴悠悠举办一场青花瓷器展览。陶高很期待这些传统奶食与青花瓷器的完美结合。
3: 那原来和花在下面，我结合老人不要人给处理点什么呢？没呢，那到这个活动那他这嗯，啊，到啥时候了？这时候就能拍到这他们俺们住这里，这个一点特色很，这会儿就能挑出很多来，这这个一点俺们说的。
0: 当元青花与洁白如玉的奶石再次相遇，仿佛带领人们穿越回了700多年前的那一夜。月色皎洁的元上都，丝竹之声悠扬，一场盛宴延续至今。元上都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价值，就在这青花与奶石的交相辉映中得以延续。公元1271年，忽必烈取中国先秦典籍《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并将元上都定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都城。同一年，在遥远的欧洲，有一位少年跟随父亲和叔父沿着草原丝绸之路踏上了通往元上都的旅程，他正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年少的马可波罗深受忽必烈的喜爱，被委以重任。在中国生活了17年之后，马可波罗受忽必烈之托，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出发地正是泉州港。泉州，宋元时期被称为刺桐城。曾经在泉州游历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描述，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
4: 我们脚下的这块古渡口官方名字是叫做石湖码头，但是当地的百姓的话更喜欢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林銮渡。宋元时期每天都有上千艘大大小小的船只从外海开到内海，想要进入泉州城里面做生意，船只太多的话它没办法一次全部涌进去，所以说它只能把所有船只停泊在这片海域，因此这个渡口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水。

0: 陆的一个转运中心。
1: 彼时的泉州港，梯行万国，博商云集，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不断运往中亚、西亚和波罗的海沿岸。
2: 元代应该来说，这个整个中国的陆地丝绸之路、海岸丝绸之路都达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最高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可波罗是从陆路到了元大都，再从海路的泉州离开中国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事件。因为只有陆地丝绸之路畅通，那海上丝绸之路自然也被它拉得越来越宽，所以就形成了宋元时期整个东南沿海的这种海洋贸易的兴盛的一个状况，也是当年整个世界文明史的一大奇观。
1: 离开中国八年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西方地理学家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对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科勒律治于1797年在梦中偶得诗作《忽必烈汗》，描述了一个梦幻般的国度。英语语境中至今将原上都称为仙纳度，意为梦幻花园。原上都坐落于金莲川草原，这片水域丰沛的土地曾经有大面积绵延的沼泽，这种特殊的地质条件为建造原上都带来了一定困难。考古发现，城址内许多宫殿的地基都采用了石条和石块填充，以增强建筑物基础的稳固性。
3: 那我们经过考古发现也看到好多这个大型遗址的下边是垫子，大安阁现在那个台子呢都是用大的石条做的基础，而且每个石条和石条的对接之间呢是一个亚腰形的这个榫卯的一个结构，那用什么把它连接呢？是铁。
1: 尽管建造者已考虑到水患的危害，但每当夏季雨水充沛时，上都城依旧容易受到洪水侵袭。根据元史郭守敬传记载，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一开铁幡干渠，守敬奏，山水平年暴下，非大为渠堰，光五七十步不行。公元1298年，应召而至的郭守敬为上都设计了这条绵延6公里的排水渠道。
4: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大深坑啊，很明显应该就是当时呢这个修建开平府、修建上都城的时候的一个采石场。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石头基座，这个呢有的学者推测啊，很有可能呢这个就是用来插这个铁幡杆的一个基座。
1: 由遥感勘测可见这条蜿蜒起伏的隆起，全长6公里，高4米，基宽12米，顶宽4米，正是文献记载的铁幡杆渠。铁幡杆渠的成功让元朝皇帝认识到了郭守敬的卓越才能，为后来修建元大都的水利工程奠定了基础。元朝定鼎大都，中国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首次迁至华北地区。为应对大量物资和粮食需从江南运输的挑战，中国的大运河系统发生了重大转变。自隋唐时期初步奠定了南北大运河的基础，最终在元代形成以支撑南北漕运为目的的京杭大运河。然而大运河只能到达通州，距离大都城还有25公里。

0: 转为陆运，耗资巨大。
1: 忽必烈就让郭守敬说，你看看你想不能想办法把这个水从通州连到咱们大都城啊。于是郭守敬呢就接受了这个忽必烈的这个命令。
2: 元大都的地势比通州的地势高30多米，那么当时通惠河上一艘漕船，它的载重量有大约4到5吨，这么重的载重量在河面上，在水面上爬一个30多米的坡，直接爬开进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郭守敬又想办法在通州和到积水滩码头之间设立了18道水闸，分段逐级提水，控制水位的高低。那么通过18道闸，这些船就能一路开到元大都城里面来，停靠在我们身后、我们脚下的积水滩码头，最终实现了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
0: 完工之时，忽必烈路经积水滩，看到此处船庐蔽天，围墙如林，深感欣慰，遂亲自赐名为通惠河，寓意造福黎民百姓之河。元朝时期科学技术得以蓬勃发展，离不开中央王朝的大一统治理格局。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华大地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形成了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并首次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中心设在北京。此后从元代至今的几百年中，绝大多数时间北京都是中国的都城。在强大的国力支撑下，郭守敬发明天文仪器仪表，与许衡等人编撰《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通行360多年。2012年6月29日，正值北半球的白夜假期，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大街小巷弥漫着欢乐的气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就在圣彼得堡召开。
3: 当人们认识到有些人类历史的创造建造物和特定的地质、地理、自然、生物、动植物等等它们发展演变的历史，对全人类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这个自然地球变化的历史都有着不可取代的见证意义的时候，这些遗产应该作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予以保护。那么这就是世界遗产的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元上都能够被认为是这样一类的世界遗产，那是非常重要的。
0: 北京时间22时23分，元上都遗址提名项目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
4: 当元上都遗址申遗成功的，
0: 成为了我国第42处世界遗产，
4: 各族各界都沸腾了。
0: 从东三区的圣彼得堡到东八区的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时差为5个小时。此刻的元上都上空云蒸霞蔚，灿烂的朝阳照亮了金莲川草原。每逢夏季，金莲川草原都会开满金莲花。自元上都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其所在的草原区域均被纳入遗产保护范围。今天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人员朵兰和乌雅罕前往现场，对遗址内河流水质情况进行检查。元上都遗址保护工作涵盖多个领域，包括动物、植物、水质和土壤等的监测与保护，任何细微的变化都能反映出遗址自然环境的状态。多年来，研究人员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这些标本蕴含着元上都遗址的独特信息，这是一项全方位的专业研究工作。

0: 其实像原上都遗址呢，因为它经过后代的扰动其实比较少，所以它是以一个非常真实完整的一个形态展现在我们眼前，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其实是非常珍贵的。今年川草原还有我们的上都河，包括我们背后的龙岗山，它是浑然一体的，这些遗产要素缺了一个的话，它都不能再构成一个完整的原上都。
1: 进入秋季，气候干燥，遗址保护区防火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上原上都曾多次遭受战火袭击，在今天原上都遗址的安全保护依然是当前的关键任务。为此，保利阁带领马背巡护队定期在遗址周边进行巡视检查。
2: 看昨天咱们去那儿巡查的时候，也有这个马群可能夜里进来的迹象，在这个地方加两个监控杆吧。
1: 为了保护原上都遗址和当地生态环境，在国家的支持下，自2000年前后，200余户牧民陆续搬离遗址保护区，退耕还草面积超过10000亩。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原上都遗址的保护传承，先后投入大量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内蒙古自治区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扎实推进文物考古发掘、保护利用，不断加大原上都遗址保护的投入力度，完成了安防设施、保护围栏、提升改造等多个项目，正在推进文化遗产博物馆展陈提升、国家考古遗址申报等10个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将积极推进原上都的保护和利用。2020年，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评估中，原上都遗址获得了5星最高评级，充分肯定了当地保护工作的成效。勘测工作圆满收官，李少斌、李哲两位老师满怀期待地查看电脑处理后的勘测数据成果。
3: 我们这次呢，对原上都进行一个全面的航测呢，采用了3种最新的技术手段，每一种技术手段都有它自己的优势。我们把这几种技术手段叠加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你对原上都这个遗址的分布、原上都城址的轮廓、原上都所处的山形、水系、地理环境，就会有一个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认识，是我们对以前的这个认识呢一个提高和补充。
1: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700年前，原上都的建立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颗独具特色的璀璨明珠，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感受中国多元文化相辅相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窗口。如今，原上都以其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更是中华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作为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记忆，全人类将一起守护并不断丰富着这一共同的宝贵财富，守护好原上都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让人类的文明之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知道在你心里呢，我就是个花花公子。但是这次不一样，心里有了，放不下。
1: 这张汉涛啊，还让我接管他们家的生意呢。
2: 爹，那张汉涛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啊？他的话你也信啊？
1: 啊，你这么一说倒提醒我了，我得让他写个字据。管家，我得……
2: 哎，爹爹，别急，你还真去啊？他能给你写吗？
1: 可不是真去吗？有枣没枣，我打他三竿子再说。
2: 爹爹爹，你要是真去啊，这事儿得找个借口跟他说，你可千万不能直说呀。
1: 是得想个借口。哎呀，想个什么借口呢？
3: 请进。哦，四叔。
4: 哎，
3: 你怎么还没休息啊？
4: 少奶奶，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3: 我这不正愁着呢吗？四叔，你说张汉涛死活都不肯吃解药，到底该怎么办呀？他一直都这么轴吗？
4: 我们家少爷啊，从小就这脾气，他决定的事儿谁也掰不过来。
3: 那可怎么办好呢？
4: 少奶奶，我看得出来你对少爷是有感情的，我也看出来少爷对您也是动了感情的。
3: 他不是有白鹿呢吗？
4: 少奶奶，你眼中看到的白鹿跟少爷的事儿都不是真的。少爷在这儿除了家里之外，整个滨岛他就白鹿这么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朋友？
3: 行了，我知道了。哎呀，管他是不是真的吧，我现在只希望张海涛能给我平平安安的。
4: 少奶奶，早点歇着吧，别累坏了。
3: 没事，你也早点休息。
4: 好的。

0: 回来了。
1: 贵叔，少爷怎么样？
0: 情况很不好，人在屋里躺着呢，快进去看看吧。
2: 四叔，他怎么样？
3: 少奶奶，四叔。
1: 四叔，
3: 这少爷怎么样？
4: 让他休息一会儿。啊。
2: 月川，夜猫子，他已经白跑一趟了。
5: 少奶奶，你安全回来就好。再说这一趟我们没有白跑啊。
4: 什么意思啊？
3: 啊，四叔，我们打听来了，这个刘一手啊，这回还真给自己留了一手。他没杀那个杜云飞，应该是念在这么多年兄弟情分上了。
2: 杜大哥没事，我就放心了。
4: 看来这刘一手还有点江湖义气，你们之间的恩怨应该解得开。
3: 哎，四叔，你可是不知道啊，我们这一道上快马加鞭呀，夜猫子饭都不吃了，觉也不睡，就生怕回来见不着少爷啊。哎，
2: 行了，去吃点东西吧。
4: 哎，月川，你在家陪着

0: 少奶奶盯着。爷猫子，跟我跑趟火车站，亲王那个大夫应该到了。
1: 那这回少爷这毒有救了，
0: 希望他能有这本事。爷猫子，走。
2: 哎，

0: 少爷，六天了，已经是第六天了。张兰才说，这种毒药啊，七天必死。可是谁又知道这毒药是怎么回事呢？我看您呢，还是赶紧把这解药吃了吧。少爷，你这是何苦啊？这兵荒马乱的。
1: 那个叫三川一郎的日本军医，要是万一晚来一天呢？这可怎么办呢？你说，啊？
2: 四叔不是去火车站了吗？
0: 你真是要急死我呀！
3: 四叔，怎么等半个时辰了，这活怎么还没来呀？
4: 晚点了呗。
5: 滚进，你们早到了。
6: 你好，钱队长。
7: 哎呦，谭老啊，好，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6: 哎哎哎，
7: 里边请，里边请。
6: 干嘛呢？啊！这我们张府，你往里边招什么人啊？我大侄子都病成这个样了，我让大家伙儿来送送他。
7: 嘿，你个老东西啊！我们少爷什么事儿都没有，你敢咒他？臭
6: 猴子，说话客气点，以后啊，咱们还得好好相处呢。
7: 谁跟你好好相处啊？啊！你这算怎么回事？
6: 哪有你这么跟黄老爷这么没大没小的说话的啊？黄老爷说的对啊。 咱们张家的生意往后还得靠黄老爷多多提携呢，您说对不对啊？啊，还是你张贵啊，知道个眉眼高低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好说好说。
7: 黄老爷，您请。
6: 哎，好，好，好。

0: 김수래군.
1: 어떡하네.
0: 안에 가오게.
2: 장관자. 아, 산천대夫.
0: 장관자.
2: 我是 장府的管家.
0: 아.
2: 아, 请. 아,
0: 아니요.
3: 刘老板，里边请，里边请。张官，
4: 哎，
3: 把老板们送的这些礼物都给我码好了，别磕着碰着。
4: 您放心，黄老爷，
3: 麻利点。
4: 哎，好好好。
3: 诸位诸位诸位啊，我代表我的大侄子，谢谢大家来看望他。大家也都知道啊，我这个大侄子呀，人好是没得说的。可他偏偏摊上了这么个病，让我这个当叔的心里边着实的于心不忍啊。今天请大家来呢，主要是大家都是他的好伙伴好朋友，在他弥留之际，我想他是希望大家陪伴他身边的。我这个大侄子啊，他坚强啊，就是病再重他也能忍着，可是他越这么坚强越这么忍着，我这心里边越不是滋味。你们说他还年轻啊，老天爷怎么这么不长眼呢？

0: 各位，谢谢今天你们能过来。这样，小弟身体抱恙，不能陪大家了。我呢，让府上贵叔准备了一些酒菜，你们今天都别走，留在这块儿啊。叔啊，麻烦你好好陪陪大家。
1: 啊，好
0: 好。汉涛在这给各位鞠躬了。
2: 山水，你没事吧？
3: 啊，这我就放心了，我就放心。啊，我写了一个，你看看，合适不合适啊？鄙人张汉涛若不幸离世，愿将张家生意全权交给黄武德打理。
0: 叔儿，您怎么着都合适，我信得过你。
3: 好，好，这我就放心了。签个字吧。哎。

0: 放心，从今以后啊，张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警察队长，他四叔，你们回来了。哎，这位是谁呀？
2: 亲王派来的，给少爷治病的日本名医。
0: 哦，怎么还请个名医来呀？
2: 你说什么呢？
0: 不，我是说这回大少爷的病可就有救了。快！
3: 你嘛呢？真把自己不当外人是吗？
0: 不是你。

0: 命总算是保住了。
1: 大夫，辛苦您了，您这边休息吧。
0: 哎，

0: 啊，三川大夫，请。啊，各位，这位就是亲王派来的三川大夫。啊，张才义现在的生命体征已经稳定了，能不能挺过去，主要还得看今晚。毕竟最佳的治疗时间已经过了，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三川大夫，您都费心了。啊。
1: 三川医生，为了我家少爷，我们张府宁愿是倾家荡产，花多少钱也绝不在乎，只要能够救了我们家少爷的命。
0: 大家请不要激动，我是秦王殿下亲自派来给张才义治病的。那么秦王殿下也特别说明了，张才义。

0: 亲王殿下的朋友，这个钱一分都不能要，病要全力救治。大家放心，我会毫无保留，竭力救治张才艺的。
1: 那太谢谢您了。
2: 就够多的，
3: 是你救下去的。
2: これからの反応を見る。
1: 我擦了擦了。
3: 这事，对，就这事。

0: 会拿错了吧？
1: 我也不知道啊，我就知道那纽扣里面有药，我就给拿了。
0: 行了，你快去。

0: 大夫，您来，您看我们少爷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呀，
1: 怎么回事啊？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2: 大夫，你快看看吧。
1: 那我先给他打一针，让他镇定下来再说。

0: 之口，
1: 鳄鱼之口，
0: 龙卧乌拉，
1: 龙卧乌拉，
0: 八岐之祖，
1: 八岐之祖，
0: 周水方圆，
1: 周水方圆，
0: 青木之林，
1: 青木之林，
0: 侯木之边，
1: 侯木之边，
0: 潜龙出渊，
1: 潜龙出渊，
0: 藏珠复明，
1: 藏珠复明，
0: 再来一遍，龙溪之口。
2: 大夫，这是怎么了？
3: 我来看一下。

0: 张才义，请好好休息。大夫，怎么样啊？张才义的病情基本上已经没什么事了。不过说起来很奇怪，张才义的病情之前是非常严重的，不知道怎么现在好得这么快，完全脱离了危险。可能是张才义吉人自有天相。 这是好事啊！是啊，
1: 是是是，
2: 这是大夫有本事啊！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既然张才义没什么大碍，那我就先回住所了，明天再来看他。
1: 谢谢大夫。
2: 好，谢谢你。来，这边请。

0: 我们就先回去了，明天再来探望张参议
1: 啊。刘老板，谢谢您。
2: 张管家，辛苦了，我就先回去了。有什么要求，你就尽管提。
1: 谢谢您，青川队长。
2: 嗯。
1: 黄老爷，黄老爷
3: 啊啊，
1: 咱是不是给您收拾收拾房间，让您睡这儿啊？
3: 啊。啊，不不不不不不，我还是回自己家吧。啊，走了，错了。
4: 张汉涛，你醒了？哎呀，你都快把我给吓死了。
5: 莎娜，是不是你给我吃了解药啊？
4: 张汉涛，你别怪他了，是我干的。
5: 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啊？这要是让三川看出来了，咱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4: 你放心吧，我就是怕影响你接下来的计划，要不然我早就把这解药给你灌下去了。反正我这么做也没人知道，三川还以为自己把你治好了呢。他就算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他为了在亲王面前显摆，也不会说什么的。
5: 哎呀。

0: 你先好好休息吧。哎，好好休息。爹，你说什么？这张汉涛不是已经快不行了吗？怎么又好了呢？哎，
1: 别提了，半路啊杀出来一个三传一郎。嗯，要不是他呀，这张汉涛早就没命了。
0: 三传一郎？
1: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人呢？
0: 啊，说是亲王派来的名医，他一下火车就给他看病，那一看他还就好了。
1: 哎，这个张汉涛命可真够大的。
0: 我心疼我刚给他买的那口棺材呀，那是啊金丝楠木的，定金都交了5000块大洋呢。
1: 哼，行了，爹。你也先别着急，这个事儿啊，咱们得从长计议。棺材咱先留着，迟早我得给张汉涛送去。
0: 对对对，留着他，不不，留着哪行啊？咱们家院里不能老搁这个棺材呀。
1: 放心吧，他折腾不了几天了。
2: 快热！
3: 哎，拿好。有花样吗？

0: どうぞ。三船軍、晴れ顔軍。どうぞ。
1: はい。
0: 三船軍、始めましょうか。

0: 发货，具体情况也不是很清楚。这样，我先得去打个电话跟我们老板请示一下。您稍等一下行吗？你们快讲！哎，好。看弟兄们，别的事儿啊，我去就来，我可忍不了这么长时间。喂，张公子，
1: 怎么了说？
2: 这位老毛子说，我们给他们的货被黑龙混人给扣了，现在带着一帮人到这儿讨说法。您看这事该怎么处理啊？
3: 你甭管了，我让四叔来处理吧。好，我知道了。
4: 哎，
5: 怎么了？
6: 桂叔呢？桂叔，桂叔，
7: 哎，
6: 让那个四叔去趟伐木厂，急事儿啊。
7: 好嘞。
3: 伐木厂。
6: 伐木厂出什么事儿了？
3: 没，生意上的事儿啊！
6: 真的假的？
3: 真的，你别老大惊小怪的，把眼睛缩小，别老瞪那么大。

0: 哎呀，四叔，你可算来了。
1: 鲍里斯先生，这里头有什么误会？
2: 误会？黑龙辉说你们的活就是用给他们，不仅抢了我们的活，还打了我们的人。你得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给我们几天时间，我一定帮你解决这事情。
2: 解决？怎么解决？你们敢得罪黑龙辉吗？
3: 黑龙辉怎么了？我们不怕日本人。就
1: 是，鲍里斯先生，这件事情我一定帮你解决。我们张家在冰岛有头有脸，不可能为了这一点点货而毁了自己信誉。
2: 我要立下字据，写清楚归还木材的具体时间，否则我们就要把这里的火拿走。来，
4: 上来，
3: 来，你走。
1: 鲍里斯先生，我这就给你立字据，一周之内我解决这事情。
2: 啊，到时候没有解决怎么办？
1: 双倍赔偿。
0: 四叔，
2: 好，我再给你几天时间，如果还不解决，那到时候别怪我不客气。
5: 先生，请。
3: 四叔，太惯着他了。
1: 有俄国人跟日本人竞争，日本人就不能牵着我们鼻子走，这对生意是有好处的，明白吗？

0: 我实在是没办法，你再逼我，我只能出此下策。我倒真想尝尝，这到底有多厉害。张老板，你真是个汉子。平心而论，我对你们康联的人还是很敬佩的。
1: 有理想，有意志，也有担当。梁九天和你不能相提并论，
2: 这可就是你们小日本的部队了啊！使唤完了人家，又埋汰人家，看来啊，我是什么都不能跟你们说了。
1: 这个东西会让你说的，
2: 该说的我都说了，不该说的我也说了。
1: 你呀，爱咋咋地吧，啊！我再问你一遍，为什么给张汉涛下毒？
2: 我这是为你们着想啊。张汉涛是杀八方，这杀八方一死，我就什么都没了吗？我这是在帮你们。帮我？你是在帮你自己？
0: 怎么样，张老板？这个滋味好受吗？
1: 滋味不好受，要不你上来试试？
0: 开枪！

0: 黄维森，黄局长，黄局长一直对我们忠心耿耿，他怎么能是沙巴冯的？
1: 你们小日本啊，你咋就不动动脑子呢？啊，就他一个中国人，整天围着你们转，参与你们的行动，参与你们的计划，沙巴冯防不胜防。你就不会动脑子想一想，你们内部出现什么问题了吗？
0: 啊！沙巴冯第一次出现在冰岛的时候，黄维森还没有回来，
1: 太可笑了。他明里没有回来，他暗里回没回来，谁知道啊？啊！再说了，这沙巴冯都是偷偷的作案，难道他的每次作案还要通知你们吗？啊！
0: 你一会真狠刀。一会黄维森，你想拿几个垫背的？你想把冰岛跟我们合作的所有人都摇一个遍？
1: 是你非让我说的啊！我说了你又不相信，那我还说什么呢？干脆你爹怎么算了？
0: 那我就惩治你！
2: 木彩被扣，人也被打了，这黑龙会真是……
3: 这次怎么闹得这么严重啊？
2: 黑龙会怎么做事儿，你还不知道吗？
3: 也是，这黑龙会啊，惦记咱们家这木彩生意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看这次啊，他们就是故意闹出这种事儿来的。
2: 所以我说这事儿棘手嘛，两边都得罪不起。尤其是黑龙会，跟咱们关系千丝万缕，必要的时候还得利用他们来对付时局呢。
3: 这事儿不好办，我是不方便出面。四叔，要不这样吧，你辛苦一下，去趟海拉尔，完了你把何川带上。
2: 人倒是挺机灵的。不过他不是咱们家人呢，靠得住吗？

0: 应该没问题，怎么着也算是一个过命的兄弟吧，而且他能在冰岛立足，我也帮了他不少。
1: 好吧，
0: 行，那我找个机会跟他说一下。
1: 好。

0: 你冷静啊！这样，你要钱，我给你钱，多少钱都行，咱别闹出人命来，这样对你没好处。
1: 张公子，咱俩的事还没完吧？
0: 声音让人说话，能让我转过去说话吗？
1: 行，你转。

0: 张公子，我让你准备的一百条枪，你准备好了吗？
1: 抱歉了啊，这是枪，不是刀，你得容我一些时间吧。
0: 我知道你没准备好，张公子，我这次来是想跟你谈另外一个交易，如果你答应了我，那枪我可以不要。不是吗？
1: 这天下还有这么好的生意啊！行，那你说说，我听听看。
0: 帮我们营救张来财。
1: 是这样啊，这现在全冰岛的人都知道他是什么身份。你找我救他，我恐怕没这么大能耐。
0: 你别那么多废话，我只需要你利用参议员的身份配合我们营救张来财。如果你不答应，张公子，那就真对不起了。
1: 你也是抗联的人吧？你别这么看着我，兄弟。从你管我要枪的时候开始，你就说你要杀日本人。我当时就在猜你到底是抗联的人还是土匪，但通过你今天的举动，我猜的没错。
0: 张公子，你知道的太多了。
2: 等会儿。
0: 表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1: 我告诉你，这是张来才被捕之前他给我的。我看过这里面的名单，但是你放心，只有我一个人看过。还有，这批药现在在我这边，麻烦你跟你上面人说，赶紧让人过来把药取走。如果晚了的话，我也藏不住。
0: 张汉涛，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但是我告诉你们，就算是你们不过来让我救张来财，我一样会救的。物归原主。
3: 老张这次有升级了。
4: 书记，咱真的和他一起救张老板？不，那张汉涛可信吗？
5: 不会是个圈套吧？
3: 对啊，你们不明白。我派你去，就是要试探他的意思。我们在复兴社的同志得到一个消息，才知道他就是沙八方。
5: 不是吧？
4: 你说张汉涛那个汉奸是沙八方？
3: 消息确凿。
5: 他可真是打的一手好牌啊，把所有人都给骗得团团转。
3: 虽然他是沙八方，但他这个人做事全凭自己的喜好，他既不姓蒋，也不投共。我们摸不清他的态度，不敢轻易同他谈判，所以我派帝浩子去假借枪支一事摸摸他的态度，没想到竟然有意外的收获。
5: 什么收获？

0: 老张走之前啊，把药品委托给了他，金表就是信物。
1: 书记，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咱把药品拿回来？
0: 不，先放在他那儿，他那儿反而更安全。
1: 那下一步呢？
0: 我们等我们的同志到冰岛来，与张涵道接头。

0: 三川先生，我家少爷怎么样啊？放心吧，张三姨的病已经彻底好了，病毒完全的消失掉了。真的？那可太好了。那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啊？啊，不会的，病毒已经从他体内完全根除了。
1: 注意着点，
0: 以后不会留下任何后患的。啊，
1: 那就好。三川先生，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0: 要不是你的话，我恐怕就下去见阎王了。张三姨，福大命大，吉人自有天相，连死神都退避三舍了。
2: 哎，
0: 东西哪儿？
2: 哎，张三姨，救死扶伤，本是三川作为医生的分内的工作。 不言鞠躬，更不敢收礼啊！
0: 三川先生，真的没有别的意思，就是一份小小的薄礼，
2: 你看一下，啊，您把这礼收下。另外呢，我想请三川先生跟我一起过中秋，你意下如何？啊，
0: 张才义的心意我领了，但是天津医院那边还有很多的医患等着我去医治，实在不敢耽误啊。
2: 没问题。
0: 救人要紧，但是三川先生，不管怎么样，您把这个收下。张三姨，你要再是这样，就不把我三川一郎当朋友了。
2: 好，三川先生的医德真的是令在下佩服。礼可以不收，这样，三川先生，我给您鞠一躬。
3: 少爷，我觉得这个三川一郎跟着我们所认识的许多日本人，好像不太一样。
4: 桂叔，啊，并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是坏人。哦，
3: 像三川一郎这样，医术高明又有医德的，确实值得咱们敬佩。
4: 是。
3: 哎，少爷，你说这日本人不像他这样的，那不就好了吗？
4: 我们回去吧，
3: 走。

0: 哎，儿啊，这张焕涛情况怎么样啊？哼，
1: 彻底好利索了，就连那个三川一郎也确诊完回去了。
0: 嘿，本来我还抱有一线希望，这回可好，彻底没戏了。你说这个张汉涛他怎么这么命好呢？每次他都能够死里逃生啊。啊，你看看，我还让他立了字据，你看看这签了字啊，摁了手印，这还有屁的用啊。我本以为啊他很快就死了，花5000块钱啊买了一个上好的棺材，亏着没有送过去。我还大包大揽的要办中秋大宴，加在一块损失了多少钱呢？哎呦，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哦。
1: 爹，您先别着急，这张汉涛不是好了吗？您再给他推回去。这中秋大宴每年不都是他们张家办的吗？您让他把钱给您不就完了吗？
0: 东北大老爷们儿办那个啊丢人现眼的事儿，在这个节骨眼

0: 再把这事儿推给人张家，咱们黄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哼，
1: 哎呀，得了，现在是要钱伤脸，要脸伤钱呗。哼，
0: 在满洲这地界，咱们黄家的脸面比钱更重要。儿子，砸钱就得砸出个响动来。这回咱们只要把这事儿给办好了。
1: 不但亏不了，没准还能赚回点脸面。哎，行，我明白了。爹，这钱呢，到了也都是身外之物。咱们跟张家斗了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争个脸、争个面子吗？
0: 哎，
1: 你想明白就行。
0: 你这么说就对了，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这回啊，我花大价钱。
2: 亏了血本，请来了东北的二人转的名角，唱破天和小包子，就是为了给咱们黄家争争脸面。
3: 哎，哥，你来了，我刚从外地进货回来，也没时间去看你。
2: 没事，伤怎么样了？
3: 没事，早好了，皮外伤。
2: 那就行。那个。 上回让你帮我打听那个事儿，打听到了。哦，白露小姐那事儿，我打听了，但是还是没有办点消息。
3: 哥，我一直帮你打听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行吗？行，没事。不说这个，咱说点高兴的。
2: 我上回跟你说让你帮我打理房产的事儿，考虑怎么样了？
3: 嗨，哥，我以为你开玩笑呢。你当真了？
2: 开什么玩笑？你也清楚，我们张家这些年啊，这生意上的事都是四叔在管理着。老爷子身体现在也不好，岁数也大了，我想给他找一个得力的助手。
3: 哥，你真觉得我行吗？
2: 废话，我要是觉得你不行，我跟你说什么呀？
3: 行，那我答应你。行，那这样，这两天呢，你跟四叔去一趟海拉尔，具体什么事情让四叔跟你说。
2: 好，嗯，有四叔带着我，我也踏实，还能跟四叔多学点东西。
3: 好好干，
2: 没问题。
3: 走了啊，
2: 嗯，哥，你慢点啊。
4: 干嘛去？我想去伐木场，看看老王的兄弟。
5: 行了，我送你吧，正好我想找大巴了，问问他要的事。哎，黄老先生，哎。
0: 青川队长，黄老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冈田有生，他是退役负伤的大佐，他是我们达日本帝国的英雄，关东军的骄傲，也是我的榜样啊！哎呀，那可真是幸会，冈田大佐。
5: 冈田兄，这是冰岛的富商黄武德先生。退都退了，什么大佐不大佐的？哎，
0: 黄乐先生，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5: 我过来呀，是特意给您送中秋大宴请柬的。这次大宴。 由我们皇家来主办，您务必要亲自光临呐！一
4: 定的。那你们二位谈正事儿，谈正事儿。告辞了。この中国人たちは器物がないのもんで、我々は大日本帝国は彼のやつ必要で。これで我々は。
0: 开一头，还。

0: 目にできるでしょうか。
1: もし中国人は全部ヤゾみたいならいい。
2: 张公子，身体没事了？
3: 好多了。
4: 好啊，张公子，胖子兄弟。
5: 哎，大家可享受了。
6: 上回那老毛子过来闹事儿，怎么回事？他要再来，你可别来我不给面子。
7: 你放心吧，这事儿我跟四叔说过了，他应该不会再来。哎，那
6: 藏起来了，那边
7: 等会合。
4: 老张子。
6: 来，都放了吧。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刚才我也找不着了，让我把这票送哪儿啊？
6: 不是兄弟，你都说了多少天了？你说能弄走，能弄走，这都多少天过去，怎么还是没有地儿弄呢？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再想想。
8: 哎，你俩这是在干嘛呢？我们都还在这儿呢。
6: 没干啥呀。
8: 你别告诉我，你俩好上了。
4: 哎呦，当家的，你可快打住吧，他就是个爷们儿。
9: 我还看不上你呢，就一傻大个。
6: 对，我知道你看不上我啊。
8: 行了，我明白了，大巴拉，你可真行啊，看不出来啊。
4: 不是，咱们现在说这个事儿呢。

0: 要处理药品，看来张兰才必须得救啊！
1: 你说救就救啊，哪儿那么简单？

0: 哥，你这一身什么味儿啊？你想熏死我啊？快出去！
1: 你还说呢？还不是为了给你弄那什么炸药原料啊？害得我在茅坑里挖了半天的臭泥巴。
0: 这土炸药呢，就得用茅坑里的硝酸泥，酸性大，劲儿才够大。
1: 酸性是够大，这味儿也不小。
0: 你赶快去洗洗吧。
1: 还洗啥呀？我都洗了三遍了。
0: 再洗第四遍去。
1: 行啊，梅子，知道心疼哥了。
0: 哎，你给我弄脏了。
1: 梅子，这个尺寸，咱这儿也只有一个人能穿了。
0: 谁？不知道。
1: 这老话说得好啊，女大不中留啊。
0: 说什么呢？哥，你再去洗洗，今天我给你吃吧。哎，
1: 行，
0: 快去。
1: 真是亲哥哥不如亲郎哥喽。
0: 哎，别说了。
2: 大爷，
3: 回来
2: 了啊！那个让厨房给我做点吃的，饿坏我了。
3: 好，有两位客人等您多时了。
2: 谁啊？
3: 我不认识。夜猫子陪着呢。
4: 少爷，你们回来了。
5: 这二位是？
6: 张公子，唱破天和小包子，这厢有礼了。
2: 啊？这，唱破天小包子那？这是二人转的名角啊，这两位，
7: 啥名角不名角的，就是混口饭吃，不敢当啊。

0: 那个二位名角今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是黄老爷请我们来中秋大宴唱戏的，我们特意来拜访一下张公子。
2: 黄老爷请你们来的呀？黄老爷请你们来，你们过来拜访我干什么呀？
3: 张公子，咱明人不说暗话，实话跟您说了吧，我们呢是抗联的。
2: 抗联的，你是抗联的，你就更不应该来找我了。
3: 哦，对，张公子，我还有样东西给您看一眼，您看。
2: 这表从哪儿来的？
3: 之前我们的同志跟您接触过。
1: 我们最近策反了一个复兴社的手下，对张公子的事情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我们已经知道，您就是沙八方。
3: 张公子，我们此次前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想跟您商议一下，可否借一步说话呢？
2: 可以。

0: 我们是抗联南满行署李宜春李书记叫我们过来的。李书记希望二位能跟我们结成抗日同盟，咱们一起营救张来才同志。
1: 太好了。
2: 其实我俩加入抗联的日子也不长，战斗经验很浅，但我们夫妇俩有两把子功夫，又恰好黄老爷子这次请我们中秋大宴来唱戏，我们也立定了与鬼子鱼死网破的决心，希望张公子和张太太能够顺利帮我们完成任务。
1: 别这么说，我们现在也正在制定营救张来才的计划
2: 了。太好了，我和小包子已经商量好了，想用美人计引秦川上钩，然后挟持他营救张来才同志。
3: 这行不通啊。
1: 行不通。你们可能不太了解秦川，他这个人城府极深，而且老谋深算，美人计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2: 那怎么办呢？
1: 善儿，你们别着急，等我们商定出计划来之后再跟二位商量怎么样？
0: 好啊，能有二位的帮忙，我相信咱们这次营救计划一定成功。
1: 啊，对了，还有件事情，张来才同志要给杨靖宇将军的那批药现在在我手里呢，我们现在应该马上送出去，但是我不知道送到哪儿。
0: 运送药品这事儿得从长计议，因为这药品运送到哪儿只有张来才本人知道，咱们当务之急是把张来才同志先营救出来再说。
1: 好，我明白了，
0: 谢谢张公子。
4: 好，
0: 那我们就等着张公子的好消息了。
5: 君主送饭呐、啊。

0: 水饭呐、啊，
1: 还有个咸菜碟儿啊！哎。

0: 来。畅老板，有位张老板要见您，让他进来。
1: 二位，
2: 您的演出实在是太精彩了，哎呦，真是让张某大开眼界。
0: 郑公子，您过奖了。
3: 我们这还没使多大劲儿呢，你快坐，快坐，快坐。
1: 好好好，啊，来坐坐。哎，
0: 张公子这次来不光是为我们二位叫好的吧？明天就是中秋了，我们怎么行动？
2: 明天二位呢，只要在台上卖力的演出就行。
0: 就这么简单？
2: 就这么简单。
3: 不是，这啥呀？这不耍大刀呢吗？这不，
1: 你听我说，只要明天你们把演出演精彩了，就能把青帆牢牢地定在座位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实施我的救人计划。
3: 这个肯定没问题。我谁呀？小包子这名不是白叫的。
0: 我明白了，张公子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我们夫妇的安全着想。我唱破天在此谢过了。
3: 张公子，您把心放肚里去啊！明天我指定把活全都倒出来，让小日本看个过瘾，九头驴都拉不回来。
2: 太好了，那我明天就期待二位的演出了。
3: 好，张公子，咱明儿见。
2: 明儿见。
4: 哟，哎，先知，你怎么也来了？
2: 不是来听戏吗？
4: 听戏，上后台干什么去？
2: 嗨，人唱得好，赏俩钱。
4: 啊，我明白，这唱破天不但唱得好，小模样啊也还行，主要是啊年轻水灵。
2: 对啊，年轻水灵符合您的胃口。
4: 心照不宣，心照不宣。啊，对了，有件事儿一直想跟你说，他不好意思张口。
2: 哟，咱们爷俩谁跟谁啊？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嘛。
4: 哎，你看咱们那个字据的事儿
3: 啊，
2: 我想起来了啊，没事儿，叔啊，您把心放在肚子里啊，这字据终生有效。你看，但凡哪天我如果不幸离世的话，我们张家这财产全是您的，全是您的。
4: 好好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就先留着，
2: 留着，留着，一定得留好啊。
4: 好好好好，还有一件事儿，既然是碰上了，也省得我再跑一趟了。
2: 什么事儿
4: 啊？我是来啊，请这两位角儿参加今天晚上冈田大佐的接风盛宴的。你也得来呀。
2: 这冈田大佐什么人？
4: 哎呦，那是晴川队长请来的贵宾。这个人物那还了得呀，晴川队长都对他礼上有加。
2: 行，这晴川队长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晚上肯定到。
4: 哎，一言为定。哎，
2: 晚上见。
4: 啊，晚上见。你忙，你忙，
2: 我忙。
5: 秦
4: 川队长，
5: 有事耽搁了。
4: 哎呀，老朽等候多时了。
6: 秦川队长，
4: 冈田大佐，
5: 张子怡，你怎么也来了？
2: 没有，那个我黄叔说今天晚上有个重要的客人，我过来跟着凑凑热闹。
4: 哎，对对对对，是我请张才艺来的。
5: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战斗英雄，昔日的陆军大佐冈田有生。
2: 冈田大佐，幸会。
7: 哦，张才艺是吧？我听说过你救金王的事情了，你的运气很不错嘛。我们在战场上征战多年才能得来的荣誉，你就替秦王挡个子弹，就什么都有了。哼，这个世界可真不公平啊。
2: 冈田大佐是这样啊，你那可能不了解我，我这人呢，这一生呢就是运气好，是吧，青川队长？
6: 运气好。

0: 来来来来，
1: 稍微请吧，
2: 来来来，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0: 咱俩怎么了？擦枪的。啊。给我做的。啊。你做的？那你做的？行啊你。但是你说咱们整天山里来山里去的。 天又这么冷，你想冻死你八大哥呀？又没让你非现在穿，咋还不是好歹呢？你看，从你来了就这么一双鞋，我怕踩漏了。你要是不要？哎，别！要，我这就试试啊。八大哥，啊，你这脚上的味儿比我哥身上还大呢。啊，你先试着啊，我先走了，别往鞋脚。不可能啊！
1: 哎。

0: 这鞋可真合适啊，这鞋。
1: 来吧。
2: 哟，我的两位角儿来了。哎
1: 呀，你们可来了，快吧，快点，快点，来来来来，见过秦川队长和冈田大佐，快快快快快。哦，
3: 漂亮啊。
4: 黄老爷，对不住，刚才有事儿耽搁了，您别见怪。
1: 啊，没关系，现在演吧，冈田大佐都等急了。
5: 黄老爷，晚上我们剧院还有戏，我们过来只是跟您打声招呼，还请您行个方便。
1: 什么？你们要走啊？
4: 实在对不住，今天晚上我们西院那嘎子真有戏。
6: 老爷子，你们这是不给我面子吗？
7: 冈田大佐，您消消气啊。这个今天主要是为了给您接风，这不必要，因为他们两个在。
6: 那我也是非让他们唱给我听呢。嗯，
1: 好，哎呀，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唱啊！
5: 方老爷，戏比天大，这个道理您明白吧？
7: 哎，冈田大佐，要不是这样啊，这二人转我也学过，要不一会儿喝完酒我给你唱两段。
6: 你的没意思，你对不上阿哥念。
8: 冈田君，何必再为难他们呢？
6: 怎么？你也不给我面子吗？
8: 你们可以走了。
6: 啊！给我站住！
8: 耿定军，我不希望你因为一点酒而失去了尊严。
6: 老爷子，
7: 那个，
6: 说什么呢？
7: 秦川队长让你们俩走，赶紧走啊！
8: 何乐先生，哎，多谢你深情款待，我还有事，先走了。
7: 冈田大佐，我也吃好了，慢慢吃。
1: 大侄子，怎么你也走啊？真是。
6: 行。哎呀，儿子。
1: 冈田大佐，您看这事儿给闹的，都怪我照顾不周啊！来来来，我陪您喝。
6: 你都给，我要还给你。
1: 还给你。来，都过来，陪酒。
6: 花姑娘给我全席。不要拦，
1: 慢点，
6: 你不要拦，
1: 慢点，冈田大佐，您慢点，冈田大佐，慢点，哎，冈田大佐，来，看戏啊，在那头，别介，冈田大佐，这是后台，
6: 要看后台，你们都要看，后台的好，我就是看这个。
9: 岡田大佐、何を言ったんですか。
6: お前関係ねえだろ。どけ。
9: 申し訳ないが、晴れか

0: 川大佐の命令、浜島の治安を妨害する者身分問わず、まず憲兵隊に行かせるのだ。
1: え？
2: 出てる！やるな！
1: 这犊子玩意儿啊，再让我碰着他，我非弄死他不可。
3: 算了，包子，反正他对我也没怎么样，别因为他误了我们的大事。
1: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那小鬼子也太欺负人了吧。
3: 我说包子，你可千万不能胡来啊。
1: 放心吧，任务没完成之前我是不会乱来的。
2: 那你说什么？
4: 当天大嫂，我说我们家老爷已经睡了。
2: 你，
5: 感谢大嫂，
4: 老爷，
2: 王大爷啊，我要的人呢？
5: 不，感谢大嫂，您不是在御风堂吗？怎么跑我这儿来找人呢？不，找谁呀？
2: 我要的那个唱破天呢？
5: 不，你看啊，那个御风堂的闺女多好啊！再说了，这事讲究两厢情愿。那个唱破天要死要活的，也扰了您的性子不是啊？
2: 我不管，我岗田看中的人，你必须给我弄到手。哎呦，
5: 难呐，你这不是难为老朽吗？
1: 不，我好说呀。可是秦川队长他，
2: 秦川，哼，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不要跟我提他。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是不给我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一把火点了你这里。
5: 别！哎，
6: 怎么回事啊？冈田大佐，您怎么在这儿啊？
2: 你问你爹吧。啊，
6: 爹，怎么回事啊？
5: 冈田大佐呀，非得要唱破天，还说今天晚上必须把他拿下，不然的话，就把咱们家房子给烧了。你跟他说说。
6: 冈田大佐，这个事儿，您看这样行吗？您先回去，我跟我爹商量一下这个事儿，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嗯，
2: 真的吗？
6: 您放心。
2: 但是可不能让我等得太久了。
6: 一定。
2: 小心你们家的房子。
5: 哥们，你慢。
6: 慢走啊，管家送一下。哎呦，哎，爹，您坐下。
5: 这可怎么办呢？哎
6: 呀，爹，不是我说您，这种二愣子，你惹他干嘛呀？
5: 就是，都怪我呀！你说我干嘛设宴给他接风啊？你说这。既然摊上这事儿了，你赶紧的想个办法吧。
6: 想什么办法呀？
5: 你看啊，你要是不把那个唱破天给弄回来，就他那个性子，他要是发起飙来，会把咱们家房子都给点了的。哎，要不这样啊，你把那唱破天给他抓过来。
6: 爹，您是老糊涂了吗？我现在是秦川身边的红人。这时候万一要让秦川知道了，我这个警察局长还要不要做了？
5: 哦，对，那不行，那不行。哎呀，那怎么办呢？你年轻脑子活，你这总归能想出个办法来吧？
6: 这办法也不是没有，但是呢，这就不能明着来了。
5: 哦，不能明，暗着来。按着怎么来呀？

0: 什么？
1: 你不是也能斩严选的吗？
0: 哎，

0: 听见了，怎么回事啊？刚才的枪声从哪传来的？
1: 不知道。
2: これは東森林の方だ。調べろ。すぐ調べろ。
1: はい。
3: 猫子，
4: 去看看去。
3: 哎，
4: 你也去。
1: 抓到没有？
5: 没有。
1: 啊，狗咬肉，笨蛋，小鬼子，赶紧把我们放了！你们打得怎么样？
5: 去死吧你！小鬼子，有本事你找你爷爷我来！你给我放开他！小鬼子，小鬼子，我让你走！
1: 我们还去拿着钥匙在呢吗？

防卫总司令唐文博将军，22兵团李良荣将军，可授予1等云麾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4等宝鼎勋章一枚。

0: 海底小纵队与寒松洞。
1: 这个洞穴真是太神奇了，瑞拉，很幸运有你这样的专家带我们来这里考察。
2: 谢谢你邀请我们一起来，
3: 这是我的荣幸，呱唧，我应该谢谢你们邀请我担任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2: 我已经等不及要探索这个地方了，我听过很多关于洞穴珍珠的传闻，听说有拳头那么大。
3: 洞穴珍珠并不是真的珍珠，它们只是一种岩石，在水流冲刷的作用下形成的球状颗粒。
1: 是的，真正的珍珠来自牡蛎或者其他的贝类，不过我觉得这个洞穴里可能还有其他的宝藏，比如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生物。瑞拉，我听说雨季的时候这里会完全被水淹没，是真的吗？
3: 是真的，所以我们挑旱季来考察，旱季不下雨，河水也很浅，必须要在合适的时间探索洞穴，否则会很危险。
1: 那是什么声音啊？
2: 很有可能是洞穴里的守护者。
3: 听起来更像是外面风暴的声音。
1: 可你不是说现在是旱季吗？
3: 是的，应该是，但是雨季开始的时间越来越难预测了。
2: 看来雨季现在已经开始了，
3: 我们最好快点到高地去。
1: 我真是好险，
3: 如果现在原路返回的话太危险了，因为出口被水淹没了。
1: 我们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0: 小纵队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
4: 巴克队长，寒松洞出口被淹没了。
0: 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信号中断了。
5: 他们的位置很可能离地面太远了，队长。我们知道瑞拉正在越南的寒松洞内进行考察，那个地方非常有名。
6: 那是世界上较大的洞穴，在200多万年前，一条地下河穿过大山下的石灰岩，形成了这个洞穴。
5: 他们可能被困在地下了，但是可以看到这里刚好有一个洞，可能是个落水洞。
6: 是的，落水洞指的是洞穴中岩石崩塌后在岩壁顶端形成的大洞。
5: 我相信瑞拉，他一定可以找到这个洞并从那里脱身的。
0: 达西西，你马上开飞鱼艇过去支援他们。
7: 完美，我们可以放下一个平台把他们拉上来，快到你的

0: 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我也跟你一起去，以防有人在洞穴里受伤。
2: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章鱼手表没信号，这样我们就看不了洞穴地图了。
4: 就像我经常说的，每个探险家都是有备而来，这个指南针能为我们指明正确的方向。
3: 你们看，是爪印。
4: 也许这就是你要寻找的新物种，谢灵通。
5: 也可能是这个山洞的守护者，一只凶猛的野兽，守卫着洞穴里的珍珠宝藏，并且强迫每一个跨入这里的勇士猜一个谜语，或者解一道数学题，或者提供附属布丁的配方。如果你答错了的话，
3: 哼，我觉得这些爪印像是猫科动物的。
5: 我也是猫科动物，谢灵通。但是你们看，这些爪印比我的爪子大太多了。
4: 既然有东西能从那个方向进来，这就说明我们可以从那里出去。
5: 山洞守护者，
4: 呱唧，在我多年的洞穴探险中，从没见过山洞守护者。
5: 为什么我一直感觉有东西在跟踪我们？现在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因为我们发现了他洞穴里的珍珠宝藏。
3: 呱唧，我觉得那里可能有危险。
5: 什么？我可不觉得这些珍珠宝藏有什么危险。
3: 我想我们现在得走了。
4: 快点跳进河里，我们的章鱼背包可以当作漂浮设备。坚持住，水流会很湍急。有个好消息，可以肯定我们已经回到主洞穴了。
3: 那坏消息呢？
4: 我在急流中弄丢了指南针。
5: 哎，别担心，伙计们，我相信队员们会找到我们的。
3: 我只希望那只动物不要先找到我们。该走哪条路呢？
5: 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勇士之路，因为勇士从来不会走错路。好吧，换一条，此路不通。
3: 啊，我找到了，
4: 是出口吗？
3: 不是，是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新品种牧师。地面上的牧师通常是深色的，但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通常是白色或者根本没有颜色。
6: 你说的对，但是能不能麻烦你把灯光照在别的地方？你把我眼睛弄疼了。
3: 哦，抱歉。
5: 你好啊，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谢灵通，还有瑞拉。你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吗？
6: 朋友，我不知道怎么从这里出去，因为我一直生活在黑暗中，视力不是很好。但我可以告诉你们，那一条路潮湿又寒冷，而那一条路温暖又干燥。
4: 温暖又干燥意味着有阳光，而阳光意味着出口。你能帮我们带路吗？哦，
6: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可以试试看。我感觉这条路更温暖也更干燥，快跟上。
5: 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不是的，那边有光。我们成功了，终于平安地逃过了一劫。什么？我的老天爷呀，我们居然还在洞穴里。
4: 没有错，呱唧，我们现在在一个落水洞里，这里的洞穴顶端坍塌了。
3: 这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阳光能照进洞穴，动物和植物恰好可以在洞穴中茁壮成长。
6: 哎，朋友，我不适合这里，我得回到舒适又凉爽的黑暗中。
3: 等等，在你离开之前我能拍张照片吗？哦，这可是个全新的物种，但我都来不及做记录了。
4: 我觉得我们遇到大麻烦了，某种动物在这棵树上留下了爪印，
5: 肯定是山洞守护者的。我说的绝对没错。
3: 我不这么认为，呱唧。是的，老虎以这种方式标记领地，用来警告其他老虎不要靠近。
4: 警告其他老虎不要靠近这里的什么？
3: 这里的食物。
4: 咆哮声从哪儿来的？
3: 不知道，我也想弄清楚。
5: 我可不想成为老虎肚子里的食物。来吧，我们往上爬。
3: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科比特虎，还是濒危物种。现在它们的数量已经很稀少了。

0: 但是他为什么会在洞穴里啊？
1: 我不知道，但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
0: 看啊！吉医生，能见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伙计。
2: 我也是，呱唧，很高兴能在这里找到你们。
1: 那很不凑巧，还有其他人也在这里找到了我们。
2: 啊，西西，
3: 把我们收上去，快点。
0: 等等。
2: 大西西，把我放下去吧，我得去帮帮那只老虎，它受伤了。
0: 你确定吗，伙计？它可是濒危物种，我们必须得下去确认它的情况。
2: 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助你的，
0: 所以请不要吃我们。
4: 吃你们？不，我早晨已经吃过东西了，我迷路了，我想让你们帮助我离开这个洞穴。嘿
5: 嘿，好了，完好如初。哦，
4: 谢谢你。我能麻烦你们带我从这儿出去吗？
0: 当然可以，我们带你回到地面的栖息地。
4: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而且时间也刚刚好，因为我马上就要饿了。
0: 再见，
6: 朋友。
7: 看来你们三个今天的探险故事很精彩啊。
0: 是的，而且我还在洞穴里发现了新物种呢，我还找到了这个亮晶晶的珍珠宝藏。我的老天爷呀，我的宝藏怎么了？
1: 我得提一下，洞穴珍珠脱离水暴露在空气中的时候就会失去它的光泽。
0: 我想有些宝藏就应该留在它原本的地方。
1: 但你对宝藏的记忆会永远存在脑海里。
8: 海底小纵队与长鳍鳗鱼。
7: 嘿，卡西西，时间不早了，我们该睡觉喽。
9: 你先睡吧。天空比蓝色的新蜡笔还要蓝，暖暖的微风轻轻地吹拂着海面。正当我们要探索水域时，却发现这里藏着许多谜团，我们需要揭开那些谜团的神秘面纱。
10: 他们来了吗，妈妈？
11: 还没有，别着急，你的新堂弟们随时会来。
0: 我也等不及了。在新西兰，长鳍鳗鱼一直生活在淡水河里，但他们却出生在大洋彼岸，而且需要花15个月的时间才能回到家。哇
9: 哦，都超过一年了。
0: 没错，我得把这些全都记录下来。
1: 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
10: 是他们吗？是他们吗？
11: 肯定是的。
12: 原来只是一块浮木啊。
9: 看来是虚惊一场，我们继续等待，一直等待，不停的等待，但大家还是没有等来新的鳗鱼。
11: 哦，可怜的小家伙，不会出事了吧？难道他们迷路了？
7: 别担心，我们应该能帮得上忙。
9: 是的，而且也很适合当神秘姐妹的故事素材。
0: 别把我给忘了。
7: 还有谢灵通，
9: 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吗？
7: 启动吧，卡西西。
8: 小纵队预备队员卡西西，请汇报情况。
13: 你好，巴克队长，我们在新西兰，然后
0: 发现有一群小鳗鱼们离奇失踪了。
8: 明白了，小鳗鱼们最后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11: 出现在汤加和新西兰之间的某个海域。
8: 需要搜索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
14: 我记得以前读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小鳗鱼会随着洋流漂浮，
11: 但是今年感觉特别的热，我觉得海水变暖可能会影响洋流的方向。
14: 也许你说对了，大西西。一般情况下，洋流是这样流向新西兰，但是今年由于海水变暖，洋流已经偏移方向了。
9: 这意味着小鳗鱼们偏离了原来的路线。如果我们顺着新洋流寻找，说不定能找到他们失踪的线索。
8: 这个方法不错，卡西西。通话完毕。
7: 神秘姐妹强强联手，
0: 还有谢灵通，
15: 一起解开谜团。
9: 寻找答案，结果只

0: 找到了麻烦。一路上似乎没有人见到过这些小鳗鱼，大家都无可奉告，他们好像在害怕些什么。也许是这些虎鲸，虎鲸的尖叫声都会把所有人都吓跑。我们要潜入更深处去发掘线索，但是我们问得越多就越摸不清头脑了。
1: 还是没有任何线索。
2: 也许我们得换个角度来看待问题，说不定能在空中找到线索。不好意思，能请教几个问题吗？
3: 问题吗？我可不是什么空中线人。
1: 我知道，但你是信天翁啊。
3: 没错，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2: 我们不会白白请教的。用这些美味的鱼饼干跟你交换情报，你觉得怎么样啊？
3: 美味的鱼饼干是吗？你们怎么不早点说？想问什么呢？
0: 我们在寻找一群小鳗鱼，你见过吗？
3: 一群小鳗鱼是吧？听起来就非常美味，但是呢，我没有见过。你们可以问问布里奇特，它是一只变色毯子章鱼，它在这里生活了很久，所以对一切都了如指掌。
1: 请问在哪能找到它？
3: 它一直生活得很低调，但是呢，如果顺着洋流走，运气好就能遇到它。现在快把美味的鱼饼干给我吧。
2: 当然没问题，谢谢你。
0: 这一次我们运气还不错，找到了那只变色毯子章鱼。它真是界灵通的好奇心已经让它蠢蠢欲动。
1: 打扰一下，女士，一只叫艾迪的信天翁说，你可能有失踪小鳗鱼的线索。
4: 小鳗鱼嘛，不，我没见过，但它们听起来好像非常美味。
1: 艾迪刚刚也这么说过。
4: 如果艾迪没有见过，也许你得去问问兰迪。
1: 啊，兰迪？
4: 它是一条在珊瑚礁上来回游荡的灰礁鲨，它的嗅觉能够帮它找到不少美味佳肴呢。一聊到食物，我肚子好像有点饿了，一起吃点东西吧，怎么样啊？
2: 还是改天吧，我们正在执行任务。
4: 你居然有帮手，那我先告辞了。
0: 他不见了，但是却留下了这个东西，或许是条线索。
1: 这不是线索，只是漂亮的毯子。变色毯子章鱼在逃跑时会丢弃身上的毯子来迷惑对方。
0: 洋流速度在加快，但我们至今还是一无所获。也许在这儿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2: 不好意思，我们在找叫做兰迪的鲨鱼。
1: 看来兰迪在这儿不太受大家欢迎啊。
5: 各位好啊，听说你们一直在这儿找我。我不太喜欢别人来打探我的事情，这会让我变得很暴躁。
2: 我们不是故意来打扰的，只是希望你能提供一些有关失踪小鳗鱼的线索而已。
5: 小鳗鱼吗？没，我没见过他们。
0: 你确定吗？
5: 我发誓我从来不说谎，这片珊瑚礁里所有动物的一举一动我都知道得很清楚。
1: 是真的，因为鲨鱼的感官特别的敏锐。
0: 那么他应该知道。
5: 所以你认为我是个大骗子？
0: 不是，我只是觉得洋流本来能够把他们送到这儿来的，也许是你没有注意到他们。
5: 请你把刚才的话收回去，不然我就要把你吃掉。
1: 不如吃一点美味的鱼饼干消消气吧。
5: 两个我都要，这里可是我的地盘。出来出来，不论你们藏在哪儿。
0: 是杨凌。
5: 找到了。
0: 糟了，我得游快点。
2: 卡西西，来，快看这里。不好，卡西西被那股强劲的洋流卷走了，我们得去救他。

0: 我同意，但谁能来救救我们呢？
1: 好了，现在我怎么出去呢？哇，怎么办？
2: 你们不可能一直逃下去的。
3: 他说的对，我们也没有时间求救了。
0: 我想到一个办法。
2: 是什么声音？
4: 胡将军响应呼叫。
2: 是讨厌的胡精，他们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呀？不能被他们抓住，还是走为上策。
3: 你的办法真是管用啊，只有比鲨鱼更大的鱼才能吓得他落荒而逃。
0: 但是达西西，严格来说虎鲸是一种海豚，它们不是鱼。
2: 哥们儿，有条鲨鱼我们要追吗？
4: 放弃吧，那里是珊瑚礁，我们找不到它的。
5: 把我带到这儿的洋流太强了，我想明白了，如果小鳗鱼也被那股洋流卷了进来，那么它们肯定就在附近。
1: 请注意你的脚下。
5: 谁在说话？
1: 是我呀。
5: 终于找到你们了，你们几乎是透明的，跟海水融为了一体，难怪没有人发现你们的踪迹。
3: 卡西西，你还好吗？
5: 是的，而且我找到了失踪的小鳗鱼们。
1: 嗨，因为小时候透明的身体让我们很不容易被捕食者发现。
0: 太神奇了，不过你们的家人一直很担心。
6: 我们也很想回家。
3: 我想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回家。
7: 你们找到他们了，我们该怎么感谢你们？
5: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不如来拍一张全家福吧，大家一起说茄子
8: 茄子。
5: 这就是神秘姐妹，还有谢灵通联手揭开了长期鳗鱼之谜的神奇冒险故事。
9: 海底小纵队与信天翁。
10: 太平洋的海浪越来越大，看来今年海平面又升高不少啊。
11: 你是对的，珍珠，因为气温升高导致北极和南极更多的冰在逐渐融化，海洋里的水也会越来越多。
10: 情况不太妙，不久之后整座岛屿将会被海水淹没，对每年在这里筑巢的信天翁来说是个坏消息。抱歉，达西西，通话完毕。
12: 等一等，这座岛现在已经不安全了。
10: 不好意思，你们不能在这里筑巢了。
13: 怎么可能？我们每年都是在这个地方筑巢的。
2: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
10: 但现在不同了，因为这里的水位比以前高了很多。
13: 你说的对，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筑巢了。
2: 在我看来，这个地方才是筑巢的绝佳位置。
13: 谢谢亲爱的，你总是能找到最棒的筑巢地点。
10: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整座岛都已经不安全了。
14: 又回来了，筑巢地看起来比以前更加可爱了。
10: 我想提醒你们，这座岛不再适合筑巢了。
13: 但这是信天翁的传统，我们每年都会来这里筑巢。
2: 以前是这样，
6: 将来也不变。
2: 谁敢在其他信天翁来之前抢占到最好的筑巢地？
10: 其他信天翁？看来我需要支援，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9: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11: 好的，队长，我刚才遇到了几只准备筑巢的信天翁，他们坚持不肯离开这个环礁。
15: 他们坚持不肯离开什么？
11: 不肯离开环礁。呱唧，环礁呢是一种由珊瑚礁构成的环状岛屿，由于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这个环礁很快就会被海水完全淹没了。
3: 速度也许比你预想的还要快。这里是环礁，天气追踪器显示暴风雨就快来了，一旦暴风雨来袭，海水就会淹没整个环礁。
11: 对于每年都在这里筑巢的信天翁来说是个坏消息，我们得帮他们找一个新的筑巢地，并把他们安全地转移过去。
9: 没问题，与此同时还需要想个办法阻挡海浪的侵袭。
13: 这个任务好像很适合

0: 果，还有穿山甲艇。
1: 好的，达西西、兔兔兔还有呱唧，跟我一起去飞鱼艇，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队长，环礁已经有一部分被海水淹没了，
1: 我们得加快速度了。
0: 没问题，队长，我们会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哟，从这里往下看，感觉海浪更大了。
0: 我要建造一个屏障保护海岸线，免受海浪的侵袭。
1: 好主意，兔兔兔，我和呱唧去试着说服信天魔们不要在这个地方筑巢。
4: 可能会有点困难，他们相当的顽固。
3: 我们能解决任何问题。那是什么？
4: 你踩到了牡蛎壳，小心点，他们到处都是。
1: 好的，我们会注意脚下。
2: 我有一个提议，珍珠和我可以用飞鱼艇搜寻更安全的筑巢地。太奇怪了，地图上显示这里应该有一个环礁，
4: 但是下面什么都没有啊。
2: 等等，原来在这里，
4: 环礁完全被海水淹没了。再过不久，信天翁的筑巢地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2: 那我们继续寻找吧，直到帮助信天翁找到安全的筑巢地。
1: 你们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正在帮你们寻找一个新的筑巢地，还能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帮你们离开这里。
0: 离开这里，我们不能离开，不然就会失去这个绝佳位置。
3: 可是巴克队长刚才明明提醒过，你们的巢会被永远地埋在海中。
5: 我认为这就是天方夜谭，我的父母就是在这里筑巢，我的祖父母也是。
0: 我的祖父母也是这样的。
6: 我祖父母的祖父母也是这样的。
3: 还有，你们别忘了朱迪阿姨。
4: 这里实在太完美了。
3: 一点都不完美，伙计们，水位正在上涨，暴风雨也要来了，呀，好疼，还有到处都是硌脚的牡蛎壳。
2: 珍珠，这个环礁看起来很不错。
4: 等等，那是什么？
2: 哦，是一只小老鼠。
4: 虽然是只小老鼠，但它对信天翁的蛋却是个巨大的威胁。
7: 什么？信天翁的蛋在哪儿？它们非常好吃。
2: 你今天一颗蛋也吃不到哦，因为我有更好的东西。
7: 真好吃，真好吃。
0: 什么东西真好吃啊？
8: 是不是有人说信天翁蛋了？
0: 我起来好香啊。
4: 有这么多饥饿的老鼠，信天翁不适合在这里筑巢，我们还得继续寻找。
2: 鱼饼干，快吃吧。
7: 好吃，
0: 真好吃。
1: 各位听我说，我非常理解你们不愿意离开这座环礁的心情，但是现在情况非常的紧急。
0: 我们当然不会离开这里。
1: 到底是为什么呢？
3: 我的老天爷呀，他刚刚生下了一颗蛋。
5: 哦，亲爱的，真是太完美了。
0: 一颗完美的蛋诞生在一个完美的筑巢地。
1: 事情变得更复杂了，在把这颗蛋转移到新的筑巢地之前，我们得好好保护它。兔兔兔，屏障建得怎么样了？
0: 已经完成了，队长。更正一下，这个环礁上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御海浪的侵袭。
1: 你说的对，除了大量的沙子，什么都没有。呀，
3: 我又猜到了。
0: 我想到了，牡蛎壳，我们可以用环礁上的牡蛎壳做个坚固的屏障。
1: 好主意，兔兔兔，这里有不少牡蛎壳可以利用起来。
3: 是啊，我想我已经采到不少了。
1: 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我们时间不多了。
4: 这座岛看着很大，还有很多海滩，没有老鼠或者其他食肉动物会吃信天翁的蛋，简直是太完美了。
2: 哦，看来已经有其他的海鸟发现这个地方了。
4: 我们去岛的另一边看看怎么样？
2: 这里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筑巢，没有捕食者，而且一点也不拥挤。
4: 哦，看来这里就是我们要找的信天翁的完美筑巢地。
2: 队长，我们找到新的筑巢地了。
9: 太棒了，但是请快点，暴风雨很

0: 而且我们还得额外保护一颗蛋。
1: 一颗蛋吗？我们马上就回来。牡蛎壳屏障已经完成。
2: 看来时间刚刚好，三元这个屏障能撑到达西西和珍珠港回来。别说丧气话伙计，看看它，海浪都无法摧毁。那种程度的海浪也许可以抵挡，但更大的海浪要来了。海底小纵队，撑住屏障！喵！喵！喵！喵！
1: 希望达西西能快点回来。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就是我们提醒过你们的暴风雨，它很快就要来了，伙计。哦，亲爱的，我讨厌暴风雨。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我们的蛋！你们的蛋现在安全了。
2: 谢谢海底小纵队，我们走吧。信天翁们请注意，跟上我们！我的老天爷呀，现在已经无路可退了。
3: 无路可退，但能升空。
4: 各位，就像之前说的，跟我们一起去新的筑巢地吧。
5: 伙伴们，听他的。
6: 我们永远和蛋在一起。
7: 以前是这样，将来也不变。

0: 此次荆门大捷，
1: 这是对明星的极大鼓舞啊！
2: 厦门防卫总司令常文博将军、二十二兵团李良荣将军，可授予一等云辉勋章一枚。国防次长吴石授予四等宝鼎勋章一枚。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翔，
1: 我是奕成。今天是二零二。

0: 2016年9月13号星期日，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9月9号，内蒙古电力多边交易市场新能源交易累计结算电量突破5000亿千瓦时，达5095.8亿千瓦时，领跑全国省级市场。据自治区国资委消息，日前包头稀土研究院天津分院牵头实施的超干无水氯化抗制备工艺开发项目，成功制备出水含量低于50%的超干无水氯化抗产品，填补了我国抗系高端稀土功能材料开发的空白。产品可以广泛应用于激光晶体制备、特种光源生产和辐射探测设备、燃料电池及高安全锂电池等产业赛道。9月9号，国内装机功率最大的 MG3450 国产采煤机在神东煤炭设备维修中心一厂完成入厂调试。该采煤机单台节割电机功率1250千瓦，牵引电机功率250千瓦，整机装机功率3450千瓦，是目前国内功率最大的国产采煤机。设备将于10月初在卜连塔煤矿投入使用。9月11号，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中央气象台发布的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火灾发生时船上共有42人在进行作业，其中12人安全撤出。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截至9月10号19时24分，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30名被困者全部被找到，其中5人受伤送医，25人遇难。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日前，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工作在全国各地进行。在确保向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的基础上，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2023年，我国首次以行政法规形式明确了役前教育的法定地位，由应征地兵役机关对体检、政考双合格的预定新兵组织实施集中教育和适应性训练。9月12号，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全面验证了设备运行稳定性。作为储能项目，它年充放电约330次，一次可储存280万度电。项目投产后，可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也能大幅提升风光电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我们先从和大家看病报销直接相关的消息说起。据人民网消息，医保按病种付费3.0版近日发布，这是继2024年2.0版之后的一次重要升级。核心逻辑是针对住院费用实行打包支付，医院花超了要自己贴，省下了能留下，从而有动力主动控费提效率。3.0版调整亮点包括手术机器人独立成组、癌症联合治疗按治疗方式支付、无痛分娩设独立病组、常见病在社区医院和大医院同标准支付等。对老百姓来说，最直接的感受应该是不必要的检查少了，合理的创新治疗能用上了，常见病去社区更实惠了。医保改革不是简单的少花钱，而是把钱花得更合理、更精准。医保支付更精准，网络上的谣言也得及时澄清。据界面新闻财联社消息，近日有传言称9月30号后微信零钱通不能用于支付。对此，腾讯方面回应称，相关不实内容为谣言，零钱通始终坚持合规运营，相关功能不受影响，用户可放心使用。涉及钱袋子的事儿，大家多一分谨慎没错，但也要认准官方回应，别被谣言带了节奏。 谣言要澄清，产品的安全认证则是实打实的。市场监管总局今年5月修订

0: 并发布新版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移动电源、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近期已发出首批32张3C 认证证书。新版规则增加了强制性国家标准作为认证依据，强化了挤压针刺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并要求产品具备智能管理、电压调节和异常禁用等功能。机身需标注安全使用年限及唯一编码。2027年4月1号起，所有出厂销售的移动电源必须按新版规则获得认证。充电宝虽小，安全是大，从源头管住质量，才能让消费者用得放心。产品安全有认证，防骗也需要神器。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它具备三大功能：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等维度回答并关联视频案例；反诈资讯定期更新，反诈词典可分类浏览和检索，目前可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小程序也同步开放。拿不准是不是骗子，直接问他，让 AI 帮你把骗局看穿。防骗有 AI， 保护孩子视力也有了新国标。据央视新闻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实施。新版标准新增了采光均匀度、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间、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频闪效应可视度等多项指标，要求教室一般照明灯具蓝光危险组别达到 RG0 或免级，课桌面平均照度不低于300勒克斯，书写板不低于500勒克斯。从看得清到看得健康，这堵防护墙筑得及时。守护孩子视力，也守护百姓的房产交易。据内蒙古日报消息，锡林郭勒盟自然资源局及各地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今年以来进一步推进公积金代押过户政策落地。简单说，二手房交易时，卖方无需提前结清贷款，可以直接办理过户和抵押手续，购房者申请公积金贷款获批后，资金直接偿还卖方剩余贷款。这样的政策让二手房交易更轻松，也让群众办事更顺畅。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平常呢，我们打车出行，计价器跳多少，咱们付多少，这是应该的事儿。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计价器上的数字很有可能是被人为动过手脚的？
0: 最近天津就判了这么一起案子，有出租车装了种叫小飞机跑得快的隐蔽装置，里程数能凭空多出来。嫌疑人陈某某因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被判了3年8个月。这起案件还要从一位乘客对车费异常的投诉说起。
1: 2024年夏天，乘客小刘如往常一样打车回家，平日里回家的车程都是20元左右。然而这次抵达目的地后，计价器却显示应支付40元，价格几乎翻了一倍。行车路线没有变化，停车等待的时间也没有很长。小刘认为这个价格不合理，随后拨打了12345电话进行了投诉。
2: 2024年，我们交通运输执法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投诉，集中反映乘坐出租汽车时车费偏高、计价里程与实际行驶里程明显不符的问题。经过大量复盘核查，最终锁定问题的核心：多辆涉事出租汽车可能私自加装了隐蔽的作弊装置，也就是行业内俗称的小飞机跑得快。
1: 市面上的出租车计价器一般有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是安装在车辆前轴上的传感器，它可以感受到车辆的行驶路程，并将其转换成电子脉冲信号；另一部分则是在车内的接收装置，通过接收传感器的脉冲信号，计算并显示出行驶里程和其对应的价格。而执法人员查获的这种作弊装置，就是通过控制传感器去发送额外的脉冲信号，让计价器虚增里程。随后，天津市交通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天津警方一起展开了调查。
3: 我们从一位被查的司机处了解到，他是在一家修理店以450元购买并安装的这个小飞机。这家店公开的生意是安装维修计价器，而私下

0: 里却是售卖这种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还给卖出去的设备做迭代升级和售后服务。
1: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家修车店店面不大，位置偏僻，也没有悬挂任何招牌。
0: 店铺只接熟客和转介绍的客人，很低调谨慎。我们决定调查先不打草惊蛇，多方蹲守了两个多月。
1: 在此期间，警方发现经常有出租车来到这家修车店，办案人员记录了所有停留过的出租车车牌，并通过天津出租汽车智能监控系统，对这些出租车实际产生的行程、距离、等待时长和其收费数据进行对比，随后发现了更多问题。
0: 通过出租车监控系统后台调取车辆行程路线、距离和等待时长等记录，同时对比计价器收费记录，我们发现有26辆出租车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也就是从这家店进行了所谓的维修业务之后，都频繁出现了虚增里程，也就是计价器计价费用远高出正常收费的情况。而这也与我们前期从出租车司机掌握的情况相符，我们因此锁定了这个作弊装置的来源。
2: 乘客呢坐车图的是方便，结果让人悄悄薅了羊毛，而且这种作弊装置藏得极深，普通人根本看不出来。
3: 2025年3月底，天津警方对调查中发现的私自安装作弊设备的涉事司机开展了收网行动。小小的修车店牵出了上百人的客户群体，那这家神秘的维修店店主究竟是谁？这些计价器作弊设备到底从何而来？又是怎么被销售出去的呢？
1: 在此前的调查和收网行动中，天津警方早已锁定了修车店的店主陈某某。2025年4月1日，警方前往其住所进行抓捕。
4: 结合他的供述，我们发现原来他的亲属就经营着生产计价器配件的工厂。通过他亲属的工厂，陈某某拿到了不少可以控制计价器的配件，而收货地址、收件人电话均为陈某某的网购订单里，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的购买遥控装置的记录。
1: 警方走访了中国汽车研究所等专业院所，并与专家确认，他们在这家店铺查获的配件就是制作小飞机的必备材料。专家解释，市面上主流的计价器其实都设计了自己专属的防伪码，不会随意接收电子脉冲信号，只有携带着正确通信密码的脉冲信号才能被计价器接收记录。而经专业机构鉴定，陈某某持有的芯片，其核心作用就是破解正规的计价器，达到篡改计价器数据的目的。
4: 我们鉴定人员手里拿着呢，这个就是我们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一个芯片，就是说小飞机起核心作用的关键部件。而这个芯片呢，它就可以完全的接管我们视频中的出租车的计价器相关的这个遥控器，然后它一直在发亮，产生了电子脉冲信号，导致了计价器的金额疯狂的增长。
1: 与此同时，办案人员发现陈某某在售卖作弊设备时，为避免留下证据，只接受熟人现金交易，个别情况下他仅允许买家以多个微信红包的形式转账，以为这样就能逃脱非法获利的法律责任。
4: 我们在陈某某的微信记录中发现，经常有人给他分几次转大额的微信红包，而且红包总额在400到600元之间。其中有一个人在微信里以转账的方式发给陈某某500元，就被他马上的退回来了。随后呢，对方就把等额的钱分成了3次发了微信红包给陈某某，他反而啊全数秒收了。这显然不符合我们正常收发红包的方式，而且这种收款方式在多位司机的证言中也得到了印证。陈某某以为这样就能逃避非法获利的责任，其实啊，反而坐实了他的非法行为。
1: 从制作到销售，陈某某的犯罪事实清楚完整，证据链闭环。
4: 针对陈某某这起案件呢，他不仅为别人提供出租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违法所得了44035元，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法律依据和犯罪事实都很明确。
2: 一家修车店牵出上百人的客户群，这规模可不小，说明呢，这不是个别司机一时起意，背后是有渠道、有市场的。
3: 是的，改装计价器不是小聪明，是实打实的违法犯罪。为此，天津交通执法部门联动多部门，对出租车行业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执法和检查力度。
1: 在天津。

0: 机场，记者跟随天津市交通行政执法人员在场站内对运营的出租车开展日常执法巡查，车辆的运营资质、驾驶员的从业资格，包括计价设备的规范使用情况，都是常态化检查的重点。
1: 计价器呢，主要是观察的就是这个铅封有没有新的焊接点，然后呢再检查这个有没有额外的端口。那没有额外端口，它的表是排除被改装过的。
0: 出租汽车行业是一个城市重要的服务窗口行业，天津交通执法部门联动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重拳整治私自改装计价器、虚增里程多收费等违法违规行为。
2: 出租车虚增里程的个别情况具有隐蔽性，我们除了在加大执法和检查力度外，也鼓励公众的据理供职，群众乘客、守法出租车司机举报违规行为，为公众推出了便民举报的小程序。今年以来，天津已累计查办出了出租车行业各类违规案件2400余起，处置群众投诉举报6400余件。
0: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危急时刻，总有人挺身而出，守护平安。近日，四川巴中东站发生了惊险的一幕，电梯上突然有行李箱滚落，朝着旅客人群快速滚下。千钧一发之际，一名客运员没有丝毫犹豫，飞奔上前，直接用自己的身体死死挡住了滚落的行李箱。

平凡的岗位却扛起了不平凡的责任。同样，道路上的暖心联动也充满了力量。就在不久前，在山东青岛有一辆行驶中的汽车突发自燃，明火快速蔓延，现场的情况十分危急。让人动容的是，短短几秒之内，八名路过的公交司机不约而同地停车上前，带着灭火器，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全力扑救明火。

这些奔波在路上的平凡人，用瞬间的挺身而出，诠释了何为凡人英雄，也让我们看到了城市最温暖的底色。热血担当藏于烟火，青春浪漫藏于校园。本该整齐划一的军训操场，是怎么一步步变身唯美的国风舞台的呢？西安戏剧学院的一名军训女生，用舞动的水袖，完美展现了传统戏曲的古典美感。

看过了传统国粹在少年身上绽放出的全新光彩，我们再来看看手工的力量到底有多惊艳，高手永远在民间。最近呢，有网友分享了一位巧手老奶奶纯手工精心刺绣出的完整版千里江山图，细密的针脚层层叠加，山峦起伏，江水氤氲的景致栩栩如生，色彩呢过度自然细腻，整体画面精致绝伦，气韵悠长。

岁月沉淀匠心，指尖传承经典。老奶奶用耐心和热爱，让传统手工技艺焕发出了独特的魅力。指尖匠心惊艳岁月，自然秋色治愈人心。秋日的北方河谷究竟有多美？你见过行走在丝绸河滩上的牛群吗？最近内蒙古萨岭河迎来了一年当中最治愈的景致，每一幅画面都是治愈人心的秋日限定浪漫。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早上好，奔腾说天气伴随您开启新的一天。近期冷空气持续影响东部地区，带来连绵秋雨与大风，秋日寒意越来越浓。具体来看，今天锡林郭勒盟的东部、新安盟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呢，会有小雨或雨夹雪，东部偏南和偏东地区降温显著，累计降温幅度4到6度，昼夜温差持续拉大，请大家及时增添衣物，做好保暖。那与此同时，秋风四起，中东部地区呢风力加大，阵风可达7到8级，大风带走空气中的水汽，空气湿度明显降低，干燥天气之下呢，各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升高。锡林郭勒盟的中部、通辽市的中南部和赤峰市中南部以及贺兰山林区需要重点防范火灾的发生，野外严禁使用明火。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4到1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4到13度。乌海晴，28到11度。临河晴，27到11度。包头晴，24到8度。康巴什晴，24到8度。吉宁晴，20到3度。二连浩特晴，18到5度。锡林浩特晴，17到3度。松山晴，23到8度。科尔沁晴，23到8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19到9度。海拉尔小雨转晴，16到5度。满洲里晴，17到4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呼伦贝尔雪》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向绿沙窝老树有了新邻居；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栏目播出，一面鲜红党旗，一段峥嵘岁月。
0: 内蒙古加快推进工业企业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字赋能、模式创新，分层分级推进智能工厂建设。
1: 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创排的杂技剧《美好生活》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0: 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将于今晚19:30在呼和浩特体育场打响。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通辽计划完成生态保护修复任务391.75万亩，任务落在哪儿？效果怎么样？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探访。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科尔沁沙地腹地通辽市科左后旗朝鲁兔镇沙尔塔拉嘎查，这里属于三北工程科尔沁沙地歼灭战项目区，周围是典型的科尔沁沙地地貌，连绵的沙坨子上散落着一棵棵大树，我身边的这棵老榆树呢，树龄少说也有70年了。
3: 为什么沙地上会有这么多老树？因为这里曾经是科尔沁树林草原，绿树稀稀疏疏，树底下

0: 是连片草甸。由于多种原因，后来疏林草原变成了沙坨子。
1: 您看这沙子细不细？攥不住，一松手啊，全跑了。以前风一刮，刚埋下去的种子能全给刮出来。再看那边，是去年新栽的樟子松，筷子那么高的小苗，现在呢根儿已经扎下去了，把沙子紧紧地攥住了。整个项目区规划治理6万亩，属于三北工程重点项目，去年已经全部完成栽植。
0: 新树固沙，老树落种。沙日塔拉项目区选择樟子松作为先锋树种，就是看中了它根系发达、能改良土壤的特性。沙子固住了，让老榆树五角枫的自然落种在下面生根发芽，不重新造林。治沙人管这叫人工促进自然修复，
2: 推动老榆树、五角枫这些乡土树种落种扎根，为植被巡逻恢复打下了坚实基础。
0: 沙日塔拉的变化是整个科尔沁沙地歼灭战推进的缩影。自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以来，通辽确立了北保护、中节水、南治沙的总体思路，计划用8年时间实施3000万工程。
1: 我现在来到了几十公里外的科左后旗金宝屯镇铁剑村，这里呢同样是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项目区，但要走的是一条不同的路子，向沙要效益。您看我手里这颗榛子，个儿大皮儿薄，这片5000亩的榛子林啊，十几年前还是一片白沙坨子，种啥啥不成，现在呀全种上了榛子树。
0: 这片林子今年进入盛果期，亩产鲜果300斤以上，每亩增收3000多元。树龄能活70年，是一笔能传代的绿色存款。
3: 今年能打18万斤的，自己注册商标，山东、河南、河北都来要货，把沙子制住了，日子也甜了。
0: 榛子林里尝到了甜头，当地又琢磨出新门道。在查士苏镇，榛子林下套种麻黄草，榛子喜光，麻黄耐旱耐阴，一个占天，一个占地。过去种树，两行树中间全是空地，土地利用率只有20%。现在种上麻黄，利用率拉到100%。
2: 去年种的麻黄草，2年的时间，植被盖都基本拉满，把沙子固定住了，这就是老百姓感受到的绿水青山。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通辽全市森林覆盖率从1978年的8.9%提升到20.9%。2023年以来，依托三北工程等重点生态工程，全市已完成生态保护修复1358万亩，近90万亩流动、半流动沙地得到有效治理。
4: 2026年后期还要治理29万亩，全年治理115万亩。下一步要把无人机这些高科技手段都用上，让治沙更精准，让后代人不能光看到树，还能看到疏林草原的景。
0: 内蒙古台报道。
5: 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之后，立足三边地区，努力开展少数民族工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夕，党中央发出关于内蒙工作的指示信，进一步明确内蒙古地区革命工作方针，为开辟革命根据地奠定政策基础。依托红军西征开辟的有利局面，党在蒙陕宁交界的三段地开启了内蒙古地区人民政权建设的早期实践。
6: 大家看我身后这座夯土围墙围起来的朴素院落，就是位于鄂尔多斯市鄂图克前旗的中共三段地工围旧址。这里是长征时期党中央在内蒙古擘画建成的革命政权所在地，是党中央打通国际路线战略的重要节点，也是党探索民族工作、统战工作的试验田。
7: 在三段地革命历史纪念馆里，珍藏着一面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党旗。这面党旗历经战火劫难，见证了三段地革命根据地从创建坚守到发展壮大的完整历程。
8: 1936年，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央红军骑兵团建立了中共三段地工委，成立了苏维埃政权。1947年3月，国民党马鸿逵部进犯三段地，工委被迫转移，工委党旗被寄放到村民家中。后几经辗转，这面党旗数次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7: 1936年7月，在党中央的亲自部署下，中国工农红军骑兵团护着这面党旗进驻今鄂托克前旗三段地追。

0: 较残匪，暗地里发展了23名党员，建立了5个基层党支部。同年10月，中共三段地工委和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三段地革命根据地成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北方门户。
1: 革命党旗见证了全民族抗战时期三段地居民民族团结同心抗战的光辉历史，各族群众踊跃支援前线，配合抗日武装捣毁了阿拉庙日军机场，粉碎了日军侵犯陕甘宁边区的阴谋，守住了延安的北部防线。期间28位革命烈士再次牺牲。
0: 虽然历经烽火与牺牲，但是各族群众始终坚信党旗在，草原就有希望。在党旗的引领下，他们把民族团结共同解放的信念刻进了心里。根据地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调解地方矛盾，兴办苏维埃学校，在斗争实践中培养锻炼了一大批民族干部。从这里走出的干部成为推进内蒙古解放事业的骨干力量。
2: 当时有很多少数民族统战经验就出自三段地，很多民族政策来源于三段地，许多高级民族干部成长于三段地。
0: 90载兴霜流转，当年草原深处的星星之火早已成为晴天火炬。今天的鄂托克前旗综合实力位列中国西部百强县第51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20年领跑鄂尔多斯市各旗区。过去风沙肆虐的毛乌素库布齐沙地，经过持续综合治理，植被覆盖度达43.66%，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旗。依托丰富风光资源，当地大型新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各民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守望相助，携手推进共同富裕。革命先辈当年流血牺牲所期盼的美好生活，已经变为各族群众可感可及的烟火寻常。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年内蒙古加快推进自治区工业企业设备更新、工艺升级、数字赋能、模式创新，分层分级推进智能工厂建设。
4: 在包头铝业调度通信中心，工作人员正在研判每组电价数据。依托企业新开发的智慧能源一体化调控系统，纳入网络监测的1516个节点，每15分钟便会完成一次数据更新，让绿电利用更充分，企业能耗再降低。
5: 像这个粉色和橙色的是我们整个现在目前的这个火电的这个发电量，然后黄色的代表我们现在是光伏，绿色呢是我们这个风电。根据我们电价的走势，智能的调整我们的调控策略，保证我们企业的一个用电成本最低。
4: 这套智慧能源一体化调控系统可以有效整合企业燃煤电厂可再生能源替代项目和园区绿色供电新能源项目。今年内蒙古全面落实关于挖掘和开放应用场景，加快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3年行动方案。在智能制造方面，构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智能工厂培育体系。2025年，自治区有5家企业入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今年新认定4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目前累计认定9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覆盖冶金、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包头铝业建成国内行业首个智慧能源调控系统，绿电占比提升至30%以上。伊利金海工厂关键设备数控化率和联网率分别达100%和95%。包钢投用全区首个 AI 炼钢项目，转炉终点钢水含碳量和温度双命中率超92%。
6: 重点聚焦了现有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升级打造先进级及以上智能工厂，到2027年规模建设一批具备区域行业领先的先进级智能工厂。
4: 内蒙古台报道。
3: 9月11号晚，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重点参演剧目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创排的杂技剧《美好生活》在北京保利剧院精彩上演。
0: 舞台之上，演员在高空吊环上舒展身姿，翻转腾挪，近景魔术变换巧妙，传统顶缸绝活稳准利落，各式绝技轮番上演，高车踢碗压轴登场，演员

0: 在2米高车上精准完成对踢、连踢等一连串惊险动作，现场一片热烈掌声与喝彩。
1: 把这个地域的风情跟这个传统文化结合得特别好，而且这个演员的技术特别的高超。刚刚我的小孩看了之后就感觉到，哇哦，这就是我们中国杂技的绝活。
2: 我特别喜欢这种形式，看完之后发现美好的生活就要动手创造，一样好好生活。我觉得这个剧看完之后就给我很大的这个能量呗。
0: 杂技剧《美好生活》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2022年创排，至今已演出近百场。剧目以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白晶莹扎根基层带动群众创业就业助力产业增收的故事为创作原型，演员们有机融合杂技、魔术、戏剧、舞蹈等多元舞台艺术形式，凭借硬功底展现技艺的极致美感。何秋生8岁开始练习柔术，在剧中他饰演女主角南迪，从最初不敢在台前开口说话，跟不上音乐节拍，到如今在全剧中完成魔术、吊环等多项杂技展示，用台词和舞蹈塑造人物形象，感染力十足，让不少观众印象深刻。
3: 非常好，特别震撼，南迪心呼，
2: 你已经记住男女主的名字了。
3: 因为以前我看的传统杂技它没有语言，我觉得现在它已经突破了以前传统的杂技，然后我觉得都很好。哎，太好了。
4: 对杂技演员来说，开口说话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像我要重新学习很多东西，魔术、音乐，每天排练时间它是无限延长的。我希望带给大家是一个美的享受。
5: 我们内蒙古所有舞台艺术啊，一直秉持的一个一专多能的这样的一个表演特色吧。这个杂技剧的内容，我们要关注当下的生活。在采风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当下年轻人的思考，看到了他们奋斗的过程。
0: 内蒙古台报道。
6: 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总决赛将于今晚19:30在呼和浩特体育场打响，包头队、鄂尔多斯队成功会师年度总决赛。
7: 我现在来到了呼和浩特体育场，我们可以在现场看到啊，各项场地布置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绿荫草坪修整到位，演职人员正在抓紧开展走台彩排。
8: 总决赛文艺演出分为蒙剧一心同心启航、同心共筑家园礼赞、超然绿荫、荣耀启幕三大篇章，演出深度融合内蒙古地域特色与足球运动活力，为总决赛助阵。
9: 这次我们是带来了《路程欢歌》和《我在包头等你》这两个节目，希望给这次蒙超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和球迷朋友们带来一场视觉和听觉的享受吧。
10: 带来了两个节目，一个是歌舞欢腾鄂尔多斯，一个是歌曲我的鄂尔多斯，把我们鄂尔多斯独具地域文化的这样的优秀的节目展示给我们的球迷观众。
8: 本届蒙超联赛累计完成66场常规赛、12场淘汰赛，共计78场精彩对决，全网直播观看总人数达1.45亿人次。历经全程比拼，包头队、鄂尔多斯队两支劲旅经过近4个月的层层鏖战，杀出重围，最终挺进决赛赛场。今天上午举行的总决赛赛前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赛事筹备、参赛备战、服务保障等相关情况。本届赛事热度高涨，总决赛门票开售仅22分钟便全部售罄。为满足观众观赛需求，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采用大小屏错峰全媒体直播模式。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加体育视频号今天18:50率先开启直播预热。内蒙古卫视文体娱乐频道19:30同步直播。包头、鄂尔多斯等地球迷陆续抵达呼和浩特体育场，静待总决赛开赛。
11: 我们集结了50人的这个专业的转播团队，派出了一个我们的3号高清车，将架设15台这样的机位进行全景式转播。
12: 今天走到这个决赛，也是我们这个团队啊，大家每一个人的努力啊。那个，我们也很期待这个决赛。
8: 内蒙古台报道。记者从9月11号召开的全区基层检察院建设暨大中小院分类管理推进会上了解到，为解决基层检察院分类管理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今年全区110个基层检察院划分为21个大院、61个中院、28个小院，确立了大院立标杆、中。

0: 院强治校，小院创特色目标，全力解决刑事、民事、行政检察治校突出问题。40个基层检察院办理的案件入选全国典型案例，3个基层检察院办理的案件获评全国指导性案例。基层检察院办案标准化、精细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内蒙古台报道。
1: 9月9号到12号，参加第16届中蒙新闻论坛的蒙古国媒体高层参访团走进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在采访中增进相互了解，加强人文交流。
0: 9月10号，蒙古国媒体高层参访团走进成都，先后到访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四川巨深科技、成都名图科技、成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近距离感受前沿医学科教实力、人工智能与巨深智能产业的创新活力。
2: 我的关于口腔博物馆的报道，一天时间已经有了11万的点击量。蒙古国的观众们虽然相隔遥远，但也能像身临其境一样感受这里的发展。
3: 蒙古国的受众也一直很喜欢了解中国的发展情况，亲眼见到了 AI 技术、虚拟技术、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做好相关的报道。
0: 参访团还来到成都国际铁路港，了解中欧班列联通蒙俄、贯通亚欧的物流通道优势，对共建一带一路与蒙古国草原之路的对接有了更具象的认识。在剑南春万吨陶坛库，20000多只陶坛整齐排列，让嘉宾沉浸式感受国家级非遗酿酒技艺。三星堆遗址的挖掘过程，大熊猫基地的繁育工作，让两国媒体人深受触动。
4: 对，还是正常一定要保持力度。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因此我们也认为两国间相互尊重友好往来，了解和认同彼此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昨天看了三星堆，这是非常宝贵的文化宝藏，也欢迎大家去蒙古国看看，我们也很愿意把我们的文化分享给大家。
5: 大家想要讲故事，大家想要去促进彼此之间的了解的这种愿望都是相通的。我觉得这种活动非常有利于促进中蒙双方的民间交流。
0: 参访期间，媒体团还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内蒙古日报社、四川广播电视台等媒体单位进行业务交流，为两国媒体挖掘合作故事、讲好中蒙友好积累了鲜活素材。
3: 通过共同的参访活动，两国新闻界的交流融合不断迈上新台阶，我们的友好往来和相互报道都不会止于论坛，这是新的开始。
0: 内蒙古台报道。
6: 今天，新大众文艺与公共文化服务座谈会在包头市举行，来自国家机关、国内高等院校、全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专家学者，共话新时代大众文艺创新路径。
7: 本次座谈会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大众文化学会共同主办，旨在推动新大众文艺与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推动优秀文化资源直达基层。现场发布新大众文艺与公共文化服务典型案例，多位国内专家学者围绕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新大众文艺创新发展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
8: 我想通过这次大会，就是把新大众文艺的经验认真地落实到公共文化服务的范式变革中，让人民自己充分地享受到文化的鉴赏权、创造权、评价权。
9: 我们在讨论怎么样实操，是吧？把好的这个新大众文艺的资源向老百姓、向民间来倾斜，同时呢，也让新大众文艺这个民间生长出来的这种蓬勃的力量，跟主流的文化这个价值双向的赋能。
7: 新大众文艺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革命驱动下，文艺领域涌现出的由大众广泛参与创作、传播和共享的全新文艺复合生态。近年来，内蒙古依托5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新大众文艺与公共文化服务深度融合，成功打造了舞动内蒙古、畅享内蒙古、村歌嘹亮3大标杆性群众文化品牌，获评全国百姓大舞台优秀品牌、全国优秀群众文化活动品牌提名案例等国家级荣誉，多项作品斩获全国群星奖。内蒙古台报道。
6: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9月7号，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公布第21届

0: 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获奖名单。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成功入选，是内蒙古本次唯一上榜工程项目。该工程2018年底获批立项，总投资51.47亿元，2023年12月完成竣工验收。由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指导，自治区民委和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新闻专题节目《融铸融铸》第二季第十集，今天19:35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本期节目走进兴安盟扎赖特旗，讲述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守护百年农耕智慧，书写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生动答卷。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五期将于9月12日晚7点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郡王府广场进行直播及录制，歌手刘明君、舒克作为嘉宾团长现场助阵，来自全区各地的6位草根歌手同台竞演。整期节目将于9月19日晚9点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精彩亮相。2026内蒙古广电艺培秋季班今天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开班，本次计划在原有27个班级的基础上增开5个班，学员总数预计将达到600人。除了口才班，秋季班还将为小学员增设合唱、舞台剧和无人机培训等课程，同时面向老年群体开设合唱、朗诵、舞蹈、摄影、摄像4门课程，为老年人搭建起拓宽兴趣爱好的新舞台。8月底以来，锡林郭勒盟陆续迎来秋季候鸟迁徙潮，近1000只梭羽鹤作为首批迁徙候鸟抵达正镶白旗。梭羽鹤属国家2级保护动物，是鹤类中个体最小的种类，栖息于高原、草原、沼泽等环境，每年10月中下旬开始南迁旅程。近年来，途经锡林郭勒盟的梭羽鹤种群规模持续扩大，当地优良的草原生态系统为候鸟迁徙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与安全停歇环境。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呼伦浩特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4度，乌海晴28度，临河晴27度，包头晴24度，喀麦什晴24度，吉宁晴20度，二连浩特晴18度，锡林浩特晴17度，松山晴23度，科尔沁晴23度，乌兰浩特多云19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16度，满洲里多云转晴17度，额济纳旗晴3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20度，鄂托克前旗晴26度，固阳县晴23度，武川县多云20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20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转小雨13度，临西县多云转晴18度，巴林右旗多云转晴18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17度。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0: 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户。

0: 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阵吧。嘣
1: 嘣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4: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5: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4: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5: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6: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4: 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食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